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

0: 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上午的九点整持续锁住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M846千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收看我们健康科普节目《健康风向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聊一个话题。我想今天的这个话题，很多很多的朋友一定会非常喜欢，是什么话题呢？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啊，我们要睡一个美容觉会让自己更年轻貌美。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睡一个好觉啊，让自己第二天倍感精神。对于年轻的孩子们来说，让我们健康茁壮的成长。所以说睡眠对一个人来说非常的重要。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压力时代的安眠术，中医外治有良方，怎么样？这个话题您喜欢吗？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来自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推拿科主治医师、医学博士纪媛媛医生，中华中药学会推拿分会青年委员，中国民族药学会推拿分会理事，吉林省中药学会推拿专业委员会委员，长白山通经调藏手法流派传承人，从事脏腑推拿治疗失眠症的治疗疗效评价与作用机制研究，擅长脏腑推拿治疗失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对于像焦虑症、便秘等内科疾病也非常擅长。穴位埋线、微针针雕等技术，美容美体减脂塑形，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一项、吉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一项，参与国家级、省级科研项目五项，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十余篇，参编“十四五”规划教材一部。那首先，我们来问候纪老师，纪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非常高兴纪老师能够。

0: 来到直播间啊，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啊，说说有关于睡眠的问题。季老师啊，你这么漂亮，是不是跟睡眠好有关系？
1: 还可以。
0: 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有好的睡眠，无论是从外貌上来说，还是说从您的这个精气神上来说，都是不一样的。
1: 是，
0: 嗯，你看有的时候，如果说哎，我昨天晚上没睡好，或者熬夜了，脸色暗沉，
1: 对，
0: 没有精神。
1: 对，
0: 然后呢，
1: 皮肤也变得粗糙，
0: 对，
1: 起痘啊，
0: 对对对，还有就是反应也会慢，比如谁跟你说点什么，刚说完，哎，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就像是反应慢似的。
1: 对对对。
0: 那为什么说咱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啊，睡个好觉越来越难呢？其实，在临床上，因为你们作为医生的，会接触很多的患者，就感觉怎么睡个好觉这么难呢？
1: 其实就是跟我们这个时代有关。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比较卷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所以呢，就是每个人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一个压力吧。
0: 对
1: 啊，比如说中老年人。中老年人他可能由于这个机体功能的一个下降导致的，但是像一些现在的患者越来越多的是。以青年人为主了，就是三十多岁的人比较多，甚至说是一些青少年啊。那么这些人呢，面临的他，比如说这个工作的压力啊，家庭方面的压力啊，所以这种压力也导致了现在人的睡眠呢，非常的这个受影响。
0: 所以说就是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1: 对，
0: 对于这个睡眠是有影响的。那季老师，今天我们聊一个几乎每个人都绕不开的话题，就是刚才咱们谈到的这个失眠。那我注意到一个数据啊，就是说我们国家大概有48.5%的人就是存在失眠的困扰，就差不多一半的人睡不好觉。那您在临床一线感受是不是更直观一些呢？
1: 是的，就是我们现在就诊的人群呢，大部分就是一些年轻人为主。因为10年之前，可能我们的患者一般都是以老年人为主。一般就是50岁以上的啊。那现在的人呢，基本上都是以青年30到40岁之间啊，甚至是青少年为主了。
0: 那像这个过程当中，在我们在临床上哈，这么多啊，这个比例也挺惊人的哈。
1: 是，
0: 那这个失眠和焦虑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呢？
1: 其实失眠和焦虑呢，通常是相伴而生的。因为有一些失眠的患者，长时间的失眠
0: 就爱焦虑，
1: 对，会导致他的焦虑。
0: 有一些焦虑的患者，
1: 有一些焦虑的患者呢，他最先出现的症状可能就是睡眠不好。所以到底是先出现的失眠，还是先出现的焦虑，这是也是我们临床当中需要诊断的一个要点和难点。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比如说有很多患者他都处于这个白天是睡不着的一个状态，然后晚上呢又处于这种白天是焦虑的一个状态，然后晚上呢又处于
0: 睡不着的状态，
1: 然后呢这个晚上的睡不着呢又会加重他第二天的焦虑，所以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聊的不仅是睡不着这样的一个问题，更是如何改善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吧。
0: 对，我们希望通过我们这期节目能够尽可能的帮助到大家。
1: 是的，
0: 改善一下这个睡眠。那如果真的是非常严重，就是必须得到医院进行医学干预了。
1: 对对对。
0: 那好的，那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年轻化啊，也提到了焦虑和失眠他们这个共生。这次呢，我们的主题是压力时代的安眠术，那也想请您跟我们具体来谈一谈啊，为什么说现在的失眠是一种实质病？
1: 其实实质病这个从字面上的理解就是时代导致的这个病。那么实质病呢，它就是指这个跟我们这个社会的这个环境啊和时代背景有着密切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啊，所以就是时代导致了这个疾病的发生。那我们说现在的失眠和以前的这个失眠可能有很大的一个不同啊。那么过去的失眠呢，可能大部分是由于这个躯体方面的一些疾病，或者一些这个有一些器质性的一些病变，
0: 就比如说我现在住院了，有一心脏问题，哎呀，周围环境吵 吵吵闹闹的，哎呦
1: 对对对
0: 睡不着啊啊，或者是比如说骨折的患者，哎呦这疼
1: 的
0: 不行了，
1: 疼引起的
0: 啊，哎呦这晚上疼的呀睡不着觉，以前多数是这样的，
1: 对，
0: 而现在呢是大多是
1: 现在呢大多数是
0: 心累了。
1: 对，心累了，
0: 嗯，
1: 就由于压力的这高压的情况下，然后情绪呢不能得到一个很好的调节，导致的这种

0: 睡不着的一个情况。
1: 那像这种并不是身体原因造成的，而是我们的心累了。
0: 对对对，
1: 哎呀，你就是也可以就是理解哈，你孩子学习压力大，中年人
0: 对中年人
1: 工作压力大，
0: 力
1: 上有老下有小，
0: 对
1: 啊，对于老年人，他可能跟孩子也是在想他的一些生存问题呀 啊然后面临着很多就是比较操心的地方，
0: 对，还面临着自己
1: 身体
0: 的
1: 退化
0: 下降，
1: 哎，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说这是全年龄段的
0: 对
1: 这种对睡眠的一个影响。
0: 是，
1: 那接下来我们想说一说啊，这个睡眠如果不足的话，对于我们伤害到底有多大？很多人觉得这睡不着就睡不着吧，熬一熬就过去了，这失眠真的是没睡好那么简单吗？金老师，
0: 当然绝对不是的。我们说人的一生当中，可能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这个
1: 睡眠状态
0: 度过的。那睡眠不好的话，它对你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首先最基础的就是比如说它会对你这个日间功能受到损害啊，睡不着觉第二天工作没有精力，疲劳啊，倦怠啊，乏力。另外呢，它还会影响我们的认知功能啊，你的记忆力减退呀，然后你的这个反应迟钝呢 啊还有呢就是对我们情绪造成的影响啊，这种焦虑呀和抑郁啊，这种这个患病率会升高。
1: 那像这种情况下我们说这个患者就是会除了这个失眠之外，对他身体继发的
0: 更严重的可能还会影响我们这个心血管疾病。你像我们可能几宿睡不好之后，第二天可能会有些心慌的一些症状吧。所以最大影响是对我们心血管的影响，还有呢会影响我们的这个代谢。代谢功能会出现下降啊，所以呢也会引起我们这个导致我们这个肥胖，
1: 内分泌受到影响。
0: 对，内分泌受到影响，那么还会对我们这个这个工作有一些影响。所以比如说有一些司机啊，他睡眠不好，
1: 那非常不安全了，
0: 对，不安全，
1: 很危险。
0: 对，会导致一些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所以它不是一个这个失眠呢，它不是一个个人感受的问题，它更是一个这个社会的公共问题了。
1: 对对对对，我们讲这一个优质的睡眠，从我们身体上对于身体的健康会有很多关联。然后呢，对于我们社会上，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职业，
0: 对，
1: 就是
0: 职业的风险。
1: 其实你说现在说到司机，几乎每个人都是司机，差不多吧？因为这个不像是以前司机是专门一种职业。当然了，开大车的有一些司机师傅，他是专门的一种职业。如果睡不好觉，你比如说我们正常比如说在这个政府机关啊，或者说我们平时的企事业单位上班，你自己开车去，
0: 对对对，
1: 你迷迷糊糊的，
0: 你
1: 说这对安全，这不是造成非常大的隐患？
0: 是的。
1: 所以说这个睡眠哈，对我们来说千万千万记住，它不是一件小事哈。
0: 是的。
1: 那听刚才季老师这么一说哈，这个失眠的危害实在是不容小觑。那从中医的角度是怎么认识失眠和焦虑的呢？
0: 首先对于失眠而言，那么中医上认为呢，它主要是阴阳的一个失衡，阳不入阴而导致的。那么我们说中医讲白天呢是主阳的，然后主动，大家都在活动。那么夜晚呢是它是主阴的它是需要安静的所以夜晚的时候大家是需要这个进入睡眠的一个状态。那当你的机体受到一些这个影响，比如说脏腑功能失和，气血运行不畅，就会出现这种阴阳的失衡。那么阴阳失衡之后呢，阴阳不相交，阳不入阴，就会导致这种失眠那对于像是一些焦虑来说的话，那么焦虑在我们中医当中呢，它认为是情绪调节的一个异常属于情志病。那么我们中医当中是肝是主肝是调畅情志的它是主疏泄的那我们说肝在五行当中它是主木，你像木的话它是不是生发呀树木是向上生长的，
1: 对，
0: 树枝呢向各个方向伸展，
1: 外散
0: 的对。那当现代人比如受到各方面的压力之后呢思虑过度，就会引起那种肝气郁结对，郁结之后呢，郁久呢它会化火就中医当中讲究，那肝属木，木会生火那么心是主火的它会扰乱我们的这个
1: 心神
0: 对，就是肝郁化火然后扰乱心神就会出现那种这个焦躁啊，烦躁啊，失眠啊这样的一些情况
1: 有的人甚至在失眠的过程当中还有心慌
0: 对对对对，
1: 为什么刚

0: 刚才介医生啊也说到，就是他的继发性的一些问题，你像心脑血管疾病，
1: 对，
0: 也正是如果休息不好，你想想哈，其实我们说这个各个脏器它得需要休息，那心脏是我们人体的发动机，
1: 对对对，
0: 你说他如果休息不好了，
1: 它会影响我们各个脏，
0: 整个脏器，
1: 对，
0: 你说单一的哈，其他脏器有影响也影响，但是我觉得影响最大的这个心脏还是挺可怕的，
1: 是，
0: 因为这就是发动机，如果发动机停了，整个。你别的再好用的话，它也就完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个睡眠你看有多重要。
1: 是，
0: 刚才说它影响肝，肝又波及到心，这一个心就太害怕了。
1: 肝郁就化火，你看火苗也是这个扰动的嘛。就扰动的话，就会扰动你这个心神。
0: 哎，我觉得好可怕。所以说中医看失眠哈，不是只看睡不着这个表面的现象，
1: 是的，
0: 而是看它背后有很多失衡在里边。
1: 对，这就是我们中医的一个特色。我们中医在治疗疾病的时候讲究的是整体观念和辨证施治。可能所有人都是失眠，但是每个人他表现出来的症状是不一样的。你像有的人他可能是虚症，就是表现出来这种倦怠呀、乏力呀、懒言呐、这种虚弱的一个表现，也就是我们中医当中说的这个心脾两虚型。那还有人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实症就比如说这个脾气比较大脾气急躁然后舌苔也比较厚腻，然后大便干结所以面对这种不同的这个患者，不同的症状，我们要选择这个适合的方法，就是辨证施治。所以呢，根据患者的这个症状，我们进行辨证。那么辨证之后呢，我们选择适合的中医的外治法能够够有效的去来治疗，而不是说一刀切的这种形式
0: 那季老师，刚才您提到了这个中医外治法，它和吃药有什么不一样吗？
1: 中医外治法它就是一种物理治疗，吃药呢可能是一种化学的，所以一般呢它是通过一些比如说这个器具啊，或者一些这个
0: 手法
1: 呀来刺激你体表的一些穴位和经络，然后来激发你自身的一个能量。它不是借助外来的一些药物这个化学的一些物质来治疗疾病的。
0: 那和吃药相比，这个外治法它有什么优势吗？
1: 其实最大的
0: 优势挺多哈。
1: 最大的优势吧，就是它绿色安全，然后没有什么副作用。
0: 这也是我们中医特有的疗法。
1: 对，中医特有的疗法。那你像就是对于失眠来讲，我们常用的可能就是吃那个安眠药，西药。
0: 对对对。
1: 其实西药它确实见效是非常快的，但是呢它通常会引起一些这个副作用是比较大的。
0: 是的。
1: 另外呢就是药物呢还会引起一些戒断反应还有这个耐药性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
0: 对，长时间的话。
1: 对，是的。
0: 你个人体质如果没有改变，你一旦停药的话，它可能还会重新的出现之前的症状。
1: 是。
0: 那它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外治疗法效果怎么样？它会不会比吃药慢呢？因为刚才说确实你吃那个西药它比较见效快，比如说今天晚上失眠，我吃上马上就能入睡。
1: 对对对，这个对于说短期疗效来讲的话，确实吃药是比较快的，但是中医外治法
0: 也不慢，
1: 也不慢，而且呢，它这个对于这个长效。这个
0: 长期看
1: 它的效果是比较好的，因为它治疗的是本它调整的是整个人的一个状态不是说单单睡不着这样的一个这个现象，
0: 表面的现象，
1: 对，表面的现象所以呢就是这个外治法呢，它的优势就是它的副作用小，然后它的效果更持久。
0: 因为对于咱们中医来治疗这个失眠或者干预失眠的话，我们说不是说让你今天困不是今天失眠然后马上就入睡而是说得知道你怎么来的，
1: 是
0: 第一呢你什么体质你是因为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失眠呀，失眠大概有多长时间了然后就是整体再看看有没有一些原发性的疾病
1: 对呀还有其他的一些伴随的症状所以很多患者在治疗一段时间之后调整一段时间之后，他不仅是睡眠改善了他的整个人的状态都受到一些调整包括他的一些伴随的一些症状比如腹胀便秘这些等等都得到了一些改善。
0: 对，你看有的人说这个晚上一躺着肚子就胀的难受。
1: 对，
0: 它也会影响睡眠。
1: 对，中医
0: 那你要是把
1: 胃不和则卧不安。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是的。
0: 你看你要是把这个胃肠调理明白了，它舒舒服服的，那你就把这个症状缓解了，它那睡眠自然而然就缓解了。
1: 是的，对。

0: 那有的人呢可能就是哎呀思虑过多，
1: 对
0: 啊、那我们就是在比如说中药啊还有这个外治的推拿呀，我们配合上让你这个神志更加愉悦，
1: 是的
0: 可能慢慢的这个失眠呢就会好了。我们说在吃药调理体质的同时，再加上外治这个推拿的一些手法，效果也非常好。
1: 是的，内外同治，
0: 对，这就是我们中医的优势，它属于内外同治，
1: 对，
0: 全身，而不是单纯的看一个表面的现象，一个失眠，
1: 对，
0: 就重要的是咱们就重复哈，就是说它是怎么来的啊，然后咱们整体来调整哈。
1: 是的，
0: 那季老师您本人是推拿科的医生，能不能给我们重点的讲一讲，就是推拿它是怎么治疗失眠的呢？
1: 好的，因为我们说这个就是中医的外治法呢，它的基本的一个原理就是这个经络输血啊，这样的一个理论。那么我们这个推拿科，它这个推拿的一个特色的技术呢，就是我们长白山通经调脏手法。它主要包括两大类手法，一个呢就是通经络和调脏腑啊。那通经络呢，其实简单来理解就是通我们身上的这个路径。我们说经络是遍布于全身，就像这个管道一样啊，就像你的汽车，车它有车体。然后有发动机，有管道。那当你发动机好，然后管道舒畅的时候，你才能带动这个车去运行。那我们这个中医呢，它起的不是中医外治法，就是推拿，它最重要的这个通经络的作用呢，就是通你的管路，管道。管道通畅了，你的气血也就是运行也
0: 顺畅了
1: 、阴阳呢也会这个相交，然后那个阴阳平衡啊、阳也能够很好的入阴，所以就能起到一个睡眠的作用。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调脏腑的一套这个手法啊。调脏腑呢，它的这个作用的位置呢是在我们的腹部
0: 啊。
1: 因为很多患者可能认为治疗失眠，大部分可能是选择头部的一些穴位。
0: 对呀、
1: 但其实我们特色的手法是以腹来治脑因为腹部呢又是我们人类的第二大脑，被称为
0: 对、
1: 那我们通过调节腹部的这个脾胃的经络呀来治疗这个调整它的脏腑的功能调整它的最为核心的这个脾胃的这个枢轴我们说中医这样讲，脾主升，胃主降，那么脾胃升降功能正常以后，那其他的脏腑它也会出现调和的一个状态，从而呢能使你整个的这个机体就是阴阳平衡，然后能够正常的这个入睡。
0: 那除了这个推拿那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哈，就是在家还能有哪些外治这些方法来改善睡眠？就比如说，哎呀，我今天晚上好像是躺那儿啊，像烙饼似的，翻过来覆过去。这个时候就睡不着了，有什么好办法能够暂时缓解一下，然后让我入睡呢？
1: 其实还有很多，
0: 而且我觉得这种一过性的可能会有一些小方法能有效果哈，
1: 是的，
0: 它不是长时间的。
1: 是的，比如说我们可以这个做这个耳穴压豆，就是买这个王不留精粉，然后在耳朵上，
0: 上
1: 因为有很多的这个
0: 穴位
1: 嘛，耳穴嘛，粘在这个相应的脏腑上，就脾经啊、脾脏、肝脏。心脏等等这样的一些位置，然后呢你时不时的去按压它，让它产生这种酸胀的感觉，也会调整我们这个身体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做这个艾灸比如说这种心脾两虚型的这种失眠，就可以选择我们这个艾柱，买一个艾柱之后灸灸我们的这个足三里啊、三阴交啊、涌泉呢、还有安眠穴呀，这样的一些穴位。
0: 季老师呢，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心脾两虚型，这个心脾两虚的话，它是有什么症状呢？除了这个失眠，
1: 它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倦怠乏力就是没有劲儿还有就是可能会出现这种这个心慌
0: 我发现一般心脏不太好的人就爱没劲儿。
1: 对。
0: 嗯，
1: 因为它动力不足嘛，所以叫心脾两虚。
0: 是这么回事，因为它动力不足了。
1: 对，
0: 就是在我的认知里，就周围有很多，如果心脏病有心脏病的话呢，就是无论是什么样的疾病哈，比如冠心病这个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啊，它就容易没劲儿
1: 是
0: 不是？一动就动它，就不用说干活，那干活更是稍微干一点儿，刷个碗可能都累挺。
1: 对
0: 然后走一会儿道儿就累了，
1: 是
0: 就是动力不足的原因。
1: 对，就是气血虚弱，然后气血虚弱呢，它不能濡养你这个心脏。
0: 就如果这类型的失眠，可以用艾灸试试
1: 对。

0: 但如果像是有一些那种这个火比较大的那种失眠，就比较亢奋的那种人的话，那就不适合做艾灸了，可以做做我们的这个刮痧
1: 就是谢谢谢谢火，
0: 对，刮我们的背部的膀胱经谢谢我们泄热
1: 泄热
0: 对
1: 泄火
0: 对
1: 你像这种火比较大的是不是年轻人多一点呢？
0: 对，年轻人比较多一些，
1: 尤其是男性，
0: 对，
1: 火力旺
0: 是。对，还有一类症情比较常见，就是抑郁症的。这类就
1: 是
0: 女性比较多
1: 那抑郁症它表现为什么样的症状呢？
0: 就是它比较就是
1: 我就爱生气，
0: 爱生气，
1: 肝郁气滞，肝郁气滞，
0: 对对 对, 对，比较爱生气呀、然后情绪不是很稳定这种就女性比较多见。
1: 然后这个那这种郁性，
0: 然后面色也比较晦暗。
1: 那像这种用点什么方法呢？
0: 这种的话我们就可以比如说点穴局部的点穴就可以。
1: 好，那我们说这么多的理论哈，那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肯定是想知道到底怎么按季老师能不能给我们现场的演示一下？
0: 我可以给大家就是介绍几个常用的穴位。
1: 好，
0: 比如说我们这个印堂穴，就是在
1: 印堂穴是这儿
0: 在我们这个两眉之间中间的这个位置
1: 我以为在脑门这儿呢，其实不是哈。
0: 对，是两眉之间。
1: 因为以前就是看一些武侠小说是印堂发黑，我以为是这个本儿头这个位置，它是其实在两眉中间的这个位置。
0: 对，两眉中间的这个印堂穴，然后到我们这个神庭就是前发际正中的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可以从印堂向上推推到这个神庭穴每天推50遍左右
1: 来，季老师面向这个前方是印堂穴两眉中间的这个位置，
0: 对，完了两眉中间的位置，
1: 往上推，
0: 往上推，
1: 推到发际线内侧吗？这是
0: 发际线，
1: 就正好发际线，
0: 就是，对，贴近我们的发际线，
1: 这个，
0: 正好贴近发际线的这个位置，
1: 然后推50次，
0: 对，往上推50次然后呢，还有一个穴位呢是在这个安眠穴，
1: 安眠穴
0: 它是一个经外奇穴就是起到一个安眠的作用。
1: 这个在哪里？
0: 就是在我们这个耳后，耳后方，
1: 耳后
0: 有这个耳垂吧，耳垂后方是不是有个窝
1: 对，
0: 然后这个窝和我们风池穴
1: 中间吗？
0: 风池穴是在枕后，枕后的这个位置。枕后
1: 这个位置，
0: 这个位置它俩之间的连线的中点
1: 这是安眠穴，
0: 对，这是安眠穴然后每天也可以按揉一下
1: 大家
0: 先按个2到3分钟
1: 这也比较好找，耳后有个窝耳垂后边有你自己按一按现在如果正在看我们的节目或者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也很好找，就是耳垂后边有个小凹槽你摁一摁然后呢后边有个风池穴，其实风池穴我觉得也比较好找如果你真是找不到你可以现在在网上呢就是比较方便有那种穴位图
0: 搜一下
1: 那穴就是那个风池穴在哪儿，然后这个小凹和这个风池连线
0: 的
1: 终点
0: 对
1: 每天摁也是50次吗？
0: 每天可以摁2到3分钟，
1: 就没事的时候你就摁一摁
0: 就睡前的时候睡前的时候摁2到3分钟
1: 就是保持一个安静的状态下
0: 对
1: 然后摁个2到3分钟
0: 对，
1: 还有刚才的这个印堂穴大概推个50下左右
0: 对然后还有一个是神门，
1: 神门在哪里？
0: 神门一听可能就是跟神智有关
1: 对
0: 神门呢是在我们的手掌掌侧面的这个小指端，
1: 小
0: 指端
1: 掌侧面，
0: 然后这不有一个横纹嘛
1: 横纹，
0: 这个横纹
1: 这儿
0: 横纹这个横纹的这个位置，小指侧这个位置它有一个筋，你摸可能挺硬的吧
1: 对
0: 筋，这个筋的内侧就是神门穴就每天也可以掐揉掐揉2到3分钟也是
1: 你像我们这几个穴位它是全年龄段的哈，无论是因为有的时候孩子尤其是现在初中高中学习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也容易失眠，那家长呢也可以给孩子按一按非常的简单你比如说刚才说那个失眠穴，他就是比如说坐那儿休息的时候你就可以帮助他来摁一摁，
0: 对，
1: 因为自己摁呢，他可能我觉得有外人帮你摁一摁会舒服一些
0: 是因为你会全身的放松。
1: 对，你要是自己摁，你可能比如说胳膊，你这肌肉还是属于一个紧张的、紧绷的状态，
0: 是，
1: 因为你得去摁它呀。你看这个印堂，到神庭大概50次左右，然后这个安眠穴是在
0: 2到3分钟，
1: 然后这个小窝和风池连线两侧的终点，
0: 对，
1: 还有呢，我们说这个神门穴，把手掌伸出来，小指端的这一侧，再加上这个横线，它俩连线就在大概在这个位置。

0: 啊，在我们视频端看的是比较清晰的，然后摸摸这有一根筋。啊、
1: 对，
0: 比较硬，
1: 这筋的这个内侧，
0: 内侧
1: 对、
0: 啊、神门穴，
1: 对
0: 这个穴，我觉得没事自己就可以按一按，
1: 这个很方便
0: 哦，很方便、
1: 嗯，
0: 会属于安定您的神志。
1: 对，还有一个穴位也非常方便，就是我们的内关穴，
0: 内关穴 啊，这个也
1: 内关穴
0: 自己来操作也比较方便哈，
1: 这个也是在这个腕横纹，
0: 嗯，
1: 腕横纹上两寸。

0: 内关穴。
1: 嗯，
0: 内关穴它还能提，就是对我们的这个心慌的症状改善是非常明显的。它是因为它是我们心包经的一个穴位。
1: 哦，
0: 心包经上的一个穴位。就内关穴，
1: 哦，
0: 每天也可以揉这个2到3分钟。
1: 嗯，好，那我们说说这个内关穴哈。刚才说这个腕横纹下2寸，在中医上的寸呢，它是同身寸哈，在这里边给大家解释一下，
0: 三个手指
1: 啊
0: 的宽度，
1: 三个手指，
0: 对
1: 啊，就是你比如说小朋友啊，家里边这个。小朋友不一定失眠哈，一般就是小孩子他不会失眠，但小孩子手小，我们就是举一个极端的例子。
0: 其实夜啼也是一种失眠，小孩
1: 啊，就是夜啼他爱哭，
0: 对，晚上爱哭闹
1: 啊，就是那个也给他安定神志。
0: 对，
1: 然后这个2寸呢，你就不能把你大人的手指啪三个手指往那一放哈，
0: 对，
1: 就这样那是不行的。你看小孩小手都这么大哈，他那个三个手指可能就这么大。哎，你把你量一量，大概大腰拇的这个他那个三个
0: 手指，用他自己的手指去量，
1: 对
0: 对，
1: 就是那个位置，哎，就是他的2寸的那个位置啊，这是神门内关在我们手上。
0: 对
1: 啊，还有吗？
0: 这几个穴位就比较好找，比较简单一些，
1: 比较简单一些。
0: 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摸腹。
1: 哦，
0: 腹部嘛，刚才我们讲就胃不和就卧不安嘛。
1: 嗯，咱们说到了这个腹部是第二大脑。
0: 对对对，可以这个顺时针摩腹，每天摩100。
1: 有的时候，咱们又提到小孩啊，小孩你肚子不得劲儿，因为小孩一般就是脾胃不和的比较多。
0: 对对对，而且小儿推拿的话非常好，因为小孩的他经络非常的敏感。
1: 而且这个还真是就是纯绿色的。
0: 对，
1: 对于孩子来说，敏感。绿色孩子接受度很高，我去过咱们医院的那个儿科哈，就是推拿科，哎呀，红的粉的绿的，然后各种玩具一箱子一箱子的，我看那个医生就是递给一个孩子一个玩具就开始给，因为他都是在孩子非常能耐受让他保持舒服的情况下，你像刚才这个季医生也说了，本身他就很敏感，你稍稍给一点力，只要他能耐受住，哎，效果就非常好。
0: 是的，
1: 有的孩子他的晚上睡不着觉啊，哭啊，就肚不得劲儿。
0: 是的，
1: 那我们大人有的时候也是啊。其实我昨天晚上就涉及到这个情况，我睡前吃了点瓜，不是、
0: 哎、吃瓜了，
1: 吃了点瓜啊、从冰箱里拿出来的。
0: 哦、
1: 对，就是那阵儿特别渴，就想吃点，我也没注意。其实我的胃肠还是非常好的，然后躺那儿，我已经非常非常困了，困的都不行了。
0: 但是
1: 这个肚子就是发胀。
0: 是，
1: 哎呀，就是说不出来那个滋味，就十分十分困，然后睡不着，就是肚子不舒服。后来我上了趟厕所不说，我还吐了，完了之后回来就睡着了，就好了，就把那点东西都撑出去了，
0: 排出去。
1: 嗯，
0: 属于寒邪直中吧，
1: 就是突然。就感觉瞬间，因为你看我是睡觉的时候大概10点半左右，我吃的时候9点半多一点，其实吃完这一个小时还没什么反应，就不知道为啥躺在那儿，可能这个东西已经
0: 消化了嘛，
1: 消化的过程，
0: 对，消化的一个过程，消化需要一点过程嘛，
1: 就是属于急性的可能，然后排完了吐完了就好了，就是该睡，
0: 对，身体还是很好的，
1: 就真的困的都不行不行的了，然后就是睡不着了，
0: 是
1: 自己很痛苦，就那会儿，
0: 对，
1: 我明明知道就是不对劲儿，完我也按了一按，就是。顺时针啊，就是沿着这个脐周啊揉一揉，我估计可能也是后接续下来，我为什么上厕所那么顺利，然后
0: 促进了胃肠的蠕动，
1: 对，你就快点蠕动吧，然后赶紧上，上完之后还不舒服呢，然后后来又吐了，完好了，睡着了，今天就是活力四射了哈，因为睡得比较好，我也觉着我身体还是挺好的，
0: 是，
1: 不然有的
0: 反应比较快，
1: 对对对对，像有的人如果要真是折腾。半宿什么的，
0: 对，
1: 那第二天这
0: 可能还、
1: 就是、
0: 还不行，
1: 还是不舒服，
0: 对，
1: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有一些简单的穴位，对于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
0: 是的，
1: 其实我觉着就是咱们健康的人群，每天晚上啊揉揉腹，
0: 对，
1: 也有好处，
0: 对，摩腹顺时针摩腹，每天就重要的是坚持，
1: 哎，
0: 要坚持下去，对，
1: 其实尤其对于我们女性朋友，你要是坚持揉腹的话，有的人还说哈，就是便秘呀、啊、什么的，真的是因为它属于被动促进你的肠道蠕动，
0: 是的，
1: 还会让你的腹部减小一点，
0: 对的，
1: 你第二天你还会感受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啊、排便很顺畅。
0: 是的，
1: 这也是我就是一个经验，
0: 亲身体会，
1: 亲身体会，然后今天也经过我们医生证实，所以说在这里跟大家也就是，咱们一起可以来试一试哈，真的是不错。那这些穴位每天按多久呢？
0: 整套下来的话，大概就是半个小时，20多分钟左右，

0: 然后分别进行可以吗？比如说我没有那么长大块的时间，
1: 可以啊，可以啊，选择几个学位就可以。
0: 有的人会说，哎呀，那我自己的效果也不是很明显，但是我自己做起来很累，那就可以去上医院，
1: 对，
0: 找医生来帮忙，并且他的这个按揉的程度啊，穴位的准确
1: 度
0: 啊，力度啊，还有辅助的一些其他的中医的一些外治疗法呀，
1: 是，
0: 您会觉着非常明显的。
1: 对，
0: 那么季老师，就是说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是观众朋友啊，可能还有一个顾虑，就是这个推拿治疗失眠，它到底要多久才能看到效果？
1: 这个呢，一般是因人而异的，得看他的这个具体的一个病情那么大部分人呢，一般就是经过3到5次以后呢，他就会见效了。那大概是10到15次，它是一个疗程。那对于一些像是一些慢性失眠的，他可能因为病程比较长了嘛，可能他的治疗周期稍微会长一点，大概得需要4周到8周这样的一个时间。
0: 得需要
1: 但是也不用说是每天都去到医院去接受这个治疗，你可以一周保证个2到3次左右，这样的一个频率。那如果说你病情很严重的话，就可以这个每天都进行一个治疗。
0: 这个连续的话效果还是更为，
1: 对，连续的话效果会更好，然后这个会更快一些，好的更快一些。
0: 那也就是说推拿它不是按一次就灵，而是需要一个调理的过程。
1: 对，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因为我们说慢，尤其对于慢性失眠来讲，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积累的一个过程。那中医讲就是缓则治其本嘛，所以调理也是需要一定的这个过程的但是很多患者在接受我们推拿治疗一次之后呢，他当天晚上的这个睡眠就有明显的一个改善了一般呢，他这个当天他的睡眠质量会有明显的一个提高而且他这个夜晚可能清醒的次数呢也减少了这也就是给患者有很大的一个信心，然后他能坚持下去。
0: 那可能有的人哈，他比较敏感，
1: 经络比较敏感，
0: 对，然后呢，
1: 而且他就是他主要的问题可能就是他的这个路径不通了他的这个身体的，比如说身体本身比较好，然后呢这个发动机呢也比较这个比较不错只是他这个通路通路淤堵了那我们通过外治法一干预之后，他会立竿见影。
0: 那么我们说，就是有的人要问了，季医生啊，我怕疼啊你们这个推拿是不是会让我非常疼啊还有的人他不喜欢让别人碰你一碰我好像就是哎呀受不了了那像这种情况怎么办呀？他疼不疼啊？
1: 其实这个要说疼的话，其实多少会有点疼因为我们推拿
0: 你不疼了，你
1: 不能治病啊，
0: 因为我都摸一摸他没有这个效果。
1: 对，因为这个我们在推拿治疗过程当中肯定会找你的一些痛点那些痛点呢也是你疾病发生的一些要点，所以多多少少可能会有一些疼痛但这个疼痛呢是能忍受的一般呢这个主要就是这个穴位的这种酸胀感，酸麻胀痛的一些感觉还有另外呢就是，但是大部分的手法呢都是以这个轻柔和缓的手法为主的，不是说整个推拿下来都是让你痛的痛不欲生就是个别的一些穴位可能会比较痛一点另外呢其实痛不痛还跟你这个患者的病情有关如果说你病情比较严重你经络淤堵的比较严重那治起来肯定会有一点疼的
0: 对对
1: 对，
0: 您说通则不痛，
1: 不通则痛
0: 不通则痛
1: 痛
0: 你慢慢你按一按，你会觉得哎呀
1: 越按越舒服，
0: 哎我怎么不疼了呢
1: 但说明你病已经好了
0: 对就是已经通路打开了
1: 对
0: 对，因为当你受淤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痛苦，
1: 对，推拿一般
0: 稍微用点力就疼得受不了了，
1: 是的是的推拿一般是越按越舒服的
0: 这个是哈就会有的时候呢，你会迷恋上它
1: 前3到5次可能很痛但是这个这个往后做的时候越做越舒服而且疼痛人也会上瘾的，其实人对疼痛也会上瘾
0: 是这样哈
1: 是的
0: 那我们说有些听众朋友哈就问了咱们这个这么好，那它有没有什么禁忌呀适合到底适不适合我呀
1: 其实大部分人都是适合，因为它是一种外治法嘛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副作用那如果说你有一些严重的一些基础疾病心脑血管疾病这种太严重的话肯定是不适合了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你有一些出血性疾病。

0: 因为我们毕竟是这个外治法嘛，出血这个接触你这个皮肤啊，如果有严重的出血倾向的疾病呢是不适合的啊。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皮肤局部有破损的啊，这样的话也是不适合的啊。再有就是一些特殊的人群啊，孕妇啊这样的就不建议去推拿了啊。
1: 也有时候推拿有一些穴位它可能会影响
0: 活血，对
1: 对对 对,
0: 对、
1: 因为你看我们说这个推拿的过程就是让你活血，
0: 对，
1: 然后促进这个整个身体的循环，
0: 对，气血的运行，
1: 对，气血运行。那对于我们的孕妈妈来说就不太适合了。
0: 对，
1: 第一呢，它是一个疼痛的刺激，有的时候会能不能让子宫收缩呀，
0: 对
1: 啊，然后这个活血的过程也是就不太适合。
0: 对，还有一个是比较关键，因为我们的这个推拿呢，它这个大部分是在以腹部为核心嘛，所以在腹部做的手法是比较多的，有一些比如说有腹主动脉瘤的一些患者也是不适合的啊。对，这个也叫进行一个筛查。
1: 你看这个还真是得筛查一下。
0: 是的。
1: 那我们刚才呢也提到了哈，就是现在失眠有一个年轻化的趋势。
0: 是。
1: 那这个年轻人失眠它和老年人失眠在治疗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0: 其实主要是他俩的这个病因是不一样的。
1: 对。
0: 那么年轻人的失眠呢，大部分他是由于这个生活的压力啊，然后他这个还有他的作息。作息不规律，
1: 现在年轻人作息很多很多，尤其是这个手机在手哈，
0: 对，
1: 他不一定是说被动失眠啊，比如说因为他的身体什么什么原因造成的，
0: 是
1: 啊，然后呢就是玩啊，你说是他主动失眠吧，我觉得一半一半吧，因为他一玩到半夜两三点，
0: 是的，
1: 过了那个该睡觉的时间，他睡不着了，完继续拿着手机在那看。
0: 对，
1: 就属于被动失眠，
0: 睡眠剥夺属于。
1: 对，那这个对身体造成的危害其实跟失眠是一样的哈，
0: 是的，
1: 都是没睡着觉，都是没得到休息。
0: 对，
1: 往往呢，你像这种更可怕，因为它可能不是一天两天，而是说天天都是这样的一个生活规律。
0: 是的，因为睡眠它也是一种节律性的一个这个正常的一个生理现象嘛，
1: 对，
0: 所以一定要规律的生活。
1: 对，有的年轻人会说，哎呀，反正我上午补觉呗，哎，因为他们工作有的时候确实是比较随意哈，可能是下午工作呀，这个时间呀，
0: 是的，
1: 但是在我们传统的医学无论说是养生来说也好啊，还是说我们祖国医学给我们流传下来的老话啊，叫什么呢？日落而息，日出而作，
0: 是的，
1: 我们天人合一，应该符合这种自然规律。
0: 是的，
1: 而不是说我补觉，哎，我就能补回来的。你这白天补的觉和你晚上睡的觉，它是不一样的。
0: 对的，白天是主阳嘛，是主动的，夜晚是主阴嘛。咱们刚才讲阴阳要，
1: 你该动的时候你静，你该静的时候你在那动。
0: 对，就是中医的整体观念，它不仅是你人的一个整体，还和自然也要
1: 天人
0: 一个
1: 天人合一，
0: 对，天人合一。
1: 那你说你这不就是违背了这个
0: 自然现象，
1: 自然现象和规律了？
0: 是的。
1: 那对身体来说，那也会受到影响的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晚上如果睡不好觉，哎，困得不行了，这咱们回到说这个主动失眠，因为身体原因啊造成那种失眠啊，不是说我晚上怎么样拿手机啊什么的，就是。一到早上，哎呀，就是凌晨了，三四点了，困得不行不行的了。可能对于失眠的患者来说，睡了，你早上就是一到上午啊，九十点钟、十点多起来的时候，还是浑身不得劲儿，就是一个道理。
0: 是的，
1: 休息不好。
0: 对，
1: 所以说该睡觉的时候就是睡觉，该吃饭的时候吃饭，
0: 对，
1: 该起来活动的时候就得活动。该干什么时候就干什么。
0: 对，一定要规律的生活。
1: 对，
0: 它会让你持续的保持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
1: 那好，继续回到我们这个问题哈，就这个年轻人失眠和老年人失眠，他们治疗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那年轻人除了我们说正常的干预以外呢，他最重要的就是调整他的作息。就刚才我们讲的，调整他的这个生活方式，还有就是面临的比如说他压力过大的时候，要及时的进行心理方面的一个疏导。这也是很关键。
1: 这很关键。
0: 对。因为现在的这个比如说青年人，尤其青少年，他的这个心灵也比较脆弱。
1: 对，
0: 然后生活也比较卷。所以要及时进行心理。
1: 确实现在青少年这个失眠也比较
0: 多。
1: 对，
0: 也很多，然后焦虑啊也非常多。
1: 你像这种呢，就是学业上的压力呀，电子产品的使用啊，
0: 是，就业的压力，考研考公，
1: 综合来说吧，所以说从心理上的干预，那像咱们这个推拿科在这。

0: 疗失眠的过程当中，不但采用外治，这内治可能还得采取点心理疗法。
1: 因为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
0: 聊天嘛，
1: 患者聊天嘛，
0: 那我们还得兼任这个
1: 背部的一个肌肉的一个放松
0: 啊，
1: 因为你想人在紧张的时候，你的全身的肌肉都是处于一个绷紧的状态，那我们把这个肌肉放松以后呢，那他的身这个身心呢也会得到放松，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治神调形，就调形以治神
0: 啊。
1: 对，
0: 是这样的哈。那除了推拿和外治啊，像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还有观众朋友，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还能做哪些来改善睡眠呢？
1: 比如说你可以泡脚
0: 啊
1: 就睡前呢可以这个泡泡脚另外呢，我们比如说我们还可以进行这个腹式呼吸。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这个腹式呼吸，就是因为大部分人可能都是胸式呼吸，尤其是女性，那么长时间以后呢，会导致你这个胸腔胸闷啊。那腹式呼吸呢，就是你躺在床上的时候，然后鼻子吸气，吸气的时候
0: 呢，肚子鼓起来了，
1: 肚子要鼓起来，然后用嘴吐气，吐气的时候呢，肚子是瘪下去的，收回的，
0: 有点像做瑜伽的时候。
1: 对，瑜伽的时候，老师会让你用腹式呼吸，这样呢能就是让你放松下来啊。你做腹式呼吸的时候，就你整个人是放松的一个状态。
0: 哦，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哈。
1: 是的，
0: 可以在今天晚上感受一下睡前。
1: 对，
0: 你就是闭上眼睛，然后做做腹式呼吸，你可能会不知不觉的，就进入了一个甜甜的梦乡。
1: 对，另外呢，就是要一定要规律的作息呀。对，
0: 这个也很重要。
1: 是，
0: 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比如说过年的时候，家人团聚了，一玩玩到半夜三更的，等到过年之后，我们说这个叫假期综合征哈。
1: 对，阶段综合征。
0: 这个节日综合征，一上班了就感觉像出了趟国一样，回来得调整一下睡眠，调整一下这个生物钟。你这一周不规律，你可能调整一周都费劲。这一周你调完了之后，总觉着不得劲儿，睡不着，一到晚上就睡不着。所以说这个规律的生活有多么的重要。
1: 是，
0: 那还有呢？还有什么可以改善一下？
1: 还有就是白天也可以做适当的运动
0: 啊，适当运动
1: 要放在白天的去做。
0: 你别睡前，我要睡觉了。
1: 不要睡，对，睡前做的话，它会使你这个大脑兴奋。
0: 兴奋起来之后，还处在刚才的那种紧张的状态，还愉悦呢啊。然后你这个好嘞，这现在因为手边的东西啊，拿起手机再看一会儿，完了。这一精神
1: 一宿可能睡不着了。
0: 啊，白天的时候，而且我们也不建议做剧烈的运动哈，就是适当的运动，每天呢都做一点。你比如说慢跑啊、散步啊、快走啊，
1: 对，瑜伽呀、
0: 瑜伽呀，
1: 都非常好的。
0: 像我们长春中央大学，我有一段时间哈，我早上还去，就是在咱们经开这边就是我那时候去妇科诊疗中心这个楼，当时早上七点的时候，咱们的老师啊、专家呀，有的患者在后边跟着做那个
1: 八段锦，
0: 八段锦啊，还有就是太极拳，
1: 对对对，
0: 都在这儿做个一套两套的，大概二三十分钟的时间，然后关掉音乐，他们就在前厅做。
1: 对对对，这八段锦和这个我们中医的功法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运动方式，
0: 对，
1: 尤其是对于一些老年人，
0: 这是因为它比较舒缓，完全身各个关节还都能活动到，
1: 对，包括你的这个呼吸呀、都是要调节的，
0: 对，它因为它这个它和广播体操的区别就在于这个呼吸，它是有呼啊吸呀、然后才配合上全身的运动。如果你说实在是我做这个不行，没像我刚才提到的，你把那个第几套，现在我上学的时候这个知道哈，现在也不知道第多少套了，这个手机上一打开，你做做体操。一天上午一边下雨一边我觉得都可以，就
1: 是
0: 动起来，
1: 动起来，
0: 别
1: 让你的气血也运行起来。
0: 对，你像我们这个上班啊这样的职场人员，中午休的时候吃完饭，午睡一会儿，午睡也不要太长时间哈。因为洋洋经常做这种健康节目，不要超过40分钟，其实最好就20到30分钟。
1: 对，
0: 你醒了之后啊，做套广播体操，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我觉得太极拳和八段锦非常好，
1: 是
0: 可以学学，非常简单。也
1: 啊，
0: 就是你这种八段锦一套下来也没有多长时间哈，活动你会觉着你中午睡个二三十分钟，然后你再做一套这个八段锦，你会觉着下午神清气爽。
1: 是的，
0: 并且呢，它也不影响你晚上睡眠。如果你中午午睡过多了，第一你会觉着下午。

0: 昏昏沉沉，第二你晚上睡觉
1: 也会受影响，
0: 受影响，
1: 对，入睡困难
0: 啊、嗯。我们说子午觉，子午觉，也别睡太晚。有的时候啊，一忙活起来，哎呀，工作这个行啊，我这中午赶紧干吧，干完就完事儿了。你下午两三点钟困得不行了，然后睡一会儿吧，你这都会影响到这个晚上。
1: 是午睡的话，最好是在
0: 11点到1点之间，
1: 对，三点之前完成。
0: 对，你看小朋友幼儿园都是哈，
1: 是
0: 睡觉他都是一般三点就。必须起来了，
1: 是的，
0: 就给他吃下午的水果呀、酸奶呀，
1: 对对对、
0: 就是这个道理，不能说给他拖得太往后了就，
1: 对，
0: 嗯嗯，这、就是属于我们规律的一个生活习惯，那接下来想问一下季医生呢，就是当失眠已经影响到白天的工作和生活的时候、是不是就该去看医生了？
1: 对，是的，其实失眠呢，它不仅是我们说夜间的一个睡眠的一个情况。它更重要的是影响你日间的一个生活状态啊。那么我说失眠呢，它的表现一般就是入睡困难，或者是夜间易醒，或者是早醒这样的一些症状。那同时呢，它可能还会影响你的日间功能损害，这才叫做失眠。因为有一些患者，他可能比如有一些人吧，他可能就不需要那么多的这个睡眠，他可能睡个5小时左右，但是他都处于这种深睡眠的一个状态，然后第二天呢，他起来之后也不影响他的这个日间的一个这个活动啊，没有说疲劳啊、嗜睡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他就不需要去进行一些干预，不需要进行一个治疗。那如果说你这个出现这种入睡困难呢，然后一醒啊早醒啊，并且呢它这个频次很频繁啊，一周大概发生3次以上啊，然后呢持续大概1个月左右，然后呢同时呢你这个白天呢又有这种倦怠啊、乏力啊、记忆力减退啊，那这种情况呢可能就会影响你的机体的功能了，这个时候呢就要去就医了。
0: 是这样的。
1: 对，
0: 那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朋友会问哈，吃这种西医的安眠类药物和我们这个中医外治的推拿手法可以同时进行吗？
1: 其实可以同时进行的可以同时进行，因为对于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些失眠的患者我们必须要让他先进入有这种睡眠的这个状态所以要可以先吃一些安眠药，
0: 逐渐减量
1: 可以先吃一些药，然后呢通过我们这个外治调整之后呢再逐渐的去减轻这个药量不要说是你就是一下子就把这个药量给这个减少了，或者是直接就不服用药物了，也是不行的。因为有一些严重的失眠的患者，他确实如果不吃药的话，他完全不就没有办法入睡，对，整宿的睡不着，这种是对你机体会造成一个伤害的。
0: 季老师，就是在临床上您遇到的这个患者啊，最严重的失眠，他是一道，因为我好像失眠的时候几乎没有，很少很少，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和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1: 首先呢，就是焦虑。就是情绪会出现异常然后呢就是肯定是那种愁眉苦脸的一个状态
0: 很痛苦，
1: 然后呢
0: 那他是一点儿也睡不着吗？就是最严重的
1: 是整宿的睡不着的。
0: 那整宿睡不着，那到白天呢？
1: 白天他就是困，但是
0: 也睡不着。
1: 对，他有困意，但是睡不着。
0: 整个没有一个很好的休息的这么时间段。
1: 对，所以整个人就
0: 迷迷糊糊的，你也就是没有一个非常良好的这个休息。
1: 对，就是整个人他一进来的时候，你就感觉整个人状态就是不对的。
0: 能看出来。
1: 是的。
0: 是
1: 面色呀，然后这个情绪啊，包括他说话的一个状态都是不正常的。
0: 就像跟不上趟似的，因为思维的
1: 对
0: 不是很清晰。
1: 对，然后情绪也很异常。
0: 低落。
1: 对，低落。然后脾气也比较的这个急躁。
0: 就说什么你快点，
1: 因为他不舒服吧，对，比较烦躁。
0: 就失眠真的是很痛苦，
1: 是很痛苦的。
0: 那我们说中医还有讲究哈，这种养生能不能给我们介绍点，比如说什么代茶饮呐，然后就是健康人群然后能够让我们的睡眠更好，就比如说这个哪怕少做点梦啊，然后有一个整宿的好良好的睡眠呀然后让自己那个像女性朋友啊能够漂亮一点啊这个白天比如说冲点什么样的水因为有的时候呢大家一提到中医的专家老师来了就是这样我能吃点什么呢就感觉像神丹妙药呀，其实谈不上神丹妙药，但是中医上有很多药食同源的东西
1: 啊、是的是的，
0: 能够让我们安神的啊。然后像女性朋友比如说活血化瘀的呀啊，然后这个、
1: 对，就比如说你可以吃点这个玫瑰

0: 我喝点这玫瑰花
1: 啊
0: 啊，玫瑰花呀，或者是这个这个龙眼肉
1: 啊
0: 啊。这个也龙眼肉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安眠的一个药食同源的，对
1: 啊，但是龙眼很甜啊，
0: 对，就有点甜。比如说你血糖有异常的，可能要少吃了。
1: 对对对，
0: 嗯，
1: 其实这个龙眼它对这个睡眠很有帮助。大家在煮水的时候，尽量别放糖。嗯，有的人说啊，就是我放点冰糖什么的，尽量也不要放。像刚才这个季老师提到的，你可以放点龙眼调调味儿，放点大枣调调这个。
0: 对、
1: 味道，
0: 嗯嗯，
1: 都是比较好的哈。
0: 对，
1: 嗯
0: 啊、还有比如说我们这个酸枣仁儿
1: 啊，酸枣仁儿，
0: 对，酸枣仁儿啊，它
1: 百合是不是也是？
0: 百合也可以，
1: 也可以。
0: 对对对，
1: 你想把这些东西往那个小茶壶里，现在那种养生壶我觉得非常好。
0: 是，
1: 像以前呢都是那种比如说你拿下来刷比较费劲，现在都不用了，底下那个它那个托都是纯玻璃的一个小壶，然后大家您可以把这些比如说像女性朋友哈，大枣啊，这个。龙眼呀，玫瑰花啊，酸枣仁
0: 啊，
1: 百合呀、
0: 哦、
1: 如果你睡眠不是很好，放点酸枣仁，镇静安神，喝点这个水、很好喝。代茶饮呢，你是代饮料饮呢，它比饮料强多了。
0: 是
1: 啊、然后
0: 不要太多量
1: 啊、就是你比如说那个这个玫瑰花，你弄个几片哈，十片八片的，然后这个我们说大枣三个五个的，
0: 两颗就够了，两到三个吧。大枣不要，
1: 尤其现在大枣还大，
0: 是
1: 啊，两三个就够了。
0: 对，
1: 那我放的有点多，我一般煮水的时候放一大把，我还爱吃那个，它太甜了。
0: 因为大枣这个不是吃多了，它会阻碍你的胃气
1: 啊、
0: 阻碍胃气的
1: 啊，是这样的，
0: 消化可能会不好。
1: 哦、能让胃胀吗？
0: 对，胃胀
1: 啊、我还特别愿意吃煮的大枣，那我以后我得注意了。每次我放了一大把，然后煮完之后，哎，我就在那吃枣，觉得特别享受。我觉得那个煮的枣
0: 一定要适量
1: 啊、是这样的。
0: 对
1: 啊、所以说呢，也希望我们的今天的这期节目能够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个带去什么呢？良好的睡眠吧。因为以前我们说，吃好。就是怎么说，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啊。但是呢，今天我们这节目就要告诉您，睡好会让你身体更健康。
0: 是的
1: 啊、一个吃一个睡，这个吃的营养，吃的健康，然后睡的我们说
0: 高效，
1: 高效。对对对，对一个人
0: 要高，
1: 对于一个人的健康来说，那是至关重要，比你吃再多的补品。其实真的我觉得这个睡眠比吃补品都重要，是不是季老师？
0: 当然呢。
1: 嗯，
0: 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睡眠当中度过。
1: 对，你看最开始我节目上所提及的这个美容觉，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哎呀，你吃各种什么补品啊，让自己什么容颜什么什么焕发，你不如多睡点觉、啊、
0: 是的。
1: 这个其实多不一定是多啊，就是高质，像刚才季老师说
0: 一定要高质
1: 啊、
0: 对，
1: 高质量的
0: 深睡眠的
1: 深睡眠的一个状态。
0: 是的
1: 啊、
0: 就为什么安眠药它有副作用、其实它改善的都是浅
1: 睡太多了啊啊，浅
0: 对
1: 啊，
0: 你可能睡着了，但是都是处于那种浅睡的一个状态，
1: 啊、
0: 没有进入到深睡，
1: 是这样的，
0: 对，
1: 嗯，
0: 因为睡眠它也是有周期性的，
1: 嗯、
0: 就是你在睡觉的过程，它也是分周期的，
1: 嗯，
0: 有这个，这个快速眼动睡眠期和非快速眼动睡眠期，
1: 嗯
0: 那么快速眼动睡眠期呢，它就是一个浅睡眠时期，啊、进入到非快速眼动睡眠期，它才是进入深睡眠期，对，
1: 哦、
0: 嗯，
1: 它是这样的，
0: 是的，
1: 好的，那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还有我们视频端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的收看，再一次感谢季媛媛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视频端的观众朋友带来这一睡眠的科普节目，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我是主持人杨洋，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戚立敏，终审施晓。再一次感谢大家，下周六周日上午9点到10点，我们不见不散。季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1: 嗯。

0: 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4: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3: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4: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3: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4: 八百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3: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4: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3: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已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4: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5: 福无边，入夜寿无疆，
6: 天无下日，
7: 身强体健，
8: 百岁高天。
3: 为了响应“十五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4: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9: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10: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1: 你好主持人，尊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讲座。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我作为补虚派的传承人呢， 我从小到大，我的父母就经常教导我说，不仅要求我要做一个合格的医生，还要求我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啊，让我多做好事，多做善事。你像一个人偷偷做好事啊，他不带有功利心，不想让别人知道，不图他人的回报，时时处处去善待他人。那同样，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能有这个方子，也是我祖上有这个德行才能传到我这块，包括今天我所遇到的患者啊，再一个是所有听到咱节目的人，包括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患者朋友，我感觉大家伙呢也都是有福之人啊，遇到我的人也都是有福之人，听到节目的人也都是有福之人。即便你没用也没关系，你今天听我在讲课，你是有福有德的啊，否则呀你是听不到我的节目的。包括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给大家用到了，有效果了，我也是在帮助大家，我自个儿啊也积了福报。那大家呢遇到我，您得到了治疗，那在之后的日子里啊，我希望我们有缘可以通电话啊，我来帮助你解决疾病，通过补虚地方啊，能够让大家真正摆脱疾病的困扰。前两天我遇到一位眼病患者，哎呀，这位眼病患者给我打来的电话，还没说两句话呀就激动的哭了。之前他打电话呢都得是孩子替他拨号，他就跟我讲啊，遇到孙老师啊，您就是我的福分。我一直以为我这个人是福薄命薄，我的眼睛啊当时已经看不见东西了，马上就要失明了，是遇到了您才能让我重见天日。那今天拨打电话都是我自己按这个数字键了。那在这里啊，我想跟大家伙说的是啥呀，我最同情这些眼病患者，他们看不到光明的那种感觉呀，那不是一般人所能体会得到的，也是最痛苦最遭罪的。那咱们的眼病啊，很多人也在治疗啊，但是大家伙在治疗上啊往往走进了很多的误区啊。你像很多人得了眼病之后啊，有的认为要上火了，用点滋阴的药，有的人认为是气虚血虚造成的，也补气了也补血了。但是在这里啊，我要跟大家讲，我们得了眼病必须得四虚同补才行。那为啥非得四虚同补呢？中医认为啊，目受血而能视，也就是说血虚的人的眼睛这个视力啊它肯定差。你像在难经里边也讲到，脱阴者目盲啊，包括你像阴虚火旺的人眼睛视力呢很可能会突然失明的呀。还有你像在太平盛会方当中也记载，

0: 说眼通五脏，气贯五轮，那他就把各种眼病又归纳到了气虚、气陷、气滞、气逆方面啊。你看这个眼病血虚容易导致视力下降吧，啊，气虚容易导致眼部的循环不畅吧，包括阴虚阳虚啊，对眼睛都有损伤。那么多年来啊，很多眼病患者治来治去为啥不见效果呀，就是因为你气血阴阳这四个呀你没一起补。那如果说你四个一起补，那你的眼睛一定会好得快，你的视力一定会提高的很多的。那具体啊，我就跟大家分析一下啊。你像眼病患者呢，在眼病的初期早期啊，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气血阴阳它亏虚大概在40%左右，这个时候啊，我们眼睛的玻璃体啊、镜状体啊会出现一些浑浊物，我们看东西呢视力会下降，有点看不清了。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没重视，很快这个病呢就往下发展了，那到中期呢气血就亏了60%了，这个时候已经发展了，发展成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浑浊、视网膜病变啊。这个时候我们视力已经严重影响到生活了，如果到中期你还不重视，任其蔓延发展下去，这个阴阳气血亏到80%，那你像青光眼、白内障几乎就失明了，该做手术了。这个时候我们的眼睛的镜状体啊、玻璃体啊完全都浑浊了。所以啊，我讲了这半天就是让大家记住我孙志刚向所有的眼病患者我给你做个承诺，哎，只要你不是说先天的那些眼病啊，只要是你是后天得的这样的眼病患者，你来一个我治一个啊，治一个我保你一个，达不到你满意的治疗效果，那你花多少钱咱退给你，我做这样的承诺。为什么说我有这样的底气呀？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治疗眼病、治疗眼疾的效果非常好。那它作为专利药、原研药，你看它的成分啊，用的都是好东西啊。这里边包括神奇道地的药材，源于北纬30度青江湾山脉的这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这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啊，是目前唯一一个能做到气血阴阳同补同调的灵药仙草，而且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也是目前市面上唯一一个添加了这味药材的产品，所以它能做到阴阳气血的四虚同补啊，并且它的炮制过程啊，经过九蒸九晒，讲这个药物的精华呀，完全的能够把它提取出来，所以它比传统药效要高出120倍来。就你吃每一粒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胜过你吃10克的虫草来补精了，就胜过你吃20克的黄芪来补气了啊，胜过你吃50克的当归来补血了，胜过你吃100克的枸杞子来补肾的这种功效。所以它能快速的给我们补足阴阳气血，补这四虚，所以它对眼病的效果呀是无药可比的。那这里边呢，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医案故事啊。在清代的时候啊，有一位这个人叫黄元玉啊，民间也叫黄药师。黄元玉在年轻的时候啊，就因为被庸医误诊，差点导致失明，所以呢他就立志啊，要自己要做一名医生。结果呢他也验证了百年雌雄同体人形手乌的神奇作用啊。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呢？年轻的时候得了眼疾，得了眼病，哎，结果那个庸医啊也是哎，先这个补气啊，或者是先补血，然后呢再滋阴再温阳，都是那个单独补，所以他的眼睛啊当时不但没治好，反而是越来越重了。那问题出在哪里呀？就出在没有进行四虚同补。后来啊，这个黄元玉呢通过不断的查询各种医案文献古书啊，他就发现呢有一味药材就是人形何首乌啊，它的这个效果是最好的啊，只有它可以实现阴阳气血四虚的同补。那它怎么用的呢？先用这个 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啊，先熬汤啊，然后呢用汤呢再贴敷眼睛，这样呢连续的内服外用，结果当天他就感觉啊有一种啊神清目明的神奇效果出现啊，当天就见效了。也就是说呀，当气血阴阳同时补足之后呢，眼睛是第一个得到滋养的啊，你气足血足了，眼底血管通畅了，那眼部该排的排啊，该补的补，那视力自然就快速提升了。那对于现代人呢，很多眼病啊它不是单一存在的，你像有的人呢有高血压啊，有的有糖尿病，有的血脂高，那这些慢性疾病啊对我们身体的这个阴阳气血呢都有很大的消耗，可以说现代人的眼病是非常难治的啊，是特别难以康复的。好在我们现在呢有上好的原研药，有国家专利产品，有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那它针对不同阶段的眼病的效果呀可以说非常明显啊。比如说啊，你刚刚确诊眼病，像什么飞蚊症啊，玻璃体浑浊呀，哎，刚出现一些眼睛的问题，这个时候啊，我们的阴阳气血呢只不过才亏虚了40%嘛，对吧，这个时候补啊可以说一副药就能把我们人体这个40%的这个气血阴阳啊很快就给它补上来了，那我们眼睛看东西啊就不模糊了啊，视力很快就能好转。那如果眼病啊现在已经到中期了啊，已经开始出现了青光眼、白内障啊，甚至快到手术那步了，但是只要还可以保守治疗的患者啊，就是你的阴阳气血呢尽管已经亏虚了60%了啊，这个时候我们补四虚也不晚，我们只用三副药就能把你体内的60%的那个气血阴阳的亏虚把它补齐了啊，这时候呢你会感到这个眼睛啊看东西模糊啊，重影啊，就眼睛的胀痛啊很快就缓解啊，包括什么角膜水肿啊，视神经萎缩呀也能迅速得到改善啊，视力会恢复得很快。可是对于那些啊晚期患者啊，包括像已经做了手术的白内障手术、青光眼手术，甚至有的人不止做一次两次手术了啊，像视网膜病变打激光打了10次8次的，再打你把眼睛都打瞎了，这个时候我们抓紧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话，我还是那句话啊，那眼病发展到这个程度了，哎，我们不能说保证你的视力能够恢复到 0.8 或者是 1.0， 但是我们能保证啥呀，保证你能看到一些东西，保证你能直线生活上的自理啊，之后咱们一点一点的把你的四虚把它充分补上来啊，让你的眼病呢一点一点的恢复，这个是完全能做到的啊，让你的眼病呢向好的方面发展，视力不断的提高，这对于很多眼病患者来讲啊，你像老花眼也好，青光眼、白内障也好，飞蚊症啊，玻璃体浑浊呀，视网膜病变也好，大家呢能越快尽早的补四虚，你越早补，我们的眼睛距离失明就越来越远啊，这样就能避免产生失明的情况。所以我希望啊，咱们各位眼病患者，各位老哥哥老姐姐啊，咱们大家伙呢要尽快的补四虚，人体的四虚阴阳气血你补齐了，那我们的眼病啊才能尽快的恢复。当然啊，不仅仅说眼病的患者一定要补足这个阴阳气血补四虚了，你像我们以前讲过的那些一体多病的老慢病的朋友啊，大家伙想要健康想要长寿的，我们都要补四虚，因为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嘛。最后啊，我还要再强调一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已经纳入到国家医保的专项补贴了，无论您是这个新农合呀啊，还是这个城镇职工啊，居民医保啊，哎，我们都可以用这个医保本直接购药了啊。一副药呢咱们可以报销的比例是65%，三副药可以报销80%，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啊，而且这个活动啊可能很快就要结束了，所以想要参加咱们活动的朋友，我们一定呢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好了，400-690 1677。还是要提示啊，咱们之前花原价买药的老朋友啊，如果到现在您还没办理这个退钱的啊，哎，咱们一定也要把握住最后的这个机会。如果错过了，您再想把之前花的钱退回来呀，那就不可能了。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的环节。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好的好的。
0: 哎哎，
3: 要孙主任啊，我是替我儿子问的。
0: 嗯，
3: 我儿子啊吃国家专利补虚方3副药，这不是马上就用完了。
0: 嗯，
3: 哎，你帮我们看看接下来要怎么办。
0: 那您就具体讲一下他的情况吧。
3: 好的好的。
0: 嗯嗯，
3: 我儿子啊今年43岁了。
0: 您儿子多大？43岁了。
3: 啊，对呀。
0: 您多大岁数啊？
3: 我今年65了。
0: 哟，那我听您的声音那好像很年轻啊。好，那您接着
3: 说吧。60多的人了。
0: 情况
3: 嗯。哎，我这儿子啊39岁啊都得了脑出血。
0: 嗯。
3: 平时的时候啊他就是血压高。
0: 哦哦。
3: 但是他说也不迷糊也不头疼。
0: 嗯，
3: 不耽误吃不耽误喝。我那时候让他吃药啊他老说我没啥感觉，吃啥药啊。
0: 哎呀，你看很多人都是这样啊，啊总以为说我没感觉啊，我没啥病，你总让我吃什么药啊，甚至有的都瘫痪在床了，还是这个想法，还是这个思维的，这是错误的啊。
3: 千万别等那火上了房才想起救火呀，那就晚了呀。
0: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
3: 就是，
0: 嗯，
3: 我这儿子他那高血压不吃药一定是不行啊，就吃了这个亏了。这孩子当时发病，
0: 嗯，
3: 这是打了一宿麻将，
0: 嗯，
3: 到家去到厕所，哎呀半天没出来，我叫了他半天没有回应啊。
0: 嗯嗯，
3: 我那不是赶紧上厕所推门一看他都倒在厕所里。
0: 哎呦呦，
3: 啥话不会说了。
0: 嗯，
3: 你看，我就打的120到了医院，因为大夫说这脑袋啊大面积出血，赶快就手术开颅。
0: 啊，得开颅了。嗯，
3: 可不， 做完这个手术啊，直接就推进那个叫什么什么 CU 什么，
0: 叫 ICU， 叫 ICU。
3: 啊，对对对，就是在这个期间啊，下了3次病危通知。
0: 嗯，很危险。
3: 哎、给我吓的呀！我们老两口子这点积蓄也全花进去了。
0: 嗯，
3: 要孙主任，我是眼泪都哭干了呀。
0: 哎呀，可不是啊，天底下父母啊，没有不疼孩子的。就好比那个病啊，比自己身上得病还难受那个滋味儿，我能理解你，我也是为人父母啊。
3: 嗯
0: 嗯，后来呢？
3: 这不是出院以后，什么办法都想了，
0: 嗯，
3: 啥好药都用了，就差把自己当劈柴给烧了，
0: 嗯，
3: 就是一点起色都没有，花了那么多钱买了那么多药，
0: 嗯，
3: 那个他那个病情不见好。哎呀，那嘴呀、啊，说话也说不清，也走不了道儿。
0: 嗯，
3: 吃饭了、喝水了，都是往外呛。
0: 嗯，
3: 那嘴角啊，流奶哈喇子，胸前垫着的毛巾，换一个换一个的。
0: 嗯，
3: 你要是跟他说点啥呀，他也听不明白呀。
0: 嗯，
3: 让他给拿个东西锻炼锻炼吧，也不会伸手，也不会使劲。
0: 嗯，
3: 哎呀，我说我打你呀。他有时候还乐呢，有时候还哭，我天哪，我真是一点招都没了呀。
0: 哎呀，您这个稳定一下情绪，您孩子这个情况啊，
3: 嗯，
0: 就是脑脉闭阻，脑髓空虚啊，人就糊涂了。但是别看孩子这样了，其实我觉得呢，咱们还得烧柱高香啊，还得念个阿弥陀佛。为啥我这么讲啊？因为大面积脑出血，很多人是当时是救不回来的。你就算救回来他也是植物人，但是您这孩子命捡回来了。所以我经常讲啊，老天爷给您关上一扇门，肯定也会给您打开一扇窗的。
3: 我那时候也是啊，一直这么着劝自个儿。
0: 嗯，
3: 我认为啊，我儿子啊肯定能好吧。
0: 嗯，
3: 你要孙主任他现在能恢复的这样，哎呀，真是我们做梦都没想到他能到这种程度啊。
0: 嗯嗯，怎么回事你跟我讲一讲好吧。
3: 哦，那是和我一起做礼拜的一个刘妹妹，她给我介绍的这个药。
0: 哦，您是信教啊做礼拜的？
3: 对。
0: 哦，
3: 我信基督。
0: 哦，
3: 说是高端的药。
0: 嗯，
3: 就治一些不好治的病，但是很贵。
0: 嗯，对，
3: 我说只要能治病，再贵就是卖肾我都给我儿子给我孩子治。
0: 哎呀，你看看，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3: 哎，这药啊卖的贵，人家就值呗。
0: 嗯，
3: 开始啊吃了也就一个礼拜，他这睡眠啊就好了。
0: 嗯，
3: 之前啊他脑袋疼，哎呀，这他就拿着那个手啊梆梆的那个敲那脑袋。
0: 嗯嗯，
3: 这会儿啊他不疼了，也不敲了。
0: 不敲了。
3: 对，等到有20多天的时候吧，他就不往那个纸尿裤子里尿尿了。
0: 嗯嗯，
3: 你给他个夜壶啊尿壶啊，他就知道往这尿壶里尿尿了。哎呀，这个给我高兴坏了呀，老师。
0: 哎，
3: 这时候他那血压也平稳了。
0: 嗯嗯。
3: 你那个学生又帮着指导。
0: 嗯嗯。
3: 让他给调了这个降压药的量。
0: 嗯。
3: 到现在啊，这降压药都不用了。
0: 那现在这个血压的情况，那高压多少，低压多少，您给我说一下好吧？
3: 今天这不早上给他量了吗？
0: 嗯。
3: 他那个高压是125，低压85。
0: 哟，非常好啊。
3: 哎呀，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他现在啊能站起来自己走走了。
0: 是吗？哎呀，太好了。
3: 嗯，哎，以前啊那是瘫痪在床上啊，现在呢他自己扶着个墙一步一步的那么往前蹭蹭的走。
0: 嗯，
3: 从卧室能蹭到厨房，又能从厨房啊蹭到门口。
0: 嗯，
3: 哎呀，这些天他是越走越利索，越走啊，
0: 嗯，
3: 迈着那步子越稳当。
0: 哎，
3: 越走啊那腿看着都越有劲。哎呀，这药啊，
0: 嗯，
3: 真是太好了呀。
0: 没让你们失望吧？
3: 没有，没有失望。那眼睛也有神了，我看着他。
0: 嗯，
3: 而且现在最大的进步就是你看郭德纲那个相声，他知道笑了。
0: 哦，
3: 你说这不就是他啥都明白了吗？
0: 那可不是啊，孩子能恢复成这样啊已经很不错了。我们说他为啥脑出血之后人就糊涂了呢？
3: 嗯，
0: 我讲。

讲过啊，人心有心神，大脑有脑神，哎，他就是脑出血之后啊，把这个脑神给损伤了。哎，你看中医讲说望闻问切嘛，望望的是啥呀？望的就是神。哎，你像有的脑血栓的患者、脑出血的患者，你看人那个眼珠子直勾勾的，眼里边没神，哎，这就是哎脑失神

0: 呀，这药啊，我看中的是啥呢，陈主任？
1: 对，
0: 我看中的是这里面的胎盘。
1: 没错，嗯、
0: 我合计着他这个病啊，一般的药还真不行，
1: 嗯、
0: 就得啊是这胎盘。别看我没念多少书，但啥东西好，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1: 你看的真挺准啊，真挺准。
0: 嗯，
1: 我们说人的这个五脏六腑啊，四肢百骸呀、啊，生下来之后，他还得靠后天来养大。
0: 啊，
1: 可是唯独我们的大脑这个脑组织啊，它是在胎儿时期一次性成型的。哎，你后天呢，也就是个完善神经，或者说叫查缺补漏了。所以中医讲啊，人之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啊。
0: 嗯，
1: 所以要是啊，我们的这个大脑脑髓得病了，你拿那些后天的东西去修去补的话，你能修得好，能补得好吗？补不好，修不好。你必须得靠最初孕育我们人的那个胎盘才能实现一个最好的修复啊！所以我认为像您孩子这个情况啊，你再给他吃上一副药啊，要再加强一下效果。我不能保证说他跟正常人跟好人一模一样，但是啊，我能保证你恢复到完全自理，这个咱绝对能做到啊，你放心吧。
0: 好，哎呀，孙主任啊，我没和你说话之前呢，我打那个医保报销的电话了，
1: 嗯，
0: 人家答应说能给退回来13000块钱，
1: 嗯，
0: 嗯，然后啊，我本来是想再给他买三副药呢，场外呢小伙儿让我问问你的意见。
1: 哦哦，其实啊，咱们能参加上医保报销，对于你们家庭来说啊，已经很好了。但是呢，你孩子这个情况呢，我觉得呢不用多用了啊，你用这个医保本呢再给他买一副药就够了，之后咱们要多加强一些这个功能锻炼啥的啊。
0: 哦，好的好的，呀，那谢谢你了，孙主任。我就啊再给他买一副药，也真的感谢孙主任了啊。
1: 哎，好，不客气啊，那我们就再见啊。
0: 哎，好
1: 好，
0: 谢谢啊，
1: 再见，
0: 再见，孙主任。
1: 嗯，好，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我是孙志刚，你好啊。
3: 孙大夫你好，这个我想这报个名，
1: 嗯
3: 啊，买点咱这个药吃。
1: 哟，那听这意思您是这个新朋友是不是？那您把您的这个情况啊详细跟我讲一讲好吧。
3: 我这是今天过完年以后啊，犯过一回心梗，去医院做了个支架，
1: 嗯，
3: 这个当时啊，这医生就说我这个动脉硬化是很严重，
1: 嗯
3: 啊，还有两处这个血管狭窄，一处是60%，一处是65%，
1: 嗯，
3: 说还有个叫什么，什么心脏桥是吧？哈，
1: 那叫心脏肌桥，就是你那血管啊，长在心脏的肌肉里边，长在心肌里边了啊。那你现在

0: 是不是还有这个心绞痛啥的？
1: 是，关键是现在是，不能负重、
0: 嗯、
1: 啊，也不能生气，不能着急，
0: 嗯
1: 啊，要如果睡不好觉啊，就是会有点什么不舒服，马上就会犯这个心绞痛，
0: 哎、嗯、
1: 啊
0: 对。
1: 这个别人给我介绍您啊，说您这个治心脏病治得挺好，挺有本事。
0: 嗯
1: 啊，我听了这个广播也有一周了。
0: 哎
1: 啊，不是说咱这个医保这个报销政策说快结束，我不是有这个想法，想用咱这个医保本啊，
0: 嗯，
1: 这个买点这个咱这药吃吃试试效果。
0: 嗯嗯
1: 啊，就现在我想是听您啊，就是说句实话吧啊。
0: 嗯，
1: 这个国家专利补助方案是能不能到底把我这个淤堵血管都给我通开了啊？
0: 嗯，您血压血糖情况您跟我说一下。
1: 我没有糖尿病。
0: 啊、哦、没糖尿病、
1: 这个、
0: 嗯
1: 啊，这个血压呀、啊、吃着降压药控制的还在这个正常范围内。
0: 那您这个高血压多少年了？
1: 高血压从发现到现在应该差不多10年了吧。
0: 哟，那也不短了。您还有其他什么基础病吗？
1: 这个血脂有点高，
0: 嗯嗯，
1: 啊，甘油三酯上次查的时候是2.5，2.5，啊，这个一直吃这个利普妥，
0: 嗯嗯，
1: 下完止战以后，这药也没有停过，啊、
0: 哦，还有其他什么情况？
1: 有点这个肾虚肾亏吧，
0: 啊、
1: 嗯、啊，这个小便次数多，比较频繁，嗯、经常会出现这个。腰酸腿软浑身没劲儿这个现象
0: 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像您这个就单纯的肾虚肾亏啊，尿频尿急腰脊酸软，就一副药啊，100%给你治好了。然后呢，你像你这个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咱们把这个四虚补足了都能彻底好啊。
1: 哦哦哦，那个我现在最想治的就是这个心脏病这个事儿、
0: 嗯、
1: 啊，又得过一次心梗啊，我知道这个病啊挺可怕的。
0: 对对对、
1: 啊，要能下支架，这都可以算是幸运的。
0: 是的
1: 啊，
0: 嗯
1: 啊，我也得亲眼看到有很多心梗的人说，到医院然后就来不及，就那个放支架，人都硬了。
0: 对对对，
1: 啊、
0: 嗯，
1: 就说你再有钱，你也得个屁用是吧？
0: 哎呀，您说的特别好啊，心梗猛于虎啊、
1: 嗯，
0: 你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知道，才能明白啊。
1: 是是是啊，孙大夫、
0: 哎，
1: 你看，那您说我这个心脏病能治好吗？
0: 嗯，没问题的。我经常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你把这个四虚呢给它补足了啊，我们气足血不凝，血足血不缓，阴足血不滞，阳足血不瘀了。所以啊，现在呢，我可以明确的、肯定的回答你啊，你还有两处那个淤堵的血管。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您就照着三副药来准备，三副药治疗啊，之后呢你再去复查。如果说呀你那两处淤堵的血管三副药您没通开，您如果还需要做支架的话，那这个钱呢我老孙给你拿啊。所以你看怎么样，我可以这么承诺您啊。
1: 我听了您的话我就没有啥顾虑了、
0: 哎、
1: 那我就买三副药吧。
0: 但是我要跟您说明的是啥呢、
1: 啊、
0: 您还有个心脏肌桥的问题啊。这个心脏肌桥啊、
1: 嗯嗯，
0: 一般呢都是先天性的，这个咱治不了啊。到目前全世界也没有啥药物能治疗这个心脏肌桥的。
1: 嗯嗯嗯嗯。那孙大夫，您说的我也知道。
0: 嗯，
1: 这个医院说治这个病还得开刀。
0: 哎
1: 啊，所以我也就不治这个什么桥了。
0: 嗯
1: 啊，我主要是想把这个淤堵的血管给通开。
0: 哎
1: 啊，这个让我不再犯这个心梗病就行了。
0: 哎，那没问题，没问题啊。但是我跟您讲啊，您要是照这个三副药来用的话呢，您吃第一副药的时候得加点量啊，咱们早中晚一天3次，每次吃4粒就可以。
1: 哦，那这只要是能治好病啊、这个全程加点量我也愿意啊，那我就多买点呗。
0: 嗯，那你要多买的话，你多买一副就够了，不用多买太多的啊。哎，
1: 哦，那好，那就是用着医保本就报名就行是吧？
0: 对对对，那您赶紧去报名啊，因为咱们每个地区每天呢就20个名额，而且这个医保补贴的政策可能随时要结束的啊，那咱就不耽误时间，您赶紧报名吧，好不好？
1: 啊、那好好好、
0: 哎、
1: 那就谢谢孙大夫，那就谢谢，再见啊。
0: 哎，不客气，再见啊。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

0: 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啊，孙主任。
2: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1: 哎，今天这个电话可终于跟你通上了。
2: 啊，通了。
1: 我也想用咱们那个就是医保本啊，买国家专利补需方、还来不来得及啊？
2: 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呀、可能随时随地的会结束。但是咱们每天每个地区不是有20个名额吗？只要你的所在的地区还有这个名额，你就能报上。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现在是啥，就指望咱们这个药了
2: 啊。
1: 我主要的毛病啊，来自这个眼睛
2: 啊，眼睛。
1: 去年这个5月份的时候做这个急性青光眼手术了，换了个晶体
2: 啊，换个晶体。
1: 完啊，换晶体了。当时这大夫跟我说，说是急性的这个青光眼，完了还有白内障。
2: 嗯，那您这个有没有啥这个基础病啊？比如高血压呀、糖尿病啥的，有没有啊？
1: 有啊，这个高血压，完了忽高忽低的。对，他最主要咋的呢？他这个压差还大呢。完了去年这眼睛就得疼啊，有4-5个月就拐着的，我这个脑袋都跟着疼。
2: 那是眼压太高了吧？
1: 啊，完了，这个就是疼的，我这晚上睡觉都睡不着。我寻思，你说总这样事儿也不行啊，我就上医院去查这个眼压去了。一查50多。
2: 哎呦，那太高了。你这个眼压这么高啊，它这个防水循环会非常不好的，然后会损害到视神经的。
1: 嗯，大夫也是说像你那么说的，完了说你赶紧做手术吧，你要是不做手术，有一天就啥也看不着了，就得失明。
2: 对对对，
1: 啊，完了我一听，人家是专业的呀，我就听大夫的吧。完我就这个换了一个左眼的晶体。到现在呀，这眼睛你说都多长时间，我就感觉这眼睛就像泡水里头一样，成天就眼泪汪汪的。一打哈欠，这眼泪哗哗淌。完了呢，这你说一检查还添病了呢，说我这眼睛红斑病变，这个视力才能达到0.2、0.3那样。
2: 实话实说吧，你这个手术啊，不太理想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这眼睛啊，它就像一个那个老式的照相机，青光眼手术呢，你置换人工晶体就相当于啥呀，把那个老式照相机给它换了一块好的镜头啊，你把眼压降下来了，防止眼球爆裂。可是啊，你知道吗，我们拍照最关键的是啥呀，一个是相机，还有一个别忘了胶卷儿啊，也就是说这个胶卷呢相当于你眼睛的视网膜还有黄斑区。它坏没坏呀？它缺血没有啊？他水肿没有啊？青光眼手术也好，白内障手术也好，他管不了这些，他管不了这个胶卷的问题啊。但是你如果是黄斑期要缺血了、水肿了呢，就像那胶卷怎么样啊，提前曝光了啊。所以你光换个镜头，哪怕你换个钻石的镜头，你这个胶卷坏了，照出来的照片是不是也是模糊的、发暗的呀？所以你现在才有这样的感觉，整天感觉那眼珠子泡在水里边，明白了吧？
1: 哎呀，明白了。哎，孙主任，你说这不瞒你说哈，做完这个手术我就后悔了。但是幸运的是啥呢？得亏遇到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需方了。要不我这眼睛现在真得瞎了。就咱们这个药哈，对这个眼病简直太好使了。我就吃完哈，应该是有1个多小时吧，我就感觉哎，我这个鼻子根儿它就不酸了。
2: 这就是这个原研药啊，我们讲它效果快。
1: 哎，对呀，就这个问题可困扰我了，就每天一睁开眼睛，就这鼻子里边，就像怎么说，就像呛水那感觉，老不舒服了。哎呀，治疗了老长时间了都不行。完就咱们这个药哈，吃完1个多小时就解决了，我就感觉真是老话说得好，叫是一物降一物啊，真是。
2: 没错啊，您这个比喻啊非常形象。
1: 我就用了5-6天吧，大概。我这个脑袋就不那么胀了。原来我不说，哎呀，就是这个眼珠子疼的，拐的这脑袋就往里钻着那么疼啊。但现在它就没有那个疼劲儿了。完了，这个晚上睡觉啊，现在能睡个3-4个小时的整觉了。
2: 对，你这个眼珠子不胀不疼了，说明啥呀？说明你眼压降下来了啊。
1: 完了，等到这个半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早晨起来，擦这个眼屎哈，哎，这眼角就不那么黏了，完了这个眼睛也不像这个就是罩一层罩那么雾蒙蒙的了。

0: 也没有感觉像原来似的，哎呀，在这水里泡着就难受的不得了。
1: 嗯，
0: 你就像我现在看咱们这个院子里那个树叶子啥的哈，
1: 嗯，
0: 原来就是一马虎，现在就是感觉，哎呀，这个深色的呀、浅色的，我能分清了，
1: 能分辨出来了。嗯，
0: 啊，对。就是电视屏幕上面那个小字儿哈，
1: 嗯，
0: 哎呀，以前我都得站那个电视跟前边去看去，
1: 嗯，
0: 那现在哈，我就感觉就两米开外我都能看出来。
1: 哎呀，多好啊！你看视力都提高这么多呀。有句老话呀，怎么讲的呢？叫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面不如一寸之眼啊。你说这人要是真的看不见了，那活着是不是就没啥奔头了？
0: 哎呀，可不是咋的，我现在吧，我就特别有信心，
1: 有信心了、啊、
0: 有信心了。到现在这个一副这不是快用完了吗？
1: 嗯，
0: 完了，我前两天我寻思我去查一下，哎，我说我这个黄斑水肿哈，它消了一大半了、
1: 哦、
0: 而且这个眼睛的供血也比上次好多了。
1: 是吗？哎呀，
0: 啊，是啊，完了这检查视力，看咱们的视力本哈，以前呢就是只能看清楚最上面那个大字儿。
1: 嗯, 嗯，
0: 这回我就往下能多看个五六排了，完了说我这个视力能有0.5了，你说老师、
1: 哎、那提高五六行了是不是
0: 啊？是啊，
1: 嗯
0: 嗯，完了血压现在也正常了，不像原来就是那么忽高忽低的、
1: 嗯、
0: 主要是啥，这血压下来了我就放心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血压下来它这个眼压不高了，我这个青光眼应该就不能犯了。
1: 嗯嗯，对
0: 啊。完了，这个大夫还就是我检查的时候，还一个劲儿问我，哎呀，你咋好这么快呢？
1: 你咋说的？
0: 我说我吃中药吃的，吃中药补药、
1: 嗯、
0: 啊。完了，他都不信，他说中药就能有这么神？
1: 这就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一山比一山高。你西医能干啥呀？能急个救个急，是不是、啊？但是有些问题呀、啊，你像一些老慢病，你像这些眼病啥的，你不还得靠中医补四虚来解决吗？中医管这个青光眼叫啥呢？叫五风内障。啊，风打哪儿来呀？黄帝内经讲了，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也是说你阴阳气血亏了，身体里边自个儿就能生出风，这种风呢我们叫虚风，叫内风啊。这个内风虚风啊，它往上走，往上走走到眼睛就是啥呀，就是青光眼啊。但是现在呢，咱们把这个阴阳气血给它补上来了，你身体里边这股内风啊，这个虚风啊就往下降了啊，或者说就把它化解掉了。然后呢，你再坚持一段时间，你等这三副药你都吃完了，到那个时候你再看啊，你眼底下这个什么渗漏渗出啊也都能吸收了啊，这个视力呢肯定还能再上一个新台阶。等你到80岁90岁啊，咱不能说这个什么穿针引线嘛，我估计也差不多啊。
0: 哎呀，真
1: 好，
0: 真是太好了。
1: 嗯，
0: 哎呀，这眼睛现在亮堂了哈，我这心都跟着亮堂了。
1: 是的。
0: 完了，对了，孙主任，我吧之前那一副，这不是就是按照咱们这个原价买的吗？
1: 嗯。
0: 现在就我是不是也能享受这个医保，拿咱们退的这个钱，完了再买剩下那两副啊？
1: 你那有点麻烦，我告诉你一个好办法。
0: 哎，
1: 你报名的时候呢，你就直接说之前我买过一副药，这回我再想买两副、
0: 啊、
1: 那你这两副药呢你就不用再花钱了，然后该退给你的钱呢就直接退给你了啊。
0: 啊啊啊、
1: 嗯、
0: 哎，那我明白了、
1: 嗯、
0: 那谢谢啊孙主任。我是咋的呢，我就建议咱们听广播这些兄弟姐妹哈、
1: 嗯、
0: 这眼睛不好的你们一定就是得吃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因为这药这治眼病是真好使，
1: 真好使啊。谢谢您为我们做的这种宣传啊，希望你呢能够更上一层楼，好不好？我们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1: 哎、
0: 孙主任。
1: 再见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是孙主任吗？
1: 哎，阴阳相感方得相遇，你好啊，我是孙志刚，欢迎你啊。
3: 哎，你好孙主任。
1: 哎
3: 哎，是这样的啊、
1: 嗯嗯、
3: 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嗯、
3: 我用了差不多2个月了吧。
1: 哦，您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
3: 嗯，我想先跟你说一说我现在恢复的这个情况。
1: 哎，您说吧。
3: 我今年71了。
1: 嗯
3: 嗯、反正是一个老唐人了。
1: 哎，
3: 从60岁就开始有糖尿病了。
1: 嗯，11年了。
3: 你看头几年吧，吃这个降糖药还挺管用、
1: 嗯、
3: 到后来呀，这个血糖都下不来了。

0: 再后来吧，哎，各种的并发症都已经出现了。
1: 啊，有并发症了。
0: 首先吧，都是我的眼睛，眼干涩啊。
1: 嗯。
0: 不管是什么时候出现啊，只要看着见着水儿，他都哎呀，这个眼泪都哗哗的。
1: 嗯。
0: 而且吧，看东西还特模糊。
1: 嗯。
0: 后来呢，哎呀，都是头也疼啊，胸也闷的慌，头昏这个迷糊。
1: 嗯。
0: 身上还没有劲儿呢。都走一小节道都觉得好像也都吸不过劲来似的。
1: 嗯，
0: 你说这个降糖药啊胰岛素我都用着呢，这个血糖都是控制不下来。
1: 对，其实啊你看很多糖尿病患者都出现了您这个情况，还
0: 是
1: 控制不住。为啥呢？
0: 啊，
1: 因为你糖尿病不补虚啊，你血糖没个控制。哦，而且可能会越治越严重。
0: 是啊，后来那个我的肾都不行了。
1: 嗯，
0: 你看那个尿里也有蛋白了。
1: 有蛋白了。嗯
0: 嗯的。嗯，大夫说要是这样下去吧都会得那个尿毒症的。你说我
1: 没错。
0: 怕
1: 没错没错啊。这个糖尿病啊就是个大虚之症啊，它是本虚标实，虚为根本啊，是燥热痰湿淤血呢它只是个表面现象，而这个多脏腑的亏虚啊这才是病根，所以我把这糖尿病叫大虚之症嘛。哎
0: 哎。
1: 嗯，
0: 我当时是也挺害怕，这后来吧也是我妹妹
1: 啊
0: 跟我说这个专利补虚方专治这个糖尿病。
1: 嗯，
0: 哎，你说我这么做不正有病乱投医呗，买这个新的这试试。
1: 嗯，
0: 当时我都花了5600多块钱吧。
1: 对，
0: 买了一副药。
1: 一副药。嗯，
0: 其实啊当时做不正真挺贵。
1: 嗯嗯嗯，
0: 不过后来用上以后效果特别好啊，我就又觉得不贵了，因为把我病治的有效果了。
1: 贵它有贵的道理。那咱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作为第二代的原研药，是实打实的足量用药。哎，这一盒药就保证啊是80公斤药材浓缩的啊，所以你吃一粒药呢，就相当于你吃下了1斤3两3钱的原生药材。而且咱们这里边的这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在全国有20000多种中药材当中，只有它能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并且咱们这个里边还有啥您知道的，就是紫河车啊。
0: 嗯，
1: 你像您肾病啊，肾病呢就是肾里边的精华啊，肾精流失的，就是你的尿蛋白啊，那就是肾精流失的啊。
0: 嗯，
1: 所以紫河车呀它是先天的精血化生之物，专门补先天肾精的，而且不但补还能给锁住不让它漏下去。所以你再看看它治病的效果，你觉得这价格还贵吗？
0: 这个效果确实是没得说的。
1: 嗯，没得说啊。
0: 哎，治糖尿病这么多年啊，
1: 嗯，
0: 国家专利补虚方是我用过最好的药。
1: 最好的药了，您看您给的评价呀非常高啊。
0: 嗯，特别是我这个眼睛啊，
1: 嗯，
0: 哎呀，好的特明显，也就是吃了2-3天吧，
1: 嗯，
0: 哎呀，早晨起来我都发现我的眼屎特别的多啊，
1: 哎，
0: 是又慌又黏这个那种，就这眼毛上面长的全是那个这个眼屎，
1: 嗯，
0: 都睁不开呀，然后都是得使水洗。
1: 哦，
0: 反正我真的是从每天都有特别大的进步啊。
1: 嗯，
0: 因为我脸上这长的这个痦子，
1: 嗯，
0: 我是一天比一天看得清楚。
1: 哦，就是这个视力每天都有一些提高，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
1: 哎哎，嗯，
0: 你看后来这个我这个小微分症啊也没有了。
1: 嗯，
0: 出去吧，你再刮多大的风我也不流泪了。
1: 啊，不淌眼泪了。不淌眼泪说明啥呀？说明阳能统阴了啊。
0: 你看看，就是我跟我孙子眼前视频，
1: 哎，
0: 他画那个画，他指着这说：“奶奶，你看好看不好看呢？”
1: 嗯，
0: 其实我根本看不清楚，我都夸他是那么说：“哎呀，好好好。”其实现在，
1: 嗯，
0: 都是真的，不是夸张的说啊，都这个视频的时候，我这孙子手里拿那个小粘贴，我都看得特别清楚。
1: 哎呀呀，都能看清了，
0: 嗯，
1: 是不是？太好了啊！
0: 对，这个药降糖降得特别快啊。
1: 嗯。
0: 我用了有7-8天的时候吧，这个空腹血糖都到6.5上下了，吃完饭以后餐后那都是8到9个。
1: 哦，很好。嗯，
0: 哎，特别好了啊，而且这个胸也不闷了，头也不晕了。
1: 嗯，
0: 吃完一个多月的时候，我这个脚跟这个腿都彻底不肿了，都没有那个胖肿的

0: 象了。
1: 啊，原来脚腿脚还有浮肿的情况啊。
0: 对，都是脚腕子早起来，都、
1: 哦、
0: 那个都晚，因为都晚上啊，都肿小包子似的。
1: 哦，就淹一大坑是吧？
0: 这种现象也改了。
1: 哦、
0: 嗯、哦。况且吧，每天我尿4到5泡尿。
1: 嗯。
0: 关键是这个泡沫没那么多了。
1: 啊、哦。
0: 反正到现在为止，这个补虚房我用了2个多月了。
1: 嗯嗯。
0: 反正身体都差不多好了。
1: 嗯。
0: 感觉咱身体也有劲儿了。还有这个降糖药吧，哎，我都快听了有20多天了，也挺好。
1: 嗯、
0: 这胰岛素吧，也都听了有10天了。
1: 你的胰岛素都停了？
0: 嗯。
1: 哦。
0: 你像，你看我扎了7年多的这个胰岛素，我都全停了。
1: 哎呀呀，太好了！那我就问你啊，你说这糖尿病到底能不能治愈啊？
0: 那肯定是能啊。
1: 太能。
0: 更使我满意的吧，是上周我去复查，
1: 嗯，
0: 哎，我这个血肌酐和这个尿素氮，它的指标都接近了正常。这大夫都说你的肾功能良好。
1: 哎呦，
0: 我心情特别高兴。
1: 嗯嗯。所以我经常讲，
0: 哎、
1: 你看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我们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啊！你什么？年岁呀、啊，挡不住啊！你看我们在这个8年临床的那个时候啊，最早开始我们参加我们临床试验的这个患者啊，有很多呀，那症状比你重的多了，多的去了。最后呢，他们都停药了啊，到现在这都20年了吧，血糖都很稳定啊，甚至有的很多都90多岁了，还有几个活过100岁的呢，都挺好啊。所以呢，你只要用够3副药。福禄寿喜啊、
0: 嗯、
1: 咱们全都有，非常
0: 好、
1: 啊
0: 哎、太
1: 好
0: 了太好了啊。
1: 哎，
0: 自从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我就觉得我是一个有福气的人。
1: 嗯，是的，
0: 我一定要坚持吃下去啊。
1: 嗯，
0: 哎，对了，我今天打电话我还有一个目的。
1: 嗯，
0: 听说现在用医保卡去参加咱们这个医保报销，
1: 对，
0: 能把我之前花的这个钱能退回来。
1: 这个是不是全部都退啊？是按照那个医保补贴的报销的比例，
0: 嗯、
1: 比如说您之前呢是买了1副药，能给您退回来65%；买3副药呢，就能退回来80%。
0: 哦哦，
1: 嗯，
0: 那我前后加在一起，买了3副药了，
1: 嗯，
0: 花了10000多块钱吧，
1: 哎，
0: 那能退回我钱了呀？
1: 你3副药就是给你退，能退、
0: 嗯、
1: 我算算啊，能退13440块钱呢。那您这么着，
0: 嗯、
1: 您得赶紧打咱们场外电话了，晚了可就不给您报了啊。
0: 哎，好好好好、
1: 哎，
0: 那个是不是用医保卡就本地都给报名都行是吧？
1: 对，就您之前那个购药证明，包括那个医保本、
0: 嗯、
1: 啊，或者说你那个退到哪个银行的银行卡号啥的，您都提供好了。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就会告诉您该怎么办了，一步一步教您啊，您就别耽误时间、
0: 哎、
1: 赶紧报名，别一会儿再晚了啊。
0: 嗯，好嘞。
1: 哎，好，再见吧啊，再见。
0: 哎，再见。
1: 嗯，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3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4: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林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2: 我是
3: 关东泥人张项目第三代传承人张，
2: 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
4: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5: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6: 我是梅河口爆花，
2: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因为喜欢所以热，
7: 和孩子们在一堆学习特别高兴啊。
0: 爱吉林，此时此刻与爱对话。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岁岁中秋，今又中秋，在满城桂香、皓月当空的美好日子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中秋的特别节目，和我们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共赴一场温柔的秋月之约。那在这里呢，首先祝大家中秋安康，阖家团圆。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把一首歌曲先送给我们的好朋友们，首先来听这首羽泉演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0: 好的，节目开始的时候呢，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那此时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您搜索 FM95.3 AM846来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另外呢，您还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953爱吉林，就可以收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了。
1: 你要记得我的情。
0: 那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聊的就是中秋的话题。那提到这个中秋的月色，很多人的脑海里会浮现的大多是江南的烟雨呀，小桥流水的温婉月色。但是我们身在吉林，我们最熟悉的最热爱的中秋是独属于北方的辽阔月色，是长白群山之上的澄澈干净的皓月，是松花湖面随波摇曳的清辉，是松辽大地上晚风清朗星河明朗的坦荡与温柔。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哈，就是我们特别策划月满长白，晴暖吉祥。那此时呢，如果您哈对这个中秋有一个什么样的感想感受啊，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互动。您此时呢就可以关注到953爱吉林，在视频号上关注953爱吉林，我们一起来互动。这个中秋你是怎么过的呢？

好，这个版本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很是轻松快乐哈，也希望呢在这样的一个节日里，大家都能够轻轻松松的快快乐乐的享受一轮圆月，享受我们的美好假日。那南方的月亮啊是缱绻细腻的，那我们吉林的月亮中秋哈、开阔明朗坦荡，就像我们吉林人一样有这样的一个性格哈。那它照过长白山的茫茫林海，照过松花江的岁岁奔流，也照遍我们城市街巷千家万户的灯火人间。那今天夜晚哈，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月亮，现在看起来的是阴天啊，虽然说这个不是特别的晴朗，但是秋日里我们也能感受到丝丝的凉爽。那如果大家呀在今天哈到外面去走一走啊，转一转，您不妨来到我们长春的水文化生态园。为啥呢？在这个水文化园哈，这个博物馆就是在31号楼和32号楼中间，在今天、明天和后天我们都做了专场的文艺演出，大家呢可以在茶余饭后哈，也可以在白天没事的时候去到那里溜达溜达啊。位置呢就是在长春的水文化生态园。那今天和明天的演出时间呢现在是正在进行时哈，今天呢是从10:30开始，明天也依然是这个时间，从10:30到下午的2:30都会有这个文艺演出送给大家。那现在呢现场是非常的热烈，如果大家此时想去看一看的话，就可以到这个水文化。

文化生态园的博物馆哈，就在31号楼和32号楼中间有一个舞台啊，就是我们做的一个中秋的特别专场。那每年呢，到中秋节的时候呢，都会感受到月光的温柔哈，这里面都藏着秋日的丰收，藏着心底的思念，也藏着人间最珍贵的团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以月满长白、晴暖吉祥为主题，我们这一个小时呢，陪伴大家啊，来感受属于我们吉林人的中秋，来聊一聊我们本土的中秋民俗、秋日的风物，来听一听这个街头巷尾最鲜活的烟火故事，来感受我们普通人藏在月色中的团圆与牵挂。

好的，此时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那现在呢直播间里有好朋友哈，也可以分享这个中秋你是怎么过的呢？会不会像佳姐一样哈，直播间度过，工作当中度过？那说到中秋哈，除了赏月呀，这个吃月饼啊，合家团圆是刻在我们所有人心里当中的一个节日的仪式感啊。但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吉林的中秋呢，有着独属于东北的、独属于吉祥的烟火仪式，和温婉细腻的南方中秋相比，它有着截然不同的温度与气质。那此时的您是在哪里过中秋呢？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平台上互动一下。其实我觉得咱们这个今天哈，这个中秋，我们吉林的中秋有点南方的意思哈，这有点这个小阴雨蒙蒙的感觉，其实很这个水墨画，很浪漫。但是我们吉林的秋天正常来讲呢，它都是这种天高气爽、云淡风轻，然后视野很开阔。那老一辈的吉林人呢，是最喜欢在中秋这一天来登高望月的。无论是城郊的小山呐，还是城市的观景台呀，还是咱家门口的高地，只要是抬头仰望，就能够看见一轮圆满浩亮的清亮的皓月，山河明朗，心境也是随着变得开阔通透。

0: 那除了登高望月呢，这个江畔纳凉啊，庭院赏秋啊，也是咱们吉林人延续多年的一个中秋的习俗。那以前啊，在吉林的人家中秋当晚都会很细心的清扫庭院，摆上新鲜的水果，老式的月饼，还有这个酥脆的关东糖，一家人围坐在一处啊，祭月赏秋，闲话家常，来庆贺这一年里的秋日的丰收。这是属于我们东北人的质朴的浪漫，不张扬不奢华，却格外的温暖踏实。
1: 我的心，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
0: 好的，也跟我们这个直播间啊，视频号直播间的朋友打个招呼啊，感谢大家来关注，感谢大家来到这个直播间哈，我们可以一起来互动啊。这个中秋您是怎么过的呢？或者说这个中秋您的家里打算怎样度过？

如果说啊，这个月色是中秋的风景，那么专属于蜂窝的吃食呢，就是中秋的味道了。那咱们吉林的中秋味蕾也有着一份独特的地道，那没有千篇一律的精致的糕点，满满的都是本土蜂窝的诚意。你像长白山饱满的松子啊。

0: 还有静与香甜的板栗，沿边多汁的秋梨，都是秋日里限定的甜蜜的滋味。还有我们从小吃到大的这个老式的提浆月饼啊，还有酥脆香甜的关东糖，这每一口都是我们吉林人刻在童年记忆里的中秋的味道。
1: 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
0: 好的，感谢，这是记录哈，关注了这个，我关注了我啊，你是在茂名市啊，那这个中秋你打算怎么过呢？那在这个中秋啊，肯定是还有一些这个游子在外哈，不能够跟家人团聚。那么您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感想和感受？您此时啊，都可以通过我们953爱吉林的视频号这个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您此时的心情是怎样的呢？

其实这些看似普通的秋日的风物啊，它承载着吉林人最朴素的中秋的期许。像这个饱满的秋果呀，寓意硕果累累，一轮圆月象征着岁岁团圆，老式的月饼藏着代代相传的家常的滋味。那如今市面上的新式月饼呢，也是花样百出哈，但是在我们吉林人的心里，最正宗最安心的永远都是这一口原汁原味的老味道。其实中秋呢，从来都不是单一的一个仪式，那它是山河，是风物，是家人，是烟火的温柔集合。那在吉林，中秋的浪漫从来都不只是天上的一轮明月啊，更是人间烟火的安稳，岁岁秋实，可期的踏实与温暖。那接下来呢，听一首歌曲，是陈明演唱的《半个月亮》。

0: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1: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0: 松花湖晚风清扬，
1: 长白山月满林海，
0: 延边洲体验民俗，
1: 天上一轮月，
0: 人间万份情。
1: 调频95.3，中波84.6，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家家和美，岁岁。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呢，是我们爱吉林中秋特别节目《月满长白，情暖吉祥》。好，此时呢，我们的视频号呢正在直播，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视频号来搜索953爱吉林，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了。那欢迎来到佳姐直播间的好朋友哈，来到直播间呢可以给我们这个直播间点点赞。来看一下这个大家的留言哈，这是Fashion， 他说月亮慢慢变圆，事事慢慢如愿，今年月亮17才圆，好事不怕等，慢慢来了都如愿。看来是今年哈，这个都是阴天，所以看不到月亮，但我觉得这样的天气呢 其实挺适合大家出来溜达的，不晒啊，这个还不是特别的凉，所以大家出来的时候哈，可以啊，我们长春市的好朋友可以到我们这个长春的水文化园哈去看一看这个演出。那么在今天晚上哈，在雕塑公园也会有演出的，大家呢都可以来这个地方逛一逛哈。我们今年呢，长春有好多个可以旅游打卡的地方，你像这个刚刚我说到的这个水文化生态园呐，还有这个雕塑公园呐，还有这个四季南河，包括这个南湖新宇哈，大家都可以到那里去溜了溜转一转，还感受一下我们这个长春的热烈，我们长春的青春气息。

他说啊，一座城市最动人的中秋风情呢，从来都不是华丽的布景，而是寻常百姓的烟火日常。中秋节啊，这个前夕啊，在我们长春的这些街头啊，已经褪去了平日的那种匆忙，处处都弥漫着是温柔浓郁的节日的氛围。

大家呢可以感受得到哈，可以看看这些市场上，感受这些烟火的气息，看一看这些个老字号的这个糕点铺，来到这些寻常的社区啊，街头巷尾，还能够看到我们这个百姓的生活百态。这是一位朋友，他说啊，每年中秋的时候呢，都是最忙的时候，啊，这个老顾客呀，爱买老式的月饼，说吃的就是家乡的这个味儿，每年必须囤点儿。这个一家人中秋围坐着吃，才叫一个热闹。他看着哈，听起来是一个非常朴素的这样几句话，他却道尽了我们吉林中秋最真实的模样，没有轰轰烈烈的仪式，只有踏踏实实的团圆。所以呢，也祝福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过一个踏踏实实、团团圆圆的中秋。吉林人的中秋呢，温柔又质朴，热闹却不张扬，真诚也不刻意。这月圆呢是动人的风景，人缘是世间的温情。街头呢有温热的烟火，餐桌上有鲜香的饭菜，身边呢是家人的陪伴。这些细碎又平凡的美好，就是中秋最珍贵的记忆，也是我们这座城市最动人的温度，也是最幸福的时刻。

0: 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3: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4: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性传承人。
6: 后代的事情，
5: 我们
6: 一生就足了，
5: 是圣人所致。
7: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8: 被更多的人听到。
9: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0: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1: 就是以学为中心，
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好了，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阿瓦人民唱新歌，也是很轻松愉快哈。那咱们吉林人的中秋呢，既有北方汉族的传统啊，融合了满族的渔猎、朝鲜族的秋夕特色，主打的呢就是团圆、庆丰收、祭祖。那夜里天凉家宴呢，更讲究的就是温热的烟火。那么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哈，咱们可以一起回来互动哈，你们今天这个中秋是怎么过的呢？那刚刚呢在上节目之前有人给我打电话哈，说他现在呢正在菜市场买菜啊，这个中秋啊家里的亲戚都来了，一起团团圆圆的啊，要吃点好吃的。其实这就是我们最质朴的一种心愿，一个想法，希望我们身边的人都能够有这种幸福感。好，那接下来呢咱说一说哈，咱们这个吉林中秋的习俗。那我们长春呐、吉林四平松原呢，都是大部分以汉族居多哈。这个讲究团圆家宴，就是每个家庭都需要的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讲究全家聚在家里过节，尽量呢不要远行。那家宴菜色多呢是东北的硬菜，像这个小鸡炖蘑菇啊、炖鱼啊、肘子啊、拌凉菜啊。其实中秋节呀、就跟这个春节一样，是我们中国人非常重要的一个节庆啊，一个节日，那大家都很重视。那么这个中秋节你家餐桌上会有哪些饭菜呢？都可以关注我们953爱吉林，咱们一起在直播间来互动。还有一个仪式哈，就是大家也是有这种仪式感，就是在庭院里边来拜月、来赏月。这个月亮升起之后呢，在院子当中会摆上这个一个桌子哈，当然了，有条件的、有院子的可以。呵呵，这个月饼啊，还有这个西瓜呀、葡萄啊、梨呀、枣啊、这个山里红啊，这样的时令的新鲜的水果也会摆上啊。这个女拜月啊，男子不参与这个拜月，拜完呢，全家来分食这个食品，叫做散福。这个寓意呢也是非常的吉祥啊。另外再有一个啊，就是要吃月饼了，非常的重要。这个中秋节哈，这个家家户户这个月饼我觉得都是必不可少的啊。这个月饼啊也很有讲究，你像老式的东北的提浆月饼，我们刚刚呢在节目前就提到过，说这个五仁的月饼啊是最经典的，全家每人分一块，寓意是什么呢？那就是团圆。当然了，现在呢除了这个吃月饼啊、要拜月呀、还这个吃个团圆饭呢，还有一些活动，比如说逛逛这个中秋的市集哈。今年呢我们长春市有好多的市集，好多个地方都在举办这样的市集啊，可以看到一些非遗的作品，还有非遗老师现场来制作的，就像在我们这个水文化园这个林间闲事啊，也会就举办这样的一个市集。您在那里呢可以看到这个墨刻葫芦啊，还有这个编绳啊啊，还有这个植物染呢，好多的这非遗的这个项目也在这个市集上有展示啊，大家呢也可以上手去感受，去亲自染一块布哈、做个头花，做一个胸针，也可以上手去刻一个葫芦，做一个小作品自己带走。当然你可以上手去编个绳，给自己的一些作品做一些小的装饰，这个中秋就变得不一样了，就变得很有温度了。还有呢是做花灯、猜灯谜，还去公园来赏月。这个但是要注意的是哈，这个夜间呢气温比较低，也提醒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赏月啊

逛市集的时候呢，要添加一个厚一点的外套，以防感冒了。那么满族啊，也是我们这个是我们东北啊，我们长春呢也是发祥地之一，也是满族的聚居地之一啊。那在满族啊，他这个过中秋会有哪些习俗呢？啊，这个满族把这个中秋节呢也叫做八月节啊，因为它是在农历的八月份啊，来中间八月的最中间那天来过这个节，所以呢它叫八月节。它遵循的是男不拜月，女不祭灶啊，女性呢在家中呢主持拜月啊，这个把这些月饼啊，这个瓜果呀，还有这个鸡冠花呀都会摆上。那这个家宴特色有啥呢？哈，就是我们特别著名的、特别有名的，就是乌拉满族这个火锅了，搭配上这个江里边的这个新鲜的食材，比如说江鱼啊，是吧？这个不是海鲜，是江鲜啊。还有这个山珍，比如说这个山野菜哈，围锅而食，来呼应渔猎的丰收，祈求山林江河的佑护。啊，这个满族啊，它是渔猎民族。等到这个举行的这个仪式啊结束之后呢，大家呢就会合家的赏月来祈福了。另外，在延边朝鲜族哈，有个秋夕啊，朝鲜族把中秋呢叫做秋夕。朝鲜族的秋夕啊，是一年里边极其隆重的丰收的节日，那它已经是入选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朝鲜族会有哪些习俗呢？首先呢，他们会扫墓伐草，那清晨呢，全家都要上山来清理祖坟的荒草，来祭祀四代祖先，用当年的新粮作为祭品来感念先祖啊。他们的特色美食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哈，这个朝鲜族的美食特别多啊，有这个辛谷米饭呐，还有松饼也叫松糕，还有打糕、米酒，也会品尝月饼。那像民间的游戏就更多了，他们有这个女子跳板呐，啊，还有这个荡秋千呐，男子会摔跤啊、拔河呀、油漆啊，这样的游戏载歌载舞，非常热闹。另外呢，他们还会这个烧月亮房哈，这个也叫望月祈福。那松枝古草打起这个尖顶的小茅草，月亮升起之后呢会点燃，谁最先看见月亮就预示着当年好运。那众人呢也会围着篝火来歌舞祈福，秋报感恩土地月亮的馈赠。

那么在这里啊，跟大家也提个醒哈，这个中秋啊，在我们东北8月15这一天呀、啊，已经是转凉了，户外赏月啊，一定要防寒。那大家多数呢会在室内呀、啊，或在阳台上赏月。另外呀、啊，这个丰收加团圆是各族习俗的交融。那现在城市里各族群众一起逛集市、做花灯来共庆月圆。

0: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1: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0: 松花湖晚风清扬，
1: 长白山月满林海，
0: 延边洲体验民俗，
1: 天上一轮月，
0: 人间万份情。
1: 调频95.3，中波846，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2: 长白山的风拂过指尖的纹路，松花江的波载着传说流淌，满族嬷嬷人在纸上传承烟火，朝鲜族农乐舞跳出岁月欢腾，彭氏微刻于时间藏下乾坤，老记忆在新时光里鲜活，匠人心随黑土地脉动，吉林的非遗是文明的密码，更是深埋在心底的热爱，在传承中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深情，爱吉林，白山松水间，诉说吉林的故事。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呢是我们中秋的特别节目，月满长白，情暖吉祥。月是故乡明，情是故乡浓，无论走多远，行多久，吉林呢永远都是我们所有游子心底那最温暖的归途，是永远的心灵的港湾。那人间最寻常的幸福呢，就是岁岁年年家人相伴。那在吉林的寻常街巷里，藏着无数的温柔的家常团圆，祖孙相守，阖家相伴。中秋之夜，一桌家常菜，一轮窗前的明月，一席温暖的家常话。没有盛大的仪式，却有最安稳最绵长的幸福。岁岁中秋，年年相伴，便是人间最美好的团圆。那在中秋呢也有一些传说哈。首先呢，我们最广为流传的就是嫦娥奔月。那说啊，在远古之时呢，十日并出有十个太阳，大地干裂，庄稼枯死，英雄后裔呢会拉弓啊，射下九个太阳，救万民于水火。西王母呢也感念他的功德，赐下来一包不死的仙药，吃下便可以飞升成仙了。后裔的妻子啊，后羿舍不得妻子嫦娥，他就把这个仙药呢交给嫦娥，让他收好了。嗯，徒弟彭蒙心怀歹念啊，趁后羿出门打猎的时候呢，就持剑闯入家中，逼迫嫦娥交出仙药。那这个危急的关头哈，这个嫦娥呀不愿意把这个仙药落入恶人之手，

啊，一口就吞下了。他的身体瞬间就变得轻盈了，飘向长空。他眷恋人间与丈夫，他没有去往天庭，就落在了离大地最近的月宫。后羿呢，回到家里就是悲痛万分。那8月15的月圆之夜，便在家中摆上香案鲜果来遥祭月中的妻子。那百姓呢，也是纷纷的效仿，月下设供来期盼团圆。慢慢的呀，就形成了中秋拜月的习俗。那这呢是最广为流传的一个故事，叫嫦娥奔月。那还有个故事呢，叫吴刚伐桂啊。在月宫之中啊，长着一棵高达500丈的桂树。西河人吴刚啊，学仙时就触犯天规了，被罚到了月宫来砍伐这棵桂树。那神奇的是，这个斧子砍下去，伤口马上就自动愈合。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桂树永远都砍不倒。这吴刚啊，就不停的恢复，永无休息。每逢中秋月圆，我们会仰望明月，传说那斑驳的树影就是吴刚永远都砍不尽的桂树啊，蟾宫折桂的典故也就由此而来了。好的，感谢哈，感谢，这是天德荷塘的这个傅老师在给我们直播间点赞啊，这也是我们长春市的非遗项目。那还有个故事啊，叫玉兔捣药啊。它这是传说呀，很久以前这个狐狸啊、猴子还有兔子在山中修行，这个神仙呢化作老者前来乞讨食物，狐狸猴子都拿出这个食物来相助，雀子啊兔子呢却是一无所获。那兔子为了救这老者，便纵身啊跳入到这个烈火当中舍身献祭。这神仙就感动了，就把这个兔子送往月宫来陪伴嫦娥。从此呢，玉兔常驻广寒宫，并拿着这个玉杵日夜导致长生的仙药。那我们抬头望月，月亮上淡淡的阴影，那就是玉兔跪地捣药的模样。那刚刚呢，跟大家来分享了三个小故事哈，这个都是非常美丽的一个神话的传说。接下来咱们再说一说哈，还有个小故事，就是中秋节要吃月饼，它是怎么来的呢？还说在元朝末年呢，这个官府残暴，百姓呢相约在8月15这天要起义，可是官兵盘查的非常严密，消息很难传递。这个谋士啊就想出一条妙计，把写着8月15夜起义的纸条就藏进了月饼里边，派人呢分头送到了各家。这中秋当夜呀，众人掰开月饼，看到了这个密信啊，这个一起举事。后来呢就起义成功了，为了纪念这次行动，每到8月15家家户户都做月饼啊，做这个圆饼，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这个月饼，用来赏月分食，来寄托团圆的心愿，这就是吃月饼的由来。那在我们长白山的民间传说当中哈，也说啊，中秋月圆啊，山神呢会邀请山中的精灵来望月，人参娃娃捧着山果月饼赏月啊，大地丰收，月光洒满林海，保佑着关东百姓五谷丰登，阖家平安。那听了这些小故事哈，也相信我们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好朋友们也都有着属于自己的中秋的一点小故事，或者说有一点点的小心事，或者说您还有这个祝福要传递。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哈啊，来一起分享你们此时此刻的感想和感受。有人说啊，这个岁岁年年守候故土，最喜欢的就是吉林秋天的干净明亮的月亮，每年中秋和家人都围坐赏月吃家常饭，就是最简单踏实的幸福。

还有呢是在外地的朋友哈，他说身在他乡心系吉祥，愿家乡岁岁安好，愿家人平安顺遂，月圆人圆事事圆。

那我们吉林的中秋啊，这个时候呢多是晴空万里天高云淡，但是今天有点特殊哈。这个自古啊就有长白秋月阔，吉祥月色明这样的说法，那这呢是独属于我们吉林人的赏月的福利，也是我们北国中秋独有的诗意和浪漫。他这个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哈，今天呢跟大家在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这个中秋的一些小习俗啊，还有一些美好的祝福和祝愿，那也希望呢这样一个美好的中秋能够让我们的每一位听众朋友都得到一份温暖，一份守候啊，让这个中秋变得格外的温柔，也格外的难忘。那今天呢无论是家人团聚还是参加一些活动，都希望大家能够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的，当然呢在户外参加活动的一定要多穿衣服，今天气温有点凉哈，别感冒了。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把一首歌曲啊，是我们吉林省交响乐团的独唱演员高子彤演唱的《故乡》。当然呢，也经过这首歌曲的词作者和曲作者的同意啊，我们这首歌曲呢变成了《爱吉林》节目的主题曲，一起来欣赏一下。

0: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1: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0: 松花湖晚风清扬，
1: 长白山月满林海，
0: 延边洲体验民俗，
1: 天上一轮月，
0: 人间万份情。
1: 调频95.3，中波84.6，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金色吉林，
1: 吉林国庆有约。
0: 国庆有约。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福寿王老千岁秋瑞要到两郡疆场劝自己的徒弟尚师徒归降西北营，师徒爷俩在两郡疆场见面了。昌平王秋瑞用手一指，尚师徒你可认识老夫？尚师徒要傻呀，怎么这个时候老恩

0: 到了。师傅，我披挂在身，不得下马施礼，马前给您见礼了。老王爷用手一指，师徒啊，我的事情想必你已然知道了。古人言，君不正尘投外国，父不正自奔他乡。开皇天子虽然对我有恩，可是昏君杨广无道啊，老夫我而今已然是西魏的福寿王了。师父，当初您二打瓦岗山的事情，徒儿我有所耳闻，您归降瓦岗山也是事出无奈，事之必然呢、啊。哎呀，这件事对与不对你也不要想了，昏君杨广无道你是亲眼所见呐、啊。既然今天我带着西北营的兵将来到虎牢关，你就应该立即献官归降，跟着为师投奔西魏。你呀、啊、尊师之命，你就献出虎牢吧。福寿王老千岁认为自己对上师徒有恩，而且昏君杨广也确实无道，上师徒归降也不无道理，所以老王爷就等于命令上师徒你献官归降。上师徒听了恩师的话，心中挺不高兴，在马上满面堆欢，抱拳拱手：恩师您赐言差矣，我上师徒是恩师您一手栽培起来的，您教我读孔孟之书，习周公之礼。古人曾讲，识君之路必当分君之用。恩师啊，瓦岗山这伙人当中虽然也有几个像秦琼这样的仁义之士，可是他们大部分人都跟秦叔宝不一样，其中有杀人的凶犯，有劫路的强盗，有辩捷的官吏。我上师徒是堂堂的虎牢关总兵将军，对朝廷是忠心耿耿。恩师，鲲鹏岂能与燕雀齐飞？猛虎怎么能跟鼠辈同行啊？今日两国交兵，各为其主，恩师，请您不要劝我，您还是回去吧。命秦琼马上派兵遣将，跟我上师徒决一雌雄。如果我打了败仗，虎牢关归西魏所有，我就算为大隋朝尽了忠了。老王爷秋瑞满以为凭他对上师徒的天高地厚之恩就能把他给劝降了，没想到上师徒这话说的这么绝。秋瑞气坏了，自己在西魏营夸下海口，说下朗言大话，面对上师徒执迷不悟，老王爷气得隐然在胸前飘摆，浑身力都涕泗筛糠，这话就说不利落了。你师徒你说到这儿，老爷子浑身热血往上一涌，眼前一发黑，扑通一声就由打马上掉下来了。这么大岁数人受不了吧，搁现在说老王爷就是血压增高心脏病犯了，扑通一声由打马上掉下来，上师徒低头一看，呀，老恩师气绝身亡。上师徒心如刀绞，扑通一声由打马上掉下来，也死过去了。虎牢关的押阵官马上命手下兵丁抢，扑上前去就把上师徒给抢回来，把他的马也拉回来了。二爷秦琼一看姨父落马，赶紧命人把姨父抢回本阵，鸣金收兵。虎牢关的人马也撤走了，秦琼的兵将也回到西魏大营。到了西魏营中， 把老王爷秋瑞抬到了中军保障，众位战将一看呐，依然死了。军医官也过来，大家伙撅杂吹叫，怎么叫老王爷也缓不过来了。秦琼抱着姨父的遗体放声痛哭：“姨父呀！”大家伙全掉眼泪呀，而且这得劝秦琼啊，二哥，您节哀吧。人已然死了，咱们赶紧办理国事要紧，您哭老王爷活不了了。程咬金过来搀秦琼：“二哥爷，我说什么来了？哎，徐茂公心说这程四弟是高啊。”秦琼止住了悲声，命人找了一口上好的棺材，把福寿王老千岁成殓起来。按着本国的规矩呢，王爷去世了，所有的旗号下半旗合营挂孝，祭奠七天。七天之后呢，秦琼就派战将跟兵丁保着王爷的灵柩回归金庸城。秦琼给姨娘写了封信，给姨父的儿子，也就是福寿王的世子，自己的兄弟写了一封信。徐茂公写了个奏折，把这件事情报给西魏王李密。咱们再说四宝将上石头，兵丁把他抢回去之后，到了总兵府，大家连撅带叫半天，上石头才哭出声来：“恩师啊！”哭又有什么用呢？这件事惊动了老太太，老太太来了，用手指着上师徒跺着脚的哭啊：“儿啊，你竟敢在阵前逼死恩师啊，我的王爷呀！”老夫人也是放声大哭啊。上师徒跪倒在母亲面前：“母亲，孩儿我忠孝不能两全，这也是危难之事，没想到恩师他……”唉，上师徒劝了半天，老夫人才止住了眼泪。上师徒发出探马打探军情，探马回来禀报说西魏营合营挂孝，祭奠七天。上师徒也命人在府内摆设灵堂，中间放上恩师秋瑞的牌位，他的母亲跟妻子也祭奠昌平王爷。所有的事情都办完了，到了第八天，二爷秦琼指挥大队人马来到虎牢关前来列队。哒哒哒，杀呀！上师徒你出战呐！哗！上师徒得报了，来，点兵3000出关迎敌。上师徒披挂整齐，人马齐队了，三声炮响冲出虎牢关，也把阵势裂开了。两军人马把阵势裂圆了，秦琼催坐下马，掌中枪来到两军疆场。上师徒马前答话，上师徒一抬腿摘下八宝驼龙阴风枪，催马来到疆场，两个人碰上面了。上师徒一勒马，在马上一横枪：“多谢秦二哥承办恩师丧仪，我这厢有礼了。”秦琼是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上师徒啊，用不着你多礼，告诉你，我的父亲当初在南陈为官，自不言父名，我父亲姓秦名仪，秋老王爷是我的亲姨父啊。上师徒，我原来以为你是一员儒将，没想到你是个忘恩负义之人，你敢不敢随我往西？我有话对你讲。”说着话，秦琼一催马往西就跑下去了。上师徒不知道秦琼要说什么呀，先说往西就往西，我怕你何来，他催马就追下去了。虎牢关的兵丁一看，怎么着，这二位怎么又往西了？大家齐声喊嚷：“上将军呐、啊，您可千万当心呐、啊！您可看住您那匹呼雷豹啊！”对呀， 上师徒一听，难道说秦琼要三夺狐狸豹吗？今天呢，我上师徒说死了也不下马，我倒看这匹马怎么丢。秦琼在前边跑，上师徒在后边催马紧追。上师徒一边骑着马一边想，越想越生气，好啊，秦琼你用巧计两次盗走我的宝马，秦琼你今天想三夺狐狸豹吗？你绝不能得逞，你给我拨转马头，我用绝命枪把你给挑了，嘿，不杀你我誓不为人。上师徒现在差点气死了，他拿秦琼撒气儿，为什么呢？老恩师死了，怎么死的？两军阵前劝我归降，我不听，老王爷气死了。那么如果说你们西魏营不攻打虎牢关，老王爷能来吗？如果两国不交兵，老王爷能到阵前劝我，能死在两军疆场吗？好啊，都是你们秦琼这帮降马，秦琼我杀你解心头之恨。所以四宝将上师徒就把这满腔怒火放在秦琼一个人身上了。他呢以为秦琼秦叔宝要给他姨父报仇，其实呢上师徒想错了，秦琼今天往西诱他，并不是想夺他的狐狸豹，仍然是想找个地方跟他好好谈谈，劝他献出虎牢关，不要保着无道的昏君隋炀帝杨广。没想到上师徒说出这种绝话来，秦琼可不敢拨马再跟上师徒说话了。上师徒四宝在身，我要一拨马一劝他，他要动起手来拿我撒气儿，我这条命也许死在他手啊，得嘞，我跑吧。二爷秦琼这匹马跑得挺快，往西跑，一口气跑出20多里地。上师徒在后边催着狐狸豹往前追，秦琼跑着跑着，秦琼一看前面有个漫山坡，他一催马就顺着山道上了山了。咱们前面说过，秦琼胯下这匹黄骠马已然老得不成了，这趟跑黄骠马力尽筋疲，浑身已然见了汗了，等跑上山来淅沥沥声吼叫，那意思告诉秦琼，二爷爷我可跑不动了。秦琼低头看马，他也明白呀，今天这事情怎么闹成这样呢？就在这时候，四宝将上师徒骑着狐狸豹已然追上山来了。秦琼，上天我追你到凌霄殿，下海追你到水晶宫，你跑不了，今天要你残喘性命。秦琼催马紧走几步，就听见山下传来了声音，如同牛吼。秦琼往下一看，呀，心说糟了，为什么？因为这横着一道山涧，从南到北，下边水深莫测，竹浪翻腾，声音相当大。秦琼再一看，涧边竖着一块砾石，上边三个红字“月牙涧”。现在秦琼听见了后边的马蹄声音，就知道上师徒已然离自己有几箭之遥了。没办法呀，不能等死啊。秦琼知道只要上师徒一上来，一枪能把自个儿挑了。为什么？因为人家四宝在身呢。哎呦，秦琼下定决心，我得跳啊，把心一横，摘下鱼塔尾往地上一扔，虎头战金枪交到右手，催马就到了悬崖旁边了，两只脚一点，两只马镫啪啪一磕这马肚子，那意思叫了，黄骠马，黄骠马，前边可是山涧呐，你能越过去那就是生路，你要越不过去，你我就坠涧身亡了。黄骠马往前一瞧，黄骠马吼叫一声，那意思告诉秦琼，二爷， 你让我跳山涧，要是倒退一些年，这跳山涧不算什么呀。如今我黄表马老了，不中用了。这时候后边上师徒也看见山涧了，心说他要跳，我也得做准备。他嘴里喊：“秦琼，你跑不了了，大剑横路，你赶紧回来，咱们俩决一死战。”秦琼顾不得回头了，往上一纵马。这匹马到了山涧旁边，离着对岸最窄的一个地方，秦琼往起一纵身，心说：“黄骠马，你跳吧。”说窄，这山涧也两丈多远呐。黄骠马也清楚，已然到了这个地步，咱们说哪儿到哪儿吧。大牲口也善通灵性啊。秦琼往上一提，将这匹马嗖呜，马往对岸一跃。终究是黄骠马年老力衰了，两条前腿搭在西边这山涧的沿上了，后腿的就悬空了。秦琼心说不好，赶紧长起身来，枪尖朝下往前一探，砰，就把这枪尖扎在前边一块石头缝里了，两只手撑住枪杆，纵身一悠，唰，二爷秦琼就跳上山涧了。秦琼愣了，好险呐，冷汗唰的一下下来了。为什么？秦琼的枪尖折了。咱们前文书曾经说过，秦琼在四平山遇见李元霸了。秦琼这条枪呢，这枪尖就像老虎嘴里吐出的舌头，虎头跟枪尖它不是一块钢打造到一块的。在四平山里头，他跟蒙勇大将军李元霸一较劲儿，枪被李元霸双锤锁住了，双锤一错，李元霸的锤劲太大了，把秦琼这条枪甩出去，枪尖碰到石头上。秦琼不知道那个时候虎口里的枪头就裂了腕了。今天秦琼还算便宜呀，枪头从裂纹这儿断开了，好在呢虎头还在这石头缝里头别着，不然的话秦琼今天性命休矣呀。他跳过来了，再一瞧黄骠马，哎呦，马肚子底下正好有一块三尖的石头，马一提这后腿呢，噗，这石头尖正好扎在马肚子里头，这马就挂在月牙涧的悬崖上了。马呀马呀，你随了我这么多年呢，没想到我秦琼秦叔宝今天枪折马死安则散，无端灾祸一起来呀。幸亏我预先摘了鱼塔尾，不然的话我今天命丧此处。上师徒呢在东边山岩上正好瞧见，秦琼，谁让你诡计多端呢？啊，你两次盗我狐狸吧，现在怎么样？报应吧，你枪折马也死了，报应临头。秦琼只好把枪扔了，由打判官头上摘下了自己家传的一对袜面金装锏，抱在怀中，转身一往西，撒腿就跑。上师徒催马靠近沿边了，他往下一看，涧宽水急，上师徒也有点二乎，他双脚一点蹬往上一带，那意思，马爷你看看前面可是山涧，你怎么样？这匹狐狸豹一回头，一声吼叫如同虎啸啊，他这意思是告诉四宝将上师徒，四宝将，哎，不就是前边这山涧吗？这算什么呀，再比这山涧宽点，我呼雷豹也过得去呀。你别看前边死这匹黄骠马，他老了，如同七八十岁的老人，他跳不过去。我呢如同三十多岁正在壮年，我不在乎，瞧好呗。上师徒一看马一较劲，他在马上掌腰提起，嗖，呼雷豹往前一窜，就落在西边的悬崖岸上。秦琼一看呐， 马上使出人飞的本领，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往前飞跑。上师徒高声喊嚷：“秦琼，你哪里走？”在后边催马紧追。追着追着，秦琼看见了前边影影绰绰一座庙宇，这座庙挺大呀。秦琼跑到庙门前一看，庙的左脚门开着，他一头就钻进去了。这时候上师徒就赶到左脚门外头了，一靠灯，甩灯离鞍下马，砰，把大枪往地上一戳，然后把呼雷豹就拴到八宝驼龙阴风枪的枪杆上，摘下鱼太尾横搭在马鞍桥上，由大马上摘下这根13节亮银鞭。上师徒就闯进左脚门了，一看里边一个大影呗。秦琼，你往哪里走？他从左边绕过影呗，往庙里一看，庙中是大殿呐，左右还有配殿，头了有钟楼鼓楼，立着两根旗杆，怎么这么大的一座庙？上师徒在这一看，没见秦琼，呦，心说坏了，是不是刚才我从影壁左边转过来，这秦琼由打影壁右边转出去了？马，他还真想对了，秦琼刚才是藏在影壁的后头，听见上师徒进来了，秦琼一转由打右边转出去了。等上师徒明白过来，马，嘿嘿，秦琼早到了呼雷豹旁边了。上师徒一听外边哗啷啷的响声，坏了，狐狸豹要丢，他赶紧绕过影壁冲出角门。秦琼手中提着八宝驼龙枪，在马的判官头上已然挂好了熟铜双锏，任等班杆上马，跃上了狐狸豹。四宝将上师徒急了：“秦二哥，你站住，剩下我一个人可怎么办呢？”兄弟，对不起了，我先走一步了。秦琼催马往南就跑下去了。上师徒跺脚生气后悔呀，埋怨自己：上师徒，刚才你不是抱定宗旨不下马吗？你怎么迷了迷糊在庙前又下了马呢？人家骑着马走了，你怎么办？部下对付着走吧。上师徒往东，他过不去月牙涧，只好往南走吧，想方设法下这座山。这南山坡高一头矮一头，怪石林立，根本没有正经的道路啊。有的地方山坡路滑，他只好慢慢的往下出溜。就在这时候，呜，刮了一阵狂风。上师徒一看坏了，窜出一只斑斓猛虎。到底上师徒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清扬，
2: 长白山月满林海，
1: 延边州体验民俗，
2: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万份情。
2: 调频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家家和美，岁岁。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0: 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封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走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心，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文书讲到，任金童把这件事啪啪的说一遍，任道安气坏了。金童啊，你上当了，是颜荣拿你当枪使去杀杨六郎，而你老贼王强要害死杨六郎，皇上刷旨意去杀杨景，你父说杨景是有用的身躯，有他一杆枪，边关不敢反。我是无用之人，我愿意替你死，把你这有用的身子腾起来，将来为你国尽忠，也就算成全我留个小名了。就这么，你爹任炳自杀的，可不是杨景逼的。为这个事儿，你伯父杨景没疼死啊，杨六郎也对得起任堂贵。你父死之后，到过你家只去过一次，跟你母亲说明前情，然后百般的安慰，留下阴钱养家糊口，坐脚一走十几年，永未登。

你可问问这两个人，这两个人是你父亲的门第，一个叫董琦，另一个叫宋亮，都在王府里当棋牌官。你家中一切，董琦、宋亮是最清楚啊。再有不信，董琦、宋亮啊，你把那两封信拿出来，叫他看看。董琦、宋亮伸手掏出白氏的两封信，这是白氏写给杨六郎和老太君，都递给了任金童。任金童拆开书信看完之后，恍然大悟。那么说，我上了颜如的当了。哎，这就说对了。别忘了，我是任堂会的叔叔，你是任堂会的儿子，我们近，我能不向着你，向着杨景吗？但是向情向不了礼。那颜荣虽然披着楚家人的衣服，干的都是杀人放火强盗的事儿。他摆下天门阵，害了多少人呢？没把我气死啊！我现在正在找人帮着杨景打天门阵呢。孩子，你不向着你的伯父，反而向着仇人，你向着王强，你对得起你死去的爹吗？你爹死谁手啊？死在王强手啊！那王强在万岁面前尽残言，皇上耳软心活，才刷的旨意到云南要杀杨景。要是不杀杨景，你爹能替死吗？现在你认贼人当亲人，拿亲人当仇敌，你哎呀，你给我们老人家丢人现世啊！你我错了，我不知道。爷爷，哎呀，你杀我，你管我吧。哎，有什么用啊？你看，你把你大爷都给扎伤。任金童磕膝盖荡脚走，爬到杨六郎的近前，扑到身上，放声痛哭，泣不成声。六郎说，孩子别哭了，知错必改就好啊。我伤着死着又算什么？可是那王强你给放走了，可有罪呀、啊、他偷去了我们的降龙木，没有降龙木怎么来破天门阵呢？孩子，你可把人坑苦了。大爷，你等着，我抓王强把降龙木弄回来。哎，你不行就不行，还怎么不行啊？任青铜站起来，擦干了眼泪，飞身上马，抹身又进阵子了。后边这几个人都着急了，把杨六郎扶到了马上，然后董铁锤、宋铁棒以及老道爷一起往村子走。可是任金童已经进了村了，等进了村，来到方才那个地方一看，王强早跑了，王强和他手下的这几个家将啊，已经出了阵子。哎呀，气死我了，追，他后边要追。老道爷把他叫住了，金童啊，别走，上这边来，把他领到无人之处。孩子，你现在追也追不上啊，再说你到天门阵也好不了啊。我给你一条计策，照我计行事，既能报了杀父之仇，又能得来降龙木。老人家怎么办？你说吧。可是孩子，你可得按计而行啊。老人家你放心吧。孩子，到天门阵卧底去，抓住王强，得来降龙木，这才算我任家的后代。老爷爷您放心吧，我一定按您的话办，只是我伯父的伤不要紧，把他送军中养个十天半个月就能好了。那好，这事儿后边的几个人都过来了。杨六郎就把任金童叫到眼前，孩子，到天门阵可处处小心留神呐、啊。再有，遇到难处，你要找个叫江翠平的，还有个人叫杨宗莲，那是我八弟之子，和他们商量，他们会帮你想办法的。好，我走了。任金童辞别众人，随后马上加鞭

0: 直奔天门阵。简短接说，来到天门阵门口，往里边一招手，人家旁边的营盘里出来军卒，你是干什么的？啊，借您口中言传我心腹事，我来找我的受戒恩师颜荣道长。
1: 哦，
0: 镇主不在呀，他们在后边行宫呢。行宫在哪？行宫在天门阵的后边三渊山附近，你到那一打听就知道。
1: 好，我谢谢。
0: 任金竹心的话，到新宫太好了，甭管是萧太后待的地方，得了手把萧太后脑袋也拎下来。随后他直奔新宫，此时新宫正在大排宴宴，给王强贺喜呢。老贼王强领着王世禄、王世祥，带着降龙木已经来到山上。萧太后一听说龙虎双状元贺黑绿来了，派人迎接，街道里边大摆宴宴，诉说分手之情。哎呀，我说状元呐，你可为我们大辽立了功了。
2: 哎，太后，我是应该尽忠啊。这次你把降龙木带来可太好了。
0: 太后，只要有这个东西，他们就打不了天门阵，可不是吗？您可派个好人看着。你放心吧，我一定派我贴心的人来看守。来呀，把黄凤仙找来。
2: 是，
0: 时辰不大，有人把黄凤仙带来了。黄凤仙前者在两军阵碰见了杨宗峰，从那之后精神恍惚，他没敢回来跟萧太后说，心里别扭，只是跟自己最相好的姐姐马彩莲说过，说你看这个杨宗峰本来是麒麟子，是我的恩人，现在也跟我为仇作对，你看此事应当怎么办。马彩莲说，咱们看时做事，见景生情，看看天门阵怎么样吧。就这么，黄凤仙总也不到新宫来，今天有人把他找到这儿，他往眼前一瞧，多了个人，他不认识王强贺黑绿。萧太后现在拿黄凤仙可是当心肝宝贝儿啊，现在是两个人，那个就是江翠萍，因为江翠萍在这卧底谁也不知道。凤仙呐，快见见，这是我们的龙虎双状元，叫贺黑绿啊，在中原卧底十几年，卧薪尝胆，真不容易。此番他从那边过来，把降龙木带来了，这个东西关系到大辽的江山社稷，你把它拿去，要好好的收藏起来。
1: 是，太后，我一定忠则尽命。
0: 说完把降龙木接过来，黄凤仙没见过，心的话，都说木棵寨除降龙木就那么两棵树，60年砍一回，这次穆桂英下山把这降龙木带来了，什么模样的？把手接过来一看，40来长，有碗口粗，上边用红绸子系着，这东西往眼前一望，就觉得清香扑鼻，立刻觉得脑筋也清醒，眼也放亮。哦，这是好东西呀！有些问问有什么用，没敢说，把东西拿着往后去。
2: 回来，太后，你把这东西送到我住的那个房里去，记着，要好好看着。
1: 是，哥，您那合适吗？
2: 等我回去再安置地方。
0: 好，黄凤仙走了。老贼王强用眼睛送着黄凤仙的背影，咪咪一笑，
2: 这姑娘长得是不错呀。
1: 不过，太后，你可知道，在你的行宫天门阵内，可有宋朝的奸细吗？
2: 这个我不知道。
1: 那么你知道？
2: 嗨，有个叫江翠萍的，对不对？
1: 啊，有啊，
2: 那是我的干女儿，现在是公主。
1: 哎，就是她。
2: 我不信，江翠萍对我忠心耿耿啊。

哎呀，太后，人可不能看外表啊。我问你，当初大刀王怀女、杨宗勉、杨宗奎他们三个人是怎么从你的行宫后院逃跑的？一提这个，萧太后把酒杯撂下来了，心里难受了，立刻想到杨八郎和三公主他们夫妻俩了。怎么说三公主是她的女儿，被她打发到皇城去了，心里不好受。哎，家门不幸出逆子啊，是我那个姑娘姑爷杨八郎干的。那么现在杨八郎在什么地方呢？被我打入天门阵去了。他要能在天门阵内立功赎罪，我将来再把他带回皇城。如果到天门阵不给我安分守己，那他就别出来了。太后，明着是杨八郎，暗地里可是江翠萍给那个王兰英领的道啊。你说这话有什么凭证呢？这是王兰英跟穆桂英说话的时候，我在旁边听见的，不信你一问便知。江翠萍，我对他天高地厚之恩，收他为公主，怎么还烦我？哎呀，我的太后，你糊涂啊！那江翠萍不是江德的妹妹吗？这哥俩当初不是要投宋营吗？都是我画了个小圈子把他们骗到北国的。这个事儿倘若走漏了风声，不就全完了吗？我想大概是有人给老江家人通了风报的信儿呢，这个江翠萍才反的。哦，要这么说，来呀，把江翠萍给我抓来。有人答应一声，到外边传旨去了，紧跟着呼隆呼隆往后去。江翠萍就住在当初杨八郎待的那个屋子。这几天江翠萍可忙坏了，因为头三天杨宗莲来了。杨宗莲不是八郎的孩子吗？和三公主被打入车辆之内，押往皇城，走在中途半路碰见了杨宗英，说反了江德。江德走了，杨宗莲又回来了，而且江德给妹妹写封信，意思是妹妹呀，我吃亏上当了，我的居家满门乃是王强老贼所害，但是我已经不能给居家报仇了，一切都在你的身上，望你帮助宋营打开天门阵，和杨宗英结为夫妻，愚兄总死也含笑九泉。这封信装在杨宗莲的兜兜里，给带到行宫。萧太后一看见杨宗莲就问，你怎么回来了？我不叫你回皇城吗？杨宗莲哭了，姥姥，我都不回皇城，上那去干什么？我妈她走，我不去，我就跟你在这了，我保皇姥姥你了。萧太后啊，还挺高兴呢，哎，还是我外孙子好啊。孩子，你向着你爹，你向着你姥姥啊。我向着皇姥姥，我不向着我爹，哎，这就对了，孩子就留到这儿吧。其实这都是小孩糊弄人，但是当老人的还专门上这个当。这孩子偷偷就来到江翠萍的房，把这个信交给了江翠萍。江翠萍打开看完之后哭了，这封信烧掉了。天哪，闹了半天我真是上当了，投到大辽来，应当到宋营找我的丈夫杨宗英，可是现在走不了啊。他问宗莲，你是怎么回事？宗莲说，姐姐，我跟你一样，咱们保大宋，在天门阵里给他们卧底，等他们打天门阵的时候，我们来一个造反，把我黄姥姥抓住，把我爹放出来。哎，江翠萍有些安郁了。好，忠莲，要这么说，我们俩。

年了，别待在这里。你小可以在天门镇走来走去，你要溜点心，看里边哪个镇谁是镇主，有多少兵，主要的消息埋伏在什么地方。你看完之后告诉我，我悄悄地把它记下来。这个东西将来打天门镇可有大用啊！哎，好，姐姐，你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从这天开始，这两个人可就在镇里下开手了。尤其那杨宗莲，小啊，哪不去啊？但有一样，有几个地方不让他去。第一个，玉皇镇不让去，这是主镇。再一个，白虎镇不让去，因为白虎镇压的杨四郎。再就是他父亲被压的玄武镇。除此以外，他哪都可以溜达。但是一百单拔镇虽然破了两镇，那么大地方他也走不到。江翠萍也借着到天门镇办事的机会，也是走来走去。经过那么几天的功夫啊，大字差不多少，悄悄的可都画下来了，然后把这东西叠好了，外边用油纸封得了。江翠萍拿着心里合计，这我算立点功，也算我将来见着杨宗英的时候，哎，一个见面礼儿。江翠萍正在这高兴合计，就听外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吓得江翠萍赶紧把东西藏在枕头底下了。抬头一看，进来的是杨宗莲。哎呀，颜色都变了，姐姐，姐姐，可了不得了！那个老贼王强跑到这儿来了，他在酒席宴前，他说了你是奸细，要抓你呢。他们派兵来了，姐姐，快跟我跑！宗莲，你说的是真的？那我还撒谎啊！我一进门就听着，我噌噌就出来了。天哪！那么说，我走不了了，我也看不到打开天门阵，也见不着宗英。宗莲，只有样东西，你快带着，快躲起来。什么东西？就是天门阵步兵的图。哎，好，在什么地方？说完，从枕头底下掏出来，递给了宗莲，把兜兜打开。解开了扣，又把它装在兜兜的二层格里，把扣给它扣好了。姐姐，咱俩一块跑得了。不行，这是大白天，往哪儿跑啊？现在你还没漏呢，我漏了，那就由我去见萧太后。等你见到宗英的时候，就说我江北平对得起他，还望他能够抓住杀我居家满门的凶手，替老江家报仇。姐姐，我记住了，快走，我往哪么走啊？这时就听外边叽里咕噜叽里咕噜一阵的脚步声，从这个门走是不行了，快钻床底下躲起来。嘿，杨宗莲滋溜钻到床底下，床帘撂下了，江北平往床边一坐，拿过来镜子照了照。就在这阵儿，卫师门进来了。哎，江翠平，什么事儿？太后请你去一趟。好吧。江翠平一站起来，有人过来抹金头拢二背给捆上，然后推推搡搡直奔行宫的酒席宴前。江翠平往里一走，王强用眼角扫了一眼，萧太后咬牙切齿：“翠萍啊，我把你绑来，你心里明白不？”说真的，萧太后此时还是半信半疑，她不愿意江翠萍真的反了。可是江翠萍也想了，看事已至此，有什么可瞒的呢？我知道。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我放了大刀王怀女，对不对？啊，真是你放的。明人不做暗事，是我。江翠萍，那你为什么反大辽，向着大宋啊？我告诉你吧，我已经将终

0: 真许给杨门之后杨宗英，我不向着我的婆家还能向着你吗？啊，你是我的公主，呸！我上你们当了，想当初我和我的哥哥本来投大宋打你们大辽，都是老贼王强暗下毒手杀了我的君家满门，我哥哥是个义勇之夫，就来到你们这儿了，我们还能老上当吗？现在我明白了，人我放了，要杀就杀，要剐就剐，别的话你们少说。好好好，都烦我呀。王强站起来了，嘿嘿，江小姐，你不就问你居家满门的事儿吗？我告诉你，是我派人杀的，是我的两个侄子王世忠王世祥办的，为了太后我们才这么做的。太后您说对吗？江翠萍，你如果现在说以前办的事错了，太后会宽宏大量，要不然的话今天就是你死期临头。萧太后说没功夫和他多说，来呀，把他给我推出去。就这样，江翠萍被推到外边被杀。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1: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3: 松花湖晚风清扬，
1: 长白山月满林海，
3: 延边州体验民俗，
1: 天上一轮月，
3: 人间万份情。
1: 调频95.3，中波846，
3: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家家和美，岁岁。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国庆有。
0: 国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0: 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3: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的代表性传承人。
5: 后代的事情，
4: 我们
5: 一封就足了，
4: 是圣人所致。
6: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被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9: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途？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3: 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6: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7: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18: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7: 松花湖晚风清扬，
18: 长白山月满林海，
17: 延边洲体验民俗，
18: 天上一轮月，
17: 人间万份情。
18: 调频95.3，中波846，
1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8: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7: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8: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1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19: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1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

0: 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4点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有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啊，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您加上我们之后啊，咱们随时通过微信也可以保持联络。那总之，无论您是来加微信的朋友，还是来打电话报名相亲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啊，依然要祝福群里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那节目刚刚开始，已经有朋友开始打电话了，马上来迎进这位打进5399线上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好。
0: 哎，您说，先生。
1: 您有什么事？
0: 喂，您好，先生。
1: 是啊。
0: 您想说啥？您天天都给我们打个电话哈，就是老听众是不是？
1: 对。
0: 嗯，您想说点啥？您说吧，先生。
1: 我听你看。您
0: 说。我听不太清。
1: 喂，
0: 这么好，先生啊，您那个说话呀，我这边这个通话质量不太好，另外呀，您还在听收音机，咱俩说话有回声，我实在是有点听不清您说话，好吧？
1: 哎，
0: 嗯。我能感受到一定是位老朋友了哈，天天关注节目，这两天一直在给我们打电话。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之前是跟我们说想要这个报名来着，但是啊，这说话呀，他那个通话质量始终不是特别好哈，始终佳怡都听不太清。那没办法了，这位朋友啊，您下次您可以这样，打电话之前啊，您先把您那收音机关一下子啊，然后找一个信号好一点的地方咱们再通话。我们再来迎接下一位打进5388线上的朋友哈，请您稍等一下，电话怎么又什么情况，又接不进来了呢？有有有有心里，我always be me。哎呀，我真着急呀、啊！这个电话我都能看见了啊，这个应该是797号的肖女士，我都能看见号，我接不起来，肖女士别着急，等等我啊，等我会儿。

哎，漂亮，肖女士电话已经挂断了啊，这电话好使没呀？这真是服了啊。没事儿，大家该打打，我们两部热线持续开通当中的，这电话它只是偶尔的问题啊，不耽误大家参与。我们在这边等一等肖女士的电话，同时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哈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啊，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现在呢先说一说，在节目开头啊说一说咱们吉林省啊这两天天气情况，因为我记得好多老朋友都说过，佳怡啊，你那天气预报啊一定得节目开头播啊，播到后边我们都各忙各事儿去了，就听不着了，是不是？都嘱咐我好几回了，让我开头播。行，开头播，开头播，等也得等一会儿啊。开头播，我看咱肖女士电话打回来了，我先接个电话，马上就跟大家说。

0: 热天气情况。您好，小女士。
1: 你好。
0: 哎，您说。
1: 夏姨。
0: 哎，您说。
1: 我是小女士，我重新上架给我。
0: 哎，我给已经给您上架了啊。
1: 对啊。
0: 嗯。
1: 太好了。
0: 嗯。
1: 那个，我和秦先生不合适。
0: 啊，秦先生也跟。
1: 秦先生也是个好人，应该给他上架吧。
0: 行，秦先生也跟我说了啊，我给您两位已经都上架了啊。
1: 嗯，好，谢谢。
0: 然后那个啥，肖女士啊，您那个朋友圈等到您顺序的时候我就给您发了啊，您可能这两天看您朋友圈没有，没，我们都是按顺序发的，好吧？
1: 行，那啥，给我的工资改一下吧。
0: 工资改了，那您之前咋是1000多呢，现在咋变3000了呢？
1: 我自己挣钱，我以前没付写啊，我现在就看那个写那个劳保那个就得了呗。
0: 啊，明白了，明白了。
1: 嫌我钱少吗？
0: 反正这事儿一般，咱说你就该多少是多少就行，是不是？
1: 这我也支持的，我这先挣的我也那啥呀，我这也开一个。
0: 您对这个是正常您的退休金了，是不是？
1: 嗯。这不是退休金的，我都是正规工资了。
0: 哎呦我天，那行了，那咱不多问了啊，肖女士，那咱不多问了，明白了，行了，反正给您改到3000了啊。
1: 哎，
0: 好嘞，拜拜，嗯，
1: 拜拜，再见，哎。多看一眼，
0: 飘向多一点。咋都太低调了啊，都太低调了。一说收入都，哎，都从少往多说哈。先说1000多，看看好像是有点低了，再往上调一调哈。行，咱不多说了啊，咱肖女士的信息我改完了，改完了，等到的顺序时候我就给播了哈。行，咱接着说天气情况啊，先看一看长春市9月26号的天气是多云，温度0上11度到0上18度，西北风转东风，是小于3级的。今天呀，中秋佳节哈，这个秋风伴月明，是肯定不少朋友有出行的计划，或者至少啊，是不跟家人一起晚上吃完饭出去散散步赏个月，对吧？那我们也跟大家说说啊，这个中秋假期部分地区有降雨，那气温呢是偏低的，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不足0上20度的。先看看今天午后到26号的白天，全省阴，四平东部、辽源、通化、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全省多云，通化中南部、白山南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白城大部、长春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东部有阵雨。27号的夜间到28号的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大部、松原北部、吉林东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城是0上7度左右，其他大部地区呢0上8到0上14摄氏度，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0上18到0上22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0上11摄氏度，最高气温0上18摄氏度。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转偏西风。那我们在这里啊，还是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呀，一定要时刻的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保护好我们的身体健康啊。接下来的时间呀，马上就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今天嘉宾是有5位要跟大家来见面哈，我们马上欢迎大家的到来。
2: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0: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今天5位嘉宾，先来说说第一位吧。第一位嘉宾啊，我们今天见了面哈，是咱们805号的刘先生。刘先生说呀，说上周啊也来过一次，但是因为电话呀始终是没联系到我们节目组啊，所以说呢今天又再一次拿着证件哈来到台里头了。然后我跟刘先生也简单聊两句，刘先生啊特别的 是一个特别我觉得性格很温和很谦逊的啊一位咱们男嘉宾，然后也是跟我聊了就几句，生怕耽误我的时间呀，赶紧就把证件交给我，然后转身就走了，总好像总是怕给我添麻烦一样，就像是咱说家里老人哈，好像啥事儿不愿意跟孩子说，总怕给孩子添麻烦一样，我就是这样的心情。所以咱刘先生这个今天也跟我简单聊了聊啊，我也大概了解了刘先生一些情况，他的报名的资料啊，佳怡也都已经核实过了，同时呢刘先生的照片哎也是我给拍的啊，大家伙可以去看一看，就在我们台门口哈，看看大伙可以翻一翻照片看一看啊，觉得佳怡拍的咋样哈。那我们805号的刘先生啊，今年是75岁，生肖属兔，身高是1.76米，体重呢120斤，每个月4800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市，婚姻状况丧偶，爱好读书、骑车、运动，身体健康，现在一个人生活，名下有房子，女儿已经结婚独立了，本人不抽烟也不喝酒，想找一位啊人品好，爱生活，不要彩礼，不接受女士，婚姻状况是离异的哈，不接受女士有不良嗜好，年龄70岁以上，长春本市的，有房有双宝，身体健康，身高1.6米左右。这就是咱805号刘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75岁，生肖属兔，他的个人电话要求公开，电话号码是151-4416-0562，151-4416-0562，我再重复一遍，805号刘先生电话151-4416-0562。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按照顺序播发大家的资料啊，这个昨天我们599号秦先生之前是信息下架了，今天是刚刚回归，其实本来啊，这个我今天这四位嘉宾已经推荐完了，但秦先生又来了个消息，我说那赶紧给秦先生播了吧，因为正好刚刚拨到秦先生的号码，那如果我说这轮咱就先不拨了，等再下一轮，那秦先生又是好久不见了，至少半年不会出现在我们节目上了哈。所以说我说抓紧时间，咱也今天别差那一位了哈，咱给秦先生信息也播发一下，因为昨天正好是598，今天该拨的就是599的秦先生。秦先生今年63岁，生肖属兔，身高1.81米，体重178斤，每个月7000多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身体健康。秦先生当过兵，大专学历，现在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孩子独立了，本人有抽烟的习惯，而且秦先生厨艺特别棒，做饭很好吃，想找一位长春本市的女士，最好女士在汽车厂附近的，身高1.63米以上，说爱干净，年龄相仿，有双宝就行啊。这是599号秦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63岁，生肖属兔。秦先生啊，也加了一条啊，说的这个要彩礼的不找啊，我们也是给秦先生再补充一下子啊。然后接下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播600号的韩先生。韩先生今年61岁，生肖属蛇，身高1.68米。体重是140斤，每个月35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四平市，婚姻状况离异，身体健康。韩先生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孩子都独立了，偶尔呢喝酒和抽点烟啊，看来应该是频率不是很高，想找一位性格开朗的，能理解人，能沟通的，说女士啊成事不限。这是咱600号韩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61岁，生肖属蛇，他的电话号啊是要求公开的哈，138-4344-9692，138-4344-9692，我再重复一遍，600号韩先生电话，138-4344 9692。接下来是601号啊，也是今天唯一的要来介绍的一位女嘉宾。601号女嘉宾今年64岁，生肖属虎，身高1米65，体重130斤，每个月3000多的收入，有医保，生活在九台，婚姻状况离异，身体健康。屈女士九台名下有楼房啊，两个女儿都结婚了，想找一位退休金4000块以上的，说不找属羊和属蛇的啊，年龄74岁以内，身高要1米7以上，性格好，有责任心，少烟少酒可以接受，长春或者吉林市或者九台的朋友优先，真心过日子，没负担的啊。这是601号咱屈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是64岁，生肖属虎。接下来呢是603号的马先生，马先生今年33岁，生肖属鸡。这应该是马先生，应该是咱节目截止到目前最年轻的一位报名嘉宾啊。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好像没有比马先生岁数小的了，是吧？30以下的我基本当时就给回绝了啊，30以上的我说勉强能来报个名。我们33岁的马先生今年是1米69，体重107斤，每个月打工收入是4到5千块，他呢目前生活在公主岭，婚姻状况未婚，身体健康。马先生现在租房住，他本人不抽烟，偶尔喝酒，他老家呀在黑龙江。想找一位呢不要太胖的女士，对女士收入没要求，如果女士婚姻状况是离异，带女孩的话也能接受，地区不限。这是630号马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33岁，生肖属鸡。以上这5位嘉宾的资料，嘉怡啊都已经同步到了咱老幸福了的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啊，大家呢可以去看一下。您想和哪位取得联系的话，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我们2部热线电话正在为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2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哈，我们欢迎大家的加入啊，然后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想加微信进聊天群的也可以啊，我们的节目是有多种选项的。当然了，聊天群和相亲群的嘉宾啊并不是这个完全相同的哈，我们聊天群里更多是喜欢听节目的朋友们啊，相亲群里就是专门来找对象的，就针对性很强啊，但是这2个群的这个嘉宾朋友组成是完全不一样的哈，所以说大家伙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您加微信也好，您打热线报名也罢，我们都欢迎大家加入到这个幸福的大家庭当中来。同时呢，在这儿嘉怡还是要提醒一下所有选择在咱们节目上公开电话的朋友们，大家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接到了陌生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啊，这点很重要。而且尤其最近咱们群里头很多新朋友来报名的啊，家一定说得也得多多的嘱咐大家，这一点很重要，是吧？群里的老朋友们也是一样的啊，时刻要记着，如果说有人跟您说是谁谁谁啊，节目上我听到您电话了啊，我是嘉宾谁谁谁，您要确定不了，一定先问问我和中华，好吧？我们帮您确认一下，如果确实有这一位朋友的话，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告诉您。哎呀，再看看群里头吧，今天可老热闹了。今天这家中秋节呀，这个祝福啊，从早上6:07就开始了哈，已经持续了一小天了。另外呀，这个老幸福了，咱这私信里头啊，那都爆炸了。我今天一看到微信呐，好家伙，那么老长的，全是给我们送祝福的啊。嘉怡说，我特别开心。所以就像刚才群里头啊，咱那个 咱木子说了，说佳怡辛苦了，中秋节没捞着休息，我一点不累，真的，我跟您大伙说实话，木子这位老朋友哈，咱也是这么认识这么长时间了，我一看到大家给我发信息呀、啊，就我发现咱们这个群里头哈、啊，这节日气氛可浓了，我就感觉在这跟大家就跟一块儿过节似的，真的

0: 真是我现在就是这感觉，所以说也感谢您的这个体谅哈，说的还有我今天还上班，正常的，我们的工作性质就是这样。之前咱们说那个每个小长假啥的，大伙儿不也都能听到我和我搭档大奥的声音吗？对吧？现在换了中华也是一样的，我们工作性质就是这样。那我们。还有很多朋友哈发的私信呢，佳怡就没有办法一一回了，在此一并感谢大伙儿的祝愿吧，好吧，因为实在是太多了，再次谢谢大家啊，在这儿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祝我们月圆人团圆，所愿皆所得。还有我们老朋友大海也发来私信了，说佳怡导播下午好，在这万家团聚庆贺佳节之时，你们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真诚的道一声辛苦了，并祝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度过一个祥和愉快的中秋佳节。哎呀，谢谢咱大海老朋友的祝福啊。还有咱们群里头看看，说真话也说了，还说欢迎佳怡，也祝福佳怡中秋快乐，健健康康，平平安安。木子说祝佳怡和全体主播中秋节快乐，再次感谢大家的祝愿哈。我们795号赵先生说了，说佳怡主播祝你们节日快乐，辛苦了，我也忙了一天才有点时间，我也不会说啥，不用说了，赵先生一会儿我就给你播消息啊，没问题，今天过节，呵呵，还有昨天317号咱王先生打电话了吗，我都播，我挨个播，真是今天咱谁打电话咱就播谁消息啊，我不管那个一周播几回了，今天就播从头播到尾，谁这咱哪个想重播消息的，你就跟佳怡说，你就我今天我刚发完马上就播的这几位，你说佳怡你再给我播一遍，你上半段给我播一遍，下半段给我播一遍也行啊，欢迎大伙儿，好吧，接下来再来迎接下一位打进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中秋节快乐，佳怡！
0: 哎，谢谢您。
1: 我是那个699号、那天我打电话说那个，就朋友圈再给我发布一下消息。
0: 哎，我看一眼啊，我知道王先生是吧？
1: 啊，对对。
0: 您，我看看啊，我咋没发吗？您是这意思吗？您是哪天打的电话？
1: 就头两天没看着消息。
0: 头两天，699，然后我记得您当时资料修改了，是不是？
1: 对对对，我那个不那个以前登的嘛，就是年龄好像咱那个说谎了似的嘛，现在
0: 不没说谎啊，对，您是属鸡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啊，然后之前说您多大岁数来着？
1: 那年登是前年吧，是去年登的那个，那时候是那个实际年龄，现在这不又涨了吗？
0: 那是57岁，对不对？周岁的话，咱算周岁是57岁吗？
1: 现在是57岁。
0: 好嘞，好嘞。那王先生，那一会儿我再给您那个重发一下子，好吧？
1: 好的，好的。
0: 给您按照新的消息。
1: 快乐啊！
0: 哎，也祝您节日快乐 啊，王先生。
1: 啊，谢谢。
0: 哎，好嘞，再见。
1: 啊，好，再见。
2: 人笑神奇，却又止不住笑意。
0: 一会儿啊，我们给这个699号的王先生啊，给王先生也再重发一个朋友圈。哎，你别说，我咋也没看见呢？还是哎，我咋记得是上周还是这周呢？反正有点记不清了。这样吧，一会儿给咱们699号王先生也重发一个信息啊。还有哪位朋友想重播信息的？想这个修改个人资料的啊，你也都可以跟佳怡说，好吧？我们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哈，我们两部热线是属于所有想来相亲交友的咱们这些好朋友们的啊，所以大家就拨正常这个参与到节目当中，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咱375号孙女士又来打卡报道了啊，说时间过得真快呀，一转眼又到佳怡主持节目的时间了哈。说今天呀、是8月15，祝佳怡节日快乐，也祝群里头的家人们节日快乐。还有我估计啊，375号孙女士啊，这个是用语音说完了转的文字，因为还打一个哎呦。 中华主持人节日快乐，应该说的是还有，对不对？还有中华主持人节日快乐哈。好嘞，祝福佳怡一并收到啊。另外还有好多朋友，我看我记着还有谁来着，是不是还有咱200号龚先生还给我们写的诗，我记着。哎呀，反正大家伙的祝福啊，就花样各种祝福佳怡都收到了啊，再次一并感谢大家。这样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听首歌，我去编辑编辑朋友圈，稍后下半段现在有3位要来重播信息的朋友啊，一会儿那个下半段开始播。另外还有哪位朋友想参与到节目当中或者想重播信息的，您现在就可以继续开始打电话或者私信佳怡了哈。我们来听首歌轻松一下，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4: 幸福了。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哈。现在我们5399线上已经有朋友打进来了，咱马上迎进一下。您好，这位朋友。喂，5399的朋友您好，您能听到吗？尾号6779的朋友，喂您好。喂，您好，这位朋友。没有声音了啊，没声音咱就先挂断了。哎呀，我这一看，这不咱52号的许大姐吗？许女士啊，许女士，您要正听节目的话，哎，打回来了啊，再来重新迎进一下。您好啊，许女士。
1: 嗯，对，我想重复一下信息。
0: 啊，啥情况？您要重新拨遍信息呀、啊？
1: 从52号。
0: 我知道，许女士啊，您我说您是不是要重拨信息？
1: 对对对
0: 啊，您有没有啥资料要修改或者要补充的？
1: 嗯，那个我现在感冒了，在医院，你听不到你广播的那啥呢，是不是？
0: 哦，
1: 我就是心里想说重播一下信息。
0: 哦，您咋的，感冒啦？
1: 那个脚砸了。
0: 脚砸了？
1: 嗯。
0: 干活弄的呀？
1: 嗯，不是，意外。
0: 脚砸，哎呦，那怎么样？这个严不严重啊？
1: 还行，
0: 还行啊。
1: 嗯，
0: 那您在医院自己住，有人照顾您吗？
1: 没有，
0: 没有。那您自己吃什么？吃个饭啥的，打个针啥的，咋整啊？
1: 邻居屋里的那个住院的大伙帮忙
0: 啊，
1: 所以才想起来找对方，要不的就没想啊。现在想起来了，那想找一个那啥的。
0: 明白了，明白了，嗯，知道了。今天那个来台里那位男士也是这么说的啊，就是大家都说这个，尤其这个时候，就是尤其生病啊，有这个需要人照顾的时候，就尤其格外的想找个伴儿，是不是？帮帮自个儿，是不是？嗯，
1: 对，
0: 嗯，行，许女士，那一会儿我就给您重播，好吧？
1: 嗯，就。想找一个互相帮助、互相关爱的人。
0: 那您互相帮助、互相关爱的人，您还按照之前条件找呗，不改呗，是不是？
1: 嗯，那我那就是这样，那个不需要别的，就想找一个需要过后半生的人。
0: 您不需要别的，您附加条件可是不少啊，徐女士。
1: 对，就想找一个踏踏实实过后半生的人，不需要别的。
0: 嗯，您不需要别的，那您对这个男士的收入啊、身高啊、啥各方面的年龄啊，就还是按以前的那些要求来呗，是不是？
1: 嗯，对对。
0: 行行，徐女士，一会儿我给您重播啊。
1: 好的，好的。
0: 好嘞，那祝您早日康复，好吗，徐女士？
1: 好的。
0: 哎，你这扯的，你这大中秋的，您以后就小心注意点啊。
1: 好的，
0: 哎，好嘞，再见了啊。我就多看

你说让人惦记不？咱徐女士好不容易刚报上名啊，这边对象没找着，那边先受伤了。咱那个行，一会儿都给大家一并播啊。现在要来重播消息的一共是五位嘉宾了啊，我们一起一会儿一起给大家播。哎，其实啊，今天不光接到徐女士这电话，就是来台里啊，我说跟我见面这位咱们新朋友805号刘先生也是一样的心情啊。嘉义，所以嘉义说就特别受触动。刘先生也说了，说前阵啊也感冒生病了啊，说可能身体很不舒服，然后就尤其这个时候就感觉特别想找个伴儿，就是两个人能互相有个照应哈。说平时可能日子吧，感觉自己啊坚持还可以。尤其人不舒服啦，是吧，就是在这种稍微比较脆弱的时候啊，格外的需要身边有个人能陪伴一下子哈。这两位，这个咱说这两位也代表着咱群里头很大部分的来找老伴儿的，咱说这些嘉宾朋友们大家一个内心的真实想法，是不是？所以家也特别理解大家。然后刘先生也说了，说的我这边也是没有啥其他的要求，就是觉着一个人太孤单，说一个人在家里头，这个尤其生个病啊，说身边啊连个说话人都没有啊，这种感情是很难让人去长时间的去这么样的一个人去生活的，很难让人去面对哈。所以咱节目能做的就是帮大家尽量的脱单，咱说希望大伙儿啊都能找到自己心目当中所希望能找到的那个有缘的人，是吧，能够实现啊大家心目中的对爱情的那份期待，是吧，对生活美好生活的那份盼望。那咱接下来的时间就开始重播大家的消息，我们先播52号徐女士，咱还是老规矩按序号来好吧。52号的徐女士今年56岁，生肖属狗，身高1.48米，体重是90斤。那她呢现在是生活在九台啊，婚姻状况是未婚，然后这个也没收入也没双宝，就一个人过日子，身体状况也良好，然后现在想找一位呢年龄相仿的身体健康的男士，说男士一个月收入4000左右，身高1.6米以上，初中文化，男士呢别有啥不良嗜好，你说抽烟喝酒打麻将的这些最好不要有。而且呢徐女士说了不找离异的啊，要住，如果是住楼房的就别养宠物说的，但是不是说非得住楼房啊，不是这个意思，省内的城市都可以。还有一点呢，就是徐女士说了得多少得给过点彩礼啊，这是咱52号徐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56岁，生肖属狗。接下来是昨天打进来电话要求重播的317号的王先生哈。王先生今年49岁，生肖属蛇，身高1.7米，体重啊120斤，每个月啊每年收入5到6万元，有双宝，他现在从事的是中医按摩的工作，生活在哈尔滨，婚姻状况离异。王先生爱好唱歌，爱好文学，养动物，爱好中医等等啊，身体健康，眼睛有点高度近视。像这个个人情况呢，是有2处地房，孩子离异之后归母亲了。本人是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不跳舞，没有任何不良嗜好的，想找一位呢45岁到62岁之间，说女方年龄稍大一点也行，身材匀称，气质佳啊，地区不限，身体健康，如果女士有轻微残疾也能接受，如果女士带着孩子或者带着老人也可以。这是317号啊，49岁的王先生的个人情况，他的电话号码是要求公开的187-4584-4548 187-4584-4548。我再重复一遍，317号王先生电话187-4584-4548。接下来继续按照顺序播发，下一位是应该是699号刚才打进来电话重发朋友圈的王先生啊，王先生朋友圈刚刚发过，大家伙儿也可以去查看一下。699号的王先生啊，今年57岁，生肖属鸡，身高1.8米，体重145斤，有房子。

孩子呢在北京，他没有负担，有抽烟的习惯，而且也少量的饮酒，想找一位56岁以下，身高1.58米以上的女士，最好有双宝，人品好，没负担，真心实意想成家的啊。这是咱699号王先生个人情况，今年57岁，生肖属鸡。他的个人电话呀是要求公开的哈，13086865673，13086865673，我再重复一遍，699号王先生电话，13086865673。再继续按照序号往下找，哎，795号，我们的赵先生啊，赵先生今年是40岁，生肖属虎，身高1.7米，体重是170斤，每个月是7000块的收入，有五险一金啊，咱说这就不叫双保了，是五险一金，因为这个赵先生目前还在职呢，是在企业工作，生活在长春市，婚姻状况是未婚，爱好呢是散步、逛商场和旅游，身体健康，赵先生有房有车都在自己名下，本人不抽烟不喝酒，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说大个1-2岁呀、也能接受，俩人好好过日子，女士收入2000元以上就行，有没有工作都可以，如果离异呢不带孩子的啊，这更好了，然后就如果单身的是吧，就这种情况是更好的，农村城市都行，孝顺双方父母，这是咱795号赵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是40岁，生肖属虎，他的电话呀是要求公开的，13844978439，13844978439。我再重复一遍，795号，咱赵先生电话号啊，13844978439。还有一位刚刚给我发了消息啊，就是前头也打电话的那位797号的肖女士，改工资的那位啊，我来介绍一下我们肖女士的个人情况。肖女士今年60岁，生肖属马，身高1.65米，体重120斤，每个月30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就是挣钱，身体状况良好，现在呢名下有房子，自己生活，孩子已经独立了，想找一位男士啊，要求男士是必须有房，还有呢年龄相仿，月收入5000以上，其他的就是看眼缘了啊。这是咱797号肖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0岁，生肖属马。

还有哪位嘉宾想重播自己个人信息的啊，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群里还有这样的一位朋友啊，跟我说了，说佳怡啊，我有个朋友，我相中咱群里谁谁谁了啊，你给介绍一下子。我跟大伙儿说啊，首先呢是这样，就是您要是想给朋友介绍对象啊，您最好让他先报名到我们节目之上啊，因为呢咱们节目所有嘉宾是吧，都是经过节目组报名之后然后才加到群里来的，是不是？你要是直接想把我们群里嘉宾介绍给别人啊，这个我们，你要是现这个啥的，我们基本上是不太推荐大家去这样做，因为呢，有的时候，为啥我总说让大家谁线下处上了

0: 告诉我们一声，因为我们不知道大家的这个线下的近况的话哈，有可能还会给这位朋友介绍其他的家会员嘉宾的，是不是？你到时候别弄出啥误会来，没必要啊。另外就是因为毕竟这个啥，我们群里会员嘉宾证件都看到了，但您说您这朋友他啥情况，他是谁，是什么样的婚姻状况，是吧？符不符合我们群里这个您相中的这位朋友的资料呢？不确定，对吧？所以这个是需要我们，正常来说是需要我们节目组之间去帮大家去核实的，对吧？所以我们也不推荐啊。另外就是我们也不可能啊把这个咱群里会员嘉宾随便介绍给您身边的什么朋友啦，没报名的亲戚啦，这都是不可能的，好吧？所以谁想参加到咱节目当中，直接啊让本人打电话就可以了啊。最后一点时间，再来迎接下一步热线，欢迎5399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啊，我是五二，我听听你从我看看那个要修改什么。
0: 您是徐女士啊？您大点声呗，我听不太清您说话呀。
1: 我在这病床里就这样大声啊。
0: 是您把那个耳朵，就是不是耳朵去了？您把手机离嘴巴近一点行不行？就别开免提啥的。
1: 开着呢，
0: 您别开免提，我就知道您开着呢，效果不好。
1: 这回呢？
0: 好多了，您说吧。
1: 我就听听你中国信息，我听听。
0: 我播完了，徐女士，咱节目都快结束了，刚才刚播完。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啊，好吧。
1: 好的，
0: 哎，
1: 谢谢，
0: 好嘞，再见了啊。明天周末是那个啥，是精品节目展播，不是直播的啊，徐女士。
1: 好的好的，祝你们节日中秋节日快乐。
0: 哎，谢谢您，你也早日康复好吗？
1: 好的
0: 好
1: 的，好
0: 嘞，再见了啊。咱们群里还有498号赵女士说了啊，这佳怡你好，祝您中秋快乐，节目越办越好，大家都喜欢听这个节目啊，再次感谢大伙儿的祝福。然后呢，这个啥了，看看时间啊，今天也就跟大家唠到这儿了，是不是？咱说这个有特别多美好的祝福都想送给咱群里的朋友们，是吧？我觉得最主要的其实还是那句话，就是啊，祝愿咱群里的每一位会员嘉宾朋友们，大家呀皆得圆满，皆有陪伴，好吗？以上节目内容，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大伙儿的娘家且佳怡，咱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2: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3: 大地铺展鎏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2: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3: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2: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3: 山有诗意，
2: 金秋正当时。
3: 金
2: 色吉
3: 林，国庆有约。

0: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1: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0: 松花湖晚风清扬，
1: 长白山月满林海，
0: 延边洲体验民俗，
1: 天上一轮月，
0: 人间万份情。
1: 调频95.3，中波846，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家家和美。

0: 每一粒米都要走过一个春夏秋，经过15道工序，才能成为你的一日三餐。好好吃饭，致敬劳动者，不浪费每一粒粮食，不辜负每一滴汗。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4: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3: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4: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3: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4: 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3: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4: 它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3: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4: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

0: 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1: 福无边，
2: 日无月，
3: 寿无疆，
4: 天无下，
5: 身强体健，
6: 百岁高天。
7: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7: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你好主持人，尊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讲座。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我作为补虚派的传承人呢，我从小到大，我的父母就经常教导我说，不仅要求我要做一个合格的医生，还要求我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啊，让我多做好事，多做善事。你像一个人偷偷做好事啊，他不但有功利心，不想让别人知道，不图他人的回报，时时处处去善待他人。那同样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能有这个方子，也是我祖上有这个德行才能传到我这块，包括今天我所遇到的患者啊，再一个是所有听到咱节目的人，包括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患者朋友，我感觉大家伙呢也都是有福之人啊，遇到我的人也都是有福之人，听到节目的人也都是有福之人。即便你没用也没关系，你今天听我在讲课，你是有福有德的啊，否则呀你是听不到我的节目的。包括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给大家用到了，有效果了，我也是在帮助大家，我自个儿啊也积了福报。那大家呢遇到我，您得到了治疗，那在之后的日子里啊，我希望我们有缘可以通电话啊，我来帮助你解决疾病，通过补虚地方啊，能够让大家真正摆脱疾病的困扰。前两天我遇到一位眼病患者，哎呀，这位眼病患者给我打来的电话，还没说两句话呀就激动的哭了。之前他打电话呢都得是孩子替他拨号，他就跟我讲啊，遇到孙老师啊，您就是我的福分。我一直以为我这个人是福薄命薄，我的眼睛啊当时已经看不见东西了，马上就要失明了，是遇到了您才能让我重见天日。那今天拨打电话都是我自己按这个数字键了。那在这里啊，我想跟大家伙说的是啥呀，我最同情这些眼病患者，他们看不到光明的那种感觉呀，那不是一般人所能体会得到的，也是最痛苦最遭罪的。那咱们的眼病啊，很多人也在治疗啊，但是大家伙在治疗上啊往往走进了很多的误区啊。你像很多人得了眼病之后啊，有的认为要上火了，用点滋阴的药，有的人认为是气虚血虚造成的，也补气了也补血了。但是在这里啊，我要跟大家讲， 我们得了眼病，必须得四虚同补才行。那为啥非得四虚同补呢？中医认为啊，目受血而能视，也就是说血虚的人的眼睛这个视力啊，它肯定差。你像在《难经》里边也讲到，脱阴者目盲啊，包括你像阴虚火旺的人，眼睛视力呢，很可能会突然失明的呀。还有你像在《太平盛会方》当中也记载，说眼通五脏，气贯五轮，啊，他就把各种眼病又归纳到了气虚、气陷、气滞、气逆方面啊。你看这个眼病血虚容易导致视力下降吧，啊，气虚容易导致眼部的循环不畅吧，包括阴虚阳虚啊，对眼睛都有损伤。那么多年来啊，很多眼病患者治来治去为啥不见效果呀？就是因为你气血阴阳这四个呀你没一起补。那如果说你四个一起补，那你的眼睛一定会好得快，你的视力一定会提高的很多的。那具体啊，我就跟大家分析一下啊。你像眼病患者呢，在眼病的初期早期啊，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气血阴阳它亏虚大概在 40% 左右。这个时候啊，我们眼睛的玻璃体啊、晶状体啊会出现一些浑浊物，我们看东西呢视力会下降，有点看不清了。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没重视，很快这个病呢就往下发展了，那到中期呢气血就亏了 60% 了，这个时候已经发展了，发展成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浑浊、视网膜病变啊。这个时候我们视力已经严重影响到生活了，如果到中期你还不重视，任其蔓延发展下去，这个阴阳气血亏到 80%， 那你像青光眼、白内障几乎就失明了，该做手术了。这个时候我们的眼睛的晶状体啊、玻璃体啊完全都浑浊了。所以啊，我讲了这半天就是让大家记住，我孙志刚向所有的眼病患者我给你做个承诺，只要你不是说先天的那些眼病啊，只要是你是后天得的这样的眼病患者，你来一个我治一个啊，治一个我保你一个，达不到你满意的治疗效果，那你花多少钱咱退给你，我做这样的承诺。为什么说我有这样的底气呀？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治疗眼病、治疗眼疾的效果非常好。那它作为专利药、原研药，你看它的成分啊，用的都是好东西啊。这里边包括神奇道地的药材，源于北纬30度青江湾山脉的这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这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啊，是目前唯一一个能做到气血阴阳同补同调的灵药仙草，而且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也是目前市面上唯一一个添加了这个药材的产品，所以它能做到阴阳气血的四虚同补啊，并且它的炮制过程啊，经过九蒸九晒，讲这个药物的精华呀，完全的能够把它提取出来，所以它比传统药效要高出120倍来，就你吃每一粒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胜过你吃10克的虫草来补精了，就胜过你吃20克的黄芪来补气了，啊，胜过你吃50克的当归来补血了，胜过你吃100克的枸杞子来补肾的这种功效，所以它能快速的给我们补足阴阳气血，补这四虚，所以它对眼病的效果呀是无药可比的。那这里边呢，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医案故事啊。在清代的时候啊，有一位这个人叫黄元玉啊，民间也叫黄药师。黄元玉在年轻的时候啊，就因为被庸医误诊，差点导致失明，所以呢他就立志啊，要自己要做一名医生。结果呢，他也验证了百年雌雄同体人形手乌的神奇作用啊。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呢？年轻的时候得了眼疾，得了眼病，结果那个庸医啊也是先这个补气啊，或者是先补血，然后呢再滋阴再温阳，都是那个单独补， 所以他的眼睛啊，当时不但没治好，反而是越来越重了。那问题出在哪里呀？就出在没有进行四虚同补。后来啊，这个黄元玉呢，通过不断的查询各种医案文献古书啊，他就发现呢，有一味药材就是人形何首乌啊，它的这个效果是最好的啊，只有它可以实现阴阳气血四虚的同补。那他怎么用的呢？先用这个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先熬汤啊，然后呢用汤呢再贴敷眼睛，这样呢连续的内服外用，结果当天他就感觉啊有一种啊神清目明的神奇效果出现啊，当天就见效了。也就是说呀，当气血阴阳同时补足之后呢，眼睛是第一个得到滋养的啊，你气足血足了，眼底血管通畅了，那眼部该排的排啊，该补的补，那视力自然就快速提升了。那对于现代人呢，很多眼病啊它不是单一存在的，你像有的人呢有高血压啊，有的有糖尿病，有的血脂高，那这些慢性疾病啊对我们身体的这个阴阳气血呢都有很大的消耗。可以说现代人的眼病是非常难治的啊，是特别难以康复的。好在我们现在呢有上好的原研药，有国家专利产品，有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那它针对不同阶段的眼病的效果呀可以说非常明显啊。比如说啊，你刚刚确诊眼病，像什么飞蚊症啊，玻璃体浑浊呀，哎，刚出现一些眼睛的问题，这个时候啊，我们的阴阳气血呢只不过才亏虚了40%嘛，对吧？这个时候补啊，可以说一副药就能把我们人体这个40%的这个气血阴阳啊很快就给它补上来了，那我们眼睛看东西啊就不模糊了啊，视力很快就能好转。那如果眼病啊现在已经到中期了啊，已经开始出现了青光眼、白内障啊，甚至快到手术那步了，但是只要还可以保守治疗的患者啊，就是你的阴阳气血呢尽管已经亏虚了60%了啊，这个时候我们补四虚也不晚，我们只用三副药就能把你体内的60%的那个气血阴阳的亏虚把它补齐了啊。这时候呢你会感到这个眼睛啊看东西模糊啊，重影啊，就眼睛的胀痛啊很快就缓解啊，包括什么角膜水肿啊，视神经萎缩呀也能迅速得到改善啊，视力会恢复得很快。可是对于那些啊晚期患者啊，包括像已经做了手术的白内障手术、青光眼手术，甚至有的人不止做一次两次手术了啊，像视网膜病变打激光打了10次8次的，再打你把眼睛都打瞎了，这个时候我们抓紧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话，我还是那句话啊，那眼病发展到这个程度了，哎，我们不能说保证你的视力能够恢复到 0.8 或者是 1.0， 但是我们能保证啥呀？保证你能看到一些东西，保证你能实现生活上的自理啊。之后咱们一点一点的把你的四虚把它充分补上来啊，让你的眼病呢一点一点的恢复，这个是完全能做到的啊。让你的眼病呢向好的方面发展，视力不断的提高，这对于很多眼病患者来讲啊，你像老花眼也好，青光眼、白内障也好，飞蚊症啊，玻璃体浑浊呀，视网膜病变也好，大家呢能越快尽早的补四虚，你越早补，我们的眼睛距离失明就越来越远啊，这样就能避免产生失明的情况。所以我希望啊，咱们各位眼病患者，各位老哥哥老姐姐啊，咱们大家伙呢要尽快的补四虚，人体的四虚阴阳气血你补齐了，那我们的眼病啊才能尽快的恢复。当然啊，不仅仅说眼病的患者一定要补足这个阴阳气血补四虚了，你像我们以前讲过的那些一体多病的老慢病的朋友啊，大家伙想要健康想要长寿的，我们都要补四虚，因为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嘛。最后啊，我还要再强调一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已经纳入到国家医保的专项补贴了，无论您是这个新农合呀啊，还是这个城镇职工啊， 居民医保啊，哎，我们都可以用这个医保本直接购药了啊。一副药呢，咱们可以报销的比例是65%，三副药可以报销80%。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啊，而且这个活动啊，可能很快就要结束了。所以想要参加咱们活动的朋友，我们一定呢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好了，400-690-1677。还是要提示啊，咱们之前花原价买药的老朋友啊，如果到现在您还没办理这个退钱的啊，哎，咱们一定也要把握住最后的这个机会。如果错过了，您再想把之前花的钱退回来啊，那就不可能了。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的环节。
8: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0: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8: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孙主任你好。
9: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好的好的。
9: 哎，
2: 杨孙主任啊，我是替我儿子问的。
9: 嗯，
2: 我儿子啊吃国家专利补虚方三副药，这不是马上就用完了。
9: 嗯，
2: 哎，你帮我们看看接下来啊怎么办。
9: 那您就具体讲一下他的情况吧。
2: 好的好的。
9: 嗯嗯，
2: 我儿子啊今年43岁了。
9: 哎，您儿子多大？43岁了
2: 啊。对呀。
9: 那您多大岁数啊？
2: 我今年65了。
9: 哟，那我听您的声音那好像很年轻啊。好，那您接着说吧。
2: 60多的人了。
9: 情况
2: 啊，哎，我这儿子啊39岁啊都得了脑出血。
9: 嗯，
2: 平时的时候啊他就是血压高。
9: 啊啊，哦，
2: 但是他说也不迷糊也不头疼。
9: 嗯，
2: 不耽误吃不耽误喝。我那时候让他吃药啊，他老说我没啥感觉，吃啥药啊。
9: 哎呀，你看很多人都是这样啊，啊总以为说我没感觉啊，我没啥病，你总让我吃什么药啊，甚至有的都瘫痪在床了。啊，还是这个想法，还是这个思维的。 这是错误的啊。
2: 千万别等那火上了房才想起救火呀，那就晚了呀。
9: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
2: 就是我这儿子他那高血压不吃。

0: 药一定是不行啊，就吃了这个亏了。这孩子当时发病是打了一宿麻将，到家去到厕所，哎呀半天没出来，我叫了他半天没有回应啊。我那不是赶紧上厕所推门一看，他都倒在厕所里，
1: 哎呀
0: 啥话不会说了。
1: 嗯，
0: 你看我就打着120到了医院，因为大夫说这脑袋大面积出血，赶快就手术开颅。
1: 啊，得开颅了。嗯，
0: 可不，做完这个手术啊，直接就推进那个叫什么什么 COCU 什么，
1: 叫 ICU， 叫 ICU。
0: 啊，对对对，就是在这个期间啊，下了3次病危通知。
1: 嗯，很危险。
0: 哎、给我吓的呀！我们老两口子这点积蓄也全花进去了。你说孙主任，我是眼泪都哭干了呀。
1: 哎呀，可不是啊，天底下父母啊没有不疼孩子的，就好比那个病啊比自己身上得病还难受那个滋味儿，我能理解你，我也是为人父母啊。后来呢，
0: 这不是出院以后什么办法都想了，啥好药都用了，就差把自己当劈柴给烧了。就是一点气色都没有，花了那么多钱买了那么多药，他那个病情不见好，哎呀那嘴呀、说话也说不清，也走不了道，吃饭了喝水了都是往外呛，那嘴角啊流奶哈喇子，胸前垫着的毛巾换一个换一个的。你要是跟他说点啥呀，他也听不明白呀。让他给拿个东西锻炼锻炼吧，也不会伸手，也不会使劲。哎呀，我说我打你呀，他有时候还乐呢，有时候还哭。我天哪，我真是一点招都没了呀。
1: 哎呀，您这个稳定一下情绪。您孩子这个情况啊，就是脑脉闭阻，脑髓空虚啊，人就糊涂了。但是别看孩子这样了，其实我觉得呢，咱们还得烧柱高香啊，还得念个阿弥陀佛。为啥我这么讲啊？因为大面积脑出血，很多人是当时是救不回来的，你就算救回来他也是植物人，但是您这孩子命捡回来了。所以我经常讲啊，老天爷给您关上一扇门，肯定也会给您打开一扇窗的。
0: 我那时候也是啊，一直这么着劝自个儿。我认为啊，我儿子肯定能好吧。
1: 你
0: 要孙主任他现在能恢复到这样，哎呀真是我们做梦都没想到他能到这种程度啊。
1: 怎么回事你跟我讲一讲好吧。
0: 哦，那是和我一起做礼拜的一个刘妹妹，她给我介绍的这个药。
1: 哦，您是信教啊，做礼拜的。
0: 对，我
1: 信
0: 基督。
1: 哦，
0: 说是高端的药。就治一些不好治的病，但是很贵。
1: 对，
0: 我说只要能治病，再贵就是卖肾我都给我儿子给我孩子治。
1: 哎呀，你看看，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0: 哎，这药啊卖的贵，人家就值呗。开始啊吃了也就一个礼拜，他这睡眠啊就好了。之前啊他脑袋疼，哎呀，这他就拿着那个手啊梆梆的那个敲那脑袋。这会儿让他不疼了，也不敲了。
1: 不敲了。
0: 对，等到有20多天的时候吧，他就不往那个纸尿裤子里尿尿了。你给他个夜壶啊尿壶啊，他就知道往这尿壶里尿尿了。哎呀，这个给我高兴坏了呀，老师。
1: 哎，
0: 这时候他那血压也平稳了。你那个学生又帮着指导。你看他给调了这个降压药的量。到现在啊，这降压药都不用了。
1: 那现在这个血压的情况，那高压多少，低压多少，您给我说一下好吧？
0: 今天这不早上给他量了吗？他那个高压是125，低压85。
1: 哟，非常好啊。
0: 哎呀，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他现在啊能站起来自己走走了。
1: 是吗？哎呀，太好了。
0: 哎，以前啊那是瘫痪在床上啊，现在呢他自己扶着个墙一步一步的那么往前蹭蹭的走。 从卧室能蹭到厨房，又能从厨房啊蹭到门口。
1: 嗯，
0: 哎呀，这些天他是越走越利索，越走啊，迈着那步子越稳当，
1: 哎，
0: 越走啊，那腿看着都越有劲儿。哎呀，这药啊，真是太好了呀！
1: 没让你们失望吧？
0: 没有，都没有失望。那眼睛也有神了，我看着他，而且现在最大的进步就是，那看郭德纲那个相声的，他知道笑了。
1: 哦，
0: 你说这不就是他啥都明白了吗？
1: 那可不是啊，孩子能恢复成这样啊，已经很不错了。我们说他为啥脑出血之后人就糊涂了呢？
0: 嗯，
1: 我讲过啊，人心有心神，
0: 嗯，
1: 大脑有脑神。哎，他就是脑出血之后啊，把这个脑神给损伤了。哎，你看中医讲说望闻问切嘛，望的是啥呀？望的就是神。哎，你像有的脑血栓的患者，脑出血的患者，你看人那个眼珠子直勾勾的，眼里边没神。哎，这就
0: 是
1: 哎，脑失神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四虚给他补足了，就能化生脑神。脑神一归位了，人立马就有精气神了。
0: 呀，这药啊，我看中的是啥呢，陈主任？
1: 对，
0: 我看中的是这里面的胎盘。
1: 没错，嗯，
0: 我合计着他这个病啊，一般的药还真不行，
1: 嗯，
0: 就得是这胎盘。别看我没念多少书，但啥东西好，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1: 你看的真挺准啊，真挺准。
0: 嗯，
1: 我们说人的这个五脏六腑啊，四肢百骸呀，啊，生下来之后他还得靠后天来养大，
0: 哦，
1: 啊！可是唯独我们的大脑这个脑组织啊，它是在胎儿时期一次性成型的。哎，你后天呢，也就是个完善神经，或者说叫查缺补漏了。所以中医讲啊，
0: 嗯，
1: 人之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啊。
0: 嗯，
1: 所以要是啊，我们的这个大脑脑髓得病了，你拿那些后天的东西去修去补的话，你能修得好能补得好吗？补不好修不好，你必须得靠最初孕育我们人的那个胎盘才能实现一个最好的修复，
0: 嗯，
1: 啊！所以我认为像您孩子这个情况啊，你再给他吃上一副药啊，要再加强一下效果。我不能保证说他跟正常人跟好人一模一样，但是啊，我能保证你恢复到完全自理，这个咱绝对能做到啊，你放心吧。
0: 好好好，哎呀，孙主任啊，我没和你说话之前呢，我打那个医保报销的电话了。
1: 嗯，
0: 因为答应说能给退回来13000块钱。
1: 嗯，
0: 然后啊，我本来是想再给他买三副药呢，场外呢小伙儿让我问问你的意见。
1: 哦哦，其实啊，咱们能参加上医保报销，对于你们家庭来说啊，已经很好了。但是呢，你孩子这个情况呢，我觉得呢，不用多用了啊，你用这个医保本呢再给他买一副药就够了，之后咱们要多加强一些这个功能锻炼啥的啊。
0: 哦，好的好的，呀，那谢谢你了孙主任，我就啊再给他买一副药，也真的感谢孙主任了啊。
1: 哎，好，不客气啊，那我们就再见啊。
0: 哎，好
1: 好，
0: 谢谢啊，
1: 再见
0: 啊，
1: 嗯，
0: 孙主任。
1: 好， 好，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 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

0: 委托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我是孙志刚，你好啊。
3: 孙大夫你好，这个我想着报个名。
2: 嗯
3: 啊。

0: 过年以后犯过一回心梗
1: 啊，
0: 去医院做了个支架。
1: 嗯，
0: 这个当时啊，这医生就说我这个动脉硬化是很严重。
1: 嗯
0: 啊，还要想做这个血管狭窄啊，一处是60%，一处是65%。
1: 嗯，
0: 说还有个叫什么什么心脏桥是吧哈、
1: 啊、那叫心脏肌桥，就是你那血管啊长在心脏的肌肉里边，长在心肌里边了啊。那你现在是不是还有这个心绞痛啥的？
0: 是，关键是现在是不能负重、
1: 嗯、
0: 啊，也不能生气，不能着急。
1: 嗯
0: 啊，要是个睡不好觉啊，就是会有点什么不舒服，马上就会犯这个心绞痛。
1: 哎
0: 啊，
1: 对，
0: 这个别人给我介绍您啊，说您这个治心脏病治得挺好，挺有本事。
1: 嗯
0: 啊，我听了这个广播也有一周了。
1: 哎
0: 啊，不是说咱这个医保这个报销政策说快结束，我不是有这个想法，想用咱这个医保本啊，
1: 嗯，
0: 这个买点这个咱这药吃吃试试效果。
1: 嗯嗯
0: 啊，就孙大夫，我想着听您啊，就是说句实话吧啊。
1: 嗯，
0: 这个国家专利补血方是能不能到底把我这个淤堵血管都给我通开了啊？
1: 嗯，您血压血糖情况您跟我说一下。
0: 我没有糖尿病。
1: 哦，没糖尿病。
0: 这个、
1: 嗯
0: 啊，这个血压呀、啊、吃着降压药控制的还在这个正常范围内。
1: 那您这个高血压多少年了？
0: 高血压从发现到现在应该差不多10年了吧。
1: 哟，那也不短了。您还有其他什么基础病吗？
0: 这个血脂有点高。
1: 嗯
0: 啊，甘油酸酯上次查的时候是2.5。
1: 2.5。
0: 啊，这个一直吃这个利普妥。
1: 嗯嗯。
0: 下完吃战以后这药也没有停过。啊、
1: 哦，还有其他什么情况？
0: 有点这个肾虚肾亏吧。
1: 啊、
0: 嗯、啊，这个小便次数多，比较频繁。嗯，经常会出现这个腰酸腿软浑身没劲儿这个现象
1: 啊。国家专利补血方啊，你像您这个就单纯的肾虚肾亏啊，尿频尿急腰脊酸软，就一副药啊，100%给你治好了。然后呢，你像你这个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咱们把这个四虚补足了都能彻底好啊。
0: 哦哦哦，那个我现在最想治的就是这个心脏病这个事儿。
1: 嗯
0: 啊，又得过一次心梗啊，我知道这个病啊挺可怕的。
1: 对对对，
0: 啊、要能下了支架，这都可以算是幸运的。
1: 是的
0: 啊，
1: 嗯
0: 啊，我也得亲眼看到有很多心梗的人说，到医院以后就来不及就那个放支架，人都硬了。
1: 对对对，
0: 啊、
1: 嗯，
0: 就说你再有钱，你也得个屁用是吧？
1: 哎呀，您说的特别好啊，心梗猛于虎啊、
0: 嗯，
1: 你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知道，才能明白啊。
0: 是是是啊，孙大夫，你看。那您说我这个心脏病能治好吗？
1: 嗯，没问题的。我经常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你把这个四虚呢给它补足了啊，我们气足血不凝，血足血不缓，阴足血不滞，阳足血不瘀了。所以啊，现在呢，我可以明确的、肯定的回答你。啊，你还有两处那个淤堵的血管，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您就照着三副药来准备，三副药治疗啊，之后呢，你再去复查。如果说呀，你那两处淤堵的血管，三副药您没通开，您如果还需要做支架的话，那这个钱呢，我老孙给你拿啊。所以你看怎么样？我可以这么承诺您啊。
0: 我听了您的话，我就没有啥顾虑了，
1: 嗯哎、
0: 那我就买三副药吧。
1: 但是我要跟您说明的是啥呢？您还有个心脏肌桥的问题啊，这个心脏肌桥啊、
0: 嗯、
1: 一般呢都是先天性的，这个咱治不了啊，到目前全世界也没有啥药物能治疗这个心脏肌桥的。
0: 嗯嗯嗯嗯，那孙大夫，那您说的我也知道。
1: 嗯，
0: 这个医院说治这个病还得开刀。
1: 哎
0: 啊，所以我也就不治这个什么桥了。
1: 嗯
0: 啊，我主要是想把这个淤堵的血管给通开，
1: 哎，
0: 啊，这个让我不再犯这个心梗病就行了。
1: 哎，那没问题，没问题啊。但是我跟您讲啊，您要是照这个三副药来用的话呢，您吃第一副药的时候得加点量，啊，咱们早中晚一天3次，每次吃4粒就可以。
0: 哦，那只要是能治好病，
1: 嗯、
0: 啊，这个全程加点量，我也愿意。

0: 多买点呗。
1: 嗯，那你要多买的话，你多买一副就够了，不用多买太多的啊。哎，
0: 哦，那好，那就是用这个验报本就报名就行，是吧？
1: 对对对，那您赶紧去报名啊，因为咱们每个地区每天呢就20个名额，而且这个医保补贴的政策可能随时要结束的啊，那咱就不耽误时间，您赶紧报名吧，好不好？
0: 啊，那好好好，那就谢谢孙大夫，那就谢谢，再见啊。
1: 哎，不客气，再见啊。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 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啊，孙主任。
1: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今天这个电话可终于跟你通上了。我也想用咱们那个就是医保本啊买国家专利补需方、还来不来得及啊？
1: 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呀、可能随时随地的会结束，但是咱们每天每个地区不是有20个名额吗？只要你的所在的地区还有这个名额，你就能报上。哎呀，
3: 那可太好了！我现在是啥，就指望咱们这个药了。
1: 啊，
3: 我主要的毛病啊，来自这个眼睛。
1: 啊，眼睛。
3: 去年这个5月份的时候做这个急性青光眼手术了，换了个晶体。
1: 啊，换个晶体。
3: 啊，换晶体了。当时这大夫跟我说，说是急性的这个青光眼，完了还有白内障。
1: 那您这个有没有啥这个基础病啊？比如高血压呀、糖尿病啥的有没有啊？
3: 有啊，这个高血压，完了忽高忽低的。对，他最主要咋的呢？他这个压差还大呢。完了，去年这眼睛就得疼啊，有4-5个月，就拐的我这个脑袋都跟着疼。
1: 那是眼压太高了吧？
3: 啊，完了，这个就是。疼的我这晚上睡觉都睡不着，我寻思你说总这样事儿也不行啊，我就上医院去查这个眼压去了。一查50多。
1: 哎呦，那太高了。你这个眼压这么高啊，它这个防水循环会非常不好的，然后会损害到视神经的。
3: 大夫也是说像你这么说的，完了说你赶紧做手术吧，你要是不做手术，有一天就啥也看不着了，就得失明。完了，我一听，一听人是专业的呀，我就听大夫的吧。完，我就这个换了一个左眼的晶体。到现在呀，这眼睛你说都多长时间？我就感觉这眼睛就像泡水里头一样，成天就眼泪汪汪的，一打哈欠这眼泪哗哗淌。完了呢，这你说一检查还添病了呢，说我这眼睛红斑病变，这个视力才能达到0.2、0.3那样。
1: 实话实说吧，你这个手术啊，不太理想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这眼睛啊，它就像一个那个老式的照相机。青光眼手术呢，你置换人工晶体就相当于啥呀？把那个老式照相机给它换了一块好的镜头啊，你把眼压降下来了，防止眼球爆裂。可是啊，你知道吗？我们拍照最关键的是啥呀？一个是相机，还有一个别忘了胶卷儿啊，也就是说这个胶卷呢相当于你眼睛的视网膜还有黄斑区。它坏没坏呀？它缺血没有啊？它水肿没有啊？青光眼手术也好，白内障手术也好，它管不了这些，它管不了这个胶卷的问题啊。但是你如果是黄斑区要缺血了、水肿了呢，就像那胶卷怎么样啊，提前曝光了啊。所以你光换个镜头，哪怕你换个钻石的镜头，你这个胶卷坏了，照出来的照片是不是也是模糊的、发暗的呀？所以你现在才有这样的感觉，整天感觉那眼珠子泡在水里边，明白了吧？
3: 哎呀，明白了。哎，孙主任，你说这不瞒你说哈，做完这个手术我就后悔了。但是幸运的是啥呢？得亏遇到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需方了。要不我这眼睛现在真得瞎了。就咱们这个药哈，对这个眼病简直太好使了。我就吃完哈，应该是有1个多小时吧，我就感觉哎，我这个鼻子根儿它就不酸了。
1: 这就是这个原研药啊，我们讲它效果快。
3: 哎，对呀，就这个问题可困扰我了，就每天一睁开眼睛，就这鼻子里边就像怎么说，就像呛水那感觉，老不舒服了。哎呀，治疗了老长时间了都不行。完就咱们这个药哈，吃完1个多小时就解决了，我就感觉真是老话说得好，叫是一物降一物啊，真是。
1: 没错啊，您这个比喻啊非常形象。
3: 我就用了5-6天吧，大概我这个脑袋就不那么胀了。

0: 原来我不说，哎呀，就是这个眼珠子疼的，拐的这脑袋就往里钻着那么疼啊。
1: 嗯嗯。
0: 但现在他就没有那个疼劲儿了。
1: 嗯。
0: 完了，这个晚上睡觉啊，现在能睡个三四个小时的整觉了。
1: 对，你这眼珠子不胀不疼了，说明啥呀？说明你眼压降下来了啊。
0: 完了，等到这个半个多月的时候吧，
1: 嗯，
0: 我这早上起来擦这个眼屎哈，
1: 嗯，
0: 哎，这眼角就不那么黏了。完了，这个眼睛也不像这个就是罩一层罩那么雾蒙蒙的了。
1: 嗯，
0: 也没有感觉像在像原来似的，哎呀，在这水里泡着就难受的不得了。
1: 嗯，
0: 你就像我现在看咱们这个院子里那个树叶子啥的哈，
1: 嗯，
0: 原来就是一马虎，现在就是感觉，哎呀，这个深色的呀、浅色的，我能分清了，
1: 啊、能分辨出来了。嗯，
0: 啊，对，就是电视屏幕上面那个小字儿哈。
1: 嗯，
0: 哎呀，以前我都得站那个电视跟前边去看去。
1: 嗯，
0: 那现在哈，我就感觉就2米开外我都能看出来。
1: 哎呀，多好啊！你看视力都提高这么多呀。
0: 啊、
1: 有句老话呀，怎么讲的呢？叫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面不如一寸之眼啊！你说这人要是真的看不见了，那活着是不是就没啥奔头了？
0: 哎呀，可不是咋的、
1: 嗯！
0: 我现在吧，我就特别有信心，
1: 有信心了、啊。
0: 嗯，有信心了。到现在这个一副这不是快用完了吗？
1: 嗯，
0: 完了，我前两天我寻思我去查一下，哎，我说我这个黄斑水肿哈，它消了一大半了、
1: 哦，
0: 而且这个眼睛的供血也比上次好多了，
1: 是吗？哎呀，
0: 啊，是啊，完了就检查视力，看咱们的视力表哈、啊，以前呢就是只能看清楚最上面那个大字儿、
1: 嗯，
0: 这回我就往下能多看个五六排了，完了说我这个视力能有0.5了，你说老师？
1: 那提高五六行了，是不是？
0: 啊，是啊，
1: 嗯
0: 嗯，完了血压现在也正常了，不像原来就是那么忽高忽低的，
1: 嗯、
0: 主要啥？这血压下来了，我就放心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血压下来，他这个眼压不高了，我这个青光眼应该就不能犯了。
1: 嗯嗯，对
0: 啊，完了这个大夫还给我检查的时候还一个劲儿问我，哎呀，你咋好这么快呢？
1: 你咋说的？
0: 我说我吃中药吃的，吃中药补药、
1: 嗯、
0: 啊、
1: 嗯、
0: 完了他都不信，他说中药就能有这么神。
1: 这就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一山比一山高，你西医能干啥呀？能急个救个急，是不是、啊、但是有些问题呀、啊、你像一些老慢病，你像这些眼病啥的，你不还得靠中医补四虚来解决吗？中医管这个青光眼叫啥呢？叫五风内障啊。风打哪儿来呀？黄帝内经讲了，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也就是说你阴阳气血亏了，身体里边自个儿就能生出风，这种风呢我们叫虚风，叫内风啊。这个内风虚风啊，它往上走，往上走，走到眼睛就是啥呀？就是青光眼啊。但是现在呢，咱们把这个阴阳气血给它补上来了，你身体里边这股内风啊，这个虚风啊就往下降了啊，或者说就把它化解掉了。然后呢你再坚持一段时间，你等这三副药你都吃完了，到那个时候你再看啊，你眼底下这个什么渗漏渗出啊也都能吸收了啊，这个视力呢肯定还能再上一个新台阶儿。等你到80岁90岁啊，咱不能说这个什么穿针引线嘛，我估计也差不多。哈哈，
0: 哎呀，真好，真是太好了。
1: 嗯，
0: 哎呀，这眼睛现在亮堂了哈，我这心都跟着亮堂了。
1: 是的。
0: 完了，对了，孙主任，我吧之前那一副，这不是就是按照咱们这个原价买的吗？
1: 嗯。
0: 现在就我是不是也能享受这个医保，拿咱们退的这个钱，完了再买剩下那2副啊？
1: 你那有点麻烦，我告诉你一个好办法。
0: 嗯、
1: 你报名的时候呢，你就直接说之前我买过一副药，这回我再想买2副、
0: 啊、
1: 那你这2副药呢你就不用再花钱了，然后该退给你的钱呢就直接退给你了啊。
0: 啊、
1: 嗯、
0: 哎，那我明白了、
1: 嗯、
0: 那谢谢啊孙主任。我是咋的呢，我就建议咱们听广播这些兄弟姐妹哈、
1: 嗯、
0: 这眼睛不好的你们一定就是得吃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因为这药这治眼病是真好使，
1: 真好使啊。谢谢您为我们做的这种宣传啊，希望你呢能够更上一层楼，好不好？我们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1: 哎、
0: 孙主任。
1: 再见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是孙主任吗？
1: 哎，阴阳相感，方得相遇。你好啊，我是孙志刚，欢迎你啊。
3: 哎，你好，孙主任。
1: 哎，
3: 哎，是。

0: 这样的啊，这个国家专利补需房，我用了差不多2个月了吧。
1: 哦，您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
0: 我想先跟你说一说我现在恢复的这个情况。
1: 哎，你说吧。
0: 我今年71了。反正是一个老糖人了。
1: 哎。
0: 从60岁就开始有糖尿病了。
1: 11年了。
0: 你看头几年吧，吃这个降糖药还挺管用。到后来呀，这个血糖都下不来了。也再后来吧，哎，各种的并发症都已经出现了。
1: 啊，有并发症了。
0: 首先吧，都是我的眼睛，眼干涩啊。不管是什么时候出现啊，只要看着见着水，他都，哎呀，这个眼泪都哗哗的。而且吧，看东西还特模糊。后来呢，哎呀，都是头也疼啊，胸也闷的慌。头昏这个迷昏，身上还没有劲儿呢，都走一小节道都觉得好像也都歇不过劲来似的。你说这个降糖药啊，胰岛素我都用着呢，这个血糖都是控制不下来。
1: 对，其实啊，你看很多糖尿病患者都出现了您这个情况，还
0: 是
1: 控制不住。
0: 啊、
1: 为啥呢？因为你糖尿病不补虚啊，你血糖没个控制，而且可能会越治越严重。
0: 是啊。后来那个我的肾都不行了、
1: 嗯、
0: 你看那个尿里也有蛋白了。
1: 有蛋白了。
0: 大夫说要是这样下去吧，都会得那个尿毒症的。你说我
1: 害怕。没错没错没错啊。这个糖尿病啊就是个大虚之症啊，它是本虚标实，虚为根本啊，是燥热痰湿淤血呢，它只是个表面现象。而这个多脏腑的亏虚啊，这才是病根儿，所以我把这糖尿病叫大虚之症嘛。
0: 我当时是也挺害怕，这后来吧，也是我妹妹跟我说这个专利补虚方专治这个糖尿病。你说我这么做不着，有病乱投医呗，买这个新的来试试。当时我都花了5600多块钱吧，
1: 对，
0: 买了一副药。
1: 一副药，
0: 其实啊，当时琢磨着真挺贵。不过后来用上以后效果特别好啊，我就又觉得不贵了，因为把我病治的有效果了。
1: 贵它有贵的道理。那咱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作为第二代的原研药，是实打实的足量用药。哎，这一盒药就保证啊是80公斤药材浓缩的啊，所以你吃一粒药呢。就相当于你吃下了1斤3两3钱的原生药材，而且咱们这里边的这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在全国有20000多种中药材当中，只有它能做到阴阳气血四虚通补，并且咱们这个里边还有啥您知道的，就是紫河车啊。你像你肾病啊，肾病呢就是肾里边的精华啊，肾精流失了，就是你的尿蛋白啊，那就是肾精流失了啊。所以紫河车呀，它是先天的精血化生之物，专门补先天肾精的，而且不但补，还能给锁住，不让它漏下去。所以你再看看它治病的效果，你觉得这价格还贵吗？
0: 这个效果确实是没得说的。
1: 没得说啊。
0: 哎，治糖尿病这么多年啊，国家专利补虚方是我用过最好的药，
1: 最好的药了。您看您给的评价呀非常高啊。
0: 特别是我这个眼睛啊，哎呀，好的特明显。也就是吃了2-3天吧。哎呀，早晨起来我都发现我的眼屎特别的多啊。是又黄又黏的那种，就这眼毛上面长的全是那个这个眼屎。都睁不开呀，然后都是得使水洗
1: 哦，
0: 反正我真的是从每天都有特别大的进步啊。因为我脸上这长的这个痦子，我是一天比一天看得清楚。
1: 哦，就是这个视力每天都有一些提高，是不是啊？
0: 对对对。你看后来这个我这个小微分症啊也没有了。出去吧，你再刮多大的风我也不流泪了。
1: 啊，不淌眼泪了。不淌眼泪说明啥呀？说明阳能统阴了啊。
0: 你看看，就是我跟我孙子眼前视频，他画那个画，他指着这个，奶奶你看好看不好看呢？其实我根本看不清楚，我都夸他顺着说，哎，好好好。其实现在，都是真的不是夸张的说，

0: 啊，都这个视频的时候，我这孙子手里拿那个小粘贴，我都看得特别清楚。
1: 哎呀呀，都能看清了，是不是？太好了啊！
0: 对，这个腰健康降得特别快啊。我用了有七八天的时候吧，这个空腹血糖都到6.5上下了。吃完饭以后，餐后那都是8到9的。
1: 哦，很好。嗯、
0: 哎，特别好呢，而且这个胸也不闷了，头也不晕了。
1: 嗯。
0: 吃完一个多月的时候，我这个脚跟这个腿都彻底不肿了，都没有那个膀肿的现象了。
1: 啊，原来脚腿脚还有浮肿的情况啊？
0: 对，都这脚腕子早起来、
1: 哦、
0: 都那个都晚，因为都晚上啊，都肿小包子似的。
1: 哦，就淹一大坑、
0: 哎、这种现象也改了。
1: 哦、
0: 嗯、
1: 哦。
0: 况且吧，每天我尿4到5泡尿。
1: 嗯。
0: 关键是这个泡沫没那么多了。
1: 啊、哦。
0: 反正到现在为止。这个补虚房我用了2个多月了，
1: 嗯嗯，
0: 反正身体都差不多好了，
1: 嗯，
0: 感觉咱身体也有劲儿了，还有这个降糖药吧，哎，我都快停了有20多天了，也挺好，
1: 嗯、
0: 这胰岛素吧，也都停了有10天了。
1: 你的胰岛素都停了？
0: 嗯，
1: 哦，
0: 你像你看我扎了7年多的这个胰岛素，我都全停了。
1: 哎呀呀，太好了，那我就问你啊。你说这糖尿病到底能不能治愈啊？
0: 那肯定是能啊，
1: 太能。
0: 更使我满意的吧，是上周我去复查，
1: 嗯，
0: 哎，我这个血肌酐和这个尿素氮，它的指标都接近了正常。人大夫都说、
1: 哎、
0: 你这肾功能良好。
1: 哎，
0: 哎呦，心情特别高兴。
1: 嗯嗯。所以我经常讲，
0: 哎、
1: 你看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我们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啊，你什么年岁呀、啊、挡不住啊。你看我们在这个8年临床的那个时候啊，最早开始我们参加我们临床试验的这个患者啊，有很多呀，那症状比你重的多了，多的去了，最后呢他们都停药了啊，到现在这都20年了吧，血糖都很稳定啊，甚至有的很多都90多岁了、
0: 哦，
1: 还有几个活过百岁的呢，都挺好啊。所以呢，你只要用够3副药，福禄寿喜啊、
0: 嗯，
1: 咱们全都有，非常
0: 好、
1: 啊
0: 哎。太
1: 好
0: 了，太好了啊！
1: 哎，
0: 自从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我就觉得我是一个有福气的人。
1: 嗯，是的，
0: 我一定要坚持吃下去啊。
1: 嗯，
0: 哎，对了，我今天打电话，我还有一个目的。
1: 嗯。
0: 听说现在用医保卡去参加咱们这个医保报销，
1: 对，
0: 能把我之前花的这个钱能退回来。
1: 这个是不是全部都退啊？是按照那个医保补贴的报销的比例，
0: 嗯、
1: 比如说您之前呢是买了1副药，能给您退回来65%，买3副药呢就能退回来80%。
0: 哦哦，
1: 嗯，
0: 那我前后加在一起，买了3副药了，
1: 嗯，
0: 花了10000多块钱吧。
1: 哎，
0: 那能退回我钱了呀？
1: 你3副药就是给你退，
0: 嗯、
1: 能退，我算算啊，能退13440块钱呢。那您这么着，
0: 嗯、
1: 您得赶紧打咱们场外电话了，晚了可就不给您报了啊。
0: 哎，好好好好，
1: 哎、
0: 那个是不是用医保卡就本地都给报名都行是吧？
1: 对，就您之前那个购药证明，包括那个医保本、
0: 嗯、
1: 啊，或者说你那个退到哪个银行的银行卡号啥的，您都提供好了。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就会告诉您该怎么办了，一步一步教您啊，您就别耽误时间、
0: 哎、
1: 赶紧报名，别一会儿再晚了啊。
0: 嗯，好嘞。
1: 哎，好，再见吧啊，再见。
0: 哎，再见。
1: 嗯。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3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 好，今天节目就到。

0: 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1: 那些年约定二十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2: 二一，
1: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0: 时光如酒，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是不是想到曾经这些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林忆莲从电台 DJ 到华语的乐坛常青树，她四十几年音乐征程不断突破着各种困难，从放纵白金销量初露锋芒，到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当年创造了200万张的神话，然后又到至少还有你席卷了全球，林忆莲用永远不重复的声线镌刻着华语流行音乐的黄金刻度。今天就来听那朵莲花的歌吧，来听当爱已成往事和我明白。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林忆莲是华语乐坛的璀璨，她拥有很高的辨识度的醇厚嗓音，可以轻松驾驭好多风格的歌。从至少还有你的深情款款到为你我受冷风吹的丝丝入扣，每一首歌都直抵人心。她在舞台上魅力四射，用独特的唱腔和细腻的情感诠释着每一首歌。她将音乐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的，其对音乐的执着和热爱让所有人无限敬佩。她不停地突破着自我，为华语乐坛留下了好多经典之作，是当之无愧的天后级的人物。他始终闪耀在音乐的星河当中。来听《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听说爱情来过。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360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我们在歌声里边品味百态人生，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当爱已成往事这首歌呢，可谓是不仅为影片的主题曲，其实呢当时也是张国荣的情歌了，更是一首穿越时空的好情歌，触动了好多人的心弦。这首歌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体会到了爱情的无奈。这首歌我们记住了程蝶衣和菊仙，也更加怀念张国荣。而这首歌通过林忆莲唱出来之后，更加是永不过时，更加是值得珍藏了。可以说爱永远都不会成为往事吧。

0: 其实好歌是不负时光和韶华的，就像是回忆，无论多久，这些美好永远都会熠熠生辉的。好的，本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十小，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王琛，下期我们再会吧。
1: 月满白山松水，

0: 晴暖金色吉林。
1: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0: 松花湖晚风清扬，
1: 长白山月满林海，
0: 延边舟体验民俗，
1: 天上一轮月，
0: 人间万份情。
1: 调频95.3，中波846，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这金色的秋。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0: 国庆有约。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边乡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才能
10: 满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事？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宗旨
17: 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每个人

0: 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太师文仲兵败将亡，300,000人马全军覆没呀。最后乔装改扮，带着6个徒弟，邓忠、新桓、张杰、陶荣、吉利、于庆，就好像落网之鱼、丧家之犬一样，匆匆忙忙跑出来了。帽子也跑丢了，鞋子也跑掉了，衣服撕得一条一条的，就比那花儿乞丐还要惨着三分呢。最要命的是吃不上饭呢，肚子里头叽了咕噜的直叫，唱着空城计呢。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跑到一座大山底下，往这一坐，几个人呢呼哧呼哧直喘粗气。就在这么个时候，顺着羊肠小道啊，来了一个美貌的妇人，胳膊上头挎着一个篮子。文太师他们提鼻子一闻，可就闻出来了，篮子里头装的是食品呢。哎呀，把这几个人给馋的呀，哈喇子稀了哗啦的直流。这时候邓忠过来了，就跟文太师讲，师父啊，咱们赶紧过去吧，到那儿把这篮子抢过来，咱们就吃啊。七个大老爷们抢一个小娘们，根本不费劲儿。师父您下令吧，咱们撸胳膊挽袖子就抢他。文太师把眼睛一瞪，邓忠啊，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呀？咱们要公买公卖，不管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做那缺德事儿。哎呀师父啊，俗话说得好，良心丧于困地。文太师一摆手，还是花钱买吧。邓忠一听，哎，那就掏钱吧。可是往兜里头一摸呀，一文钱都没有。回头又问那几个人，新桓呢、张杰呀、陶荣啊、吉利、于庆，全都没钱。那文太师就更没有了。这才知道，这回逃命跑出来的匆忙，而且衣服换了好几回了，这哪儿来的钱呢？眼看着那小妇人呢，在他们旁边就走过去了，再要是不下手抢这吃的，那就来不及了。这时候邓忠和张杰、陶荣互相递了一个眼色，那意思别听老师的话了，赶紧抢吧。这仨小子嗷一声往上就扑啊，本来就没劲儿了，这是把最后一股力气给使上了。那小娘子一看，妈呀一声，把篮子扔到地上，扭头就跑没影了，嘴里头还喊着呢，救命啊，快救命啊，踪迹不见。邓忠、张杰、陶荣把这篮子捡回来，打开一看，呵，里头竟是好吃的，有白面大馒头，还有小米粥、咸菜、鸭蛋，哎，吃吧。他们伸手刚要拿这东西，万没有想到文太师飞起了一脚，我烫啊，噼嚓啪嚓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

一篮子好东西全给踢飞了，这回谁也甭吃了。邓忠就是一愣啊，师傅，这您这什么意思啊？呸！好畜生啊，竟敢不听师训！本来咱们兵败将亡就够丢人的了，就剩下最后一点尊严，还让你们给整没了。吉利于庆何在？吉利于庆啊，是文太师由的朝歌城带来的徒弟。说实话，这二位跟随文太师那年头特别长了，人家那才是铁杆的徒弟呢。比黄花山收的这四位邓新张桃那要贴心的多呀。吉利于庆答应一声，师傅哪旁使用。文太师用手一指，你们与我清理门户，将这邓忠、张杰、陶荣与我斩了。哈，文太师就到这份上了，门规还这么严呢。吉利于庆那最听师傅的话，当时啊往前一近身，奔着邓忠、张杰、陶荣可就来了。这三位做梦也没想到有这一手啊。这吉利也没有长家伙了，就是在这裤腰带上头别着一把短刃，哎，匕首刀。他捧一下把这刀拔下来了，上前啊，噗噗噗，啊啊啊，三刀把邓忠、张杰、陶荣全给捅死了。这仨呀死不瞑目，瞪着眼睛盯着文太师，你。文太师一瞪眼睛，我怎么样？我清理门户我没毛病。这仨徒弟呀，咯楼一声都咽了气了，到死他们也不服。三道灵魂飞出窍外，够奔封神台标明去了。哎呀，剩下这几个人还得往前走啊。经过这么一场，大伙这心里头啊拔凉拔凉的，饿着肚子连滚带爬算是来到了半山腰。一看这儿啊有几间房子，是草房啊，知道这房子的主人呢也都没钱。哎呀，干脆到这儿求求帮吧。几个徒弟搀着文太师啊来在了这房屋的旁边，刚要敲门，就听里边啊稀啦哗啦稀啦哗啦稀啦哗啦。耶，这什么声音呢？这吉利于庆他们有点好奇，赶紧往前抢了两步，趴着窗户和门缝往里头瞧。这一看可就傻了眼了，一看里边有一老头有一老太太坐在这桌子旁边啊，哎，正数钱呢。也不知道这二位怎么发的财，那桌子上头那个银钱呢堆积如山呢。老头老太太脸都乐开了花了，哎呦，老头子快数吧，啊，这够咱们吃几辈子的了，哎呀，发财喽。吉利于庆一看，当时眼前就一亮，心说这事儿可讲不起了，文官无实，提笔卖字，武将无实，断路劫财呀。如果说我们进去把这些钱全给抢喽，那么我们一路上这饭辙也就有了，就不用遭罪了。想到这儿他们哥俩就想动手，可是一琢磨又没敢，回头看了一眼文太师。文太师可就明白了，压低了声音问他们，你们是不是动了什么歪歪心了啊？想要抢劫钱财呀？哎，师傅，这钱也太多了，咱们正需要钱的时候啊！哎呀呀，呸！刚才让你们清理门户，闹了半天，你们俩也不干净啊！心还何在？在呀！与我清理门户，把这吉利于庆都给我宰了！心怀一听，当时气往上撞。说实话，刚才这个邓忠、张杰、陶荣被吉利于庆给宰了，心怀心里头就挺不乐意。虽然

单说是老师下的命令要清理门户，但是毕竟邓中那哥仨跟自己有交情，他呀只能是暗气暗憋。现在文太师又发疯一般，让这个新环清理门户，把吉利于清给整死。新环一琢磨，吉利于清他也没抢钱呢，无非就是有这么一个念头啊，这都不行。哎呀，这门规可太严了。新环这人呢还是比较忠心，他把眼睛一瞪，就想跟这吉利和于庆拼命。这俩徒弟可有点不干了，当时哭通通往那儿一跪：“师傅，师傅，您想要我们俩的命，这行，可是有句话我必须得说清楚了。讲，就是您一辈子耿直的要命啊，治世不淫，盗权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没干过任何贪污受贿的事儿。可是您落什么好结果了？一辈子纵横驰骋在沙场，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呢？费了多大的劲呢？一天福都没享过。别人咱们不比，咱们就比一比那殷纣王。纣王那能耐跟您怎么比呀？那个品德跟您怎么比呀？可是人家吃香的喝辣的，美女娇娃无数啊，天天搂着俩小妖精，哎，叽个叽叽个叽，享尽了人间的艳福。师父，事到如今了，您还不醒悟吗？那么高的修养它没有用啊，您听我们一句良言相劝，哎，该抢就抢吧，再不抢咱们就死了。文仲一跺脚，死就死，也不能迷失了本心呢。你们俩有那种罪恶的念头，哎，干脆就别活了，也别让新环费事了，你们自行了断吧。吉利看看于庆，于庆看看吉利呀，最后两个人一咬牙，一跺脚，站起了身形。师父，既然如此，那么咱们师徒一场，这缘分可就算是尽了，从此分道扬镳，您走您的阳关道，我们过我们的独木桥，井水不犯河水，再会了。俩人一转身呢，咬着牙，挺着这饥饿啊，腾腾腾往山下就走。文太师可气坏了，把眼睛一瞪啊，炸啊，这回睁的不是两只眼睛啊，三只眼睛。他这厉声一目，这厉害呀，由打里头刷射出来一道寒光，就罩住了吉利和于庆。胡老雄心在，别看饿成这样了，真要是发了威，他也了不得呀，就照的吉利于庆感觉浑身发麻呀，哎呀呀呀呀，想走可就走不了了。文太师冲着新环一努嘴，还不下手更待何时。这新环也够狠的，也是为了给邓中张杰陶荣报仇啊，往前一近身，他呀没有兵刃了，都已经丢完了，由的路旁边捡起一块大石头来，对准吉利和于庆这脑袋啊，啪啪，就这么两下，砸了一个脑浆崩裂，万朵桃花开呀。吉利于庆双双毙命。那么新环呢，心里头也不是滋味，他看出来了，现在文太师已经不正常了，大概其发了神经，他变了态了，再跟着他走没有好结果。新环这才往地上一跪：“师父啊，您让办的事儿我都办了，徒儿我没有半点不孝的地方，但是到今天为止，咱们师徒的情分算走到头了，弟子我要辞您而去了。”不等这文太师点头，新环一转身，把两个大翅膀就展开了。咱没说嘛，他是《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著名的鸟人啊，飞起来了，可是没飞多高啊，身子一震，邦当，
又掉下来了。为什么呢？他没吃饭呢。他咬着牙再一阵吃，又飞起来了，邦当又掉下来了。步履蹒跚，踉踉跄跄。文太师呢早就气坏了，说实话现在这老头啊有点疯了，看谁都不顺眼呢。他由打地上抓起来一把沙土，冲着这新环啊唰就打过去了。这招可厉害，使用的是五行遁法。这新环就感觉呀天旋地转，周围黄沙弥漫，被困在了当中，再想走已经来不及了。这文太师把最后一股劲儿给运出来了，一扬手，咔嚓嚓嚓，一个张手雷就把这新环是劈死在当场，一道灵魂也奔了封神台了。说到这儿，咱们交代两句。邓新、张桃包括吉利、余庆，到了后文书，姜子牙斩将封神，加封他们呢都是雷部24位天君正神之一，跟那十天君还有金光圣母、灵芝仙子，那神位都是并列的。等他们都死了之后，这文太师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喽。哎呀，老头子浑身瘫软，扑通一屁股就坐到地上。刚才咱们说了，这有几间小草房，里头呢有一老头一老太太正忙着数钱呢。这时候老头老太太已经把钱都藏好了，由得里头走出来了，一看有一个老头子花白须髯呢，那面容非常的憔悴，坐在了地上呼哧呼哧直喘粗气，看那样子已经奄奄一息了。老头老太太心眼挺好，过来就问，这位老先生，你这是怎么了？文仲叹了口气，哎，我乃是败军之将，两军阵前被人家打回来的，现在长时间水米不沾唇，已经堪堪要饿死了。哎呦呦呦，人家老太太搭茬了，既然你呀倒在我们家门口了，不能让你变成死岛啊，得来进来吧，我们要施舍你一碗粥喝。文太师一听，这个我就得接受了，要不然非死不可呀。想到这儿，文仲千恩万谢，跟着老头老太太就进了屋了。人家呀真就把饭菜端上来让他随便吃。文太师啊提了秃噜嘁嚓咔嚓吃了一个勾满豪瓶啊，差点没撑死。哎呀，多谢多谢，我算是吃了一顿饱饭呢。老太太又问他，那么这位老先生啊，你准备到哪里去呢？哎呀，我要翻过这座大山，回转都城朝歌呀。老头老太太互相看了一眼，最后还是老太太说话了，要说过这座山呢，也不算难，只是道路比较复杂，怕你呀在山上迷了路就有危险了。哎呀，那可怎么办才好呢？你呀别着急，我有一个宝贝儿子是砍柴的樵夫，等一会儿他回来呀，让他带着你过这座山，那就没问题了。哎呀，多谢多谢。说话之间呢，外边来了人了，正是老太太她儿子那樵夫，挑着好大一条柴火呀，到院里头邦当邦当把柴火往地上一扔，转身进屋了。娘啊，我回来了。哎呦儿哎，你回来的正好，这位老先生想要过山呢，你呀投钱引路，做个好事吧。哎，娘啊，这事儿交在我的身上了。这小伙子回头看看文仲，老先生，咱们现在就动身吗？哎呀，越快越好啊，请你给我当向导，将来我有发迹之时一定多多的回报。
哎，老先生何出此言呢？我是这里土生土长的樵夫，对此处啊了如指掌，您跟我来吧，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过山呢。文仲一听还挺高兴的呢，哎，吃了点东西，精神头也足多了，这才站起来跟随着这小伙子往外头走，哎，开始爬山呢。这一爬山可要了命喽，山连山，山山不断，岭连岭，岭岭接连呢，怎么爬也爬不出去了。哎呀，文仲着急呀，小伙子，这条路对不对呀？老人家。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1: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0: 松花湖晚风清扬，
1: 长白山月满林海，
0: 延边洲体验民俗，
1: 天上一轮月，
0: 人间万份情。
1: 调频95.3，中波846，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2: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1: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2: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1: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2: 山有诗意，
1: 金秋正当时。金色吉林，
2: 吉林国庆有
1: 约。国庆有约。
3: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同学们，你们以后想不想当歌手？
1: 想。
2: 我想当偶像歌手，
3: 摇滚型的歌手。
4: 紫云英，紫云英，春风吹，花就红，秋天结下花籽籽，来年春天花更红。
2: 紫云英呢，我们宁波人叫草籽种，也叫草籽。他长得比较质朴和渺小，但是再卑微的生命也不会没有希望。紫云英就是孩子们的春天。
5: 请听儿童广播连续剧《紫云英的春天》，根据吴周星的小说《紫云英合唱团》改编。第一集。
6: 我叫毛豆，龙山小学五年二班音乐课代表。春节后新学期开始了，校园里就变成了一口沸腾的大锅，每个同学都是锅里咕嘟着的小水泡，大家拼了命的想把肚子里的话掏出来，不然就要憋坏了。
7: 哎，毛豆，
6: 哎，
7: 你不是音乐课代表吗？二楼西头怎么有了一个音乐教室？
6: 二楼西头，我不知道呀，那间教室原来是放杂物的。
8: 哎，去看看呢。一二三跑，
9: 看谁跑得快。
10: 等等我。
7: 门上挂了个木头小牌子，
6: 真的
7: 写着音乐教室。
6: 音乐教室
7: 还有一串小铃铛。
8: 是啊，
11: 门怎么锁着？
8: 起来，你别急，都爬在窗户上看。
6: 哇，这白墙都刷成蓝色了，像大海一样。
7: 钢琴，就是前面有一架黑色的大钢琴，锃亮。
11: 哇，我还从来没有见过真的钢琴呢。
7: 是啊，
8: 钢琴
11: 真大，像一艘小船。
12: 地上铺了地板，好高级呀。啊，
13: 五年二班音乐课代表，请到一楼教室。
8: 毛豆
13: 啊，程小雨老师有事找你。
8: 哎，程小雨老师是谁？
13: 五年二班音乐课代表。
7: 别愣着了，快去。
13: 程小雨老师有事找你。
6: 我是五年二班音乐课代表，我找程小雨老师。
2: 你好，我叫程小雨，是新来的音乐老师。哎，你叫什么名字啊？
6: 我叫毛豆。
2: 毛豆。我最喜欢吃毛豆了。
6: 老师，您真逗。
2: 哎，毛豆，你看见音乐教室了？
6: 嗯，我看见了。老师，是给我们用的吗？
2: 对。这是我来之前跟张校长提的唯一要求，要一间专门的音乐教室，还要有一架钢琴。我还说，要是学校经费不够的话，可以暂时不发给我工资，但是一定要先买钢琴。你猜，张校长怎么说？
14: 小雨老师，只要你肯到我们龙山小学，就算不给我发工资，我也一定买一架钢琴，让孩子们上有钢琴的音乐课。
6: 哇，张校长真棒，说到做到。
2: 张校长说，班级里顶属你歌唱的最好，所以就由你来担任音乐课代表。哎，今天下午你们班上音乐课，同学们要排好队，按顺序进教室啊。这个呢，由你来负责。
6: 嗯，保证完成任务。好了好了，大家队伍排整齐，排好了再进教室。
15: 我在排队排第一了。
7: 哎，小雨老师在里面弹钢琴。
8: 小雨老师，
7: 为
3: 为什么叫小雨老师？
7: 他坐在钢琴后面，小小的，扎着马尾辫，像不像大姐姐？喊成小雨喊老了，
11: 我就叫他小雨老师。
16: 对对对，
17: 小雨老师，
16: 叫小雨老师，大家安静，大家安静，上课了，大家一个一个安排对顺序进教室。

0: 也是一种交流。同学们，今天呢是你们五年二班的第一堂音乐课，我们不上课，大家先来互相认识一下，可以提任何问题。
1: 小一老师啊，我能弹一下钢琴吗？
0: 当然可以啊，来，伸出手指，哎，哎，这是哆。哇，
2: 小雨老师，我也能弹一下吗？
0: 能啊，钢琴就是用来弹奏的。嗯，这是高音的咪。
3: 老师，我也想弹。
0: 好好，大家一个一个来，来，这是发。对，你来啊，这是低音嗦。
4: 哎呀，让我。
2: 陈大力，你轻一点，你把钢琴弄坏了。
4: 我才没有把钢琴弄坏，你不信问小雨老师。
0: 钢琴没有坏，但是不能那么大的力气啊，那就不叫弹琴了。弹琴的动作是很优美的。要是太用力了，弹出来的声音就不好听了。像老师这样弹奏发出来的声音才更好听，是不是啊？
4: 是。
0: 好了，大家都来弹吧。哎，最后面那位同学，你也来啊。
1: 吉阳，小雨老师喊你呢。
5: 不，我不弹。啊？
0: 这位同学叫什么名字啊？
1: 他叫吉阳。哎，
0: 毛豆，他怎么一个人躲在后面啊？
6: 老师，他很少说话，也没有朋友。
7: 老师，吉阳是班里成绩最差的，每次考试啊都挂红灯啊。
4: 期末考试那就挂一排红灯喽，拖全班的后腿。小雨老师，
1: 吉阳妈妈是疯子，爸爸是瘸子，
7: 对，
1: 每次开家长会都是他外婆来。
7: 对，都是他外婆来的。
0: 好了，安静，不许这样说别人。要知道音乐有七个音符，哪一个都很重要。今后上音乐课呀，谁也不能瞧不起谁。吉阳，老师请你来弹钢琴好吗？
5: 老师，我不会弹。
0: 那老师教你，来吧。吉阳，坐在琴凳上，我握着你的手教你弹。
2: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真的钢琴弹出来的音乐，那音乐不但能到耳朵里，还能顺着耳朵钻到心里面去。那天小雨老师拉着吉阳的手在钢琴上弹的曲子特别好听，我看见吉阳脸涨得通红，眼泪哗哗的流，这家伙哭什么呢？
8: 各位老师，我去别的学校学习观摩，人家呀都在积极地开展兴趣课。我们龙山小学是一所村小，附近村子几个学校合并才有了现在的规模，有好几百个学生啊。我们也要开设兴趣课，我们的孩子不比城里的孩子差，就看我们呐，能不能把孩子的天赋给挖掘出来。
9: 是啊，校长，可以往几个兴趣上开发，作文、美术，还有、
10: 对，还有体育、音乐、奥数。
9: 对，
11: 张校长啊，那开展兴趣课最好能出成绩才好。
8: 对，作文班吧，看能不能发表几篇作文，体育班出几个特长生。

0: 奥数嘛，参加比赛取得一点名次。
1: 这音乐班嘛，
0: 这音乐呀，我是个门外汉，哎，最好也出点成绩。大家集思广益，总之啊，不能和平常的课程一样。不过强调一点啊，学校的经费有限，大家能不能就地取材，尽量减少开支，把兴趣班开设起来。
2: 这
3: 又要开兴趣班，经费又有限，这不是给我们出难题吗？
4: 是啊，
5: 是啊。
2: 我们语文组可以办一份校刊啦，那每个月一期，我们选择那些优秀的发表作文班学生的作文，哎，提高孩子们写作文的积极性啊。
0: 对对对，周老师这个主意好啊，省钱。
2: 谢谢。
0: 县里的报纸发不了，校报上总可以嘛。哎，大家就按照这个思路啊继续。
6: 那我们体育组啊更省钱，那开一次全校运动会，把那些体育尖子挖掘出来，谁长跑好就专门练长跑，谁弹跳力好呢就去练跳远，到时候啊看看能不能有机会把孩子们送到县里去比赛。
0: 好好。哎呀，哎，小雨老师
2: 啊，
0: 音乐班你有什么好办法呀？
7: 我正在想啊，培养有音乐特长的孩子，可没有乐器拿什么练习啊，而且学校只有一架钢琴，也不可能每个孩子都学钢琴呢。
2: 哎，小雨老师啊，那为了给音乐教室买钢琴，张校长就差挖老鼠洞了，你可不能再买乐器了。
0: 哎，这学校有一架钢琴也是进步啊。哎，小雨老师啊，你再想想有没有别的好主意。
7: 哦，好，我再想想。用什么乐器？最便宜的笛子吧，可那么多的孩子呢，这要是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哎
8: 呀，小雨老师好。
7: 哟，黄玲玲啊，你好。
8: 小雨老师，城里学校的小孩除了学习成绩好，是不是都有很多特长啊？
7: 啊，也不是所有人都有特长。我觉得呀，特长呢更应该是个人的一种爱好，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才会不顾一切的去努力去追求啊。
8: 我想做一个特别特别优秀的好学生，各方面都做第一。
7: 我看出来了，你很追求上进嘛。
8: 可是我怕我比不上城里学生，他们什么都比我们好，生活好，学习好。
7: 哎，那也不全是，人应该追求精神富有，懂得真善美，懂得感恩。哎，你这手里什么花啊？
8: 草籽花。
7: 草籽花是什么花？
8: 草籽稻田里多的是，那农村人把它当作绿肥，有了它稻田就肥沃了，刚打春的时候草籽的嫩叶可以做汤，很鲜的
7: 哟。还能吃啊？
8: 当然了，平常我们割草籽喂猪喂牛，现在草籽开花了就老了，牛都不吃。那我顺手就把这把花拿到学校了。
7: 哎呀，草籽花可真好看呢。
8: 小雨老师，你喜欢就送给你。
7: 哎呀，那谢谢谢谢。哎呀，我得找个花瓶把它插起来。
8: 谁会把草籽花插在花瓶里呀？
7: 你看看，城里孩子也有不会的，我长这么大都不知道草籽花呢。哎，
8: 草籽花多常见呀，那田里多的是。
7: 那这就是农村孩子的福利，学校出门就是稻田，我去看看。
9: 妈，我干活累了，我歇一会儿啊。
10: 好。
9: 春天呐，风暖了。毛豆啊，你闻，哎呀，这风带来的味道啊，

0: 多好闻呐！
1: 妈妈，你作诗啊？这风里的味道是我挖的草籽花的味道。
0: 是啊，把稻田里的草籽挖掉，再埋到土里，那可就是肥料啊。嗯，
2: 哎，妈啊，那边草籽地里有头牛，有个人走过去倒在地里，再也没有起了。啊，哎
0: 呀，那你快过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啊？
2: 好，哎。是您，小雨老师，您躺在地里做什么呀？
3: 我躺在花田里享受呢。
1: 花田？这哪是花田呀，这是稻田。
3: 这么多紫色的小花，就是一片紫色的花海嘛。
1: 嗨，小雨老师，这些草籽啊是要给稻田做肥料的，草籽花在春天里开得最密。
3: 毛豆，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跟我妈在那边割草呢，沤进土里做肥。我远远看见一个人倒在草地里，吓我一跳，我就跑过来看看。
3: 哎呀，我呀是看见这无边无际的草籽花，还有一头耕牛在闲闲的吃草，哎呦，我都简直醉了。所以我就想躺在这花田里看看是什么感觉。我差点睡着了。
1: 你们城里人可真会玩。
3: 哎，毛豆，在草籽地里睡觉那是真舒服啊。哎，来，你躺一躺就知道了。来，
1: 躺就躺。哎，我还要在草地里打几个滚。呀，哎
3: 呦，太好了，我也滚一下。
1: 小雨老师，哎，你头上都沾了泥巴了。
3: 哎呀，我可真是太羡慕这头牛了，它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牛。
1: 小雨老师啊，你太不像一个老师了。
3: 那我像什么？
1: 反正不像老师啊，哪个老师会躺在地里打滚呢？
3: 哎呀，其实我在发愁呢。这不，学校要开兴趣课，我就想应该找一种乐器让大家都能参与进来。哎呀，但我想不出什么乐器最合适。哎，毛豆，你喜欢什么乐器啊？
1: 钢琴。
3: 还有呢？
1: 还有琴他。
3: 琴他啊，吉他吧。
1: 我记错了，我在电视上看见过，我就觉得这名字挺新奇的，没想到我还说错了。
3: 哎呀，这些乐器都太贵了，不能让每个同学都用上。
1: 小雨老师，没有乐器没关系，只要能唱歌，我们就很开心了。
3: 唱歌？哎呀，你真是这样想的吗？
1: 是呀，我每次上音乐课就很开心，再也没有比唱歌更让我开心的事情了。
3: 毛豆，谢谢你给我出了个好主意，我找校长去了。
2: 小雨老师，你头发上都是草籽花，还有你。

0: 同学们，经校领导批准，龙山小学决定组建一个合唱团，招募对象是全校四年级以上爱唱歌的孩子，报名的同学需要通过考试。招募对象是全校四年级以上爱唱歌的孩子，
1: 当然是考唱歌了。
0: 同学需要通过考试。
2: 大家都是会小
3: 孩，
4: 四年级以上，毛豆，我们报名哎！
5: 哎呀，陈大力，你也想参加合唱团啊？你什么时候喜欢唱歌了？
4: 我喜欢唱歌呀！喏，我嗓门大。喂！笑什么笑？
2: 陈大力，你不是喜欢唱歌，你是喜欢小雨老师吧？
4: 黄玲玲，别以为你是班长，我就不敢揍你。我
2: 去，你就会打架，脏乎乎的，还想进合唱团？哼！哎，
4: 小雨老师说了，音乐有七个音符，哪一个都很重要，我也很重要，我就要进合唱团，我这就报名去，我第一个报名。
5: 合唱团报名真火爆呀！

0: 100多个同学报名，每个人都要经过小雨老师的面试，就是在小雨老师面前唱一首歌。小雨老师利用午休的时间在音乐教室里开设了考场，每个同学唱一首歌，100多个孩子，小雨老师就听了100多首歌。
1: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
2: 好了，陈大力，不用那么大声的啊！唱歌不是谁声唱的最大就是最好听的，要打动人心，要唱到人家心里去。
1: 小雨老师，那我能再唱一次吗？我不那么大声了。
2: 那你再来一遍。
3: 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次。
2: 黄玲玲是不是忘词了？
4: 嗯，
2: 那你回去准备准备再来面试。
4: 算了，我还是参加作文班吧。我妈说作文写得好有好处，唱歌好有什么用？我走了。
2: 哎，黄玲玲，你知道吗？学好唱歌，对你写作文也是有帮助的。

0: 他
1: 毛豆长得不错。
2: 小雨老师，我能不能换一首歌再试一次？
3: 换什么歌啊？
2: 让我们荡起双桨，行吗？
3: 行啊，我给你伴奏。
2: 谢谢老师。
3: 预备，
2: 唱。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丁像。

0: 汪五爷，
1: 你后代的事情
0: 我们谈得很清楚，是圣人所致。
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3: 更多的人听到
4: 什么是最好的
5: 声音，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6: 就是以学为中，
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2: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请听儿童广播连续剧《紫云英的春天》，根据吴周星的小说《紫云英合唱团》改编。第二集。
1: 同学们，经过一个多星期考试，我们合唱团一共招募了43名成员。今天呢，是合唱团的第一次见面。首先呢，我想请大家先来听一首歌。

0: 小雨老师，这是什么歌？谁唱的呀？这么好听。
1: 是天鹅合唱团演唱的二声部合唱，乘着歌声的翅膀。
2: 小雨老师，二声部是什么意思啊？是两个声音吗？
1: 二声部也叫双声部，就是分高声部和低声部。你们听。其中一个是主旋律，另外一个是副旋律，这是合唱的基本要求。合唱啊，要求歌唱整体的统一，因此要善于聆听对方，要求聆听自己的声部和其他声部的歌声，使合唱各声部成为一个整体。所以啊，我们未来的合唱团要团结，要相互尊重，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艺术的和谐。
3: 我的天哪，听着头都大，唱歌还有这么多学问呢，我以为只有嗓门大就好了。
1: 陈大力，你的声音浑厚洪亮，可以唱高音呢。人的声道共鸣器官呢，主要有三个，口腔、胸腔和头腔。
3: 三个呢？
1: 打个比方说吧，每个人的身体就像器皿一样，声音呢可以通过身体的不同部位发出来。陈大力，你的高音就是胸腔共鸣，那就是从胸腔里发出来的。
3: 我的肚子就是个大坛子，所以能唱出很高的音，对吧老师？
1: 你现在的高音就像一辆失控的火车，不在轨道上，你要经过训练。
0: 小雨老师，我们也能唱成天鹅合唱团这样吗？
1: 这就要看你们的了。我观察过，在你们同学当中有互相瞧不起还有自以为是的情况。哎，这可不行啊，合唱团的是一个整体，要求队员要具有凝聚力，要讲团结，要讲互助，学会倾听他人，学会融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合唱团。
4: 那我们合唱团也起个名字吧。
3: 哎，就叫天下第一合唱团。
4: 陈大力，你这就是典型的自以为是。
3: 谁自以为是了？哎，你
1: 好了好了，别吵了。我看叫紫云英怎么样？
0: 紫云英？
3: 紫云英？
0: 紫云英是什么呀？
1: 紫云英就是你们稻田里的草籽花呀。
4: 啊，草籽花有这么好听的名字？
1: 我查了资料了，草籽花的学名叫紫云英。哎，它还有好多名字呢，还叫翘摇，还叫红花草呢。
4: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名字呀？
3: 哎呀，这有什么奇怪的，我大名叫陈大力，我外婆叫我狗宝，我爸揍我的时候就喊我小兔崽子。笑什么笑什么？你们谁笑？
0: 小雨老师，原来紫云英是草籽花的大名。嗯，紫云英合唱团，这名字好听。
1: 对呀，一朵两朵紫云英不起眼，但是我采了一束紫云英插在花瓶里就很好看。那一大片紫云英呢，就是稻田里那种，那是什么？
4: 是一幅美丽的图画。
0: 很壮观。
3: 它们也是肥料，给土地施肥，庄稼长得更好。
1: 对呀，大片大片的紫云英是壮观的美景，是蓬勃的生命，能震撼人心。我们的合唱团不也是这样吗？你们43个人，每个人都是一朵小小的紫云英，但是聚在一起团结协作，按照不同的声部配合好，用心演唱一首歌，那就像紫云英的花海一样啊，尽情的盛开，尽情的歌唱，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5: 耶，太燃了。
6: 尽情盛开，尽情歌唱。

0: 嘛？眼睛瞎了？
1: 我不是故意的。再说你的脚和鞋子乌漆麻黑的，我还以为是一块地皮呢。
0: 你说我脏？
1: 我没说啊。哎呀，好像有人好几天没洗澡洗头了，股骚味儿。
0: 你要不是小雨老师说过合唱团要和谐，我早就揍你了。
1: 你敢？就你那大嗓门，一唱歌就冒调，像个打多了气的大皮球。
0: 再说

0: 陈大力呢？怎么没来？
1: 陈大力又打架了，下课后被老师罚站。
0: 他为什么打架？
1: 陈大力爱打架是出了名的，今天他跟人打了3架，还跟我打了1架呢。周老师气得把他爸爸都叫来了。
2: 小雨老师，陈大力爸爸力气可大了，陈大力一看见他爸就赶紧往操场跑，他爸一边追一边骂，最后陈大力爬上了围墙，跳到围墙那边去了。
3: 小雨老师，陈大力这样爱打架能留在合唱团吗？
2: 就是，像一颗老鼠屎。
3: 对，
0: 好了，先不说这些了，大家继续练声。

0: 面煮好了，放葱花，哎，再滴几滴香油，嗯，真香。哎，窗户怎么开了？
1: 谁？谁在外面？再不说话，我报警了。
2: 是我，小雨老师。
1: 陈大力，你怎么蹲在窗户下面啊？
2: 小雨老师，你吃你的面条吧，我就坐一会儿。
1: 你还没吃饭吧？想吃你就进来。
2: 我不饿。
1: 哎呀，我的面条里可是搁了鸡蛋、葱花、绿油油的小白菜，啊，还滴了几滴香油呢。
2: 我求你不要说了，我口水都要流出来了。我本来只想闻一闻香气的。
1: 只闻一闻香气，那显得我这个主人太小气了。陈大力，我正式邀请你跟我一起吃面。走门，翻什么窗户啊你？
2: 来了来了，
1: 请进。哟，这脸上怎么白一道黑一道的？
2: 我爸追着我跑好几圈，我跳围墙摔了一跤，这又是汗又是泥的。
1: 你呀，等一会儿。来啊，把脸洗一洗。
2: 哎，不，您这白毛巾，我太脏了。
1: 白毛巾也是用的。你再不洗，我就替你擦了啊。
2: 老师，我洗。哎，哎呀，这毛巾都弄黑了。
1: 这儿拿香皂搓一搓。
2: 好了，小雨老师，我可以吃了吗？我要饿死了。
1: 好嘞。哎，陈大力，吃完你帮我洗碗吧。我今天犯懒，不想洗碗了。
2: 好。
1: 你慢点啊。
2: 小雨老师，
1: 慢点，
2: 你煮的面实在是太好吃了。
1: 要不要再来一碗？锅里还有一点面汤呢。啊，
2: 好的，我自己盛吧。小雨老师，我跟你说，今天是我生日，我要多吃点。
1: 啊，生日啊？
2: 12岁生日，我爸都忘了。
1: 哎呀，大力，你这么晚还不回家，怕你爸打你吗？
2: 他打人可疼了。
1: 你妈妈呢？
2: 我妈去城里打工了，一两年才回来一次。我爸有时候累了，喝多了，就跟我撒气，揍我。
1: 那你就跟同学撒气？
2: 那个同学说我是合唱团的倒数第一，
1: 那也不至于动拳头啊。
2: 我
1: 要想成为一个好歌手，得先把你的脾气改一改啊。
2: 我也不想，可是那火冒上来了，那控制好脾气真难呢。
1: 你要是控制不住想发脾气的时候，你就唱歌。唱歌也是一种表达，也可以宣泄情绪。
2: 用唱歌发泄脾气。好，我试试。
1: 大力，
2: 嗯，
1: 今天你生日，老师送你一件文化衫，给
2: 啊，
1: 看看。
2: 哎呀，哎呀，这上面还有三个大字，不生气。
1: 嗯，
2: 老师，我爸爸看了，那就不生气了。
1: 天晚了，我送你回家。
2: 老师，等我爸气消了再回去，我现在要回去准挨揍。
1: 哎，我送你回去，你爸不揍你？
2: 那等你走了他还是会揍我的。
1: 我向你保证，大人说话会算数的，要是他还打你，那我就不走了。
2: 太好了，小雨老师，那我帮你洗碗，垃圾我也去倒了啊。
1: 哎呀，陈大力，你很勤快嘛。哎，你能不能把自己的卫生也搞一搞啊？
2: 这，
1: 你看看，你这脸洗干净了，多帅啊！嗯，记得啊，每天都要刷牙、洗脸、洗澡。嗯，
2: 好，我保证，做个小帅哥。你不信，拉钩。
1: 好，拉钩。哎，干嘛走那么急啊？哎，
2: 我去河边练歌去。
3: 这是谁呀？穿了件雪白的 T 恤，还写了三个大字“不生气”。
4: 陈大力好干净啊！
5: 是呀，简直像换了一个人。
2: 注意形象，注意形象。
3: 大黑猪褪毛变成大白猪了。
2: 黄玲玲，我揍你！不行，不能发火。我答应过小雨老师，我。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3: 陈大力，你冲我唱歌干什么？那么大声！
2: 我在宣泄，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3: 好奇怪呀！按过去，你的左勾拳早就该出手了，我都练好了左闪右闪的功夫接招了。嘿，今天你怎么君子了啊？
2: 嘿嘿嘿！哎，我唱出来。心里的火就没有了，嘿，真灵，嘿嘿嘿嘿嘿。
6: 那天我去老师办公室抄乐谱，看到黄玲玲跟周老师告状，没告赢，因为呀，大力只是唱歌，没有打人，也没有骂人。不过，周老师和小雨老师却因为另外一件事情争了起来。
7: 陈老师啊，听说你想让吉阳去合唱团？
1: 是啊，周老师，吉阳很有唱歌的天赋。
7: 作为班主任，我不同意。
1: 哎，
7: 这个吉阳每次考试都垫底的呀，我想让吉阳去作文班或者是奥数班，哪怕跟不上，也会对学习成绩有一点点帮助的呀。
1: 哎呀，周老师，吉阳去合唱团不会影响学习的，我就是想用音乐抑制一下他的自卑心理。
7: 哎呀，小陈啊，一个学生就那么点精力，全都放在学习上都有些跟不上呢。啊，你再让他去唱歌，不是分散他精力吗？
1: 可是，那
7: 这样啊，你让一个好学生去唱歌，我不反对；你让吉阳这样的差生去唱歌，我保留意见。
1: 哎，周老师，不能因为吉阳的成绩差，你就剥夺他唱歌的权利啊。开设兴趣班是为了发现每个孩子身上的天赋，吉阳的身上就有音乐天赋。再说，我也不赞成你叫他差生，怎么能用成绩的好坏去评判一个孩子呢？
7: 哎，学生嘛，不以成绩来评判，那又是什么？啊，你说的那个音乐呀，
1: 啊，
7: 音乐能改变他的命运吗？
1: 我，周老师，我不知道音乐能不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但我知道每个孩子都有享受音乐的权利，尤其是吉阳。
7: 哎呀，小陈老师，你别激动。我跟你讲啊，我家访了解到，吉祥爸爸是残疾人，那一条腿瘸了，在路边摆了个修车摊。村里人说，吉阳以前还有一个哥哥病死了，那吉阳妈妈就疯掉了呀，还时好时坏的。你说这个吉阳成绩不好，我也着急呀。 这样的家庭如果这个孩子再没出息啊，那整个家不就是完了呀。其实我就是想把他的成绩提上来的。
1: 周老师，对不起啊，我以为你瞧不起吉昂呢。
7: 怎么会呢？
1: 其实我是无意中发现吉昂有唱歌的天赋的。前几天傍晚，我到村里河边去散步，我隐隐地听见有一个忧伤的歌声，我就顺着歌声走到一堵树墙的外面，隔着木槿树的枝条，我看见吉阳坐在草堆上在唱歌，听众是一个中年妇女和几只山羊。我被那个情景深深地

0: 我们
1: 谁在外面？
2: 吉阳，
1: 小雨老师，
2: 吉阳，是你在唱歌吗？真好听啊！
1: 我在给妈妈唱歌，她喜欢听。
3: 花，
1: 妈，您别用花，楚老师，小雨老师，您别害怕，我妈妈病了。啊，
2: 没事，你妈妈也许是想把这枝花送我呢，对吧？好，那我收下了，谢谢吉阳妈妈。这枝木槿花真好看。
3: 花，
2: 吉阳，我能进来参观一下吗？这个木槿花墙可真美呀！
1: 别，除了我家里人，这羊圈从来没有人进来过。
2: 没关系。这个院子太美了，木槿树下还有一片凤仙花呢，粉色的，大红的，粉紫的，就像一段晚霞落在羊圈里。是谁想出来在羊圈里种花的？
1: 我不想让妈妈每天待在羊圈里，虽然她喜欢和羊说话，我想让妈妈心情好一点，就种了木槿树和凤仙花。看到花开了，妈妈会高兴起来的。
2: 我不觉得这是羊圈，这是你为妈妈打造的花园呢。这个花园多美啊！
1: 小雨老师，您是第一个进来的客人，妈妈要是知道您是我的老师，她一定很高兴。
2: 吉阳，我喜欢这个花园，我想我以后常来，你欢迎吗？
1: 欢迎。
4: 吉阳，谁到羊圈来了？
1: 外婆，您回来了，这是我们小雨老师。
4: 哎呦，你就是小雨老师啊，
2: 外婆。哎呦，
4: 吉阳总说新来的小雨老师啊对他特别好。
2: 吉阳很乖，唱歌也好听。
4: 老师啊，你吃一碗木莲冻。我在菜市场啊摆了一个小摊卖木莲冻。那尝尝。
2: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这木莲冻真清甜啊。吉阳，木莲冻的味道跟你的歌声很像啊。
4: 老师啊，我们吉阳命苦，他哥死后啊，他妈妈就疯了，把屋里啊能砸的东西都砸烂了，还到处乱跑。他妈妈爱羊，吉阳的哥哥就是属羊的，我们只好把他关在羊圈里，里面放几只羊，他到了羊圈呢就安静了。吉阳怕羊粪熏到他妈妈，每天都要把羊圈打扫好几遍呢。
2: 吉阳真好，这羊圈里干干净净的，四周都种了花，像个小花园一样。
4: 吉阳不上学的时候啊，就在羊圈里陪妈妈，还给她唱歌。也奇怪，吉阳一唱歌，他妈妈就笑，跟好好的人一样。
1: 我看到妈妈笑起来的时候，就觉得妈妈在慢慢好起来。
2: 吉阳，你的声音很好，来加入合唱团吧。
1: 不行，我不行呢。
4: 吉阳，老师让你做什么呀？
2: 外婆，吉阳唱歌特别好听，我想让他去唱歌。
4: 哎呀，好呀，那就去呀。
1: 外婆，我不去，我要陪妈妈，妈妈喜欢听我唱歌。
0: 吉阳，真是不容易。
2: 是啊，周老师，我想让吉阳加入合唱团，就是想点亮他的歌唱天赋，也给他们家点亮一些希望。
5: 可现在是吉阳自己没有勇气去啊。
2: 我去找他。

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刀剑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2: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0: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蔡永强一走，李维民就笑了起来。他笑得巧眉生息，唇角的弧度逐渐的扩大。左兰站起来，关掉旁边的摄像机，奇怪地问他：“
3: 李局，你笑什么呢？”
0: 李维民啼笑皆非地摇摇头，意有所指：“这个蔡永强，一个字都不差。”他一说，左兰也倏地反应过来。
3: 你是指
0: 上次联合调查组刚进驻东山的时候，陈友泉煽动群众以养父沈阳子的名义聚众闹事。当时有人用不记名手机卡把陈友泉等人的犯罪记录发给了左兰。无论是在马云波那边还是他们自己这边，后来都没有查到这个人的身份。今天李维民对着蔡永强这么一问，倒是对上号了，没想到竟然是他。左兰也是啼笑皆非，却又提了个小心。
3: 你被他感动了？
0: 我也是个老缉毒警，他说的很多话我能体会啊。你们有什么感觉？左兰也点头。
3: 嗯，似乎还坦率。
0: 艾超站起来给自己续了杯水，回来的时候他有点犹疑。
4: 我倒是觉得我们今天的谈话节奏被他给掌控了，他是说故事的，我们是听故事的。
0: 这也是我叫停的原因呐。
4: 待过派出所，做过刑侦，现在又干缉毒，什么样的人他没见过？就是一个人精，说话有理有节有分寸。
0: 艾超坐回来继续说道：
4: 蔡永强是做了充分的准备的，说话滴水不漏。
0: 李威明看了一眼刚才蔡永强坐过的位置，但是他故意给我们留下了两个漏洞。
3: 你是说他早就在发展零三保卫线人的事，还有对陈光荣那番四褒十贬的评价吗？
0: 李维民不置可否。你怎么看？左兰站起来在会议室踱步思考着。
3: 当你提起林三宝时，他一上来就用困惑这个词，似乎是想把矛头对准马云波。
0: 艾超点头赞同，
4: 至少没有善意。
3: 那我们的感觉是一致的，这叫以退为攻。林三宝已死，我们没有证人也没有证据能证明他说的是不是实情，这招够狠。
0: 那对陈光荣呢？
3: 撇清自己，和陈光荣划清界限。
0: 左兰说着走回来，站在椅子后面，手指敲了敲椅背儿。
3: 我怎么觉得蔡永强把我们引入了一个迷宫？
0: 正说着呢，外面敲门声响起，一个警察应声进门，对他们敬了个礼，说是李飞和马文过来了。李维民起身先回了云来宾馆的临时办公室，跟马文一起在那边等着的李飞就把目前了解到的情况都跟李维民汇报了一遍。
5: 林胜文手上有证据，所以他被灭了口，但是林胜文死后藏在幕后的 boss 并没有收手，这证明林胜文的死没有消除隐患，证据没有因为林胜文的死而一同消失。在联系林胜文死后，林胜武立即就跑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证据很有可能落在林胜武的手里。
0: 没有证据，都是猜测，不过符合逻辑。李卫民点头说道，我会发协查通报寻找林胜武的。
6: 就这？
0: 李飞愣了一下，
5: 林胜武的老婆蔡小玲还在塔寨，或许可以从他身上。
0: 不行，你给我离塔寨远点。李飞越发不了解，
5: 为什么
0: 私自跑去中山的事儿，李维民那火还没消呢，这会儿看他越发不服天不服管的样子就来气，瞪着眼睛警告他，还不到时候，你给我老实在家待着，别逼我关你禁闭啊。李飞本来是平心静气积极过来汇报情况，听取意见，外带知晓行动方向的，他结果呢就得到这么个轻描淡写的回复。因为不理解李维民的做法，他无法控制的大声表达着自己的不满。
5: 这什么时候才是时候啊？
0: 李维民冷着脸不说话，气氛倏地压抑起来。半晌之后，李飞忍不住的又问，
5: 对蔡永强的调查有结论了吗？什么时候开始调查陈光荣？
0: 我们调查蔡永强完全是出于你的证词，但是总不能你怀疑谁我们就调查谁。李飞铁青着一张脸不说话，李维民吸了口气平复情绪，语气缓和下来，但是我会派人监视陈光荣的。
5: 派谁啊？
0: 李维民感受到他的不信任。
5: 什么意思？我想确定你派的人可靠不可靠。
0: 越说越不像话，李维民出离的愤怒了，神情冷然地瞪着他问，我是你领导还是你是我领导？
5: 是真相面前，不是凭谁官大谁说的就对。
0: 那也不是凭谁胆儿大谁就说的对。马文在一边都看懵了，他虽然偶尔也对李维民没大没小，但是在禁毒局这么久啊，还没见过有谁胆子这么大跟他们李局这么呛的，这阵仗他没经历过，一时无措地站在那里，甚至都拿不准是不是应该插嘴劝个架，顺带把他俩给拉开。但是李飞可没怕过，他从小算是在李维民的身边长大的，按个先后顺序，李维民先成了他的民书，三年前才从民书升级到李局。李飞对李维民的敬重佩服一样不少，但是要说李局长继位，那在他这是没有的。
5: 半点事儿都要翻条例，对显而易见的线索却视而不见，照你这么查，东山的禁毒形势一百年都不会变。
0: 李飞！李维民猛地一拍桌子，轰然一声响，他腾就站起来，眼睛本来就大，这会儿瞪得比铜铃还大，你是不想干了吗？李飞也呼啦一下站起来，椅子在地面摩擦出突兀的声响，他也气得脸红脖子粗，
5: 不让干我自己干。
0: 他说完扭头就走，李维民胸膛剧烈的起伏着，转头朝呆坐在位置上一直没反应过来的马文喊了一嗓子，马文。马文会意的赶紧追着李飞出去了，李维民瞪着这两个小兔崽子忘了关上的门，半晌后拿过手机给杜丽打了个电话，给我安排一个可靠的人手盯紧李飞。挂断了电话，李维民坐回到椅子上，疲惫地揉了揉眉心。李飞其实也没走远， 马文追出去的时候，他就坐在云来宾馆马路对面的花坛边上。刚才跟李维民呛声呛得声势浩大，这会儿一个人坐在那边却红了眼。马文走到他身边，沉默地坐了下来。李飞连眼珠都没动一下。
5: 哼，以后不用什么事都跟他汇报，我自己能查。
0: 马文公事公办地摇摇头。
3: 汇报你的情况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职责。
5: 你怎么就那么听他的话？
0: 李飞心里憋着一股劲儿，一听这话，好不容易压下去的火气立刻又窜上来了。
5: 你能不能有点自己的思想啊？就甘愿给别人做保镖？
3: 跟李局来的脾气，你跟我发什么呀？
0: 马文也急了，柳眉一竖，嫌弃地瞪着他。
3: 你以为我愿意啊？我真是倒了霉摊上你。
5: 那你别跟着我。
3: 行，我不跟着你。
0: 马文倏地站起来。
3: 请你以后也别跟着我。
0: 他说完扭头就走。结果没走出10米呢，李飞又硬着头皮追上去了。手机响了，平乡镇派出所的王警官打了电话。之前是马文报自己的警号给了平乡派出所，对方才同意的。打电话的是马文，留的却是李飞的号码。这会儿他接电话怕露馅儿，没办法啊，只好自食恶果，给自己收拾烂摊子。
5: 马文，
0: 他的手机一直在响。马文会意地看了他一眼，冷笑一声，不屑地斜瞥着他。
3: 哼，你刚刚不是挺硬气吗？
0: 他说完转过身往前走。李飞害怕对方挂电话呀，着急地一把拽住他。
5: 平乡的电话你先接。
0: 马文白了一眼李飞，脚不停地接过电话。
3: 你好，我是马文。
0: 电话那边啊，江西平乡镇派出所的王警官也不废话，直奔主题。
7: 哦，马文同志，我刚从下屋村回来。有个人叫吕远，年龄符合你的描述，但我不敢确定他是不是你要找的那个五仔。我一会儿把他的照片发在你的手机上。哦，带他一起离开村子的那个人叫冯丽，是他的一个远房表哥。
3: 吕远这段时间回去过吗？
0: 李飞焦急地看着马文，凑近他想听电话。马文冷笑地白了他一眼，刻意地转身避开他。电话里王警官回答：
7: 哦，没有，村里人说他离开村子后就再也没回过家。我去他家看了，屋子都塌了大半，他家里啊早就没人了。他妈妈早在他10岁的时候就死了，他爸爸被枪毙了。
3: 枪毙？
7: 啊，故意杀人。在李远10岁的那年，他爸爸、他妈妈和他妹妹都杀了。啊，对了，虽然找不到冯丽和李远的行踪，但冯丽的家人说，冯丽有一个姐姐叫冯春月，在广东惠州乐汇玩具厂工作。不知道这些信息对你有没有帮助啊？
3: 非常有帮助，王警官，太谢谢你了。
0: 马文客气地跟对方道谢，电话一挂，李飞就急切地追问：
5: 哎，说什么？什么有帮助啊？
0: 马文特别无害地朝他笑了一下，电话塞回到他手里，冷冷地看了他一眼，一字一顿地跟他说道：
3: 请你别跟着我。
0: 李飞这会儿也没了脾气了，看着马文说完就要走的身影，一脸的一言难尽，半晌之后又陪着笑追了上去。
5: 马文你等等。
0: 会等你才怪呢，你嘴贱惹人家的时候你想什么了？自作孽，活该。马文虽然晾着他，但毕竟轻重缓急心里得有数啊。看李飞坐小伏低出了这口恶气，那也就把王警官电话的内容呢跟李飞说了一遍。结果就是两个人刚从陈科家店里出来没俩小时，转头又回去了。 水果店这会儿啊，差不多要准备关店了。陈科父母已经回去了，店里就剩下陈科和林水伯。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水伯已经剪了头发，刮了胡子，换了陈科临时找来的陈爸爸的衣服。李飞他们过去的时候，陈科正指着后面夜里看店的小屋子在嘱咐他。
8: 水伯，以后您就住在这儿，烧热水用那个电热水壶，洗漱这旁边有个小卫生间，洗漱用品我买好了，您就在这好好工作，其他别想太多。工资呢，你看包吃包住每个月1500，可以吗？
9: 可可那个，哎呀，谢谢您啊。
0: 水伯一叠声的道谢，他显得很局促紧张，不好意思。
9: 给您添麻烦了，我不要工资，我等李飞查清楚仔仔的案子我就走，我不要工资，我绝对不能再给您添麻烦啊。
8: 水伯，走了的人再也回不来了，活着的人总要活下去啊。
0: 陈科抿了一下嘴唇，他指的是林水伯把给仔仔申冤当成唯一念想的事。他说着犹豫了一下。
8: 我看李飞很敬重你，有时间你也劝劝李飞，该放手了。我真的有点怕了，他这么干我担心。
10: 陈科，但这件事还没过去。
0: 正说着，突兀的声音就插进来了。李飞人还没到，声音就已经先到了。
10: 是，我是自由了，可我要的不是洗清我自己的嫌疑。叔叔阿姨被谁带走的？陈岩车上毒品谁放的？我家里140万现金哪来的？这些都没弄清楚，怎么能说是过去了？还有，包鑫那张 PS 照片谁给宋阳的？这些事情都没有找到根源。
0: 陈科担忧地看着他。
8: 可是你们这样单独行动太危险了。
0: 李飞有一瞬间的愧疚，他看着陈科不说话，场面一时尴尬起来。马文害怕今天给点了炮仗似的李飞再对人家妹子开火，赶紧打圆场，拽下了陈科。
3: 陈科，你是要上夜班去？
8: 是。
0: 他这才想起了上班这茬，再不走啊就要迟到了，说着拿起一边的包包。
8: 那我走了。
0: 李飞见他要走，下意识的想再说点什么。
10: 等等。
0: 陈科微微蹙眉回头看他。
8: 还有其他事吗？
0: 李飞憋了半天，想说的话还是没说出来。马文在一边看得快急死了，这李飞对陈科的心思他一个局外人都看出来了，他不相信这俩当事人都没有察觉到。其实啊，真追究起来，马文能懂李飞的心思，那无非是陈科以前是他兄弟的女朋友，现在他兄弟没了，他对着陈科也下不去嘴，觉得于情于理呢都不合适。可是马文再怎么强悍，说到底是个姑娘，她将心比心，觉得从陈科的角度，她本来就不该为了宋阳而拒绝以后的幸福。她没接触过宋阳，不知道宋阳是个什么样的人，哪怕宋阳真的特别特别好，但是她现在人已经没了，并且在出事之前陈科已经跟她分手了，那么至少陈科的感情是不应该被束缚的。陈科刚才那句话说得很对，走了的人回不来了，但是活着的人总要走下去啊。过去的该缅怀，可人早晚要向前看。既然喜欢，为什么要给自己设置障碍呢？那就因为这是你已经过世的兄弟的前女友？马文觉得这个理由在道义上站得住，但是在情理上他不认同。
3: 陈哥，
0: 思来想去，马文追上他，不由分说的把陈哥的电动车停在店门口， 拉着陈珂上了李飞的车。
3: 我送你去吧。哎，
0: 说着根本不给陈珂反驳的机会，风风火火地回去找李飞拿车钥匙，借机小声嫌弃地挤兑他。
3: 母亲，活该你单身。
0: 他们两个这一走啊，李飞的心就静下来了。他拿着王警官给他们发来的吕远的照片给林水伯看。
10: 林老师，你看看，这是五仔吗？
9: 啊？
0: 林水伯拿着手机仔细的端详，半晌后肯定的点点头。
9: 嗯，没错，就是五仔。不过他看上去比现在胖。哎，你是从哪儿搞到这照片的？
0: 李飞笑了一下没回答，又打开另外一张照片接着问他，
10: 这位呢，您见过吗？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2: 老伙伴的
11: 随身听，
12: 随身听，随身听。
13: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14: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3: 松花湖晚风清扬，
14: 长白山月满林海，
13: 延边洲体验民俗，
14: 天上一轮月，
13: 人间万份情。
14: 调频95.3中波846，
13: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4: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3: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4: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15: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6: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15: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6: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15: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6: 山有诗意，
15: 金秋正当时，金色吉林，
16: 国庆有约。
15: 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下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声音？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5: 一种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7: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适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8: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8: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8: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刀尖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5: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4: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林水伯看着照片，仔细地回想。半晌后摇了摇头，
6: 没有，没见过。他是谁呀？
7: 五仔的真名叫吕远，这位是吕远的远房表哥，叫冯立，就是他把吕远带到广东来的。
6: 哦，那五仔是不是找他表哥去了？
4: 李飞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琢磨着前前后后的这些事儿，一时没再说话。同一时间，已经过了探视时间的香港赤柱监狱里，曾经在旺角连犯数起大案的职业杀手陈大雄，被狱警押到了探视区的一个单间里。最近忽然来找他的人多了，会挑这个时间来探监的，显然也不是什么正经想要探视他的人。他有点不耐烦，但当这个被暗无天日的监禁搓磨的显得有些老态的男人进去，看着正端坐在对面的等他的人时，本来有些冷然的表情却倏地退了下去。打死他也想不到，今天来找他的人竟是叱咤香港黑白两道，跺跺脚这片土地都要抖三抖的罗少红。罗少红还是那副笑呵呵的样子，看上去甚至有点慈祥，茶色镜片后面的眸光却清明得很。
8: 大雄啊，还认得我吗？
4: 怎么可能不认得呢？他只是好奇，多大的情面才能因为他这一条已经在网中的小虾把这尊大佛抬出来呀？
9: 啊，洪叔，
4: 他站在边上客气地打招呼。
9: 您这样的身份还来这种地方？
4: 罗少红无奈地摇头，叹了口气，示意他坐下。
8: 哎， 不是我愿意来呀，只是为之前造的孽买单而已，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嘛。
4: 罗少红无奈地摇头叹气，示意他坐下。
8: 唉，不是我愿意来呀，只是为之前造的孽买单而已，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嘛。开门见山吧，我先开个价，从明天起你的儿子可以来我少红集团上班，月薪20000港元。你母亲我帮她送入圣方寂静老院，一直到她百年，所有的开销由我罗少红负责。
4: 他拿起旁边的一个公文包，从里头取出两份合同文本，推到陈大雄的面前。
8: 我只能帮到你儿子和你母亲，至于你我无能为力了。
4: 陈大雄定定地看着他没说话。罗少红指了指合同，
8: 如果你答应这个条件，现在就可以签字。
4: 对面戴着手铐脚镣的男人依然是闷不吭声，罗少红大概能猜出来他想要什么。
8: 唉，每年你师父的忌日，我都会去你师父的坟前坐一坐，烧煮平安香啊。你师父生前说起过我罗少红吗？
9: 您跟我师父还有交情？
4: 陈大雄有些意外，罗少红摊了摊手。
8: 当年我罗少红还名不见经传，只是黑道上的一个小混混而已。有一次你师父带人突袭我们帮派，那天晚上杀得天昏地暗，最后我和另外两个师兄落到你师父的手里，两个师兄被你师父直接爆头，轮到我的时候枪卡了壳，你师父说了句听你个老母啊，该他有命活，于是我罗少红活到了今天，还上了福布斯富豪榜。
9: 这确实是我师父的做事风格。
4: 陈大雄啼笑皆非的表情，裹着怀念的语气，长长地叹了口气。他的师父对他有大恩，他曾经发过誓，师父百年之后身后事他一定桩桩件件的都办妥当，绝不让师父在那边被人小瞧了去。但是他师父去世没多久他就入了狱，这么多年也不知道师父坟前的杂草是不是长成树林了。他在意这个，也在意母亲孩子。罗少红张口就把他前后所有的顾虑都填平了，两份合同

0: 合的门。
1: 谁雇佣的你呀？
0: 陈大雄回忆着当时的情形，跟罗少红要了支烟，唏嘘而讽刺地笑了起来。

0: 赵家良主意打得正，谭思和请罗少红出面击破陈大雄的防线，绕了这么大一圈，总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但是谭思和隔天将罗少红跟陈大雄的对话的录像和后来他审问陈大雄的审讯录像一起给到赵家良的时候，原本似乎对所有的事情都运筹帷幄不慌不忙的男人，却连看 U 盘的心情都没有了。他急切而愤怒，谭思和刚一走他就驱车去了林浩南所在的监狱。让他激进失控的原因都是谭思和跟他说起来，当年陈大雄杀害罗佳怡之前，罗佳怡已经服用了过量的东浪荡碱导致昏迷。东浪荡碱，又是东浪荡碱。20年前他的妻子钟素娟，3年前这个被人买凶杀害了的罗佳怡，陈大雄杀了罗佳怡，但他体内的东浪荡碱不是陈大雄所为。那么按照这个逻辑，20年前杀害他妻子的凶手虽然已经伏法，但在他体内检测出大量的东浪荡碱，是不是也不是凶手做的呢？凶手在骗他，林浩南，他妈的在骗他。道上的传言并非空穴来风，当年就是赵家良亲手把林浩南送进了局子的。林浩南杀了钟素娟，他又让林浩南用余生的牢狱的生活来给钟素娟陪葬。两个人本来是不共戴天，林浩南之所以在刘浩宇派人来的面前保他，是因为他们之间早就有协定。赵家良让警方放过林浩南的老婆孩子，林浩南呢替赵家良保守身份的秘密，两个人永世不再见面。赵家良今天破了戒，林浩南，我被你骗了10年。探视区里，赵家良几乎是瞠目欲裂，隔着铁窗一把揪住了林浩南囚服的领子。杀害我老婆真正的幕后凶手是谁？他体内的东浪荡碱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林浩南抓着他的手腕试图挣脱他的桎梏。
1: 人是我杀的，我给他注射了大量毒品，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
0: 赵家良冷笑一声，更用力地将他薅向自己这边。林浩南的脸已经在铁栏杆上压得变了形，他一只手紧紧地拽着他的领子，一只手从裤兜里掏出2张照片。
1: 我再更确切地问你一遍，指使你杀我老婆的是不是他们两个？
0: 那是刘浩宇和何瑞龙的照片。从广东、香港、澳门再到法国，这条线赵家良盘了20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他手里有些证据虽然不全，但联系证据所做的逻辑推论，他基本能确定当年藏在林浩南背后的人就是他们俩。但是林浩南不肯开口。
1: 我谁说是个混蛋，他混在这行里有这行的规矩。
0: 林浩南夹着几分报复般的快意，冷漠地笑起来。
1: 你想知道的事我无可奉告。林浩南，
0: 如果不是有铁窗挡着，赵家良的拳头已经朝着林浩南的脸砸过去了。里面的动静终于引来外面的狱警，赵家良有些狼狈地被几个狱警拉出了探视区，直到从

0: 监狱出去的时候，他攥紧的拳头还在抑制不住的颤抖。到了这个地方，坐到车里，一直完全冷静下来。十年前就应该已经了结的仇恨，跟着罗佳怡的死一起被牵了出来，并且愈演愈烈，带来的几乎焚灭灵魂的痛苦和愤怒。李维民前几天还给他打电话劝他收手，说是管不了他儿子，让他回家教育儿子去。这么多年，李维民劝他回家的理由都用烂了，十个理由里九个离不开李飞。他知道李维民想让他们父子团聚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李维民应该也察觉到这次的案子牵扯太广，怕他有危险。他也不是没有动摇过，但是在近身保护儿子和替李飞把潜在的威胁连根拔除之间，他永远会选择一劳永逸的后者。但现在他的一劳永逸的后面还要加个不死不休。或者当年杀钟素娟的幕后黑手落网伏法，或者他死，否则他绝不罢休。赵家良深吸一口气，靠在椅背上闭着眼，手指无意识地轻扣着方向盘，强迫自己从暴怒的情绪中抽离，思考着下一步该怎么走。罗佳怡是张敏慧的表妹，张敏慧是浩宇集团的财务总监。谭思和告诉他，警方调查黄达成的荣昌公司，没有发现可疑资金的往来记录。但如果黄达成是和刘浩宇合作跨境走读的话，这些秘密的资金就有可能从刘浩宇的浩宇集团里走。那就相当于这些账是张敏慧做出来的。林浩南把嘴闭死了，但是这个张敏慧却不是无懈可击的。他手里的筹码，罗佳怡是一个，已经死在法国的那个男人是另一个。扣着方向盘的手倏地停下来，赵家良缓慢地睁开眼，拿过手机给钟伟打了个电话。喂，去把张明慧给我请过来。钟伟那边答应一声，恰巧这时候另一部手机有信息进来，他收了线打开看了一眼，是张赖恩跟一个女人在教堂里亲密贴面拥抱的照片。他挑挑眉，这个时候朱红运的电话就打了过来，电话那边已经上了赵家良这条贼船的朱红运故作神秘的语气里透着兴奋。
1: 你看照片了没啊？猜在教堂里面见莱恩的那个女人是谁？
0: 赵家良笑了一声，刚打开照片他就认出来了，何瑞龙的合法妻子，青龙物流的大股东宋茜。
1: 哦，赵家良，你有千里眼顺风耳啊。
0: 朱红运当然不可能知道，他早就对刘浩宇跟何瑞龙他们身边的人都了如指掌，在对面啧啧称奇。
1: 我派了多少个手下才查清楚他的底细，你掐指一算就猜到了。
2: 你做好准备啊，这个女人是个绊脚石。
0: 赵家良没有回答他，语气中有点夸张地提醒他，
2: 有他在，赖恩干嘛要跟你合作呀？
0: 之前的货是何瑞龙的青龙物流运过来的，现在何瑞龙死了，他妻子却跟赖恩这个最大的进货商有染。朱红运就算是猪脑子也能想明白里边是怎么回事。
1: 你想什么时候动手啊？
0: 赵家良想了想。

0: 有了决定。明天。钟伟监控张敏慧的行踪可是有段时间了，对他的行动轨迹了如指掌，请人也请得格外顺利。他和关心就压着头上戴了黑塑料袋的张敏慧进了他们在小码头上那个不起眼的小仓库。他们把人强行摁在凳子上坐下，赵家良拎着一台笔记本放到张敏慧的面前，示意他们把手铐头套都给他打开的时候，钟伟却敏锐地感觉到了他老板今天的心情极度的恶劣，一张脸明明阴得跟要杀人似的，偏偏还非得尽力地克制，装出来平和的样子看得更瘆得慌。被绑架之初的惊恐无措过去之后，张敏慧显得很镇定，脑袋上的黑塑料袋掀开，他看着仓库里这个阴森的环境跟对面三个陌生人，他揉着被铐子勒疼的手腕，目光落在赵家良的脸上。
1: 你们是谁？为什么要绑我？
0: 赵家良笑着勾了勾嘴角。你放心呢，我不会伤害你啊，我只是想问你一点事情。张敏慧满眼戒备地看着他随手在前面的笔记本上敲了一下空格键，里面早就准备好的陈大雄的视频也随之开始播放。张敏慧原本是满心的狐疑，但是听到视频开头的一句话，他的瞳孔猛然间缩小了。
2: 是罗佳怡是我杀的。
0: 久违的名字打开尘封三年的记忆，时隔一千多个日夜之后，张敏慧第一次从别人的嘴里听见他关系很好的表妹是他杀而不是自杀，第一个反应竟然是恐惧的下意识的别过头回避。看他这反应，赵家良心里就稳了，罗佳怡的死因张敏慧果然是知情的。他给关心递了个眼神，那长着一张天使面孔的暴力姑娘会意地扣住他的下颌，强行扭过他的脸，迫使张敏慧避无可避地继续看着电脑屏幕。视频里不在画面的罗少红的声音问道，
3: 是谁雇佣的你？
0: 双手戴着手铐的那名囚徒讽刺地笑起来。
2: 不知道，是我师父给我介绍的生意，他就给了我一张罗佳怡的照片还有罗佳怡的地址，然后那天晚上九点到罗佳怡的住处，到时候自然会有人给我开门。我的任务是处死罗佳怡，伪造一个完美的自杀现场，不能让警方查到任何他杀的线索。
0: 电脑前张敏慧红了眼，情绪不受控制地激动起来。
1: 我不认识这个人，我根本没见过他，你们想干什么？
0: 别着急啊，看完吧。赵家良一脸无害的温声说道。你难道就不想知道你表妹是怎么死的吗？张敏慧的眼泪流了下来，方才的镇定彻底的烟消云散。
1: 我不想知道，我一点都不想知道。
0: 赵家良看着张敏慧的样子，你是不想知道还是你已经知道了？张敏慧被问得呆住了，他定定地看向赵家良，接着他指着屏幕上的画面，这个人你该不陌生吧？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4: 生活有情怀。

0: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3: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2: 松花湖晚风清扬，
3: 长白山月满林海，
2: 延边洲体验民俗，
3: 天上一轮月，
2: 人间万份情。
3: 调频95.3，中波84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4: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5: 大地铺展流金画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4: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5: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4: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5: 山有诗意，
4: 金秋正当时。金色吉林，
5: 国庆有约。
4: 国庆有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代表团团员。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
8: 一生就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2: 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3: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0: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5: 老伙伴的
14: 随身听，
15: 随身听，随身听。
1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7: 刀剑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18: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17: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视频的画面已经从会见室换到了审讯室，正在审问犯人的警察躲在摄像头范围之外，张敏慧只能看到画面里

0: 一只手将一张照片隔着桌子推到囚徒的面前，然后有人问：
1: 给你开门的人是不是他？
0: 镜头随之拉近，张敏慧清楚地看见了那张照片里的人，那是何瑞龙，他再熟悉不过的何瑞龙。他知道表妹的死绝不是自杀，但从没想过何瑞龙也会跟这起案子有关联，他不敢相信。可是接下去他们的对话让张敏慧的心彻底的凉了。那个囚犯很肯定的回答：
2: 是他，就是他，雇佣我在屋子里给我打开门的都是这个人。
3: 这不可能！
0: 张敏慧悲痛恐慌中陡然生出被冒犯的愤慨，他猛地要站起来，被关心死死地压了回去。视频中的审讯还在继续，赵家良知道躲在摄像机拍摄范围之外那个警察就是谭思和。谭思和问陈大雄：
4: 还记得当时你进去的那个房间号吗？
0: 陈大雄回答：
2: 记得，2115。
4: 你怎么能确定给你开门的人就是雇佣你的人呢？
2: 有张香港维多利亚港的照片，从中间不规则的撕开了，我跟雇佣人各吃一半，他给我开门后，我们各自持有的一半照片能对上。
4: 那你进门之后里面是什么情况？
2: 目标已经失去了意识。
4: 你进去的时候他就已经昏迷了？
2: 对。
0: 视频中陈大雄指着照片上的人：
2: 因为事后要伪造自杀，我担心他的昏迷有问题，当时问这个人给目标用了什么药物，他说是什么，我记不清了，很拗口的一个名字，什么东什么简，他说就算尸检也查不出问题来。
0: 谭思和沉吟片刻，根据罗佳怡尸检的结果试探着问：
4: 东浪荡简。
0: 视频中陈大雄恍然想起来，拍了下桌子：
2: 啊，对，就是东浪荡简。
4: 那你进去之后做了什么？
2: 我问他这是不是罗佳怡自己家，他说是，我让他给我找一把罗佳怡自己的刀，他找了把不大的瑞士军刀给我，我戴手套脱了罗佳怡的衣服，把浴缸里放满水，然后把他抱进去放血，确认目标死亡后我就离开了。
0: 谭思和指着照片上的何瑞龙：
4: 他没和你一起离开？
0: 陈大雄摇了摇头：
2: 我走的时候他还在房间里。
4: 从你进门到离开大概待了多长时间？
2: 20分钟，我看过时间。
4: 当时还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细节？
2: 那并不是死者的家，至少不是他一个人的。我在房间里看到一张照片，是合影，照片里除了他还有另外一个女人，家里也有另一个女人生活的痕迹，她的死和另一个女人有关。
0: 赵家良按下了空格键，视频暂停住了，画面定住，他饶有兴致地看着瘫坐在椅子上剧烈颤抖的女人。这会儿已经不需要关心摁着他了，他甚至忘记了挣扎地站起来。
3: 你是什么人？警察？
0: 赵家良摊了摊手：
5: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看了这视频，你不想说点什么吗？
0: 张敏慧努力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但颤抖的声音出卖了他：
3: 是你把我请来的，你先说吧。
5: 好。
0: 赵家良也是痛快：
5: 罗佳怡是你的表妹，你们两个关系很好，是你把罗佳怡介绍进入浩宇公司的，你和罗佳怡的关系一直很亲密，她也信任你，没有错吧？ 张敏慧。

0: 没说话，他似乎有点冷，双手环抱住自己，听到面前男人接着说道：
1: 再说那位何瑞龙，台湾嘉义人，在罗嘉义死前一个月，何瑞龙从法国赶到香港和你商量你们的婚期。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怎么认识的，什么时候认识的，但是……
0: 赵家良说着，打开一旁的一个文件袋，从里面取出了几张照片，递到张敏慧的面前。那是何瑞龙和宋倩在一起的合影，其中有一张是何瑞龙和宋倩在婚礼上的照片，那时候何瑞龙显得还很年轻。
1: 事实上，2008年，何瑞龙就在法国和一名叫宋倩的台湾人结了婚。直到一个月前，何瑞龙死在看守所，他们两个的婚姻关系都没有解除过。
2: 他死了？他是怎么死的？
1: 和一个流浪汉刺死的。据说对方只是要抢他身上的名牌外套。
0: 张敏慧默默地放下手里的照片，她竭力着控制自己的情绪，可尽管如此，仍旧脸色苍白，身体抖得厉害。赵家良把电脑合上，站到他的面前：
1: 你想解释什么吗？
0: 张敏慧没有说话。这个时候，法国的朱红运的电话却打了进来。钟伟拿过手机递给赵家良，他接过来，那边朱红运显得非常亢奋：
3: 你猜我在哪儿？
0: 赵家良居高临下看着张敏慧笑了一下：
1: 听起来很热闹啊。
3: 我在巴黎艺术品拍卖会现场，大开眼界啊。那个宋倩在这里刚花120万拍了一幅画，哎，老公刚死，他跟没事人似的，又是挑亲拍拖，又是看画买画的，这女人不简单啊。
0: 明知道张敏慧竖起耳朵在听，赵家良却并不避讳她，甚至有意通过和朱红运通话说给她听：
1: 其实青龙国际物流一直在她幕后的运筹帷幄，何瑞龙只是她的马仔，我甚至怀疑何瑞龙是被宋倩给灭口的。
0: 何瑞龙的死，要不就是赖恩，要不就是宋倩。朱红运从看见宋倩跟赖恩混在一起之后，就也有了这种猜测，因此倒不是很惊讶，只是问道：
3: 今天动手吗？我这边准备好了。
1: 不急啊。
0: 赵家良看看张敏慧悚然的表情，对朱红运说道：
1: 再等等啊。
0: 他挂断电话，看着这会儿已经不再发抖，整个人反而更死寂黯然的张敏慧：
1: 张小姐，咱们继续。
0: 自己直到现在仍然深爱着的男人，原来在他们认识之前就已经结婚了。青龙物流公司，宋倩马仔婚姻被灭口，张敏慧哀莫大于心思，苦笑一下，几乎没有任何坚持。
2: 你想知道些什么？
1: 聊聊天吧。
0: 温馨把电脑拿走了，赵家良拽过把椅子，在张敏慧对面坐下来，拿出一份资料递给他，语气很轻松地掀了张敏慧的底：
1: 你是英国巴斯大学会计与金融专业毕业的高材生啊，还是国际注册会计师？你在英国 BAD 公司找到令人羡慕的会计师职位，事业顺风顺水，你本来有最美好的前程。可是 BAD 公司却因为现金丑闻被政府调查，而你却成为替罪羔羊，被扫地出门，求职无门，生活陷入困境，对吧？
2: 是刘浩宇向我伸出了援手，他把我招进了浩宇集团。
1: 他还把你在香港的父母、弟弟和妹妹全都移民到加拿大。
2: 我本来以为他是好心，谁知道

0: 他还没有说下去的话，赵家良替他说了，谁知道他控制了你的家人，然后威胁你，逼迫你加入他们贩毒集团。他为什么这么器重你？因为你是一个座上高手。
1: 什么高手？不过是人手里的一枚棋子。
0: 赵家良对他的话不置可否，径自说下去，你本来有机会脱身的，可是那个时候英俊体贴的何瑞龙走到了你的生活里，在他的甜言蜜语下，你很快坠入了情网，甚至你们有了婚约。你很清楚地知道你表妹罗佳怡并不是自杀，你也很清楚地知道杀死罗佳怡的幕后真凶就是刘浩宇。为了不使何瑞龙被牵连，再遭杀身之祸，你忍痛把他从自己身边赶走，毁掉了所谓的婚约。张敏慧眸光微颤，泪光又被赵家良几句话逼了出来。
1: 因为我爱他，他是我这辈子最爱的男人。
0: 可你万万没有想到，杀害罗佳怡的直接凶手就是你的未婚夫何瑞龙，而何瑞龙也是刘浩宇集团的人。张敏慧倏地捂住耳朵，眼泪又落了下来。
1: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我不要听。
0: 赵家良猛地站起来，抓住他的手逼近他，不容他逃避。何瑞龙接近你，走进你的生活的真实目的，只是为了进一步控制你，因为刘浩宇对你不放心，毕竟你不是他的心腹，但你在他的跨国贩毒集团里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你走进了他们为你布的局，害死了你的表妹罗佳怡，也害了你自己。
1: 别说了，我要再说了。
0: 赵家良终于闭了嘴，张敏慧环抱住自己，在这个绑架了他的陌生男人面前无法自控，近乎崩溃的失声痛哭。仓库里没人在说话，女人悲哀的哭声漾开清浅空寂的回响，让这场自始至终只有一个人单方面付出的可笑的感情显得悲哀无比。张敏慧只觉得是筋疲力尽，仿佛她一辈子的坚守和信仰都在刚刚的一瞬间被摧毁殆尽，如今剩下的这具躯壳已经什么都不在乎了。不害怕报复，不害怕死亡，只有悔恨和难言的愤怒在荒芜空荡的灵魂中肆意的滋长。从崩溃到呆滞的漠然，张敏慧擦干眼泪，听见了久久没有说话的男人问他，有一类女人呢，是纯粹的感情动物，如果你早知道何瑞龙是有妇之夫，你还会上当吗？
1: 没想到都是假的，只有我当真了。
0: 赵家良有点怜悯地看着他，你和何瑞龙是怎么认识的？
1: 在一个国际交友网站上认识的。
0: 看见赵家良流露出真切的惊讶，
1: 我当时很寂寞，我们很聊得来，他说自己离过婚，当时单身，我们网聊了半年后见的面，我们真的很投缘，他对我也很好，我过生日他会从法国飞过来给我庆生，让我很惊喜很感动。其实我应该想得到的，他是法籍的，而刘浩宇的毒品就是运往法国的，可惜当时我已经彻底失去了判断力。
0: 他说着深吸了口气，为报复

0: 上蓄谋已久的阴谋，声音里夹杂着几分扭曲的快意，下定决心似的对赵家良坦白。
1: 我知道你都想知道什么，好，我都告诉你。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刘浩宇是在进行跨境走读，而全部独资都由我负责转账和入账。通过账目我发现，早在我进浩宇集团之前，刘浩宇就在走读，不过那个时候他是将毒品，主要是海洛因，从厄瓜多尔和巴拿马还有哥伦比亚走私入境。2006年2008年一直到三年前的1月6日，刘浩宇偷运往内地的三批毒品被警方缴获。这三次失利导致刘浩宇的资金链变得十分紧张。其实从前两次失利后，刘浩宇就开始改变了贩毒的思路，放弃了从境外向内地走毒，变为收购内地生产的冰毒走私到境外，主要是贩往欧洲。
0: 他说的这些跟赵家良现在所掌握的情况以及所做的猜测完全对得上。他点点头又问，那么现在的毒品生产基地在哪里？
1: 在东山。
0: 我要的是具体的地点和人名。
1: 我不清楚。
0: 见他不信任地盯视着自己，
1: 我真不知道，我只负责资金的转账和入账，我把刘浩宇都说出来了，还怕说出东山那些人的名字吗？
0: 赵家良对此不置可否地继续问道，你们是通过什么方法把这些巨额毒资洗白的？
1: 很简单，地下钱庄。刘浩宇掌控着几家空壳公司，每次进行毒品交易时，法国方面通过开曼群岛的银行汇入那些空壳公司的账户。因为开曼群岛金融自由度最大，允许客户秘密转账，银行给予存支、投资、汇兑外币等方面的极大便利。这些毒资通过这些空壳公司洗白之后，再转入刘浩宇手下的几家投资公司里。
0: 那你们是怎么把毒资转给东山的？
1: 我只负责将这笔资金转入澳门福星赌场的专门账户，至于东山方面是怎么拿到这笔钱的，我并不清楚。
0: 福星赌场？
1: 对，以赌资的形式注入。
0: 赵家良毫无意外地笑了笑，果然是那家厂子。张敏慧说的话跟他们当初顺着陆童的线索查到的信息完全一致，至少可以证明张敏慧到目前为止说的内容都是可信的。赵家良满意地点点头，你们是通过什么方式把毒品运到法国的？张敏慧连犹豫都没有，
1: 直接从深圳港发货。
0: 以哪家公司的名目？
1: 香港荣昌国际贸易公司，法人是黄达成。据我所知，刘浩宇的公司有两艘专门走读的货轮，这两艘货轮的油库都是经过改装的，油库下层有一个藏毒品的暗仓，最多可装载两吨的毒品。
0: 这是个新消息啊！赵家良微微眯眼。哪两艘？
1: 不知道，这些事刘浩宇不会跟我说，我只负责处理资金和报关，我所知道的全都告诉你了。
0: 刘浩宇近期和东山还有交易吗？张敏慧还是沉默地摇了摇头。赵家良看着他，刘浩宇为什么要杀害罗嘉义？张敏慧凄然地望着他，半晌之后他眨了眨酸胀的眼，深吸口气，怀念悔恨中夹杂着尽力的克制和痛苦。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4: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3: 松花湖晚风清扬，
4: 长白山月满林海，
3: 延边州体验民俗，
4: 天上一轮月，
3: 人间万份情。
4: 调频95.3，中波846，
3: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4: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5: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6: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5: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6: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5: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6: 山有诗意，
5: 金秋正当时。
6: 金色吉林，国庆有
5: 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

0: 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5: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7: 后代的事情，
6: 我们谈到
7: 足了。
6: 是圣人所致。
8: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被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
11: 声音？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12: 就是以学为中心。
1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4: 一直都在。
15: 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16: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7: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6: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8: 你先走。
16: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8: 嘘，小点声。
16: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8: 阿姨，你出去。
16: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

0: 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9: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1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1: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1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1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1: 山有诗意，
10: 金秋正当时。金色吉林，
11: 吉林国庆有
10: 约。国庆有约。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刀尖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铁血缉毒，除恶成滩的惊心动魄。
12: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0: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
13: 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

0: 三年前，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1月7号，我们的货被查了。之前我们已经得到了消息，我也买好了回巴黎的机票，但是我很害怕，在家等时间的时候就看了电视。我本想分散下注意力，结果打开电视就看见新闻在说，头天晚上在广东省公安厅禁毒局和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缉私局的统一指挥下，汕头市公安局联合广州海关缉私局组织禁毒特警边防巡警支队警力，成功破获一起特大跨境走私贩卖毒品案，击毙犯罪嫌疑人2名，抓获犯罪嫌疑人14名，缴获海洛因800千克，及枪支3把。我虽然知道货被查了，但压根没想到事情居然闹得这么大。
1: 镜片的后头，赵家良眸光一脸，3年前1月7号，汕头的缉毒行动，刚入职没多久的李飞差点在这次行动中丧命。杂乱的线索渐渐拧成一股绳，沉浸在痛苦回忆中的张敏慧没有注意到赵家良的眼睛眯了起来。
0: 我吓坏了，那批货的账是我做的，我看见新闻很害怕。刚好那时候刘浩宇给我打电话，我心神不宁的就赶紧接了，一边听电话一边往厨房走，

0: 这是老毛病，我就一边找药一边跟刘浩宇说话。我当时真是慌了，我忘了佳怡在家，看见佳怡的时候就站在那里，眼神特别惊恐地看着我。
1: 张敏慧说着痛苦地抱住头，
0: 我吓了一跳，忍不住惊呼一声，刘浩宇听见了，很紧张地问我怎么回事。我真的没考虑那么多，本能的就说了一句我表妹佳怡，说了她的名字我才意识到不该这么说，她来不及了。
1: 所以罗佳怡的死是因为她听见你们的对话被刘浩宇灭了口。
0: 我不知道何瑞龙跟刘浩宇是一起，我真的不知道。
1: 张敏慧的情绪又激动起来，声音几近哽咽。
0: 后来佳怡死了，我还死了他，我是杀人凶手，我害怕刘浩宇再对我身边的人下手。为了保护何瑞龙，佳怡下葬那一天我就给他订了回法国的机票，取消婚约，跟他分手。
1: 说到这里就再也没什么好问的了。赵家良看了看手表，站起身来，时间不早了，一会儿我的人会把你送到街上，麻烦你自己打辆车回去。张敏慧压根儿就没想过他今天还能从这里出去，他震惊地看着赵家良，不敢置信。
0: 你让我回去？
1: 对啊，你回到你的正常生活，今晚的事就全当没有发生过，千万不能让刘浩宇对你产生怀疑。赵家良看着他，否则的话你怕是要跟你表妹一个下场，你知道我不是危言耸听。张敏慧愣了半晌，颓然地摇头，
0: 我做不到。
1: 为了你在加拿大的亲人，你能做到也必须做到。赵家良扶了一下他的肩膀，我们只能等刘浩宇再次交易的时候才能动手，这道理你懂吗？张敏慧抬头看着他，
0: 你到底是什么人？
1: 赵家良脸上的戾气渐收，和善地看着他笑了笑，依然没有回答。张敏慧也不追问了，反正知道他要对付刘浩宇就够了。想了想提醒赵家良，
0: 他上一批货在法国失手了，损失很大，他可能会蛰伏一段时间。
1: 嗯，我知道。赵家良说着朝一边的关心看了一眼，关心会意地拿着黑色塑料袋过来，就又把那黑塑料袋罩在张敏慧的头上，带着他走出了仓库。赵家良走到门口，望着他们的身影，天已经蒙蒙亮。片刻之后他拿出手机给他在法国的人打了过去。喂，动手吧。赵家良这个人办事稳妥迅速，趁着夜色前后还没到一个小时，宋倩已经被交到了等在法国勒阿弗尔某仓库的朱红运的手里。朱红运等这朵名副其实的罂粟花已经多时了，大宋倩被马仔摘掉了头套，看见他的时候他正在唯一的一张大沙发里头拿着冰壶吞云吐雾呢。都是女人，前后没差多久被绑架，这宋倩的表现呢可比张敏慧镇定了多了。那说是镇定呢也不确切，宋倩根本没把这回事儿当回事儿似的，不以为意。
2: 我不认识你们，为什么要绑架我？是为了钱吗？
1: 朱红运把手里的冰

0: 壶交给一旁的马仔，走到了宋倩的跟前，看了看，摸了摸大光头，笑得很浪荡。
1: 我喜欢你这样有风韵的女人，你是我的菜。
2: 你大概不知道我是谁。
1: 我怎么会搞错呢？
0: 朱红运抬手指了指右边的方向，那里挂着一块黑板，上面贴着何瑞龙和宋倩的照片。他引着宋倩去看黑板，又从口袋里头掏出了一小袋冰毒，在宋倩的眼前晃了晃。
1: 这是不是你从广东运到法国来的？质量不错，我是你的忠实用户啊。
0: 宋倩笑了一下，眨眨眼，一脸的无辜。
2: 这是什么？我不懂。
0: 朱红运狂笑起来，他突然站起来，一把把宋倩从椅子上扯到沙发上来，粗暴地把她摁在沙发上，人猛地压在她身上，俯身低头朝着女人的嘴就啃了上去，轻而易举地撬开宋倩牙关的同时，他粗鲁地一把扯开了宋倩身上单薄的外套，被当众轻薄。这个女人竟然连一点反抗都没有，反而半推半就地就躺在沙发上了。早听说这朵罂粟花跟谁合作前都要睡一次，以此才能确定对方可不可以信任。朱红运也没想到这荒谬的传言竟然是真的。反正他是一个男的，睡个美女他半点不吃亏。他原本只是试探着演演戏，这会儿倒是来了假戏真做的兴致。他一手蛮横地摁着身下的女人，一手朝着守着周围的手下们示意，
1: 你们都出去，我要和宋小姐好好谈一谈。
0: 昨天趁夜甩掉了李维民派去监视的尾巴，李飞和被他策反的马文一路开车直奔惠州，卡着乐汇玩具厂下班的时间，凭着萍乡镇派出所王警官发过来的一张证件照，把他电话里提到的那位冯丽的姐姐冯春月给找着了。李飞认路那得靠标志物，但是认人的眼神却很独特，一双眼睛跟人脸识别系统似的，哪怕只是通过较为模糊的照片，或者跟本人判若两人的身份证，他也能通过面部特征把想找的人从人群里头拎出来。他们一路跟着冯春月来到了惠州老城内的一个老旧的小区，看着停好的车的冯春月匆匆地走进一个连安全门都没有的二单元，李飞示意马文守在单元门口，自己呢跟了进去。5楼，一梯三户。李飞猫着腰躲开门上的猫眼儿，凑到门边挨家听动静，但也没白让他忙活。刚贴在501门板上的时候，就听到浓重的口音，粗声粗气的男人的说话声。
3: 哎，你这点跟那小子什么时候揍的呀？
0: 里面随即传了几声拿锅碗瓢盆的动静，搬上之后女人不满地说道，
4: 我弟弟是难得过来住几天，你就这么看不惯？
0: 男人更不高兴了。
3: 你知道你弟弟跟那小子在做啥子生意噻？
4: 你小声点。
0: 里面就再也没了声音。半晌之后，电视里卖3-5保健品的脑残广告的声音响了起来。已经确定了冯丽、吕远都在这里的李飞，看了一眼上面写着501的门牌，又悄然的下了楼。
5: 冯丽跟吕远都在这儿，人还没回来。
0: 下楼之后跟马文说情况的李飞显得有些兴奋，
5: 等个点吧。
0: 见马文没有异议，李飞指了指单元门的外边，
5: 分头行动吧， 我在这儿，你守外面。
0: 马文看了他一眼，
2: 我的职责是保护你。
5: 呀，半大孩子还能把我吃了？
2: 那为什么不是你去那边？
0: 李飞很没节操地厚着脸皮回答说道：“
5: 万一真给跑了呢？我看你比我跑得快，能追上。”
0: 马文狠狠地剜了他一眼，懒得跟他贫嘴，转头出了楼道。结果这么一等啊，就从傍晚等到了天黑。李飞在四楼的楼梯拐弯处坐着，时不时看看楼梯上冯春月家的房门。这段时间一直没人上楼，就在李飞已经开始犯困的时候，楼下传来两个人的脚步声。同一时间，他裤兜里的手机震了一下，他拿过手机看了一眼，是马文给他发的一条信息，提醒他冯丽跟吕远上楼来了。李飞看了看手表，站起身来，活动了一下坐得发僵的腿。没过多久，跟冯丽一起回来的吴仔果然上了楼。李飞一眼就认出了他，迎面挡在了楼梯中间。
5: 李远，
0: 这老楼的楼道里头没灯啊，一路摸黑上来，照面有个陌生人叫自己的名字，冯丽和这个吴仔啊都吓了一跳。吴仔比冯丽反应更快，
6: 有条子，快跑！
0: 两个人转身就朝着楼下跑了。李飞愕然了，这个吴仔怎么刚照个面儿就知道自己是警察呀？来不及细想，拔腿朝楼下追去。身后半层楼外的冯春月听到吕远的动静，打开房门，看着空空如也的楼道，听着楼下那慌乱的脚步声，脸色逐渐变得不安起来。
2: 啊！
0: 他们刚跑出楼，冯丽就被埋伏在一旁的马文一把撂倒了。
2: 让你跑！
0: 这吴仔反应实在太快，头也没回，不要命地往前飞奔。那李飞呀，拿出了当年在学校里头百米冲刺的速度从小区里追出来，跟着吴仔是紧追不放，一边追还一边喊，
5: 吴仔你别跑，我不会伤害你的。
0: 可是吴仔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他仍然在飞奔。李飞一路追到小区后面巷子里的十字路口，这会儿啊，前面早就没有吴仔的影子了。他四面看了看，最终目光锁定了前面平房墙角突出的视线死角上，朝那边叉着腰，一边喘气一边骂道：
5: 累死我了，臭小子，你连长跑呢，你怎么知道我是警察？怪不得水波说你聪明，我一句吕远就让你起疑心了，是不是？
0: 李飞猜的没错，他跟吴仔之间的距离本来也没差多远，吴仔不可能这么快的就跑得无影无踪的。吴仔听到他说林水伯，犹豫了半晌，从李飞身后的一个角落里出来，声音听上去有与年龄不符的漠然。
7: 水伯只知道我叫吴仔。
0: 李飞倏地回头，
5: 还挺机灵，我以为你躲在那儿呢。
0: 吴仔警惕地看着他不说话。李飞抹了把脑门上的汗，
5: 这水伯让我来找你的，他真的很在乎你，说你如果好好活下去，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未来。
7: 我是个毒贩，毒贩还会有美好的未来，谁信啊？
5: 水伯信。
0: 李飞看着他说，
5: 他现在在我一个朋友的水果店里面工作了，看上去还挺不错的，可我知道他不开心，因为他心里惦记着你。水伯活得够惨的了，你是他活下去的信心和希望。
0: 李飞用天生的人脸识别技能找到了冯春月，又用在李维民那儿十几年的耳濡目染，一旦认真起来，就容易让人产生信任感的技能。说服吴仔跟他一起去大排档撸了个串儿。

0: 着手铐铐着自己的跟冯立的马文在大排档会师，并拒绝了马文要把五仔也铐起来的要求。李飞跟五仔喝了两杯酒，倒是五仔耗不住了，先开了口：
1: 水伯去找过你，所以我也知道你们为什么找我。
0: 马文给冯立这个右手背靠的倒霉鬼啊拿了个串，直截了当地问五仔：
2: 告诉我们林大鹏死的那天的所有细节。我知道你不想告诉水伯真相是为了他好，你怕水伯找凶手去拼命，但是你也要知道抓凶手不是水伯的工作，而是警察的工作，我们的工作。
1: 缉毒警还管抓杀人凶手呢，这是刑侦大队的事儿，你们蒙不了我。
0: 马文被噎了一下，但是这事儿追到惠州来的李飞这会儿却不说话了，只是盯着五仔，也不知道究竟在琢磨什么。马文不知道李飞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指望不上他，只好耐着性子软下声音接着劝道：
2: 五仔，水伯对你那么好，救了你，把你当儿子养，你也得为他做点事儿吧。
0: 五仔别过头来：
1: 谁稀罕他对我好，我又没要他对我好，我他自己一厢情愿的。
3: 五仔，你很久没有被人这样管过了吧？我知道那种感觉，有的时候很烦，但有的时候又觉得有人关心其实挺好的。
1: 你知道那种感觉？哎呀，大哥，你这套路太明显了吧。
3: 我妈在我八个月大的时候就死了，紧接着我爸扔下我不知道去哪儿了。3年前我去民政局给他申报了死亡。
0: 这么多年来，李飞虽然不避讳父母的事，但是也不会主动的跟谁提起自己的身世，那毕竟是在心底生根发芽，随着年龄一起逐渐成长的一根蝎子。这次为了让吕远开口，也算是下了血本。
3: 所以我说我知道那种感觉，如果真的像你表现的那么讨厌水伯，你根本就不会告诉他林大鹏是被人谋杀的事。
0: 李飞的声音很淡，听不出悲喜，看着从一张脸夸张嘲讽到满脸呆滞不敢置信的五仔：
3: 说说吧，林大鹏到底是怎么死的？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8: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7: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8: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7: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8: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7: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8: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7: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0: 老伙伴的
9: 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上文书说到，寇准背靴访六郎。杨六郎真没死，藏在天波杨府的花轿里。八王说，玉梅帐啊，你怎么装起死了呢？怪丧气的。哎，你不嫌倒霉呀？寇准说，那有什么，一咒十娘忘，没事儿没事儿。六郎脸呐，跟巴掌乖那么红啊。哎，这都是我娘的意思。我娘，哎，别说了，我明白了。我说玉梅帐，你知道不知道，现在老太君被困，朝中派不出二路元帅呀，这回你出来正好领兵出战吧。寇准说，那可去不得，六郎要是出来非死不可。怎么还怎么，杨六郎杀了庞仁美，万岁至今怒气未消，他在杀司马宁，皇上非跪罪不可呀，去就得掉脑袋。八王一想，可不是吗，皇上不能完呢。寇爱卿啊，那可得该当怎么办呢，微臣有一主意，可以两全其美，保住杨六郎的命。哦，快讲，不过我可得问问你，我君臣打赌击掌的事儿还算不算呢？八王一想，他还得忘这茬呢。算呢，怎么不算呢？不就是我这一年八大王

0: 路归你吗？那太好了，这孔考无凭啊，得给我个字据才行呢。他王想，都说老心儿不爱财，今天这是怎么了呢？唉，能救我妹夫，我拿俩钱算个什么呢？好，我给你立个字据。八王当时写个字据，按上的指纹递给了寇准。寇准说，多谢王家千岁拨银子，这笔钱我不要，我是替夏口县老百姓来化缘来了。当初我在夏口县当县官，深知当地老百姓太穷了，您这俸银拿去救济灾民吧，村长您的人家积恩得了。八王听完佩服寇准，嗨，你爱给谁给谁，我就不管了，你快说怎么能免去我妹夫欺君之罪。王家枪罪呀、啊，在京都就别让杨舅妈露面了，他不能见皇上，皇上不能饶他，可以叫他在半道等候，您在京城保举一位元帅领兵出征，杨舅妈在半道等候，人马出京之后，他可以随营听令，等到了北国，退了敌兵，救了太君，有功之时在奏明圣上降功折罪，岂不妙哉？八王一想，哎，你别说这招挺好哦，先叫骏马立功，有功之后再报名圣上也对。可是寇准呐、啊，谁能领兵出朝呢？我自由安排，就不用你的人家操心了。那不行，我不放心呐、啊。我是王家千岁呀，打赌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你不是说听微臣我的吗？哎哎，对对对对对，好好，听你的听你的，我再听一回，就这么地吧。一看天光都亮了，我说杨舅妈，准备点吃的，我们收拾收拾好上朝吧。骏马点头，没办法，撤灵棚归之一切，把双王胡皮简也叫醒了。胡皮简呢还问呢，哎，我六哥活没活？活了活了，你看看这不在这儿呢吗？双王胡皮简一看这六郎，哎呀，乐的连团带蹦，抓住了胳膊。哎，六哥，六哥，你真的活了！哎呀，寇老先生，你真有两个架子，哎，真把他救活了。说我把他救活了，他根本就没有死。我说你快收拾收拾，咱们上朝将军去吧。哎，好，那可太好了。可又一样啊，嘴角要严，守口如瓶，对谁也不着说杨六郎没有私，听见没有？哎，我记住了。八王回南庆宫换朝服去了，寇准和双王没走，从天波杨府奔到武朝门。等群臣到了八宝金殿之后，参王拜驾已毕，文东武西两相站立。皇上问群臣，谁能挂帅去救杨门女将？文武还是没人搭茬。八王看着寇准，意思怎么办呢？看你的了。六郎在半道上等着呢。那寇准跪倒磕头，万岁，微臣保举一人，可挂二路元帅。哦，寇爱卿啊，但不知你保举何人呢？我保举霸王千岁挂印为帅，到前敌就可以退了杭朝的兵马。八王一听，吓得腾就站起来了。新的话，寇儿故懂，哎，你这不是叫我送死去吗？我什么也不会呀。皇上也不让啊。哎，寇爱卿，金殿无戏言，不许开玩笑。我皇侄是个文人，他哪能挂帅呢？我说万岁呀，我不是开玩笑啊，我说的是真的。你老人家是不知道啊，霸王枪罪是文武全才，人家是整人不露相，露相不整人啊。哦，我皇侄还会武艺？当然会了。有一次我到南庆宫去找千岁办事，没用人统兵，我进去了就看见八王爷在花园练将呢。嘿，那个将亮得太好了，将法惊奇，只见将光不见人影，我都看呆了，他老人家有 是喝了魔导水了，有内疚啊。八王听了一咧嘴，心的话，老心儿哎，你瞪了眼编瞎话，哪有这么回事啊，真把皇上给唬住了。哦，皇侄啊，你还有这两下子的，怪孤王不知，你自己看看挂帅行不行。八王想说，你别听老心儿的，我什么也不会。可是他一看寇准呢，寇准冲他直点头，那意思你快答应。哦，对呀，我得听他的，他叫我答应那我就答应呗。啊，行行行，万岁，我是有两下子，我正要逃旨呢。哎呀，太好啊，皇侄，我赵家又出了一位文武奇才之人，那么先锋官选谁合适呢？八王一想，寇准呢，你叫我当元帅，你在京城待着那可不行，咱们两个是一个啥拴俩蚂蚱，蹦不了你跑不了我，你叫我答应的当元帅，没别的我保举你。万岁，小王保举双天官寇准做先锋最为合适。
1: 皇上也愣了，心话，这都怎么回事啊，武将不出战怎么叫文官出征啊。
0: 哎呀，皇侄，他是个文职官员，哪会打仗呢？哎，万岁，您不知道，天官武艺高强啊！您没听他刚才说吗？上次我在南庆宫练剑，正好寇准来了，非要跟我比试比试不可。寇准亮出宝剑，我们两个对打，大战了300个照面，不分输赢胜败，打了个平手。那还是啊，他让着我呢。其实啊，他比我强多了。皇上啊，要说不信吧，八王爷从来不开玩笑，要说信，可从来没听说寇准会武艺。哦，寇大人，那你可乐意挂先锋？围城正要逃之呢，那我乐意前往。这些武将们呢，都憋不住的乐，心的话，这是哪一阵风啊，这不是找倒霉吗？嗨，人家乐意，咱管那干什么？皇上病的也是勉强支持，哎，有个人出战就好。哦，那么皇侄啊，你看压粮官谁最合适？八王心的话，我知道谁合适啊，我也没领兵带队过。寇大人，那就你派吧。寇准笑了笑，那就派铁扁王胡牙霸最合适。哦，好，胡老爱卿，那就你辛苦一趟吧，你给二路元帅压粮运草，不得有误。胡延赞听了一咧嘴呀，什么叫我跟两个饭桶出去？他们会带兵吗？因为双王胡皮简没回家，没和他父亲说呀六郎没死的事儿，胡王爷暗暗着急呀，心的话，今天不知道怎么八王和寇准来的哪阵风，非要领兵不可，叫我压粮运草，还不得一切事都压在我身上啊，我要倒霉。有心说不去吧，皇上已经把话说出口了，不能抗旨，没办法，只可点头，就这么定下了。天子又给了精兵10万，准备3日后起兵。这几天呢，八王爷天天埋怨寇准，哎，老心儿啊，你出的主意叫我挂帅，我可告诉你啊，我什么都不懂，一切都归你。王家千岁，我和你一样，我也什么都不懂，什么不懂，咱俩怎么出去打仗啊？那不要紧呐、啊，那半路不是有杨六郎吗？有他兜着呢。那杨六郎出京等候，京城这事儿怎么办？嘿呦，胡王爷呢，都给他就错了。好好好，我告诉你啊，都推给你，我什么都不管。到了第三天，到了教军场点兵，八王爷也换上了元帅的这身盔甲，怀抱着兵旗令箭往点将台上一坐，旁边陪着双天官寇准，寇准也没换呢那身先锋的衣服。为什么？那盔开甲胄弄身上他受得了吗？他还是文职官的打扮。八王往台上一坐，往下边看了看，等到点兵呢，他哪会呀，一看下边人山人海的，哎呦，看着都眼晕呐，嘿。

黑压压一片呐，不知道怎么点兵啊，这怎么办呢？八王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先锋官末将在替本帅点兵。寇准乐了，心的话：八王爷，你难不住我。我说亚良广何在？胡王爷一听，怎么着？又叫我了？末将在替冯香芳讲兵。寇准也不会。胡王爷说：哎，你们俩一个元帅，一个先锋，怎么不点兵呢？叫我点，我可是亚良运讨官呐。寇准说：我们得会讲兵，不会点兵，你们俩一个当元帅，一个当先锋。嘿，要不是我们两个人当元帅先锋，能要你这么个亚良光吗？哦，何算就指望我干呢？你不告谁告啊？你敢抗拒元帅和小头的命令吗？哎，好好，你要理你要理，我替你们点兵，看我算倒了霉了。胡王爷领过兵带过队，人家明白呀，点齐了五营四哨10万人马，粮草齐备，响炮出兵。文武官员相送到十里长亭啊，八王爷出征能不送吗？大家送到十里长亭，王袍、赵普、郑印等人再三的嘱咐，多加注意，不过心里也很难过，心的话就这几个人出马临敌呀，够呛。这人马浩浩荡荡往北进，这是旌旗招展，浩带飘扬，趟起尘土，遮住了日月，走出有20来里地了。寇准哪着急了，坐在马上东瞧瞧西看看，看什么呢？他找杨六郎，心想叫杨六郎在20里地的地方等我呢，怎么还没来呢？也该到了，他要再不来呀，够呛，这么多人马呢，哥我和八王那管得了吗？胡王爷粗鲁也不行啊。哎呀，怎么还没露面呢？哦，大概是还在前边呢，因为这块离京城近，他不敢露面，怕皇上知道。别着急，沉住气，我要沉不住气呀，八王爷就更不行了。这一天走出60里，天晚就地安下临时的营盘歇兵。军卒们呢，调好了战壕啊，铡草喂马，吃战饭。杨六郎还没到，八王说：哎，寇天官呐，我妹夫怎么还没来呢？您不要着急，明天准来。一夜无事，到了第二天，天刚一放亮，又起兵了，人马拖拖往前走。哎，前边是一座高山，山高林密，山上有战墙，插着大旗，大旗被风一吹，是航卷就舒。探马兰旗官急忙来到八王的眼前，报启禀王下千岁，得知前边是座高山，有占山为王的，咱们是过山还是不过山？八王心的话呀，我哪知道啊，请问寇先锋。寇大人，咱们从不从这条山道路过呢？快去问亚良光。探马也不敢笑，一个元帅一个先锋，纯属是配的。他们来到胡王爷的马前，王家千岁，前边有战山的，咱们过不过去？王爷说：我看看。一提战马到了近前，抬头瞧了瞧，不大的一座山，看见了山上有楼兵。战山的不敢接官兵，况且我们10万大兵借他个胆子也不敢动。我们这是有急事，要没急事啊，一走一过就把这山给平了。先别管，等回来再抄山灭战。来啊，队伍通过。是。蓝旗官到前边告诉了，队伍从山下过。哪知道刚到山下，就听着山上是一棒锣声响亮，紧接着从山上呼啦啦下来足有300多名喽啰兵。这些喽啰兵全是绛紫色的绢帕缠头，一身土布的裤褂，腰系着大带，花里布打着裹腿，斑尖鱼鳞洒鞋，前后胸黑月瓜绣白字，前面写着楼，后边写着兵。这些喽兵20往上30往下，血气方刚，正在年轻，手拿双手带斩马刀，还有的拿着短枪横住。

0: 当中窜出两匹战马，这是两家寨主。这两个人个子又高又魁梧，像显道神一样，又如哼哼二将。左边之人头戴火红缎子的扎巾，迎门高打三叉四股叶，鬓边戴碗口大美容，求英雄胆微微的乱颤，身穿火红缎子的箭袖袍，腰扎四指宽的丝鸾大带，胸勒狮子畔，双打蝴蝶扣，下边是大红中衣，足蹬香牛皮的战靴，肋下配口腰刀，胯下压旗，玉顶火焰驹，掌中擎着车轮板斧，挺大的脸盘子，一道红一道白，是个红花瓜脸，两道红眉毛斜如鬓角，一对大目道薄分明，真是白如粉剑，黑如漆点，叽了咕噜来回乱转，压耳毫毛压在抓笔，连鬓红胡子像刷子一般，舔着大肚子咧着嘴，还真威风。右边的寨主长了黑花花脸，两道扫帚眉，一对钢铃眼，狮子鼻，大嘴叉，连鼻乐腮的黑胡子茬，头戴豆青色的扎巾，身穿豆青色的箭袖，青中衣，足蹬乌鸠靴，胯下艾叶青鬃马，手停浑铁造鹰枪。这两个人一边一个这么一站，吓得官兵往后之退。就看红花花脸石斧子这个寨主，把大斧子一横，当爷爷生来在高山，不怕王法，不怕天，行人叫他何无故，必须留下埋路钱，把东西放下带走，没有东西把脑袋给我留下。队伍停下来了，有人来到八王的眼前，王大千岁，前边山贼下来劫道了。哦，八王吓一哆嗦，心的话这可够呛，要是不打仗，我们这些人长驱直入往北进兵倒可以，要打仗我和寇准都白给呀。速调先锋官。寇准吱声了，我来了，王家强岁怎么叫我打仗啊，用不着你我，杀鸡何用贼牛刀，我是来人啊，要压粮用曹光前去出战。胡王爷早来了，哎，我是寇大人呐，动不动你往我身上推，你这个先锋官管干什么的？我是胡王爷，我是有生风的人了，打个伤贼用不着我，你就去就得了。怎么随着我去，不去就斩。胡王一想，别和他开玩笑了，他俩真不行，我过去吧。老王爷到队前一看，两家寨主。山贼呀，光天化日，乾坤朗朗，你们敢接官军，你们长几个脑袋？快躲开，让官兵过去。红脸的山寨主哈哈一乐，嘿嘿，老百姓我们还不劫呢，少废话，把东西放下。胡王爷火了，你是不是给我找麻烦，你们知道不知道是谁带的队伍？谁呀？八王亲随赵德邦、八戒丸领兵，你们敢接？
1: 什么？
0: 八大王来了，嘿，太好了，抓的就是他，可该找爷爷发财。少废话，把东西放下。黑花过脸吱声了，
1: 什么？八大王来了，太好了，快叫他出来出来，我把他抓住报仇。把他人心取出来下酒喝。
0: 胡王爷一看，怎么遇上这么两个混蛋呢，敢劫大股的官军，把他宰了算了。想到这儿，摘下冰铁造鹰枪，砰，掌中一停，孽障，你太撒野了，开枪。说完抖枪便刺，使斧子这个寨主故意把肚子一舔，哎，小子，往这儿扎，往这儿扎，大太爷要躲就是你儿子。胡王爷奇怪，他不怕扎是怎么的，倒犹豫了，哎，别叫他吓住。想到这儿，哼，枪就到了，哪知道使斧子的寨主一看枪到了，忙把大斧子抡圆了，这斧子像小车轱辘那么大呀，奔着胡王爷搂头盖顶无地声就劈下来了，嘴里还喊呢，劈脑门。话到斧子到，胡王爷赶紧撤枪去帮斧子，枪一举，他刚一崩，哪知道

0: 斧头崩开，现出斧转，斧转够奔胡王爷的面门，唰就下来了，嘴里还在喊扎眼人。老王爷一听这什么招，劈脑门扎眼人，急忙撤枪往下一压，哪知道斧子抽回来，唰拦腰斩来。山大王还在喊替排骨，胡王爷手忙脚乱，忙把枪立起来一颗斧子，哪知道斧子招又变了，反背唰就这一斧子，嘴里在喊砍肉锤。斧子来太快，也就打闪认真的功夫，斧子唰就下来。老王爷一看不行了，香躲躲来不及了，撒手趟浪，扔了大枪，来个虎豹头，是滚鞍落马。官兵刚想过去救人，哪知道黑花花脸的寨主冲到近前拦住了官兵，喽啰兵过来把胡王爷妈肩头龙二背给捆上了。随后红脸的寨主把大斧在空中一举，哎，弟兄们给我冲，叫活擒赵德包。再看喽啰兵往上一拥齐上，抓寇准，抓八王，要这二人生死如何，明天接着说。
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清扬，
2: 长白山月满林海，
1: 延边州体验民俗，
2: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万份情。
2: 调频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3: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4: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3: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4: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3: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4: 山有诗意，
3: 金秋正当时。
4: 金色吉林，国庆有
3: 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道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0: 让别人
1: 后代的事情，
0: 我们谈的
1: 就足了。
0: 是圣人所致。
2: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3: 更多的人听到
4: 什么是最好的事
5: 情？我想可以有哪些用途？
6: 就是以学为中心，
7: 好与不好，其实这
8: 一
7: 种
8: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6: 老伙伴的
15: 随身听，
16: 随身听，随身听。
1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8: 上文书讲到，荒风仙一看已经是黑天不得眼了，该掌当人火把了。我又打了一天了，这个矬子又这么不是东西，我这匹马又受了伤了，这怎么办？干脆我回去吧。大刀在空中一摆，军兵收兵回营。他锣声一响，往回去，哪知道这个矬子一看黄凤先走，论说他也应该往这边跑，他不管那个什么催命鼓救命锣，一打锣就往回去了。他不管那个，一看黄凤先要跑，别跑啊，都说那口剑好， 我得求着。他往前一穿身，就来到黄凤仙战马的近前了。因为天黑不得眼，他个儿又矮，身子特别困，嗖的一下钻到马肚子底下了，来了一招叫金刚铁板桥的功夫，贴在了马肚子下边，两只手拽着马肚子底下的前夹盘，两只脚蹬着马肚子的后夹盘，脸冲地，整个身子就贴在马肚子上了。王凤仙不知道，这匹马知道吗？这马心的话，这就干什么呢？我上边七个人，底边还挂一个人呢，这不行，我得把他踢下去。他一个劲啪啪啪六撅子，前蹄在跑，后蹄在蹦的，那也不中用啊。那这个小子贴在了马肚子底下粘上一样，不顶事儿。黄凤仙受不了了，心想我这匹马怎么的了，今天怎么直蹦的呀？哦，大概是叫那个矬子给打伤打中了，疼的咦，紧勒着战马。这匹马心想，主人呢，你带我有什么用？这底下有个人呢。王凤仙不知道啊，就以为马受伤了， 小徒子在底下心就乐呀，哎，这挺好，你在上边坐着，我在底下悬着。一会儿人马脱脱回了连营了。这个营盘呢是扎在天门镇的外边，因为怕穆桂英去打阵，所以在天门镇外扎了一道二道三道，一共十道连营，每道连营都有主将看守。黄凤仙是倒在第三道连营，到里边之后甩凳下马，由马童将战马牵到槽头上，刷位一溜，这边往槽头上一拴，人家这个驼子噌跳下来，滋溜钻到马槽的底下蹲下了，等着呢。天都漆黑了，桥楼之上二更已过了，霎时间营内一片寂静，将近三更天就没声了。驼子一看没动静，哎呀，这回可得手了，我去把那口宝剑啊偷出来，这个丫头脑袋我再揪下来，再到宋营去，那多好啊。驼子悄悄出来，哪黑走哪，哪暗走哪，那么大的连营外边看是看得很严呐，什么战壕啊、鹿角压叉呀、吉利呀，一道道防守，到里边就不严了。这驼子就在营中转来转去，西北角那块画拳行令，嗷嗷之喊，
0: 哎呀，那边热闹，咱瞧瞧去。
18: 一看有人在往里送菜，又有音乐的声音，等他到近前一看呢，帐篷门大开着，里边灯火辉煌，书中暗表干嘛呢？韩昌、韩延寿、老道严荣给黄凤仙贺喜呢。这个敬酒，那个念喜歌，黄凤仙也觉得心里特别的美，忽忽悠悠的，就像驾云了相仿。众位将军，待我明天出马临敌，管教杨家将全军覆没。
1: 黄小姐还得多多的保重啊，
18: 韩元帅你就放心吧，只要有我这口剑，谅他们杨家将也不能把我怎么着。
1: 哎，不过把剑个放的好地方，可别丢了。
18: 呀，你放心吧，不会丢的。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喝的不得灵了，就听韩昌说，
1: 来啊，送黄小姐休息去。
4: 是。
18: 霎时前边有挑灯笼引道的，过来四名女兵，这个搀那边扶着，从里边出来了，随后陆陆续续众人散去。矬子躲在暗处看得明明白白，别人走他不管，他专盯着黄凤仙。就看黄凤仙一走一晃悠，一走一晃悠，一直的奔后去，转到了东南角这个方向，眼前是插花帐，只要是插花帐，周围就不许男人来，因为这是寝帐，你再到的来就犯法，女人的帐不许你闯。你等小姐和丫鬟进了屋之后，随手轻轻把门就带上，矬子就来到了窗前，到了窗前往里边瞧，这个帐篷啊有窗户，但是没糊窗户纸，因为天太热了，他趴着炕偷偷往里一看，眼看着黄凤仙坐在窗边上，随手把兜囊摘下来往旁边一放，把宝剑也摘下来递给丫鬟。丫鬟问，小姐您这口剑放哪儿啊？
6: 就挂在我头纸上就行了，你们休息去吧，我也要睡了，明天早点起来。
18: 哎，水给您沏好了，放在暖套里，您要喝呀就拽回来倒点，有什么事儿您叫我们一声。
6: 好，你们走吧。
18: 不，伺候您上床以后的。眼看着黄小姐上了床，丫鬟把帐帘都撂下了，一切安排好了，噗，把灯熄灭，丫鬟出去，随手把门轻轻的关上，到另个帐篷休息去了。屋里边静下来，矬子在外边看得真真的，也听得明明白白。
0: 哎呀，睡了。再等会儿我进去把那剑一拿，我帮一下了就把他砸死就完了。
18: 他等了一阵儿，听里边没动静了，睡着了，往外边瞧瞧，静悄悄的，满天星斗，一钩斜月， 万类无声，只是远处有更邦音声和口令的声音。矬子悄悄到帐篷门，刷把门的推

进了这道门，往里边一拐，还有一道，再推这道，就来到屋里了。别看黑，他不在乎，因为外边也不亮多少，用手三划了两划了，可就到了床边。刚才我记得挺清楚，这块挂的剑，对了，我摸摸，伸手一摸，嘿，宝剑正在那挂。

0: 一伸手把子午鸳鸯杵抽出了一根，一撩这个帐帘也没看呢，估计这块是脑袋，啪就一下子，随后他腾转身就出来了。厅里边一点动静没有，
1: 哎呀，砸死了，太好了，
0: 哎呀，这太容易了，都说啊他这么厉害那么厉害，哦，这一下就完了，不行，我得叫里边热闹热闹，我听听动静。想到这儿，他穿过了两个帐篷，冲着远处喊：“哎，有贼喽！把宝剑偷走了！”这一嗓子，半夜三更传得特别远，这营中就乱了套了。怎么着？怎么着？有贼了！快看我偷了什么！快瞧瞧呀！
1: 哎呀，太好了，我走喽！
0: 趁着混乱，小矬子离开了番营。虽然有壕沟啊、鹿角、鸭叉拦不住的，随后一哈腰就来到了宋营。到宋营，天光大亮，冲着上边高喊：“
1: 哎，回军命，往里边送信儿，我来认祖归宗，找我奶奶来了。”“
0: 你认祖归宗？你是谁家之后？”“
1: 哎呀，老杨家之后呗。”“错了，管换，到里边告诉老太君，就说我来了，立了大功，得了三皇剑，打死皇奉先。”
0: 那位说了，这个矬子是谁呢？他乃杨门之后父亲三郎杨艳光，母亲花似玉，他的名字叫杨宗尧。那么杨门后怎么没在天府杨府，在外边呢？这里有个原因，花似玉的娘家是住在山东，她怀揣鹿甲有孕的时候，花似玉回娘家串门去了，没成想到娘家这孩子早产生下来了，生下之后把屋里人吓坏，长得太难看了，挺大个脑袋，挺细个脖子，小身子，眼珠子往外鼓子，嘎啦嘎啦一叫唤，挺大个嘴，快咧到耳丫子上了。屋里人都吓坏了，说这是人是妖啊。花似玉觉得脸面无光，偷偷的哭，跟娘说：“你说这孩子长得不像爹不像娘，把他抱回去，竹子又多，说三道四的，我这脸往哪儿搞啊？是不是我缺德了生这么个孩子？娘啊，这孩子我不要了。”老太太说：“别家，不管怎么的，投爹娘一回，这是小命啊，再不好是阳门之后，不过这孩子早生的，能不能活长我不敢说，这么办吧，你把他留到这儿，我替你带大，如果长大成人我给你送去，要是他妖王呢，那就算了。”花思玉点头，在娘家住了一个月，随后杨府派人把他接走了。回到天波杨府的时候啊，跟老太君说了，说生下一个孩子是个男孩，长得可够丑的，我看也未必能活，留给我娘带了。事后过了百天，娘家人给送信说这孩子挺好，你给起个名字吧。哎，老太君给起个名字叫杨宗尧。就这么呢，信儿又捎回去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孩子长到四五岁上，老花家也愁了，尤其这舅父花萧一看这孩子不高一点儿，比一般的孩子脑子都迟钝，你叫什么什么不会，刚教完回头就忘，也着急了，说这样给杨府送去啊，我妹妹也跟着受气，就来这个。到六岁上，这孩子丢了，怎么丢了？是被附近不太远山里的一位世外高人领走了，交到异界去了。交能耐的原因呢，因为他是知道这是杨门之后，当初老杨家对他有恩，就把他领到山里传艺。这孩子一走，老花家不知道啊，所以都傻了，说本老杨家人丢了可怎么办呢？就给天伯杨府写了封信，说这孩子没了。因为母子没在一块儿待，所以感情也不深，死了，嗨，死了就死了吧。那阵花思玉又年轻，谁成想后来

0: 金沙滩丧命啊。花似玉合计起来难过，没想到自己没儿子。可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25年杨宗尧长大成人。你别看长得其貌不扬，人可好，而且还有能耐，因为个矮身子灵巧，老师教他一套地下的功夫，并且给他打造一对子午鸳鸯杵，个矮使着小兵刃非常灵巧。老师跟他说明一切，你乃阳门之后下山去吧。哎呀师傅，你姓什么呢？哈，你都不知道我姓什么，那我告诉你，我姓赵，叫赵海玉。记住了，我是你的老师，回家看看你舅舅，然后认祖归宗。就这么，杨宗尧奉师命下山，回到家里见着舅舅，舅舅等人给他写了封信，打发他到京城去。到了京城天不杨府，见了老杨红，老杨红说，不行啊少爷，我们家没人呐，你到前敌去吧。杨宗尧带着封信又到前敌，到了前敌走的中途半路，他不知道往哪么去合适，没成想一下子杵到疆场上了。他知道穆桂英是谁呀，他也知道老太君是谁，所以帮助打仗，心里明白，老杨家是好样的，前敌我得立点功，立功到连营，别看我长得难看，我有能耐。所以晚间才冒险取三皇剑，打黄凤仙，然后认祖归宗。做梦没想到黄凤仙没死，黄凤仙比猴都精啊，说是躺在床上睡觉啊，幔帐帘一撂，从后窗户就走了，早就躲到一边去了。驼子哪有这个心眼儿啊，所以还在这吵吵呢，把黄凤仙打死了，后边炮响了。就在这阵儿，老太君穆桂英等人都来到寨墙的上边，往下边一瞧，说你是谁呀？哎呀，我说哪个是太君呢？哎呀，老身就是。哎呀奶奶耶，我给你磕头了，我这有封信，你拿去一看就知道了。有人睡下个片筐，把信放在里边，用绳吊到上边，打开信一瞧，老太君眼泪下来了。哎呀，这不是阳门之后看见孙子，想起了儿子，想自己的三儿子杨艳光，金沙滩一战被马踩如泥呀，自己的三儿媳妇守寡到现在，儿女都没有，今天又能来这么一个孩子，这不是太好了吗？可是低头一瞧，这孩子长得像小蛤蟆一样，是不是阳门之后啊？叫人下去把三太太找来。三郎之妻花思玉来到上边，老太君把信递他一看，花思玉一看也愣了。哎呀天哪，我还有孩子，低头往下看了看，哎呦，长得是真够丑的，别管丑俊，那是自己身上掉下的肉，母子连心，父子天性。花思玉看见杨宗尧眼泪下来了，再仔细辨认信上的字迹，是自己兄长写的。哎呀，你就是宗尧，
1: 你是谁呀？
0: 我叫花思玉。
1: 哎呀娘啊，你可把我想死了，娘啊，你怎么把我扔到我老家，你就不要我了呢？这么多年你也不接我呀，快叫我进去吧。
0: 哎，好太君呐，我可跟您说了，婆母娘当初是有这么回事。哎，没说的，是咱家孩子还有错吗？老太君心里这个恨呐，心的话，老说老杨家人少，闹了半天这帮儿媳妇生完孩子都给我扔在外边了，可不少怎么呢？此时要开开门让他进去，可是后边黄凤仙讨敌要刃，骂呀。小矬子觉得奇怪，
1: 哎呀，昨天晚上没把他杀死啊，那不要紧，三皇剑在我手呢，怕他什么呢？娘啊，你等会儿，你看我立完功回来再给你磕头去。
0: 小矬子也没领兵，也没带队的，撒脚入坟又回去了。可把上边人急坏了，回来，你快回来，那能叫得住吗？后边人呼噜呼噜呼噜都跟出来了。矬子已经来在黄凤仙的马前，黄凤仙低头一瞧，矬子身后背了口剑，可气大了。哎，矬子，是不是昨天晚上你到我帐篷去？
1: 哎呀，太对了，我到那屋去了，就把你那剑摘起来，你看着没有，在这背着呢，我给你一下子，没把你打死啊。
0: 哼，你是做梦呢，矬子，我告诉你，那口剑是假的。
1: 真的吗？我不信。
0: 嗨，你信不信你往这儿瞧。他一指背后，矬子往后边一看，可不是怎么的，背后还背了口剑。
1: 哎呀，这个是假的，不行，我得带着。背不齐心骗我呢，别管真假，从你那带着的就好。我说你又来干什么了？
0: 干什么要你命？说完催马抡刀就动。再看杨宗尧瞪出一对子午鸳鸯棒，上下翻飞，遮前挡后，来抵挡黄凤仙。可是想赢人家办不到啊。打着打着猛然往前一近身，够了步数了，这黄凤仙伸左手刷抽出了三黄剑，往下一动，刷一声把子午鸳鸯棒前边的尖刷就砍掉了。
1: 呀，哎呀，好啊，鸭蛋子，你太不是东西，我跟你拼了。
0: 他上去要拼命，要拼命还有个好啊，后边众将着急了，一拥其上群战黄凤仙，算是把杨宗尧给劝下来了。等杨宗尧一回来，宋营吩咐收兵，众将唰都回来，可把黄凤仙气坏了，跳过脚了骂。外边宋营是高悬敏战，你骂你的，我们不打了。大家这才回到帐篷里，杨宗尧见过祖母，见母亲，挨个磕头。说起来他还是宗保的哥哥呢，但是看他呀，得比宗保小十岁，跟小孩一样样。花思玉乐坏了，哎呀儿啊，可算见着你了，我以为你没了呢，这几年你上哪儿去了？
1: 哎，娘啊，我跟我师父学徒去了，我师父对我可真好啊。娘啊，这回我可就不走了。
0: 哎，孩子，这就对喽。他又把昨天晚上偷那口宝剑拿出来了。
1: 哎呀，你们看这是三黄剑不？
0: 大伙说你扔了吧，还三黄剑呢，刚才人家黄凤仙练出宝剑，奔着兵刃都削掉了，那是真的，这是假的。
1: 师父，我试试。
0: 他拿起这口剑来，咔，往旁边铁器东西一砍，再看这口剑卷刃。
1: 哎呦，真假的哦。
0: 螳螂扔一边，这回众人是愁了，黄凤仙保兵刃，军中的众将都不是他的对手，怎么办？要论能耐，穆桂英比他强，可又一样身体不便，又没有保证。一连的就是三天过去了，黄凤仙天天讨吊阵，宋营无人出战，小矬子老想出去试试，众将拦着。但第四天有人报何庆回来了，大家一听挺高兴，哎呦，何庆来了，又多了一份力量。何庆咱们前文讲过，是杜银娥之子，是杜金娥的亲戚，倒反青龙镇的时候他母亲自尽了。何庆呢领了嫁扶灵回原籍，给父母殡骨去了，这是安葬完了回营交令。大伙儿一看何庆来了，远接近营，让到里边。何庆来见元帅，穆元帅，末将回来交令啊，何将军将你母亲的古尸安排好了啊，都安葬好了。另外我在半道碰见一个出家人，他给我拿了一封信，叫我转交给您。哦，是谁给我的信呢？这个不知道，就说你看看信就明白了。好，呈上来。何庆从怀里把信掏出来，往上一线，边上有人接过来放在了帅案上。随后穆国英拆开书信，抽出信瓤打开一瞧， 上边写了两句话，是这么写的：要收凤仙女娇娥，舞台去请杨艳德。上文书讲到，到第四天，有人报何庆回来了。何庆来见元帅，穆元帅，末将回来交令。另外，我在半道碰见一个出家人，他给我拿了一封信，叫我转交给您。哦，随后穆国英拆开书信，抽出信瓤，打开一瞧，上边写了两句话：要收凤仙女娇娥，舞台去请杨艳德。
2: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3: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2: 松花湖晚风清扬，
3: 长白山月满林海，
2: 延边舟体验民俗，
3: 天上一轮月，
2: 人间万份情。
3: 调频95.3，中波84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4: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5: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4: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5: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4: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5: 山有诗意，
4: 金秋正当时。
5: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八河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领奖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民族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
14: 音呢？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8: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9: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0: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9: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3: 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6: 随身听，随身听。
2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天女娇娥，舞台去请杨艳德，这是怎么回事呢？凤仙，这说明是黄凤仙。要说黄凤仙，得请杨五郎，跟杨五郎有什么关系呢？穆桂英不解其中之意，派人去请公爹杨六郎。六郎到这看完信，也愣，一看信下边落款有仨字儿：郑道平。郑道平，穆桂英不知道谁，杨六郎可知道，是孟良的亲舅舅，这是世外的高人呢、那么郑道平给我们指的明路，收凤仙得请杨五郎。其中必有缘故，不管怎么回事，咱们应该去一趟。这叫死马当活马治，得把五郎请来，就知道其中的缘故了。六郎跟桂英说，说应该去请你五大爷去。穆桂英也同意，因为别的没办法啊。去请五禅师，派谁去呢？这些人呢，谁都没见过，就是杨六郎见过。六郎又不能去，为啥？六郎是整脸人，到五台山，杨五郎要说了，我已经出家了，不管凡间事。六郎脸一红，磨头就得往回来，准请不来。派去请人的这个主，那可真是得能说会道，足智多谋。穆桂英用眼睛往下边扫扫，他就找好人了，心的话，要请杨五郎非这个人不可。他看着谁呀？孟良。桂英一乐，孟叔叔啊、元帅，什么事啊？您辛苦一趟吧，去把五禅师请到连营来收黄凤仙，您辛苦一趟怎么样啊？你怎么就看我合适呢？我不去，他你公爹杨元帅，他跟五郎那是弟兄啊，他不去我凭什么去呢？哟，孟叔叔啊，杨元帅虽然武艺不错，但是要论请人这个事儿，他可不如你呀、军中所有的战将，要说能耐，得说是您大，您老人家文武都行，问问谁不知道大将孟良啊。
1: 我侄媳妇就是会说话，
0: 嘿，好，靠这个我得走一趟，
1: 不过自己可不行，我得找个伴。
0: 哟，您看跟谁去合适？我得跟刁赞去，老孟不理老刁吗？那更好。刁三叔啊，您也辛苦一趟吧。
1: 行倒行啊，跟老孟去老没准儿能行啊。
0: 叔叔，您跟他走保证能行，可速去速归，别耽误啊。黄凤仙天天讨的要阵，我们这闭门不战不成啊。要知道打天门阵是有日子的。
1: 哎，放心吧，到那就回来。哎呀，我们也没见着过杨五郎啊。六哥什么模样
0: 啊？他是驼头带把的僧人，长得很魁实，声音洪亮，背后背着斧子。六郎说，我再给你画个路线图，你按着个道找怎么样？
1: 那用不着，
0: 别在下边长嘴，到那就问呗，准找着，咱办事你就放心好了。对，兄弟速去速归。哎，没说的，哥俩带好路费盘穿，出了连营，上了战马，奔五台山。马上加鞭非常快，咱们殊不重去，眨眼之间来到五台山下，抬头往远处一看，呵，简直到了仙境一样啊。好坐五台山，直冲霄汉，双魂宝月，崎岖蜿蜒，山连山，山套山，岭岭相连，满山之上，一行行，一趟趟，一溜溜，一排排，都是山松、果松、绣球松、春槐、榆柳、大叶杨。远看青山叠翠，近看河水荡漾，往上瞧，立石如刀，碧插云霄，往下看，卧石如虎，怪石横生，黄花朵朵，油盐小道。 别看孟良是个粗鲁人，往这一站也觉得心旷神怡。这个地方是不错呀，不怪那杨五郎跑这出家了呀，那是比疆场好多了。一天杀呀冲啊，晃啷晃啷晃，这干什么？这多静啊！哎，老舅，喝点水呗。哥俩下了马，捧了口清泉，哎呀，甘甜甘甜的，百鸟在旋。
1: 哎，老舅，杨五郎在哪儿？
0: 谁知道啊？我不跟你来的吗？
1: 哎，你也是活的，别光我在这张罗着，你怎么的？
0: 嘿，我就听喝惯了，你说往哪儿吧？
1: 五台山呢？
0: 这不就五台山吗？
1: 是啊，这五台山这么大，上哪儿找去了？
0: 那我不知道，反我跟你走。哎，走走走走，牵着马上了山。书中暗表，五台山可不是一个地方，地面相当大了。老孟也没问明白呀，人家有东台、西台、南台、北台、中台，中台后边还有小五台呢。他哪知道？你说他来到这座舞台，当当当一敲门，哎，我说里边有没有杨五郎、杨彦德？人家一看他那模样，没有，在那边呢。那边在哪？在那边。哦，往那边。你说东台、南台、西台、北台四个台，他都转悠开了，累的腰酸腿疼，有地方站马上不去，他得愣往上拽。这四个台转完了都没有，他才明白这是五台呀，中台还有。
1: 哎呀，老焦哎，我向来没费过这么大事，怎么上当了？我这中台再没有怎么办呢？
2: 那哪能呢？
1: 他总得有个地方吧，说在五台就不能错吗？
2: 对，到这来。
0: 等到了中台一看，眼前是一座大庙，修的非常的威严，

0: 六打山门，里边有人高呼佛号：“弥陀佛，谁呀？我干什么呢？
1: 啊，找人呢。
0: 您找谁呀？
1: 我找杨五郎杨彦德呀。
0: 弥陀佛，我们庙里没有，
1: 没有啊
0: 啊，
1: 没有拉走吧。
0: 哎呀，这也没有怎么办呢？老君说那谁到了？你看，
1: 我们六哥就说给画一个图，完你就不要，这好没有怎么办？
2: 怎么办？
0: 咱俩回去，回去，回去能完吗？叫咱俩找人，咱俩空去白回来呀、啊？
1: 那不行，不行，这怎么办呢？
0: 哎，有了，老焦威，你看我也真傻，我刚才要想起这个道，咱俩就不跑腿了。
1: 你想什么道了？
0: 什么道？咱们把这个中台的庙给它烧了就完了呗。我背着火葫芦呢，我啪啪啪打几个火球，把这庙就给它了了。这呼呼一起火，五台山可都看见了，他们必来救火。杨五郎也放火烧，要是来这救火，我再一喊，那五郎不就出来了吗？咱就找着了，何必挨个庙去找呢？
2: 对，这招好。对，给他放火。对，放火。
0: 哎，放火这招可够缺德的，人家出来揍咱们怎么办？
1: 那咱不管，咱会找杨五郎啊。
0: 别的，放火先给他个信儿。
1: 对，你给个信儿。
0: 我说庙里的老和尚听着啊，我到这儿来不是为别的，为找杨五郎，也不知道这杨五郎躲到哪个旮旯去了，我可实在找不着了，借您的贵庙用一用，我要放把火，听了没有？哎，我要放火喽！他把葫芦摘下来了，盖拧开了，要拍葫芦底儿，这葫芦底儿还没等拍呢，就听庙门里有人高诵佛号：“弥陀佛。”
1: 什么人？
0: 庙外吵吵闹闹。哟呵，来了。
1: 是我呀。
0: 紧跟着，金牛牛牛牛牛牛牛，咣！庙门开，打里边出来个出家的僧人，头戴月牙莲子箍，散发披肩，个头比一般人高一头，炸一倍，非常的魁梧。往脸上看，紫黑的一张脸庞，两道重眉斜入鬓角，一对古目皂薄分明，转头端正，四字海口，身穿灰色的僧衣，背背着一把大斧子，往这块一站，那可真是百步的威风，万丈的煞气，胆小的就得吓趴下。孟良那胆子那么大，这回也一哆嗦。呀呵，出来一位，
1: 嘿嘿，老师傅，
0: 弥陀佛，你们俩这要干什么呢？
1: 啊，放火呀！
0: 为什么要烧庙？
1: 为找人呢？
0: 你们找谁？
1: 找杨五郎杨彦德呀！
0: 你们找杨五郎做事，
1: 嗨，他家出事了！
0: 出什么事儿了？孟良一想，我要实话实说呀，
1: 哼，
0: 不行。这杨五郎你看着没有，可能是跟我们藏猫猫的不出来，干脆我吓唬吓唬他吧。这和尚背后背个斧子，是不是杨五郎？我来两句，
1: 嘿嘿，我们路远迢迢给他送下，他家出事儿了，他的母亲老太君呐。
0: 啊，怎么了？
1: 哎呀，老太君呐。
0: 孟良这一哭，这和尚可受不了，一个箭步窜到近前，伸手就把孟良的手给拽住。
1: 啊，老太君，他怎么了？
0: 孟良一看不好，我说你轻点轻点，我这手脖子要碎了。我说你是谁呀？
1: 啊，俺就是杨彦德。
0: 哎呦，五哥耶。
1: 啊，你是谁？
0: 我是孟良啊，我的娘，她怎么了？
1: 嘿嘿，娘挺好。
0: 什么？嘿嘿，老太君挺好。
1: 啊，挺好？你哭什么？

0: 我不哭你能报名吗？五哥耶，兄弟给你磕头了，哎，交战快快快，磕头磕响头，五哥耶，给你磕头了，我们的腿都叫你六记了，你可算出来了。杨建德一听就傻了，心说这干什么？
1: 起来，是是，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们俩到这干什么来了？
0: 五哥，他是这么回事情。何庆带来一个纸条，上边写的很明白，要收凤仙女娇娥，舞台去请。杨建德，就这么我们奉令来了，可是我们转了一大圈也没找着，最后生气了要放火，您就出来了。哥哥耶，刚才我要不那么说你能报名吗？你要不报名我们上哪儿找您呢？哥哥耶，我说错了，您别生气，我们可不是赌咒老太君呐，哎，你放心，老太君长寿星死不了，都挺好，哥哥跟我们走吧。杨五郎又生气又可乐，可乐的是孟良出这个馊主意，找不着我要放火，生气的是我下山呐，我凭什么呢？大宋朝皇帝对我们老杨家已经够狠的了，想当初老杨家负双王兴隆会，大郎替了宋王子，二郎替了南庆宫，我的三哥马采如泥，逼得我才出家在五台山。我既出家就不管凡间事，可是如今这个郑道平要把我使出来了，可也是黄凤仙，我要不到谁能收得了？这个五哥耶，你可得去呀、啊！你要不去，老杨家人可就都完了。老太君在呢，我五嫂也在呢呀。你出家挺清闲自在，我五嫂在家可够苦的。
1: 这个嘛，
0: 五哥呀，你要是不去，我跪个丁遭木烂也不起来。
1: 哎，
0: 五郎一想，我出家这么多年也没看看老娘了，我应该见。好吧，既然如此，请到里边略等片刻，我收拾收拾再走。就这么把哥俩让到里边，准备点吃吃喝喝的，然后三个人出来，五郎背后的斧子，兄弟啊，我走不行，我得带着一位，走，跟我到下院把夫人带着。孟良这个主啊，别看粗，粗中还有细，细的可不是地方，他把眼珠子叽里咕噜逛荡逛荡，心的话，这杨五郎怎么还有夫人呢？上前敌还得带夫人，那回去见我五嫂那怎么办？
1: 哎，五哥呀，
0: 我说带夫人干嘛？哎，不要多问。
1: 是是是，不问不问。
0: 使我找三个人起身往前走，不太远，眼前是一座小庙，在门前止住了脚步。五郎说，你们俩在这等着啊，不要进去，我到旁边弄一辆车来，弄辆车把夫人拉着咱好走。
1: 哎，好，听你的。
0: 孟良在这等着，杨五郎去了很大的功夫才在下边弄了一辆车，是雇来的，在庙门一停，五郎到近前，啪啪啪敲打山门。时间不大，里边唰唰有脚步声，紧跟着庙门哗楞一响，双扇门一开，打里边出来个小尼姑，看见了五郎，双手合心，弥陀佛，五禅师，您到这儿有事啊？
1: 哦，我要见见夫人。
0: 是是是，夫人在下屋坐着呢。
1: 好，你告诉她一声我来了。
0: 哎，杨五郎大步的进了庙门。孟良一想，呀，这夫人怎么在和尚庙呢？
1: 不行，我得看看。真要是那么回事啊，那咱可不佩服五哥。走，老舅。
0: 两人也进了院。到了院之后，五郎一回头瞧见这哥俩跟来了，把脸一沉，
1: 你们俩干什么？
0: 靠！

0: 干杯。
1: 伯爵往前去。
0: 哎，是，好，伯爵伯爵伯爵喽。
1: 两个人在院等着，五郎进了下屋，在里边待了好半天，随后五郎前脚出来，后脚跟出一个中年的妇人，年纪在个45-46岁。哎呦，从这眉眼五官来看，这个女人年轻的时候那可以说是标致的人物，长得好，清水脸，浑身穿着蓝粗布的衣服，举止稳重，行动大方，孟良交赞也不敢说话，往旁边一站，一个劲儿打住嗓子。
0: 五哥走不走？头前带路。
2: 是，头前带路。
1: 孟良心的话，这不是找别扭吗？请你，你带个夫人干嘛呀？回营里咱五嫂不得跟我们拼命啊。
0: 哎，这什么事儿都有啊。你别瞎说了。二哥，
1: 那五哥不是那人。哎呀，人心不保，步步保寸。得了，咱俩跟着站班吧。俩人一边一个。五郎挺尊敬这个夫人。夫人请上车。哎，多谢五禅师，你费心了。
0: 不要客套，翻车道，走，下山。
1: 是，呱，鞭子一甩，再看这辆车咕噜噜噜噜噜噜噜下山。孟良交赞，杨五郎在后边紧紧跟随，车跑得很快，可是落下这仨人呢。到了山下之后，那哥俩上了马，五郎也跨了个车沿儿，书要剪断，直奔宋朝的连营。来到连营的外边，车辆停住，孟良交赞，哎，到里边送个信儿，就说我回来了，看望老娘，另外把这夫人安排个地方。
0: 是，等着啊，五哥，我们这就进去回一声。
1: 哼，一会儿瞧着有热闹，非打起来不可。哥俩来到里边，直奔帅帐。帅帐里边人都不少啊，穆桂英、杨六郎、佘太君、寇准、八王都在这儿呢，议论军情，算着时辰，等孟良交赞回来。孟良交赞过来一行礼，
0: 元帅，我们回来了。
1: 哦，二位叔叔可请来五禅师。
0: 来了，还来俩呢。
1: 怎么还来两个人
0: 啊？还带个夫人来呢。
1: 穆桂英听这话就没敢言语，因为当晚辈的，看了看老太君，祖母奶奶，您看此事应该怎么办呢？老太君颜色很不好看，又疼又恨，他可不是说因为孟良说的夫人这码事，他恨的是杨五郎啊，你自顾出家到五台山清闲自在了，我领一帮寡妇夫人这日子怎么过呀？两军阵前出生入死都到现在了，你从出家就没回来看我一眼呢，你还有我这个当娘的吗？越合计越难过。孟良啊，哎，老孟良，
0: 去叫这个奴才进来。
1: 哎，是了。老孟娘，那个女的怎么办？八姐九妹把那个夫人领到旁边的帐篷好好照料。是，八姐九妹出去了。时辰不大，孟良领着杨五郎直奔帅帐。五郎往里走，心如刀扎一样，又羞又愧呀！我算贪生怕死，飞刀避剑，跑五台山修行去了。我那六弟和这些寡妇夫人们还在疆场征杀，我愧为人也。一进帐篷门，扑通就跪下了，可就该大脚走，紧爬了多少步，往上一撩眼皮儿，正中坐的是老太君。穆桂英，穆桂英早躲一边去了。全剩这些寡妇夫人、佘太君等人在着呢。娘啊，娘啊，香！

0: 演得了。
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清扬，
2: 长白山月满林海，
1: 延边舟体验民俗，
2: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万份情。
2: 调频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3: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2: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3: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2: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3: 山有诗意，
2: 金秋正当时。金色吉林，
3: 国庆有
2: 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微下代表的传承人。汪五爷，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刀匠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
17: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9: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0: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

0: 吉星工程，用心爱心。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上文书讲到，孟良领着杨五郎直奔帅帐，五郎往里一走，心如刀扎的呀，又羞又愧呀，我算贪生怕死，挥刀必剑，跑五台山修行去了，我那六弟和这些寡妇夫人们还在疆场征杀，我愧为人也。一进帐篷门，扑通就跪下了，坑盖大脚走，紧爬了多少步，往上一撩眼皮儿，正中坐的是老太君。娘啊，娘啊！享福眼得了，往这一跪，泪如雨下。多大年纪啊，要50来岁了。老太君两眼昏花，看看五郎一身的僧衣，驼头带发，本来想要说一顿骂一顿，话到舌尖又卷回去了。为什么？我儿子出家是逼的，金沙滩一战，大儿替了宋王子，二儿替了赵德芳，三儿马踩如泥，四郎八郎失落翻营，我的五郎儿出生肉死，身带重伤，落到五台山是被逼的，要不是宋王天子和潘仁美陷害杨家将，五郎儿哪能出家呢？谁不贪妻恋子啊？扔下了妻子出家，我这当娘的还说什么呢？奴才，给我站起来！是，娘啊！儿不孝，你老人家偌大的年纪还在军中，孩儿我躲在高山看见了您，孩儿心里难过，我没在您眼前行孝，您骂也骂得，打也打得，娘啊，你出出气，有什么话您说吧。五郎明白老太君有程度不忍说呀，老太君眼泪刷刷的，什么也没说， 一抖袖，杨五郎此时耳朵就听旁边有人抽泣哭，扭头一看呀，是结发之妻罗氏女。看见了夫人心里更难过了。是啊，人家大嫂二嫂三嫂是丈夫都没了守寡，我这人还活着呢，可是把老婆扔在了家中。哎，贤妻杨延德对不住你，弥陀佛。这一句啊，这五夫人再也不哭了。怎么人家念佛了，出家了，出家就没有我这么个老婆了，我还废什么话呢？哎，五禅师啊，别客气啦。哎，夫人你多替我在娘子眼前尽孝吧。哎，没说的呀。五夫人一看这样，气儿也就没了。为什么当着这么多女将，自己的丈夫给自己来个合掌当胸，往下一哈腰，也觉得不好意思。老太君数数落落，周围的寡妇太太都哭啊。一会儿六郎来了，来见哥哥。五哥呀，快请坐。娘啊，别难过了，我五哥回来是大喜事儿啊，这么多年没回来真不容易。五嫂你也别难过了，快下边告诉准备准备吃吃吧。八王爷也来了，寇准也到了，都来贺喜。闲话叙过，茶罢歌盏，该谈军情了。穆桂英也来见武大爷，杨宗保也叫大爷。五郎挺高兴，怎么杨家还有后代呀？杨宗保、杨宗勉、杨宗尧都在这儿呢。杨五郎打了个嗨声啊，苍天保佑，杨家还有后代根苗。然后商议两军阵前的事儿。杨五郎告诉穆桂英，明天你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安排，保证能收服黄凤仙。穆桂英按照杨五郎出的主意，把兵都派出去了。这一夜呀，老太君跟杨五郎娘俩是直谈到天光放亮。穆桂英升座保障，把众将都派好，伏兵埋伏得了。最后派的杨宗尧将在两军战前讨敌要阵，将黄凤仙引出来，引到东边的树林里，算你首功一件。宗尧一听乐，哎，不用我打仗啊，用不着，你把他领到树林里就算首功。
9: 哎呀，这老伴行了，我走了啊。
8: 小矬子杨宗尧撒脚如飞，直奔两军阵，冲着远处高喊：“哎，快点叫黄凤仙出来，我等着着急了，快点啊！”不用骂阵呐，黄凤仙是天天要战，这边一喊，里边叨叨炮声一响，黄凤仙就出来，出来往两军阵前一瞧，行。怎么就一个人呢？对面冷冷清清的，嗯，这里大概有事儿。哎，矬子，你来干嘛来了？
9: 干什么来了？哎，揍你来了！今天你记住日子，明天这玩意儿就是你的周年
8: 啊！我的周年？
9: 哎，对了，我说我有点事儿，你敢不敢跟我去？
8: 上哪去？
9: 上哪去？瞧着没有，那边树林里埋伏下伏兵，就等着抓你呢。叫我引你来了，你敢去是英雄，不敢去你是匹夫。
8: 黄凤仙听了杨宗尧的话，心里琢磨，他说的是真是假呢？要说是计策，

一般人可不明说呀。要说没有计策，他不在这儿打，领我到树林干嘛？尤其两军阵前就他自己，其中定有缘故，必是有什么计策。嘿，有计策又能把我怎么的？宋江这个人我都见着了，哪个也白给呀。

人家两军阵前不少官兵料阵的呢，急忙高喊：“黄小姐，快回来，别跟他去，这驼子心眼可不少，别上当啊！”对呀，他叫我去，哦，我就去呀，我怎么那么傻呢？一学马他回来了，杨宗尧一看他回来，哎，别走，走这儿，错了。要想打就在这打，我不跟你去。哎呀，都说你有两下子胆儿大，闹了半天啊、哦，就是耗子胆儿啊，来这打你能怎么的？小子，刀兵阵吧！他蹦起来打黄凤仙，黄凤仙只可摆刀结架相还，打了没有三四招，嘿嘿，我走了啊！蹭蹭又躲了。黄凤仙气得催马要追，刚追几步一合计，不行，我别去了，我再去出事怎么办呢？要回来驼子又过来骂，三引连引就到了树林边了。黄凤仙呢，看着没有，树林里有人挡着你呢，今天你就得死，你敢不敢进吧？人呢就怕江湖，一僵脾气上来，脑袋一热就什么都不管了。嗨，我今天你又能怎么的了？驼子，你前面带道，哎，我走了，噌进树林，他没影了。黄凤仙一提马的丝缰，一看这个树林中间有条道挺宽敞，战马过去满可以，提丝缰就进了。到里边走了多没有，能有十几步，就听着里边嗷一声的炮响，嗷，伏兵四起，树林刷被围。黄凤仙往周围看看，一看都是宋朝的兵将，盔腾腾，金光耀眼，甲层层，龙鳞片片，一个个拿刀持枪在远处站立，谁也不过来啊！黄凤仙呀，这干什么呢？因为往里拥抓我，谁也不过来，你不过来我也就别碰你呗。他一学战马想要回来，还没等走呢，就听有人高喊：哎，黄小姐别走了，你看这是谁啊？谁？姑娘顺着声音仔细看，哟，林子中间是一块的空地，在空地上站了多没有能有二十个人，这二十人站的位置都是齐齐整整的，正中间有一个中年女人，头上的青丝高挽，一身蓝粗布的衣服，清水脸，脸阴沉沉的，而且眼睛发红，可能是刚刚的哭过。旁边站着孟良，这边是焦赞，在一旁站立一个胖大的僧人，背着斧子。孟良他认识，剩下这些人他都不认得。姑娘可就愣住了，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哦，设计伏兵把我引到这儿，那好，你们都过来呀，你们都上来呀。就看着夫人高声断喝：奴才奉仙呐，你这个东西也特张狂啊，奴才为娘在此，你还不下马吗？黄凤仙听这话呆磕磕的发愣，哎，这一妇人你说什么？我不明白。冤家，奴才你不认得为娘了。你是谁的娘？我是你的娘啊。凤仙呐，你是我的亲女儿，怎么你不认识我了？哟，黄凤仙听这话也愣了，

0: 我娘在北国呢，你是不是疯了？杨五郎一听，气得把眼睛瞪得溜圆，高诵佛号：“弥陀佛，黄凤仙呐，难得你把这个话说出口。人都说乌鸦反哺，羊羔跪乳，何况是个人呢？你连生身老娘，你都不认识了？啊，你是谁？俺乃五台山出家杨彦德。啊，你就是那个什么五禅师，对不对？
1: 本座正是山家
0: 黄凤仙呐，她就是你亲娘，还不过来人母？那位说了，黄凤仙和这女的到底怎么回事呢？那么杨彦德和这夫人又是怎么回事呢？哎，这里呀，有这么一段故事。这个夫人娘家姓王，嫁给老将黄凡。黄凡呐，当时是雁门关的总兵，所生一女就是黄凤仙。黄凤仙两岁的时候，韩昌二进中原，当时三关五有元帅，因为杨六郎在云南诈死瞒明，中原无人领兵抵抗韩昌的兵马，三关要失守。老将黄凡呢，贪生怕死，要投降北国。王氏不同意，就劝他丈夫说：“将军呐，你我既是大宋朝的俸禄，应该以命相报。成在人在，成失守，应该是为国捐身，怎么能投降呢？你要投降，软骨头，将来是骂名千载。你挨骂不说，我这当妻子的挨骂，连咱的孩子也挨骂呀。”黄凡当时翻脸了，说：“你这个贱人呐，你是真不明白礼节。要知道，在家从父母，出嫁从丈夫，丈夫叫你怎么你就怎么地，这是一。再一个，我不投降，不投降我就得死，要死吃饭都不香了。我要投降北国，献了关城，你放心，韩昌绝能对得起我。”王氏说：“你要投降，我不跟你去。你要不跟我去呀，你把孩子给我撂下，我不给你孩子。”王氏说：“好，姑娘给你，我死去。”就这么，王氏离开了雁门关，在林中上吊。偏凑巧，杨五郎云游天下，路过此地，救下了王氏。王氏诉说全情，杨五郎很赞成，一个女人能有爱国之心，有骨气，令人佩服，这样人不应该死，就劝王氏说：“你别死，早晚有你们母女见面的天，我把你送个地方，你先待着，打听你丈夫、你孩子的消息。”就这么把王氏啊，就送到五台山翠云庵，在那儿住下了，可没落法出家，有庙里的小和尚照顾着他。你等这边呢，消息也传过来了，黄凡领着黄凤仙投了韩昌韩彦寿，果然萧太后重用了，给个大都督的衔儿。那还不说，在北国就又娶了一个老婆。当时黄凤仙才两岁呀，什么也不明白，你看太小了，就以为后娶的这个夫人是他的亲娘。但后来黄凤仙在北国长大之后，习学武艺，他和韩昌的妹妹最好，韩昌的妹妹叫韩红纱，武艺最好，俩人在一块儿长大的，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 当时在北国是很有名声，别看是女的能为出众，尤其是黄凡把自己的宝刃三皇剑给了自己的女儿，此当天门镇缺人，萧太后派他到前敌来战杨家将，做梦也没想到今天被引到树林里，又出来个娘，他哪知道啊。杨五郎一听孟良说的那个事儿呢，他一想也应该召集他们母女见面，所以把人埋伏在此地，叫他们两个在这块母女相会。王氏哭得跟泪人一样诉说前情，凤仙呐，就是因为你父亲要投降，我不乐意，你爹逼我一死，要不是杨五郎解救，娘早就没了。孩子，水流千遭归大海，你是中原人，应该保大宋啊，不能和你爹一样卖个城池投降萧太后，落个骂名千载呀。黄凤仙听了这话半信半疑，要说眼前的女的不是我的娘，可是不知道哪个地方觉得自己和她有像的地方，要说是我没听人说过呀，我娘从来没跟我讲过那边我还有个娘呢。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对不起，许是他们的计策。不管怎么地，我回去问一问，这是一二一个。现在他们把我围到里边了，我要就说不行不认，我也难讨公道，我何不这么这么这么办。哎，这一妇人，既然你已经说了这些话，带我回去问问我的父亲，如果我父亲说有这么回事，那我听您的，如果我父亲说没有呢，那么这一妇人可不怪我翻脸无情不认你了，因为我那边有娘。诸位闪条道，我走了。黄凤仙要走，这家众将都不干，费这么大劲把杨五郎也搬来了，把王氏也搬来了，你要跑那哪行啊，大家夸亮出兵刃就要过来，可是明知道要想伸手谁也不行。黄凤仙一阵冷笑，干什么要打呀，哎呦，让你们八个唰把宝剑瞪出来了，怎么样，能对付这口剑就行。这姑娘把剑往外一亮，周围人都愣住了，不是别的，费这么大劲把她引到这个地方来，哦，她要走啊，这哪行啊，有心上前伸手不是对手，不伸手眼巴巴看着走又觉得难受，正然对峙不下。就在这阵，由远而近一骑战马直奔树林，马上一员将跳下马来，平顶身高九尺开外，这长得像短波秃，面子锅底，黑中透亮，亮中透煞，扫鼠眉，钢铃眼，狮子鼻，大嘴叉，浑身穿青，遍体挂造，手中一对乌金锤，来到树林边，冲着里边高喊，哎，我来找我爹找我娘来了。杨宗魁赶到要会战黄凤仙。
2: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3: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2: 松花湖晚风清扬，
3: 长白山月满林海，
2: 延边州体验民俗，
3: 天上一轮月，
2: 人间万份情。
3: 调频95.3，中波84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2: 大地铺展流金画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3: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2: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3: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2: 山有诗意，
3: 金秋正当时。金色吉林，
2: 国庆有约。
3: 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下代表的传承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的
10: 足了。
9: 圣人所至，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这个还是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5: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上文书说到，寇准背靴访六郎，杨六郎真没死，藏在天波杨府的花轿里。八王说，玉梅帐啊，你怎么装起死了呢？怪丧气的。哎，你不嫌倒霉呀？寇准说，那有什么，一咒十年旺，没事儿没事儿。六郎脸呐，跟巴掌乖那么红啊。哎，这都是我娘的意思。我娘，哎，别说了，我明白了。我说玉梅帐，你知道不知道？现在老太君被困，朝中派不出二路元帅呀。这回你出来正好领兵出战吧。寇准说，那可去不得，六郎要是出来非死不可。怎么还走吗？杨六郎杀了庞仁美，妄尊至今怒气未消，他在诈辞瞒宁，皇上非归罪不可呀，去就得掉脑袋。八王一想，可不是吗，皇上不能完呢。寇爱卿啊，那可得该当怎么办呢？微臣有一主意，可以两全其美，保住杨六郎的命。哦，快讲，不过我可得问问你，我君臣打赌击掌的事儿还算不算呢？八王一想，他还没忘这茬呢。算呢？怎么不算呢？不就是我这一年八大王的俸禄归你吗？那太好了，这恐考无凭啊，得给我个字据才行呢。八王想，都说老心不爱财，今天这是怎么了呢？唉，能救我妹夫，我拿俩钱算个什么呢？好，我给你立个字据。八王当时写个字据，案上的指纹递给了寇准。寇准说，多谢王家千岁拨银子，这笔钱我不要，我是替夏口县老百姓来化缘来了。当初我在夏口县当县官，深知当地老百姓太穷了，您这俸银拿去救济灾民吧，全仗您了人家积恩得了。八王听完佩服寇准，嗨，你爱给谁给谁，我就不管了，你快说怎么能免去我妹夫欺君之罪。王家千岁呀，在京都就别让杨舅妈露面了，他不能见皇上，皇上不能饶他，可以叫他在半道等候，您在京城保举一位元帅领兵出征，杨舅妈在半道等候，人马出京之后，他可以随营听令，等到了北国退了敌兵，救了太

0: 太君有功之时，在奏明圣上，将功折罪，岂不妙哉？八王一想，哎，你别说，这招挺好哦。先叫骏马立功，有功之后再报名圣上，也对。可是寇准呐，谁能领兵出朝呢？我自有安排，就不用你那人家操心了。那不行，我不放心呐。我说王家千岁呀，打赌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你不是说听威成我的吗？哎哎，对对对对对，好好，听你的听你的，我再听一回，就这么地吧。一看天光都亮了，我说杨舅妈，准备点吃的，我们收拾收拾好上朝吧。骏马点头，没办法，撤灵棚归之一切。把双王胡皮简也叫醒了。胡皮简呢还问呢，哎，我六哥活没活？活了活了，你看看这不在这儿呢吗？双王胡皮简一看这六郎，哎呀，乐的连团带蹦抓住了胳膊，哎，六哥六哥，你真的活了，哎呀，柯老先生真有两个架子，哎，真把他救活了。什么我把他救活了？他根本就没有死。我说你快收拾收拾，咱们上朝见舅舅吧。哎，好，那可太好了。可又一样啊，嘴角要严，守口如瓶，对谁也不着说杨六郎你有私，听见没有？哎，我记住了。八王回南庆宫换朝服去了，寇准和双王没走，从天不阳府奔到武朝门。等群臣到了八宝金殿之后，参王拜驾已毕，文东武西两相站立。皇上问群臣，谁能挂帅去救杨门女将？文武还是没人搭茬。八王看着寇准，意思怎么办呢？看你的了。六郎在半道上等着呢。那寇准跪倒磕头，万岁，微臣保举一人，可挂二路元帅。哦，寇爱卿啊，但不知你保举何人呢？我保举霸王千岁挂印为帅，到前敌就可以配了杭朝的兵马。霸王一听，吓得腾就站起来了。新的话，寇儿咕咚，哎，你这不是叫我送死去吗？我什么也不会呀。皇上也不让啊。哎，寇爱卿，金殿无戏言，不许开玩笑。我皇侄是个文人，他哪能挂帅呢？我说万岁呀，我不是开玩笑啊，我说的是真的。你老人家是不知道啊，霸王枪罪是王武全才，人家是整人不露相，露相不整人啊。哦，我皇侄还会武艺？当然会了。有一次我到南庆宫去找千岁办事，没用人统兵，我进去了就看见八王爷在花园练将呢。嘿，那个将练得太好了，将法惊奇，只见将光不见人影，我都看呆了。他老人家有能耐，那是喝了魔导水了，有内秀啊。八王听了一咧嘴，心的话，老心儿，哎，你瞪来眼编瞎话，哪有这么回事啊？真把皇上给唬住了。哦，皇侄啊，你还有这两下子呢，怪孤王不知，你自己看看挂帅行不行。八王想说你别听老心儿的，我什么也不会。可是他一看寇准呢，寇准冲他直点头，那意思你快答应。哦，对呀，我得听他的，他叫我答应，那我就答应呗。啊，行行行，万岁，我是有两下子，我正要逃旨呢。哎呀，太好啊，皇侄，我赵家又出了一位文武奇才之人，那么先锋官选谁合适呢？八王一想，寇准呢？你叫我当元帅，你在京城待着那可不行，咱们两个是一个啥拴俩蚂蚱，蹦不了你，跑不了我，你叫我答应的当元帅，没别的我保举你。万岁，小王保举双天官寇准做先锋最为合适。皇上也愣了， 心话这都怎么回事啊？武将不出战，怎么叫文官出征啊？哎呀，皇侄，他是个文职官员，哪会打仗呢？
1: 嘿嘿，万岁，您不知道天官武艺高强啊，您没听他刚才说吗？上次我在南庆宫练剑，正好寇准来了，非要跟我比试比试不可。寇准亮出宝剑，我们两个对打，大战了300个照面，不分输赢胜败，打了个平手。那还是啊，他让着我呢，其实啊，他比我强多了。皇上啊，要说不信吧，八王爷从来不开玩笑，要说信，可从来没听说寇准会武艺。哦，寇大人，那你可乐意挂先锋？围城正要投资呢，那我乐意前往。这些武将们呢，都憋不住的乐。新的话，这是哪阵风啊？这不是找倒霉吗？嗨，人家乐意散滚，那干什么？皇上病的也是勉强支持，哎，有个人出战就好。哦，那么皇侄啊，你看压粮官谁最合适？八王心的话，我知道谁合适啊，我也没领兵带队过。寇大人，那就你派吧。寇准笑了笑，那就派铁扁王胡牙藏最合适。哦，好。胡老爱卿，那就你辛苦一趟吧，你给二路元帅压粮运草，不得有误。胡延赞听了一咧嘴呀，什么叫我跟两个饭桶出去？他们会带兵吗？因为双王胡皮简没回家，没和他父亲说呀六郎没死的事儿。胡王爷暗暗着急呀，心的话，今天不知道怎么八王和寇准来的哪阵风，非要领兵不可，叫我压粮运草，还不得一切事都压在我身上啊，我要倒霉。有心说不去吧，皇上已经把话说出口了，不能抗旨，没办法，只可点头，就这么定下了。天子又给了精兵10万，准备3日后起兵。这几天呢，八王爷天天埋怨寇准。哎，老七儿啊，你出的主意叫我挂帅，我可告诉你啊，我什么都不懂，一切都归你。王家千岁，我和你一样，我也什么都不懂。什么不懂，咱俩怎么出去打仗啊？那不要紧啊，那半路不是有杨六郎吗？有他兜着呢。那杨六郎出京等候京城，这事儿怎么办呢？嘿，有胡王爷呢，都给他就算了。好好好，我告诉你啊，都推给你，我什么都不管。到了第三天，到了教军场点兵，八王爷也换上了元帅的这身盔甲，怀抱着兵旗令箭往点将台上一坐，旁边陪的双天官寇准，寇准也没换呢那身先锋的衣服。为什么？那盔铠甲胄弄身上他受得了吗？他还是文职官的打扮。八王往台上一坐，往下边看了看，等到点兵呢，他哪会呀？一看下边人山人海的，哎呦，看着都眼晕呐，黑压压一片呐，不知道怎么点兵啊，这怎么办呢？八王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先锋官末将哉，替本帅点兵。寇准乐了，心的话，八王爷你难不住我，我说压粮官何在？胡王爷一听，怎么着，又叫我了？末将在。替冯香芳讲兵，寇准也不会。胡王爷说，哎，你们俩一个元帅一个先锋，怎么不点兵呢？叫我点，我可是压粮运草官呢。寇准说，我们得会讲兵，不会点兵，你们俩一个当元帅一个当先锋，嘿，要不是我们两个人当元帅先锋，能要你这么个压粮官吗？哦，何算就指望我干呢？你不告谁告啊？你敢抗拒元帅和教头的命令吗？哎，好好，你有理，你有理，我替你们点兵，看我算倒了霉了。胡王爷领过兵带过队，人家明白呀，点齐了武营4少10万人马，粮草齐备，响炮出兵。文武官员相送到十里长亭啊，八王爷出征能不送吗？
0: 大家送到十里长亭，王袍

赵普、郑印等人再三的嘱咐，多加注意。不过心里也很难过，心的话就这几个人出马临敌呀，够呛。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往北进，这是旌旗招展，浩带飘扬，趟起尘土，遮住了日月，走出有二十来里地了。寇准哪着急了，坐在马上东瞧瞧西看看，看什么呢？他找杨六郎，心想叫杨六郎在二十里地的地方等我呢，怎么还没来呢？也该到了，他要再不来呀，够呛。这么多人马呢，搁我和八王那管得了吗？胡王爷粗鲁也不行啊。哎呀，怎么还没露面呢？哦，大概是还在前边呢，因为这块离京城近，他不敢露面，怕皇上知道。别着急，沉住气，我要沉不住气呀，八王爷就更不行了。这一天走出六十里，天晚就地安下临时的营盘歇兵。军卒们呢，调好了战壕啊，铡草喂马，吃战饭。杨六郎还没到，八王说：“哎，寇天官呐，我妹夫怎么还没来呢？您不要着急，明天准来。”一夜无事。到了第二天，天刚一放亮，又起兵了，人马拖拖往前走。哎，前边是一座高山，山高林密，山上有战墙，插着大旗，大旗被风一吹，是航卷就舒。探马兰旗官急忙来到八王的眼前，报启禀王战千岁，得知前边是座高山，有占山为王的，咱们是过山还是不过山？八王心的话呀，我哪知道啊，请问寇先锋。寇大人，咱们从不从这条山道路过呢？快去问牙良光。探马也不敢笑，一个元帅一个先锋，纯属是配的。他们来到胡王爷的马前，王家千岁，前边有战山的，咱们过不过去？王爷说：“我看看。”一提战马到了近前，抬头瞧了瞧，不大的一座山，看见了山上有楼兵。占山的不敢接官兵，况且我们十万大兵，借他个胆子也不敢动。我们这是有急事，要没急事啊，一走一过就把这山给平了。先别管，等回来再抄山灭战。来了，队伍通过。是，蓝旗官到前边告诉了，队伍从山下过。哪知道刚到山下，就听着山上是一棒锣声响亮，紧接着从山上呼啦啦下来足有300多名喽啰兵。这些喽啰兵全是绛紫色的绢帕缠头，一身土布的裤褂，腰系着大带，花里布打着裹腿，斑尖鱼鳞洒鞋，前后胸黑月瓜绣白字，前面写着楼，后边写着兵。这些喽兵20往上30往下，血气方刚，正在年轻，手拿双手带斩马刀，还有的拿着短枪，横住了去路。当中窜出两匹战马，这是两家寨主。这两个人个子又高又魁梧，像显道神一样，又如哼哼二将。左边之人头戴火红缎子的扎巾，迎门高打三叉四股叶，鬓边戴碗口大美容，求英雄胆微微的乱颤。身穿火红缎子的箭袖袍，腰扎4指宽的丝鸾大带，胸勒狮子畔，双打蝴蝶扣，下边是大红中衣，足蹬香牛皮的战靴，肋下配口腰刀，胯下压旗，玉顶火焰驹，掌中擎着车轮板斧，挺大的脸盘子，一道红一道白，是个红花瓜脸，两道红眉毛斜如鬓角，一对大目道薄分明，真是白如粉殿，黑如漆脸，叽了咕噜来回乱转，压耳毫毛压在抓鼻，连鬓红胡子像刷子一般，舔着大肚子，咧着嘴，还真威风。右边的寨主长了黑花花脸，两道扫帚眉，一对钢铃眼，狮子鼻，大嘴叉，连鼻乐腮的黑胡子茬，头戴豆青色的扎巾，身穿豆青色的箭袖，青中衣，足蹬乌鸦靴，胯下艾叶青鬃马，

0: 手停魂铁造英枪，这两个人一边一个这么一站，吓得官兵往后之退。就看红花花脸石斧子这个寨主把大斧子一横，当爷爷生来在高山，不怕王法，不怕天，行人叫他何无过，必须留下埋路钱，把东西放下带走，没有东西把脑袋给我留下。队伍停下来了，有人来到八王的眼前，王太千岁，前边山贼下来劫道了。哦，八王吓一哆嗦，心的话这可够呛，要是不打仗，我们这些人长驱直入往北进兵倒可以，要打仗我和寇准都白给呀。速调先锋官。寇准吱声了，我来了。王家千岁怎么叫我打仗啊？用不着你我，杀鸡何用贼牛刀，不是来人啊，叫哑粮用曹光前去出战。胡王爷早来了。哎，我说寇大人呐，动不动你往我身上推，你这个先锋官管干什么的？我说胡王爷，我是有生分的人了，打个伤贼用不着我，你就去就得了。嗯，怎么随着我去？不去就斩。胡王一想，别和他开玩笑了，他俩真不行，我过去吧。老王爷到队前一看，两家寨主。山贼呀，光天化日，乾坤朗朗，你们敢接官军，你们长几个脑袋？哎，快多站，让官兵过去。红脸的山寨主哈哈一乐，嘿嘿，老百姓我们还不劫呢，少废话，把东西放下。胡王爷火了，你是不是给我找麻烦？你们知道不知道是谁带的队伍？谁呀？八王亲随赵德邦、八戒丸领兵，你们敢接？
1: 什么？
0: 八大王来了？嘿，太好了，抓的就是他，可该找爷爷发财。少废话，把东西放下。黑花过脸吱声了，
1: 什么？八大王来了？太好了，快叫他出来出来，我把他抓住报仇。把他人心取出来下酒喝。
0: 胡王爷一看，怎么遇上这么两个混蛋呢？敢劫大股的官军，把他宰了算了。想到这儿，摘下冰铁造鹰枪，砰，掌中一停，孽障，你太撒野了，开枪。说完抖枪便刺。使斧子这个寨主故意把肚子一舔，哎，小子，往这儿扎，往这儿扎，大太爷要躲，就是你儿子。胡王爷奇怪，他不怕扎是怎么的？倒犹豫了，哎，别叫他吓住。想到这儿，呲，枪就到了。哪知道使斧子的寨主一看枪到了，忙把大斧子抡圆了。这斧子像小车轱辘那么大呀。奔着胡王爷搂头盖顶无地生就劈下来了，嘴里还喊呢，劈脑门。话到斧子到，胡王爷赶紧撤枪去崩斧子，枪一举，他刚一崩，哪知道斧头崩开，现出斧转，斧转够奔胡王爷的面门，唰就下来了，嘴里还在喊扎眼人。老王爷一听，这什么招啊，劈脑门扎眼人，急忙撤枪往下一压，哪知道斧子抽回来，唰，拦腰斩来。山寨王还在喊替排骨，胡王爷手忙脚乱的，忙把枪立起来一颗斧子，哪知道斧子招又变了，反背唰就这一斧子，嘴里在喊砍肉锤。斧子来太快，也就打闪认真的功夫，斧子唰就下来。老王爷一看不行了，想躲躲来不及了，撒手趟浪，扔了大枪，来个虎豹头，是滚鞍落马。官兵刚想过去救人，哪知道黑花花脸的寨主冲到近前拦住了官兵，喽喽兵过来把胡王爷妈肩头龙二背给捆上了。随后红脸的寨主把大斧在空中一举，哎，弟兄们，给我冲，要活擒赵德包。再看喽啰兵往上一拥齐上，抓寇准，抓八王，要这二人生死如何，明天接着说。
2: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0: 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清扬，
0: 长白山月满林海，
1: 延边洲体验民俗，
0: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万份情。
0: 调频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2: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2: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2: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2: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0: 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这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鞭像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好与不好，其实
15: 就是
16: 宗旨，
15: 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

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文书讲到，荒风仙一看已经是黑天不得眼了，该掌当人火把了。我又打了一天了，这个矬子又这么不是东西，我这匹马又受了伤了，这怎么办？干脆我回去吧。大刀在空中一摆，军兵收兵回营。他锣声一响，往回去，哪知道这个矬子一看黄凤先走，论说他也应该往这边跑，他不管那个什么催命鼓救命锣，一打锣就往回去了。他不管那个，一看黄凤仙要跑，别跑啊，都说那口剑好， 我得求着。他往前一穿身，就来到黄凤仙战马的近前了。因为天黑不得眼，他个又矮，身子特别困，嗖的一下钻到马肚子底下了，来了一招叫金刚铁板桥的功夫，贴在了马肚子下边，两只手拽着马肚子底下的前夹盘，两只脚蹬着马肚子的后夹盘，脸冲地，整个身子就贴在马肚子上了。王凤仙不知道，这匹马知道啊，战马心的话，这是干什么呢？我上边骑个人，底边还挂一个人呢，这不行，我得把他踢下去。他一个劲啪啪啪六撅子，前蹄在跑，后蹄在蹦的，那也不中用啊。那这个小子贴在了马肚子底下粘上一样，不顶事儿。黄凤仙受不了了，心想我这匹马怎么的了，今天怎么直蹦的？哦，大概是叫那个矬子给打伤打中了，疼的咦，紧勒着战马。这匹马心想，主人呢，你带我有什么用？这底下有个人呢。王凤仙不知道啊，就以为马受伤了。小矬子在底下心里乐呀，哎，这挺好，你在上边坐着，我在底下悬着。一会儿人马拖拖回了连营了。这个营盘呢是扎在天门镇的外边，因为怕穆桂英去打阵，所以在天门镇外扎了一道二道三道，一共十道连营，每道连营都有主将看守。黄凤仙是倒在第三道连营，到里边之后甩凳下马，由马童将战马牵到槽头上，刷位一溜，这边往槽头上一拴，人家这个矬子噌跳下来，滋隆钻到马槽子底下蹲下了，等着呢。天都漆黑了，桥楼之上二更已过了，霎时间营内一片寂静，将近三更天就没声了。矬子一看没动静，哎呀，这回可得手了，我去把那口宝剑啊偷出来，这个丫头脑袋我再揪下来，再到宋营去，那多好啊。矬子悄悄出来，哪黑走哪，哪暗走哪，那么大的连营外边看是看得很严呐，什么战壕啊、鹿角压叉呀、吉利呀，一道道防守，到里边就不严了。这矬子就在营中转来转去，西北角那块画拳行令嗷嗷之喊，
2: 哎呀，那边热闹，咱瞧瞧去。
1: 一看有人在往里送菜，又有音乐的声音，等他到近前一看呢，帐篷门大开着，里边灯火辉煌，书中暗表干嘛呢？韩昌、韩延寿、老道严荣给黄凤仙贺喜呢。这个敬酒，那个念喜歌，黄凤仙也觉得心里特别的美，忽忽悠悠的，就像驾云了相仿。众位将军，待我明天出马临敌，管教杨家将，全军覆没。
3: 黄小姐还得多多的保重啊。
1: 韩元帅你就放心吧，只要有我这口剑，谅他们杨家将也不能把我怎么着。
3: 哎，不过把剑个放的好地方，可别丢了
1: 呀。你放心吧，不会丢的。酒过三巡，菜过

0: 卫喝得不得灵了，就听韩昌说，
1: 来啊，送黄小姐休息去。
2: 是。
0: 霎时前边有挑灯笼引道的，过来四名女兵，这个搀，那边扶着，从里边出来了。随后陆陆续续众人散去，矬子躲在暗处看得明明白白，别人走他不管，他专盯着黄凤仙。就看黄凤仙一走一晃悠，一走一晃悠，一直的奔后去，转到了东南角这个方向，眼前是插花帐，只要是插花帐，周围就不许男人来，因为这是寝帐，你再到的来就犯法，女人的帐不许你闯。你等小姐和丫鬟进了屋之后，随手轻轻把门就带上，矬子就来到了窗前，到了窗前往里边瞧，这个帐篷啊有窗户，但是没糊窗户纸，因为天太热了，他趴着框偷偷往里一看，眼看着黄凤仙坐在窗边上，随手把兜囊摘下来往旁边一放，把宝剑也摘下来递给丫鬟。丫鬟问，小姐您这口剑放哪儿啊？
3: 就挂在我头纸上就行了，你们休息去吧，我也要睡了，明天早点起来。
0: 哎，水给您沏好了，放在暖套里，您要喝呀就拽回来倒点，有什么事儿您叫我们一声。
3: 好，你们走吧。
0: 不，伺候您上床以后的。眼看着黄小姐上了床，丫鬟把帐帘都撂下了，一切安排好了，噗，把灯熄灭，丫鬟出去，随手把门轻轻的关上，到另个帐篷休息去了。屋里边静下来，矬子在外边看得真真的，也听得明明白白。
2: 哎呀，睡了，再等会儿我进去把那剑一拿，我帮一下了就把他砸死就完了。
0: 他等了一阵，听里边没动静了，睡着了，往外边瞧瞧，静悄悄的，满天星斗，一钩斜月，万类无声，只是远处有更邦音声和口令的声音。矬子悄悄到帐房门，刷把门就推开了，进了这道门，往里边一拐还有一道，再推这道就来到屋里了。别看黑他不在乎，因为外边也不亮多少，用手三划了两划了，可就到了床边。
2: 刚才我记得挺清楚，这块挂的剑，对了，我摸摸，
0: 伸手一摸，嘿，宝剑正在那挂着呢。可我矬子乐坏，伸手把剑摘下来了，插在了背后，随后他转身要走，
2: 别走，把他砸死再走，对，砸死他。
0: 一伸手把子午鸳鸯杵抽出了一根，一撩这个帐帘也没看呢，估计这块是脑袋，啪就一下子，随后他腾转身就出来了，厅里边一点动静没有。
2: 哎呀，砸死了，太好了，
0: 哎呀，这太容易了，都说啊他这么厉害那么厉害，哦，这一下就完了。
2: 不行，我得叫里边热闹热闹，我听听动静。
0: 想到这儿，他穿过了两个帐篷，冲着远处喊，
2: 哎，有贼喽，把宝剑偷走了。
0: 这一嗓子半夜三更传得特别远，这营中就乱了套了，
4: 怎么着怎么着，有贼了，快看我偷了什么，快瞧瞧呀。
2: 哎呀，太好了，我走喽。
0: 趁着混乱，小矬子离开了番营，虽然有壕沟啊鹿角压叉拦不住的，随后一哈腰就来到了宋营。

得说了，这个矬子是谁呢？他乃杨门之后父亲三郎杨艳光，母亲花似玉，他的名字叫杨宗尧。那么杨门后怎么没在天福杨府，在外边呢？这里有个原因，花似玉的娘家是住在山东，他怀揣陆贾有孕的时候，花似玉回娘家串门去了，没成想到娘家这孩子早产生下来了，生下之后把屋里人吓坏，长得太难看了，挺大个脑袋，挺细个脖子，小身子，眼珠子往外鼓子，嘎啦嘎啦一叫唤，挺大个嘴，快咧到耳丫子上了，屋里人都吓坏了，说这是人是妖啊。花似玉觉得脸面无光，偷偷的哭，跟娘说，你说这孩子长得不像爹不像娘，把他抱回去，竹文又多，说三道四的，我这脸往哪儿搞啊？是不是我缺德了生这么个孩子？娘啊，这孩子我不要了。老太太说，别家，不管怎么的，投爹娘一回这是小命啊，再不好是阳门之后，不过这孩子早生的，能不能活长我不敢说，这么办吧，你把他留到这儿，我替你带大，如果长大成人我给你送去，要是他妖王呢，那就算了。花思玉点头，在娘家住了一个月，随后杨府派人把他接走了。回到天波杨府的时候啊，跟老太君说了，说生下一个孩子是个男孩，长得可够丑的，我看也未必能活，留给我娘带了。事后过了百天，娘家人给送信说这孩子挺好，你给起个名字吧。哎，老太君给起个名字叫杨宗尧。就这么呢，信又捎回去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孩子长到四五岁上，老花家也愁了，尤其他舅父花萧一看这孩子不高一点，比一般的孩子脑子都迟钝，你叫什么什么不会，刚教完回头就忘，也着急了，说这样给杨府送去，我妹妹也跟着受气，就来着呢。高六岁上，这孩子丢了。怎么丢了？是被附近不太远山里的一位世外高人领走了，教到异业去了。教能耐的原因呢，因为他是知道这是杨门之后，当初老杨家对他有恩，就把他领到山里传艺。这孩子一走，老花家不知道啊，所以都傻了，说本老杨家人丢了可怎么办呢？就给天伯杨府写了封信，说这孩子没了。因为母子没在一块儿待，所以感情也不深，死了，嗨，死了就死了吧。那阵花思玉又年轻，谁成想后来杨三郎在金沙滩丧命啊，花思玉合计起来难过，没想到自己没儿子。可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25年杨宗尧长大成人，你别看长得其貌不扬，人可好，而且还有能耐，因为个矮身子灵巧，老师教他一套地下的功夫，并且给他打造一对子午鸳鸯杵，个矮使着小兵刃非常灵巧，老师跟他说明一切，你乃杨门之后下山去吧。哎呀师傅，你姓什么呢？哈，你都不知道我姓什么，那我告诉你，我姓赵，叫赵海玉，记住了，我是你的老师，回家看看你舅舅，然后认祖归宗。就这么杨宗尧奉师名下山，回到家里见着舅舅，舅舅等人给他写了封信，打发他到京城去。到了京城天波杨府，见了老杨红，老杨红说，不行啊少爷，我们家没人呐，你到前敌去吧。杨宗尧带着封信又到前敌，到了前敌走的中途半路，他不知道往哪么去合适，没成想一下子处到江

0: 场上了。他知道穆桂英是谁呀，他也知道老太君是谁，所以帮助打仗。心里明白呀，老杨家是好样的，前提我得立点功，立功倒连营，别看我长得难看，我有能耐。所以晚间才冒险取三皇剑，打黄凤仙，然后认祖归宗。做梦没想到黄凤仙没死，黄凤仙比猴都精啊，说是躺在床上睡觉啊，幔帐帘一撂，从后窗户就走了，早就躲到一边去了。驼子哪有这个心眼儿啊，所以还在这吵吵呢，把黄凤仙打死了，后边炮响了。就在这阵儿，老太君穆桂英等人都来到寨墙的上边，往下边一瞧，说你是谁呀？哎呀，我说哪个是太君呢？哎呀，老身就是。哎呀，奶奶耶，我给你磕头了，我这有封信，你拿去一看就知道了。有人睡下个片筐，把信放在里边，用绳吊到上边，打开信一瞧，老太君眼泪下来了。哎呀，这不是阳门之后看见孙子，想起了儿子，想自己的三儿子杨艳光，金沙滩一战被马踩如泥呀、啊！自己的三儿媳妇守寡到现在，儿女都没有，今天又能来这么一个孩子，这不是太好了吗？可是低头一瞧，这孩子长得像小蛤蟆一样，是不是阳门之后啊？叫人下去把三太太找来。三郎之妻花思玉来到上边，老太君把信递他一看，花思玉一看也愣了。哎呀天哪，我还有孩子，低头往下看了看，哎呦，长得是真够丑的。别管丑俊，那是自己身上掉下的肉，母子连心，父子天性。花思玉看见杨宗尧，眼泪下来了。再仔细辨认信上的字迹，是自己兄长写的。哎呀，你就是宗尧，
1: 你是谁呀？
0: 我叫花思玉。
1: 哎呀娘啊，你可把我想死了。娘啊，你怎么把我扔到我老家，你就不要我了呢？这么多年你也不接我呀，快叫我进去吧。
0: 哎，好，太君呐、啊，我可跟您说了，婆母娘当初是有这么回事。哎，没说的，是咱家孩子，还有错吗？老太君心里这个恨呐、啊，心的话老说老杨家人少，闹了半天这帮儿媳妇生完孩子都给我扔在外边了，可不少怎么呢？此时要开开门让他进去，可是后边黄凤仙讨敌要阵，骂呀！小矬子觉得奇怪，
1: 哎呀，昨天晚上没把他杀死，那不要紧，三皇剑在我手呢，怕他什么呢？娘啊，你等会儿，你看我立完功回来再给你磕头去。
0: 小矬子也没领兵，也没带队的，撒脚如飞又回去了。可把上边人急坏了。回来，你快回来，那能叫得住吗？后边人呼噜呼噜呼噜都跟出来了。驼子已经来在黄凤仙的马前，黄凤仙低头一瞧，驼子身后背了口剑，可气大了。哎，驼子，是不是昨天晚上你到我帐篷去？
1: 哎呀，太对了，我到那屋去了，就把你那剑摘起来，你看着没有，在这背着呢，我给你一下子没把你打死啊。
0: 你是做梦呢，矬子！我告诉你，那口剑是假的，
1: 真的吗？我不信！
0: 嗨，你信不信？你往这儿瞧。他一指背后，矬子往后边一看，可不是怎么的，背后还背了口剑。
1: 哎呀，这个是假的，不行，我得带着。背不齐心骗我呢。
0: 别管真假，从你那带着的就好。我说你又来干什么了？干什么要你命？说完催马抡刀就剁。再看杨宗尧瞪出一对子午鸳鸯棒，上下翻飞，遮前挡后，来抵挡黄凤仙。可是想赢人家办不到啊，打着打着猛然往前一近身，够了步数了，这黄凤仙伸左手抓抽出了

0: 黄金往下一动，唰的一声，把子午鸳鸯棒前边的尖唰就砍掉了呀。
1: 哎呀，好啊，鸭蛋子，你太不是东西，我跟你拼了。
0: 他上去要拼命，要拼命还有个好啊，后边众将着急了，一拥其上，群战黄凤仙，算是把杨宗尧给劝下来了。等杨宗尧一回来，宋江吩咐收兵，众将唰都回来，可把黄凤仙气坏了，跳脚了骂。外边宋营是高悬敏战，你骂你的，我们不打了。大家这才回到帐篷里，杨宗尧见过祖母，见母亲，挨个磕头。说起来他还是宗保的哥哥呢，但是看他呀，得比宗保小十岁，跟小孩一样样。花思玉乐坏了，哎呀儿啊，可算见着你了，我以为你没了呢，这几年你上哪儿去了？
1: 哎娘啊，我跟我师父学徒去了，我师父对我可真好嘛。娘哎，这回我可就不走了。
0: 哎孩子，这就对喽。他又把昨天晚上偷那口宝剑拿出来了。
1: 哎呀，你们看这是三皇剑不？
0: 大伙说你扔了吧，还三皇剑呢，刚才人家黄凤仙练出宝剑，奔着兵刃都削掉了，那是真的，这是假的。
1: 师傅，我试试。
0: 他拿起这口剑来，咔往旁边铁器东西一砍，再看这口剑卷刃了。
1: 哎呦，真假的哦。
0: 螳螂扔一边，这回众人是愁了，黄凤仙保兵刃，军中的众将都不是他的对手，怎么办？要论能耐，穆桂英比他强，可又一样身体不便，又没有保证。一连的就是三天过去了，黄凤仙天天讨吊阵，宋营无人出战，小矬子老想出去试试，众将拦着。但第四天有人报何庆回来了，大家一听挺高兴，哎呦，何庆来了，又多了一份力量。何庆咱们前文讲过，是杜银娥之子，是杜金娥的亲戚，倒反青龙镇的时候他母亲自尽了。何庆呢领了嫁扶灵回原籍，给父母殡骨去了，这是安葬完了回营交令。大伙儿一看何庆来了，远接近营，让到里边。何庆来见元帅，穆元帅，末将回来交令啊，何将军将你母亲的古尸安排好了啊，都安葬好了。另外我在半道碰见一个出家人，他给我拿了一封信，叫我转交给您。哦，是谁给我的信呢？这个不知道，就说你看看信就明白了。好，呈上来。何庆从怀里把信掏出来，往上一线，边上有人接过来，放在了帅案上。随后穆国英拆开书信，抽出信瓤，打开一瞧，上边写了两句话，是这么写的：要收凤仙女娇娥，舞台去请杨彦德。上文书讲到，到第四天有人报何庆回来了。何庆来见元帅，穆元帅，末将回来交令。另外我在半道碰见一个出家人，他给我拿了一封信，叫我转交给您。哦，随后穆国英拆开书信，抽出信瓤，打开一瞧，上边写了两句话：要收凤仙女娇娥，舞台去请杨彦德。
2: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3: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2: 松花湖晚风清扬，
3: 长白山月满林海，
2: 延边州体验民俗，
3: 天上一轮月，
2: 人间万份情。
3: 调频95.3，中波84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0: 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家代表评选人员。
11: 端午节，后代的世界，
10: 我们
11: 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
15: 音？我刚刚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
17: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9: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7: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

0: 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要收凤仙女娇娥，舞台去请杨艳德，这是怎么回事？凤仙，这说明是黄凤仙。要收黄凤仙，得请杨五郎，跟杨五郎有什么关系呢？穆桂英不解其中之意，派人去请公爹杨六郎。六郎到这看完信也愣，一看信下边落款有仨字，郑道平。郑道平穆桂英不知道谁，杨六郎可知道，是孟良的亲舅舅，这是世外的高人呢。那么郑道平给我们指的明路，收凤仙得请杨五郎，其中必有缘故。不管怎么回事，咱们应该去一趟，这叫死马当活马治，得把五郎请来，就知道其中的缘故了。六郎跟桂英说，说应该去请你五大爷去。穆桂英也同意，因为别的没办法啊，去请五禅师，派谁去呢？这些人呢，谁都没见过，就是杨六郎见过。六郎又不能去，为啥？六郎是整脸人，到五台山杨五郎要说了，我已经出家了，不管凡间事。六郎脸一红，磨头就得往回来，准请不来。派去请人的这个主，那可真是得能说会道，足智多谋。穆桂英用眼睛往下边扫扫，他就找好人了，心的话要请杨五郎非这个人不可。他看着谁呀？孟良。桂英一乐，孟叔叔啊，元帅，什么事啊？您辛苦一趟啊，去把五禅师请到连营来收黄凤仙，您辛苦一趟怎么样啊？你怎么就看我合适呢？
4: 我不去，
3: 他你公爹杨元帅，他跟五郎那是弟兄啊，他不去我凭什么去呢？
4: 哟，孟叔叔啊，杨元帅虽然武艺不错，但是要论请人这个事儿，他可不如你啊。军中所有的战将，要说能耐，得说是您大，您老人家文武都行，问问谁不知道大将啊。孟良啊，
3: 我侄儿媳妇就是会说话。嘿，好，靠这个我得走一趟，不过自己可不行，我得找个伴儿。
4: 哟，您看跟谁去合适？
3: 我得跟焦赞去，老孟不理老焦吗？
4: 那更好。焦三叔啊，您也辛苦一趟吧。
5: 行倒行啊，跟老孟去老没准儿能行啊。
4: 叔叔，您跟他走保证能行，可速去速归，别耽误啊。黄凤仙天天讨的要阵，我们这闭门不战不成啊。要知道打天门阵是有日子的。
5: 哎，放心吧，到那就回来。哎呀，我们也没见着过杨五郎啊。哎，六哥，什么

0: 啊，他是驼头戴发的僧人，长得很魁实，声音洪亮，背后背着斧子。六郎说，我再给你画个路线图，你按这个道找怎么样？
1: 那用不着，
0: 别在下边长嘴，到那就问呗，准找着，咱办事你就放心的好了。对，兄弟，坐去坐过。哎，别说的，哥俩带好路费盘穿，出了连营，上了战马，奔五台山。马上加鞭非常快，咱们书不重叙，眨眼之间来到五台山下。抬头往远处一看，呵，简直到了仙境一样啊！好座五台山，直冲霄汉，双魂宝月，崎岖蜿蜒，山连山，山套山，岭岭相连，满山之上，一行行，一趟趟，一溜溜，一排排，都是山松、果松、绣球松、春槐、榆柳、大叶杨。远看青山叠翠，近看河水荡漾，往上瞧，立石如刀，碧插云霄；往下看，卧石如虎，怪石横生，黄花朵朵，油盐小道。别看孟良是个粗鲁人，往这一站也觉得心旷神怡。
2: 嘿嘿，这个地方是不错呀，不怪那杨五郎跑这出家了呀，那是比疆场好多了。
0: 一天杀呀冲啊，晃啷晃啷晃，这干什么？这多静啊！哎，老舅，喝点水呗。哥俩下了马，捧了口清泉，哎呀，甘甜甘甜的。百鸟在悬。
1: 哎，老舅，杨五郎在哪儿？
0: 谁知道啊，我不跟你来的吗？
1: 哎，你也是活的，别光我在这张罗着，你怎么的？嘿，我就听喝惯了，你说往哪儿吧？五台山呢？
0: 这不就五台山吗？
1: 是啊，这五台山这么大，上哪儿找去？
0: 那我不知道，反正我跟你走。哎，走走走走，牵着马上了山。书中暗表，五台山可不是一个地方，地面相当大了。老孟也没问明白呀，人家有东台、西台、南台、北台、中台，中台后边还有小五台呢。他哪知道？你说他来到这座五台，当当当一敲门，哎，我说里边有没有杨五郎、杨彦德？人家一看他那模样，没有。在那边呢，
1: 那边在哪？
0: 在那边，往那边。你说东台、南台、西台、北台四个台，他都转悠开了，累的腰酸腿疼，有地方战马上不去，他得愣往上拽。这四个台转完了都没有，他才明白这是五台呀，中台还有。
1: 哎呀，老焦哎，我向来没费过这么大事，怎么上当了？我这中台再没有怎么办
3: 呢？那哪能呢？
1: 他总得有个地方吧，说在五台就不能错吗？
0: 对，到这来。等到了中台一看，眼前是一座大庙，修得非常的威严。啪啪啪一叩打山门，里边有人高诵佛号：弥陀佛。
1: 谁呀？
0: 我。干什么呢？
1: 找人呢。
0: 您找谁呀？
1: 我找杨五郎、杨彦德呀。
0: 弥陀佛，我们庙里没有。
1: 没有啊？
0: 啊，
1: 没有拉倒吧。
0: 哎呀，这也没有怎么办呢？
1: 老舅说那谁到了？
0: 你看我们六哥就说给画一个图，完你就不要，
1: 这好没有怎么办？
3: 怎么办？
1: 咱俩回去。
0: 回去？回去能完吗？叫咱俩找人，咱俩空去白回来呀。
1: 那不行。
0: 不行，这怎么办呢？哎，有了，老焦威，你看我也真傻，我刚才要想起这个道，咱俩就不跑腿了。
1: 你想什么道？
0: 什么道？咱们把这个中台的庙给它烧了就完了呗。我背着火葫芦呢，我啪啪啪打几个火球，把这庙就给它了了。这呼呼一起火，五台山可都看见了，他们必来救火，杨五郎也怕火烧，要是来这救火，我再一喊，那五郎不就出来了吗？咱就找。

0: 找着了，何必挨个庙去找呢？
1: 对，这招好，对，给他放火，对，放火。
0: 哎，放火这招可够缺德的，人家出来揍咱们怎么办？
1: 那咱不管，咱会找杨五郎啊。
0: 别的，放火先给他个信儿。
1: 对，你给个信儿。哎，我说庙里的老和尚，听着啊，我到这儿来不是为别的，为找杨五郎，也不知道这杨五郎躲到哪个旮旯去了，我可实在找不着了。借您的贵庙用一用，我要放把火，听到没有？哎，我要放火喽！
0: 他把葫芦摘下来了。盖拧开了，要拍葫芦底儿，这葫芦底儿还没等拍呢，就听庙门里有人高诵佛号：“弥陀佛。”什么人？庙外吵吵闹闹。哟呵，来了，
1: 是我呀！
0: 紧跟着，金牛牛牛牛牛牛牛，哇！庙门开，打里边出来个出家的僧人。头戴月牙莲子箍，散发披肩，个头比一般人高一头，炸一背，非常的魁梧。往里去看，紫黑的一张脸庞，两道重眉，斜如鬓角，一对古目，皂薄分明，转头端正，四字海口，身穿灰色的僧衣，背背着一把大斧子。往这块一站，那可真是百步的威风，万丈的煞气，胆小的就得吓趴下。孟良那胆子那么大，这回也一哆嗦。哟呵，出来一位，嘿嘿，老师傅，弥陀佛，你们俩是要干什么呢？啊，放火呀？为什么要烧庙？为找人呢？你们找谁？
1: 找杨五郎杨彦德呀。
0: 你们找杨五郎做事，嗨，他家出事儿了。
1: 出什么事儿了？
0: 孟良一想，我要实话实说呀。不行，这杨五郎你看着没有，可能是跟我们藏猫猫的不出来，干脆我吓唬吓唬他吧。这和尚背后背个斧子，是不是杨五郎？我来两句，嘿嘿，我们路远迢迢给他送下，他家出事儿了，他的母亲老太君呐。
1: 啊，怎么了？
0: 哎呀，老太君呐。孟良这一哭，这和尚可受不了，一个箭步窜到近前，伸手就把孟良的手给拽住。啊，老太君，他怎么了？孟良一看不好，我说你轻点轻点，我这手脖子要碎了。我说你是谁呀？啊，俺就是杨彦德。哎呦，五哥耶。啊，你是谁？我是孟良啊。我的娘，他怎么了？
1: 嘿嘿，娘挺好。
0: 什么？嘿嘿，老太君挺好。
1: 嗯，挺好，你哭什么？
0: 我不哭，你能报名吗？
1: 五哥耶，兄弟给你磕头了。哎，交代，快快快，磕头磕响头。五哥耶，给你磕头了，我们的腿都叫你溜细了，你可算出来了。
0: 嗯，杨彦德一听就傻了，心说这干什么？
1: 起来，是是，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们俩到这干什么来了？
0: 嘿嘿，五哥，他是这么回事情。何庆带来一个纸条，上边写得很明白，要收凤仙女娇娥，舞台去请。嘿嘿，杨彦德，就这么我们奉令来了，可是我们转了一大圈也没找着，最后生气了要放火，您就出来了。哥哥耶，刚才我要不那么说你能报名吗？你要不报名我们上哪儿找您呢？哥哥耶，我说错了，您别生气，我们可不是赌咒老太君呐。哎，你放心，老太君长寿星，死不了，都挺好。哥哥跟我们走吧。杨五郎又生气又可乐，可乐的是孟良出这个馊主意，找不着我要放火，生气的是

0: 下山呐、啊，我凭什么呢？大宋朝皇帝对我们老杨家已经够狠的了，想当初老杨家赴双王兴隆会，大郎替了宋王子，二郎替了南庆宫，我的三哥马采如泥，逼得我才出家在五台山。我既出家就不管凡间事，可是如今这个郑道平要把我使出来了，可也是黄凤仙，我要不到谁能收得了这个五哥耶，你可得去呀、啊！你要不去，老杨家人可就都完了。老太君在呢，我五嫂也在呢呀。你出家挺清闲自在，我五嫂在家可够苦的。这个嘛，五哥呀，你要是不去，我跪个丁枣木烂也不起来。哎，五郎一想，我出家这么多年也没看看老娘了，我应该见。好吧，既然如此，请到里边略等片刻，我收拾收拾再走。就这么把哥俩让到里边，准备点吃吃喝喝的，然后三个人出来。五郎飞吼了斧子：兄弟啊，我走不行，我得带着一位，走，跟我到下院把夫人带着。孟良这个主啊，别看粗，粗中还有细，细的可不是地方，他的眼珠子叽里咕噜咣当咣当，心的话，这杨五郎怎么还有夫人呢？上前敌还得带夫人，那回去见我五嫂他怎么办？哎，五哥呀，我说带夫人干嘛？哎，不要多问。是是是，不问不问。使我找三个人起身往前走，不太远，眼前是一座小庙，在门前止住了脚步。五郎说：你们俩在这等着啊，不要进去，我到旁边弄一辆车来，弄辆车把夫人拉着咱好走。
1: 哎，好，听你的。
0: 孟良在这等着，杨五郎去了很大的功夫才在下边弄了一辆车，是雇来的，在庙门一停，五郎到近前，啪啪啪敲打山门。时间不大，里边唰唰有脚步声，紧跟着庙门哗楞一响，双扇门一开，打里边出来个小尼姑，看见了五郎，双手合心：弥陀佛，五禅师，您到这儿有事啊？
2: 哦，我要见见夫人。
0: 是是是，夫人在下屋坐着呢。
2: 好，你告诉她一声我来了。
0: 哎，杨五郎大步的进了庙门。孟良一想，呀，这夫人怎么在和尚庙呢？
1: 佛兄，我得看看。真要是那么回事啊，那咱可不佩服五哥。走，老舅。
0: 两人也进了院。到了院之后，五郎一回头瞧见这哥俩跟来了，把脸一沉：
1: 你们俩干什么？看看呗。不许往前去。
2: 是，好，不去不去不去喽。
0: 两个人在院等着，五郎进了下屋，在里边待了好半天，随后五郎前脚出来，后脚跟出一个中年的妇人，年纪在个45、46岁。哎呦，从这眉眼五官来看，这个女人年轻的时候那可以说是标致的人物，长得好，清水脸，浑身穿着蓝粗布的衣服，举止稳重，行动大方。孟良交赞也不敢说话，往旁边一站，一个劲打住嗓子：
1: 五哥走不走？头前带路。
2: 是，头前带路。
0: 孟良心的话，这不是找别扭吗？请你，你带个夫人干嘛呀？回营里咱五嫂不得跟我们拼命啊。
1: 哎，这什么事儿都有啊。你别瞎说了。二哥，
0: 那五哥不是那人。哎呀，人心不保，步步保寸。
1: 得了，咱俩跟着站班吧。
0: 俩人一边一个。 五郎挺尊敬这个夫人。
2: 夫人请上车。
0: 哎，多谢武禅师，你费心了。
2: 不要客套，翻车道，走，下山。
0: 是。哇，鞭子一甩，再看这辆车咕噜噜噜噜噜噜噜下山。孟良、焦赞、杨五郎在后边紧紧跟随，车跑得很快，可是落下这仨人呢。到了山下之后，那哥俩上了马，五郎也跨了个车沿，书要剪断，直奔宋朝的连营。来到连营的外边，车辆停住，孟良、焦赞，哎，到里边送个信儿，就说我回来了，看望老娘，另外把这夫人安排个地方。
1: 是，等着啊，五哥，我们这就进去回一声。
0: 哼，一会儿瞧着有热闹，非打起来不可。哥俩来到里边，直奔帅帐。帅帐里边人都不少啊，穆桂英、杨六郎、佘太君、寇准、八王都在这儿呢。议论军情，算着时辰。等孟良、焦赞回来，孟良、焦赞过来一行礼，
1: 元帅，我们回来了。
0: 哦，二位叔叔可请来武禅师
1: 来了，还来俩呢？
0: 怎么还来两个人
1: 啊？还带个夫人来呢？
0: 穆桂英听这话就没敢言语，因为当晚辈的，看了看老太君，祖母奶奶，您看此事应该怎么办呢？老太君颜色很不好看，又疼又恨，他可不是说因为孟良说的夫人这码事，他恨的是杨五郎啊，你自顾出家到五台山清闲自在了，我领一帮寡妇夫人这日子怎么过呀？两军阵前出生入死都到现在了，你从出家就没回来看我一眼呢，你还有我这个当娘的吗？越合计越难过。孟良啊，哎，老孟良，
2: 去叫这个奴才进来。
0: 哎，是了。老孟良，那个女的怎么办？八姐九妹把那个夫人领到旁边的帐篷好好照料。是，八姐九妹出去了。时辰不大，孟良领着杨五郎直奔帅帐。五郎往里走，心如刀扎一样，又羞又愧呀。我算贪生怕死，挥刀避剑，跑五台山修行去了。我那六弟和这些寡妇夫人们还在疆场征杀，我愧为人也。一进帐篷门，扑通就跪下了，可就该大脚走，紧爬了多少步，往上一撩眼皮儿，正中坐的是老太君。穆桂英，穆桂英早躲一边去了，全剩这些寡妇夫人、佘太君等人在着呢。
3: 娘啊，娘啊，享福眼得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4: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3: 松花湖晚风清扬，
4: 长白山月满林海，
3: 延边洲体验民俗，
4: 天上一轮月，
3: 人间万份情。
4: 调频95.3，中波846，
3: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4: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5: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6: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5: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6: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5: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6: 山有诗意，
5: 金秋正当时。金色吉林。
6: 国庆有约。
7: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项目代表的传承人。端午节，
13: 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谈到
13: 就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
17: 方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8: 一
19: 种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0: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1: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3: 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3: 老伙伴的
22: 随身听，
23: 随身听，随身听。
2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5: 上文书讲到，孟良领着杨五郎直奔帅帐，五郎往里一走，心如刀扎的呀，又羞又愧呀，我算贪生怕死，飞刀必剑跑五台山修行去了，我那六弟和这些寡妇夫人们还在疆场征杀，我愧为人也。一进帐篷门，扑通就跪下了，坑盖大脚走，紧爬了多少步，往上一撩眼皮儿，正中坐的是老太君。娘啊，娘啊，享福眼得了，往这一跪，泪如雨下。多大年纪啊，要50来岁了。老太君两眼昏花，看看五郎一身的僧衣，驼头戴发，本来想要说一顿骂一顿，话到舌尖又卷回去。为什么？我儿子出家是逼的，金沙滩一战，大儿替了宋王慈，二儿替了赵德芳，三儿马采如泥，四郎八郎失落翻营，我的五郎儿出生肉死，身带重伤，落到五台山是被逼的，要不是宋王天子和潘仁美陷害杨家将，五郎儿哪能出家呢？谁不贪妻恋子啊？扔下了妻子出家，我这当娘的还说什么呢？奴才，给我站起来！是，娘啊！儿不孝，你老人家偌大的年纪还在军中，孩儿我躲在高山看见了您，孩儿心里难过，我没在您眼前行孝，您骂也骂得，打也打得，娘啊，你出出气，有什么话您说吧。五郎明白老太君有程度不忍说呀，老太君眼泪刷刷的，什么也没说，一抖袖。杨五郎此时耳朵就听旁边有人抽泣哭，扭头一看呀，是结发之妻罗氏女，看见了夫人心里更难过了。是啊，人家 大嫂、二嫂、三嫂是丈夫都没了守寡，我这人还活着呢，可是把老婆扔在了家中。哎，贤妻，杨延德对不住你，弥陀佛。这一句啊，这五夫人再也不哭了。怎么？人家念佛了，出家了，出家就没有我这么个老婆了，我还废什么话呢？哎，悟禅师啊，别客气啦。哎，夫人，你多替我在娘子眼前尽孝吧。哎，没说的呀。五夫人一看这样，气儿也就没了。为什么？当着这么多女将，自己的丈夫给自己来个合掌当胸，往下一哈腰，也觉得不好意思。老太君数数落落，周围的寡妇太太都哭啊。一会儿六郎来了，来见哥哥。五哥呀，快请坐。娘啊，别难过了，我五哥回来是大喜事儿啊，这么多年没回来真不容易。五嫂你也别难过了，快下边告诉准备准备吃吃吧。八王爷也来了，寇准也到了，都来贺喜。闲话叙过，茶罢歌盏，该谈军情了。穆桂英也来见武大爷，杨宗保也叫大爷。五郎挺高兴，怎么杨家还有后代呀？杨宗保、杨宗勉、杨宗尧都在这儿呢。杨五郎打了个嗨声啊，苍天保佑，杨家还有后代根苗。然后商议两军阵前的事。杨五郎告诉穆桂英，明天你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安排，保证能收服黄凤仙。穆桂英按照杨五郎出的主意，把兵都派出去了。这一夜呀，老太君跟杨五郎娘俩是直谈到天光放亮。穆桂英升座保障，把众将都派好，伏兵埋伏得了。最后派的杨宗尧，这个两军阵前讨敌要阵，将黄凤仙引出来，引到东边的树林里，算你首功一件。宗尧一听乐，哎，不用我打仗啊，用不着，你把他领到树林里就算首功。
0: 哎呀，这好办，行了，我走了啊。
25: 小矬子杨宗尧撒脚如飞，直奔两军阵，冲着远处高喊：“哎，快点叫黄凤仙出来，我等着着急了，快点啊！”不用骂阵呐、黄凤仙是天天要战，这边一喊，里边刀刀炮声一响，黄凤仙就出来，出来往两军阵前一瞧，行。怎么就一个人呢？对面冷冷清清的。这里大概有事儿。哎，矬子，你来干嘛来了？
0: 干什么来了？哎，揍你来了。今天你记住日子，明天这晚就是你的周年。
25: 啊，我的周年？
0: 哎，对了，我说我有点事儿，你敢不敢跟我去？
25: 上哪去？
0: 上哪去？瞧着没有，那边树林里埋伏下伏兵，就等着抓你呢，叫我引你来了。你敢去是英雄，不敢去你是匹夫。
25: 黄凤仙听了杨宗尧的话，心里琢磨，他说的是真是假呢？要说是计策，一般人可不明说呀，要说没有计策，他不在这儿打，领我到树林干嘛？尤其两军阵前就他自己，其中定有缘故，必是有什么计策。嘿，有计策又能把我怎么的？ 宋江这个人我都见着了，哪个也白给呀，只要有我胯下马，掌中刀，背后三黄剑，哼，婆子你说上哪儿去吧，我请着。
1: 耶，胆儿不小，要这么说来了。
25: 矬子一抹身，撒脚如飞，前面引路，黄凤仙在后边跟着。黄凤仙一追，人家两军阵前不少官兵撂阵的呢，急忙高喊，黄小姐快回来，别跟他去，这矬子心眼可不少，别上当啊。对呀，他叫我去，哦，我就去呀，我怎么那么傻呢？一学马他回来了，杨宗尧一看他回来，哎，别走，走呀，矬子要想打就在这打，我不跟你去。哎，你都说你有两

就到了树林边了。王凤仙呢，看着没有，树林里有人挡着你呢，今天你就得死，你敢不敢进吧？人呢就怕僵火，一僵脾气上来，脑袋一热，就什么都不管了。嗨，我机器里又能怎么的了？矬子，你前面带道，哎，我走了，噌，进树林他没影了。黄凤仙一提马的丝缰，一看这个树林中间有条道，挺宽敞，战马过去满可以，提丝缰就进了。到里边走了多没有，能有十几步，就听着里边大一声的炮响，伏兵四起，树林刷被围。黄凤仙往周围看看，一看都是宋朝的兵将，盔腾腾，金光耀眼，甲层层，龙鳞片片，一个个拿刀持枪，在远处站立，谁也不过来。啊，黄凤仙呀，这干什么呢？你们往里拥抓我，谁也不过来。你不过来，我也就别碰你呗。他一学战马，想要回来，还没等走呢，就听有人高喊：“哎，黄小姐，别走了！你看这是谁？”啊，谁？姑娘顺着声音仔细看，哟，林子中间是一块的空地，在空地上站了多没有，能有二十个人。这二十人站的位置都是齐齐整整的，正中间有一个中年女人，头上的青丝高挽，一身蓝粗布的衣服，清水脸，脸阴沉沉的，而且眼睛发红，可能是刚刚的哭过。旁边站着孟良，这边是焦赞，在一旁站立一个胖大的僧人，背着斧子。孟良他认识，剩下这些人他都不认得。姑娘可就愣住了，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哦，设计伏兵把我引到这儿，那好，你们都过来呀，你们都上来呀。就看着夫人高声断喝：“奴才奉天哪，你这个东西也特张狂啊，奴才为娘在此，你还不下马吗？”黄凤仙听这话呆磕磕的发愣，哎，这一妇人你说什么？我不明白。冤家，奴才你不认得为娘了。你是谁的娘？我是你的娘啊。凤仙哪，你是我的亲女儿，怎么你不认识我了？哟，黄凤仙听这话也愣了。哎呦，我娘在北国呢，你是不是疯了？杨五郎一听，气得把眼睛瞪得溜圆，高诵佛号：“弥陀佛！”黄凤仙哪，难得你把这个话说出口。人都说乌鸦反哺，羊羔跪乳，何况是个人啊？你连生身老娘你都不认识了啊？你是谁？俺乃五台山出家杨彦德。啊啊！你就是那个什么五禅师，对不对？本陀正是山下黄凤仙呐，他就是你亲娘，还不过来人母？那位说了，

王凤仙和这女的到底怎么回事儿？那么杨彦德和这夫人又是怎么回事儿？哎，这里呀，有了这么一段故事。这个夫人娘家姓王，嫁给老将黄凡。黄凡呐，当时是雁门关的总兵，所生一女就是黄凤仙。黄凤仙两岁的时候，韩昌二进中原，当时三官无有元帅，因为杨六郎在云南诈死难民，中原无人领兵抵抗韩昌的兵马，三官要失守。老将黄凡呢，贪生怕死，要投降北国。王氏不同意，就劝他丈夫说：“将军呐，你我既是大宋朝的俸禄，应该以命相报。城在人在，城失守，应该是为国捐身，怎么能投降呢？你要投降，软骨头，将来是骂名千载。你挨骂不说，我这当妻子的挨骂，连咱的孩子也挨骂呀。”黄凡当时翻脸了，说：“你这个贱人呐，你是真不明白礼节。要知道，在家从父母，出嫁从丈夫，丈夫叫你怎么你就怎么的，这是一。再一个，哦，我不投降，不投降我就得死。要死，吃饭都不香了。我要投降北国，献了关城，你放心，韩昌绝能对得起我。”王氏说：“你要投降，我不跟你去。你要不跟我去呀，你把孩子给我撂下，我不给你孩子。”王氏说：“好，姑娘给你，我死去。”就这么，王氏离开了雁门关，在林中上吊。偏凑巧杨五郎云游天下，路过此地，救下了王氏。王氏诉说全情，杨五郎很赞成，一个女人能有爱国之心，有骨气，令人佩服，这样人不应该死。就劝王氏说：“你别死，早晚有你们母女见面的天，我把你送个地方，你先待着，打听你丈夫你孩子的消息。”就这么把王氏啊就送到五台山翠云庵，在那儿住下了，可没落法出家，有庙里的小和尚照顾着他。你等这边呢，消息也传过来了，黄凡领着黄凤仙投了韩昌韩延寿，果然萧太后重用了，给个大都督的衔儿。那还不说，在北国就又娶了一个老婆。当时黄凤仙才两岁呀，什么也不明白，你看太小了，就以为后娶的这个夫人是他的亲娘。但后来黄凤仙在北国长大之后，习学武艺，他和韩昌的妹妹最好，韩昌的妹妹叫韩红纱，武艺最好，俩儿在一块儿长大的，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当时在北国是很有名声。别看是女的能为出众，尤其是黄凡把自己的宝刃三皇剑给了自己的女儿，此当天门镇缺人，萧太后派他到前敌来战杨家将，做梦也没想到今天被引到树林里，又出来个娘，他哪知道啊。杨五郎一听孟良说的那个事儿呢，他一想也应该召集他们母女见面，所以把人埋伏在此地，叫他们两个在这块母女相会。王氏哭得跟泪人一样诉说前情：“凤仙呐，就是因为你父亲要投降，我不乐意，你爹逼我一死，要不是杨五郎解救，娘早就没了。孩子，水流千遭归大海，你是中原人，应该保大宋啊，不能恨你。”

0: 盖个城池，投降萧太后，落个骂名千载呀。王凤仙听了这话，半信半疑。要说眼前的女的不是我的娘，可是不知道哪个地方觉得自己和她有像的地方。要说是，我没听人说过呀，我娘从来没跟我讲过，那边我还有个娘呢。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对不起，许是他们的计策。不管怎么地，我回去问一问，这是一二一个。现在他们把我围到里边了，我要就说不行不认，我也难讨公道，我何不这么等这么办。哎，这一妇人，既然你已经说了这些话，带我回去问问我的父亲，如果我父亲说有这么回事，那我听您的。如果我父亲说没有呢，那么这一妇人可不怪我翻脸无情不认你了，因为我那边有娘。诸位，闪条道，我走了。王凤仙要走，这下众将都不干了，费这么大劲把杨五郎也搬来了，把王氏也搬来了，你要跑那哪行啊，大家夸亮出兵刃就要过来。可是明知道要想伸手谁也不行，黄凤仙一阵冷笑，干什么要打呀，哎呦，让你们八个唰把宝剑瞪出来了，怎么样，能对付这口剑就行。这姑娘把剑往外一亮，周围人都愣住了，不是别的，费这么大劲把她引到这个地方来，哦，她要走啊，这哪行啊，有心上前伸手不是对手，不伸手眼巴巴看着走又觉得难受，正然对峙不下。就在这阵儿，由远而近一骑战马直奔树林，马上一员将跳下马来，平顶身高九尺开外，只长得像短波秃，面似锅底，黑中透亮，亮中透煞，扫帚眉，钢眼，狮子鼻，大嘴叉，浑身穿青，遍体挂造，手中一对乌金锤，来到树林边，冲着里边高喊：哎，我来找我爹，找我娘来了。杨宗魁赶到，要会战黄凤仙。
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清扬，
2: 长白山月满林海，
1: 延边州体验民俗，
2: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万份情。
2: 调频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3: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4: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3: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4: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3: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4: 山有诗意，
3: 金秋正当时。
4: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3: 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像等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才能
11: 读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事？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8: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0: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八百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2: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4: 福无边，
5: 日无月，
6: 寿无疆，
7: 天无下日，
8: 身强体健，
9: 百岁高天。
2: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3: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2: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10: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1: 主持人好，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您每天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昨天呢发生了

件事情啊，让人特别遗憾的事情。怎么回事啊？有一位糖尿病患者郑先生，他已经订购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血方了，想好好治治病，但是药送到的前一天突发心梗离世的。我学生啊，原本打去电话是要指导他用药，结果呢收到了这样的噩耗。哎呀，他爱人哭的嗓子都哭哑了，话都要说不出来了。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啊，也特别痛心，更何况是人家家属啊。你看每一天在一起吃饭啊，一起睡觉的人突然就离开了，这种亲情的割舍让人痛彻心扉，难以接受。那人这一生当中啊，我们活着为什么呢？就是为了一个字，情啊。你像亲情、友情、爱情，那不管是什么情，都是为这个情字活着，这个是我们人活着的动力。所以啊，亲人离开，亲情割舍，确实太痛心了。我不希望这样的悲剧啊再次发生。其实到了我这个岁数啊，用我朋友的话讲呢，老孙呐，你早就应该在家颐养天年了，你真没有必要整天在这块给大家讲课啊，还得到全国各地走，甚至有时候呢还得出国啊，参加各种交流会，你没必要啊。但是我为什么一直坚守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呢？因为我知道啊，人间正道是沧桑。什么叫人间正道呢？那我的正道啊，就是要认认真真把补虚第一方，把国家专利补虚方能够更快更广的让更多人知晓啊，让更多的患者用上，把病人的病给治好了，让每个病人呢都能真正的健康幸福快乐的生活下去。我多希望像刚才郑先生这样的病人啊，能够更早的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用上，那你看这个悲剧是不是就不会发生了。所以这样的事业呀，我必须要做，我不能停，这也是一个情字。这是我和咱们百姓之间的，不是亲情，但胜似亲情的情谊。医患同心呐，自打我做医生那天开始，我就下定决心了，我这一生啊，就是为百姓，为病人而活。那我活着的意义，就在于能够救治更多的人，因为医生责任重大。咱们大家伙找到我，那是把性命交给我了，性命相托呀。那我要是不把病人的病给治好了，我能对得起百姓吗？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昨天发生的这种悲剧，我确实太痛心了，所以我不能停下，我必须更加努力，让更多的老百姓啊，不管你有钱没钱的，咱们都能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能够及时用上。这是我和百姓之间的情，我这一生不求名垂千古，但求无愧于心。我知道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患者朋友总以为啊自己的病不严重啊，认为没啥大事啊，离死亡很遥远。其实很多发生这样的悲剧啊，哎，那我要告诉大家伙啊，如果你有同样的想法的，一定要改变。病不能拖，拖就是对自己生命健康不负责任，也是对你自己家人的不负责任。疾病无小事，有些疾病瞬间就能让我们和家人阴阳两隔。那你像刚才这位郑先生，糖尿病引起的心梗啊，我们把这个病呢叫糖心病啊，就是糖尿病并发心脏病了。糖心病啊，它的隐匿性太强，发病即死亡的病人太多了。如果说你以症状来判断的话，那真的啊，随时随地可能突发心梗致命。糖尿病并发心脏病，为啥说这个有隐匿性呢？因为糖尿病患者呀，这个由于神经的病变，感觉迟钝，所以有心绞痛发生啊，他可能也没啥感觉，甚至直到发生心梗了，他也并没有什么明显的这种痛感。

非常可怕。那因此啊，如果你有这个糖尿病，平时有这个胸闷呐、乏力呀、呼吸不畅啊、走道堵嗓子眼儿、晚上睡觉容易憋醒啊，或者总是觉得气短压气啊，或者有心绞痛啊，你如果有以上我刚才讲的这些症状，哪怕有一样两样，你都得注意了。这种情况啊，很可能你离这个心梗呢，只有一步之遥了。那刚才我说那位这个郑先生啊，我了解他啊，他之前呢并没有明显的心绞痛的症状，就是平时走路多一点啊，感觉有点胸口憋闷啊，上楼走到二楼三楼呢，哎，感觉有点呼吸不畅啊，其实他这个症状已经很明显了，但是他没重视，等到想要治疗晚了，突发心梗没给他机会。其实很多糖心病患者啊，即便你没发生心梗，长期发展下去也会发展为心衰的。所以糖尿病并发心脏病或早或晚都会致命的。那讲课当中啊，我经常讲啊，听我讲课的人，你认真听啊，你不用着急去买药去，你听懂听明白了你再去买都赶趟啊，你用的也安心。但是呢，对于像这种大病重病随时有生命危险的，我们就不要拖了，一定及时把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啊给用上，哎，及时治病及时保命。目前呢，只有这个药能够治好糖尿病。很多人听说说糖尿病治不好了，哎，甚至很多我们同行啊医生呢也都说糖尿病呢要终身服药。其实这些话呀，就是对这个糖尿病呢没有理解透彻，天天降糖药啊，天天胰岛素，就这么吃这么扎呢，你确实治不好。我常听到患者说这样的话，说啥话呀，哎，治的还凑合，我血糖降的还行，我并发症改善呢还可以。那我作为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啊，我孙志刚今天告诉大家，治病啊只有治好和治不好的区别，没有凑合这一项，没有还行这一项。那我治病呢，要么治啊，治就给你治好，不管你病史多长病情多重，只要我认为能治好的，我一定呢竭尽全力给你治好啊，有一个算一个，我从未失过手，从未有过例外。另外我治不好的呢，你花多少钱给我做金山，我也不给你用药啊，这是对你们负责任，也是对我自己负责任。我治不了了，我非给你治，最后让你回来骂我吗？这事儿我肯定不干啊。所以我给大家治病呢，那老患者都知道啊，轻症小病就一副药，大病重病呢三副药就能给你彻底解决了。真金不怕火炼啊，好药就是经得起考验呢。所以在我这治病呢，大家伙只要记住一点就行了，给你用药你就安心治啊，最终肯定能治好你的病。那糖尿病能不能治啊？能治啊，别人不敢说，我敢说，因为我能治好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上市三年多了，康复50多万老慢病患者，其中糖尿病的4万多人。病例报告我是看了一遍又一遍，各项数据统计啊，你像糖尿病、糖尿病足啊，还有糖尿病眼病、糖尿病肾病综合症啊，这些并发症都康复了。这不是我说出来的效果，是大量患者验证过的效果啊。所以我敢说治疗糖尿病，如果我是第二，没人敢说第一的啊。那很多新朋友肯定好奇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到底有啥独到之处呢？我告诉大家，这是国内唯一一个能够实现四虚同补的药，能够治疗世间一切虚症的药，能够真正断病根的药。中医讲啊，百病源于虚，一切疾病皆由虚而起。那糖尿病呢，根本它也是虚啊。糖尿病中医叫啥，叫消渴呀，它是以阴虚为本，燥热为标，是这样一个病。早期阴虚气虚居多，到后期这个阳虚血虚居多了。糖尿病为什么从头到脚，从皮肤

0: 不到脏器，哪哪都是并发症呢？因为它是最虚的病。黄帝内经就讲过呀，五脏皆柔弱者，善病消丹。消丹就是古代对糖尿病的另外一种说法啊。那阴阳气血啊，是五脏六腑的粮食，你虚就是啥呀？虚就是少，虚就是少，就缺粮了，粮食严重短缺了。那五脏六腑它没吃的了，没喝的了，它就损伤了啊。所以五脏六腑、皮肤啊、骨骼呀，哪哪都是并发症。那治疗糖尿病啊，包括并发症啊，包括我今天讲的糖心病，咱们大家伙记住啊，必须要四虚同补才行。否则你想治好糖尿病啊，那就是天方夜谭。我问大家伙，降糖药、胰岛素，你说它有补虚的作用吗？没有吧，没有补虚的作用，根本就谈不上治疗啊。那效果用老百姓的话来讲呢，就是凑合呗。包括你像这个常用的消渴丸啊，消渴丸是养阴滋肾的，益气生阴的，有没有作用？有，但治疗不全面，也是凑合。那能治好糖尿病还有糖尿病并发症的啊，目前呢也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是唯一一个能够做到四虚同补，补气血阴阳，同时补福禄寿喜。也就是说呀，它一药顶四药啊，一方呢就能补四虚，你补足了四虚啊，百病皆愈。那为什么只有它可以呀？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国内首个老慢病的高端原研药。原研药代表啥呢？代表这是医学最前沿的药物。那目前老慢病的治疗领域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到目前啊是没有任何药物可以替代的，而且它的研发时间长达30年。为确保原研药的效果呢，也是唯一一个啊添加了雌雄同体人形手物的药。所有医书记载啊，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物是唯一一个能四虚同补的灵草仙药，它是没有可以替代的啊。而添加这味药材的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了。所以啊，四虚同补它药效绝对是独一无二的。还有呢，原研药啊，它同时也代表一个医学领域上的突破。你包括老慢病、大病、重病啊，像糖尿病这些医学难题，原研药的出现呢，才真正打破了无法治愈的这个瓶颈。你像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每吃一盒药就用掉了80公斤的原生药材啊，就这一粒药呢，就相当于你吃了1斤3两3钱的原生药材，是真正浓缩的。所以呢，他把这个四虚同补的药效直接就翻倍了，一粒就顶其他补虚药的120粒。那糖尿病呢，因为有了原研药啊，有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出现，才真正有了新的突破，让糖尿病患者呢不再终身用药了。只要给我治，那你就是来一个我给你治一个，治一个就好一个啊。这就是原研药研发长达30年的意义啊，它真正解决各种老慢病，解决各种大病重病，各种疑难杂症。所以呀，百病源于虚，想要大病重病，你治得好的，你就得用好药，就得用原研药啊。那接下来咱们把这个时间交给大家伙吧。在迎接大家热线之前呢，我还得跟大家讲讲，就是咱们农民朋友拿着新农合医疗本的，还有这个城镇的职工医保本的、居民医保本，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医保报销专项补贴的政策呀，可能随时就要结束啊。所以呢，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啊，你想参加的朋友，咱就得抓紧时间报名了。你错过了，再想用这个医保直接啊买药，那就不好使了。咱们现在啊，这个政策还有。每天每个地区呢也只有20个名额，所以大家伙一定得把握住啊。还有就是之前呢您花原价买药的老朋友，还没有办理这个医保退费的，也得抓紧时间啊。你像原价买三副药的，咱就可以享受80%的医保报销了，你就能退回来13440块钱，这可不是小钱啊。 所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统一报名电话，我再说一遍，400-690-1677。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问诊环节。好的，主持人。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呀，终于接通了，孙主任。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3: 嗨，主任好。
0: 哎。
3: 啊，我是海城牛庄的，就是上个月咱俩通过电话，不知道孙主任您还记得我不？我姓王，我叫王淑华。
0: 好像有点印象，因为我每天接诊的患者太多了，大家记住我简单，我把每个人都记住那太难了啊。
3: 嗯，
0: 哎，请您见谅啊，您把您的情况说一下。
3: 这个我理解。
0: 哎，
3: 孙主任您人好，医疗水平高超。
0: 哎呀，
3: 就是补虚方这个药吧还管用，找你看病的人肯定少不了。
0: 是的，
3: 我呀上次通电话就是你问我这个冠心病是咋来的，我当时我就是说气的，你还劝我呢，劝我说儿孙自有儿孙福，管不了的就放手，说不定就是解脱。
0: 你要这么说我想起来了啊，我想起你是怎么回事了啊，放下控制欲啊，让自己从这个焦虑啊烦恼当中咱们就解脱出来了啊，安住于当下的这种清净自在多好啊。
3: 嗯，是真是这回事儿。
0: 嗯嗯，
3: 你说吧，我跟您说当时是咋回事呢。
0: 嗯，
3: 我跟您说说他咋给我气出冠心病。
0: 哎，好的，您说一下。
3: 哎呀，就是啊，我儿子他是厨师，在海城胖嫂饺子馆打工。
0: 哦，
3: 因为这不是厨子嘛，特别忙。
0: 嗯，
3: 2个月都回不了一回家。
0: 嗯，
3: 我儿媳妇吧就是看着我小孙子在家上学。
0: 嗯，
3: 完事孩子上学去了，儿媳妇了就出去打麻将。
0: 嗯，
3: 我这心里呀那个憋屈呀，就这么的这病都落下。
0: 嗯，哎呀，我真是特别这个理解你啊，你这口气呀、啊、毒得太深了，咱们中医讲啊，怒伤肝思伤脾啊，所以你这是又气又憋呀、啊、心口窝就跟压块大石头似的，是不是啊？ 哎，所以气血呢就出现了淤堵，它能不淤堵吗？总这么憋着是不是？而且心脏这个地方啊娇贵啊，最受不了的就是这种气滞血瘀的这种折腾啊，那你这种冠心病啊真就是这么气出来的啊，哎，就是气出来憋出来这么个实病，哎，
3: 是，
0: 嗯，
3: 就打那开始吧，我这心绞痛就一直犯，
0: 嗯，
3: 哎呀，就不能生一点气呀、啊，只要一生气、
0: 嗯，
3: 哎，这心脏就疼的邪乎，就跟那猫抓住的疼，
0: 嗯，
3: 疼的时候你要是不横的救心丸，那就过不来。
0: 对，那所以说你这种一横救心丸就能过来的，是典型的心阳虚型的冠心病啊、
3: 嗯。你说就是少少院子吧、
0: 嗯，
3: 哎，这心脏就像那个偷人家东西的似的，突突突突突突的，就这样，觉还睡不好，
0: 嗯、
3: 血压也更不高了。这不后来我儿子带着我去医院做检查，
0: 嗯、
3: 大夫说是严重的心肌缺血，说建议下个支架。
0: 嗯。
3: 这一说吧，这算下来住院再下支架吃药，然后就开点药就回来。
0: 那这个心脏病可拖不得呀。
3: 他说越疼越邪乎，这病可真是不等人。
0: 是的啊。
3: 有时候吧，这一疼起来还尿裤子。
0: 嗯嗯。
3: 哎呀，后来这儿子又请假回来，又带我呀去鞍山找的那老中医开的汤药。
0: 哎，汤药吃完之后呢，效果咋样啊？
3: 也不行，
0: 也不行。
3: 后来我就在广播里听您讲这补虚方，
0: 嗯、
3: 说这个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这人虚了，身体里就有瘀了，
0: 对，
3: 瘀了就得堵。我能听懂这个意思。
0: 嗯，我一直在说呀，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所以你补四虚之后啊，你气足血不凝，血足血不缓了，阴足血不滞了，阳足血不瘀了。哎，就是这个道理啊。
3: 嗯
0: 嗯嗯，
3: 反正呢我就能听出来你呀是好人，我相信你。
0: 嗯，
3: 然后我就把我那攒的那点过河钱儿，我就买了一副药。
0: 买一副药、嗯、
3: 你还别说，那可真是一物降一物啊，卤水点豆腐。
0: 嗯，
3: 我吃上那药当天晚上我就睡好觉。那心脏那块儿吧，应该好像我记得是第三天这个心绞痛就不怎么犯了。
0: 嗯嗯
3: 啊，就是你感觉要犯，你就是要犯病了，哎，突然就好像有一双手把这心脏给护起来似的、
0: 嗯，
3: 然后就没感觉了。
0: 哦、啊，就三天咱们就止住这个心绞痛了，是不是啊？非常好啊！
3: 嗯、
0: 哎哎，
3: 直到第七天，是第七天还是第八天呢？反正就是彻底的不犯病了。
0: 嗯，
3: 一直到现在都已经26天了、
0: 嗯，
3: 一次心绞痛没犯过。
0: 哎，多好！
3: 啊，之前那个心脏就像裹着好几层的湿乎乎的大棉被似的，
0: 嗯，
3: 这回一下子就给卸掉了。
0: 哎，把这个包袱卸掉了，实际上是把你的心阴心阳啊都给补上来了啊，很好。
3: 嗯
0: 嗯，
3: 这血压也好，睡眠也好，这大便也通畅，
0: 嗯、
3: 这也太好了！我呀，特别感谢你呀，孙主任，这药可真好啊。
0: 嗯，
3: 这不省下来我那个下支架的钱了。
0: 那肯定省下来了，但你别感谢我、
3: 嗯、
0: 啊，你感谢你自己吧，感谢你自己选择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选择对了啊。
3: 还是要谢谢你。
0: 嗯，
3: 现在我都感觉我的心脏病好了得有6-7成了。
0: 嗯，
3: 你看血压也不高了，也不失眠了，肠儿好了。
0: 嗯嗯，
3: 就是你那个那里面那个小膏，
0: 嗯，
3: 早就和我说、啊，说我买的这药能给还能给报销。
0: 对对，能给报咱都给报啊。嗯
3: 啊，而且现在用这个新农合买药都不用花钱了。
0: 嗯嗯，
3: 哎呀，我就寻思，我说我这一个农村老太太也整不明白，正好啊明天我儿子回来，那个让他给办理，
0: 让孩子给办一下。嗯
3: 啊，然后啊我就是想问问孙主任您，
0: 嗯，
3: 就你说哎呀我还需要得吃多少啊能彻底治好、
0: 嗯，像刚才您讲的，到今天呢，您吃了这个26天的药，还不到一副药呢，就达到这么好的效果。那凭我的经验啊，您三副药下来，我保你100%，你不用考虑说再下支架这事儿了啊。
3: 啊啊，那我就再买2副药。
0: 对，
3: 这是不是用那个合作医疗证就能直接买了？
0: 嗯，
3: 那我还得花多少钱呢？
0: 你就不用花钱了，你再买2副加上头钱呢，这不就3副药吗？3副药给您报80%，您之前买那一副还能给你退回来一部分呢。
3: 那这个活动好啊，那明天儿子回来，那一定得报名参加。
0: 嗯，

0: 就不耽误您时间了，谢谢您了，孙主任。
1: 哎，好的，那咱就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哎，
1: 拜拜，
0: 谢谢主任，再见。
1: 嗯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 400-690-1677。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2: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就是我咨询一下，用那个医保本是不是就能买这个什么补虚方？
1: 哎，是的，没错啊。但是咱们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呀，随时都会结束啊，所以咱们要是想这个用医保本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得抓紧时间了啊。您这个怎么个情况？您跟我说一下，好吧？嗯。
4: 就是我这问清楚了吧？我一会儿就买。
1: 嗯。
4: 我64。
1: 哎。
4: 主要就是有这个哮喘的毛病。就是痰呐、特别多，就卡在那个嗓子里，哎呦，特别的难咳出来。
1: 哦，就痰多，很难咳出来，是不是啊？哎，
4: 对。
1: 所以你这是典型的以这个气虚为本的这么一个呼吸道疾病啊！我能感觉到咱俩交流，你看你这气儿呢，就感觉有点上气儿不接下气儿，不够用啊！而且通过你的说话呀，我能听到啊，你这嗓子里边好像有痰似的。那您这个痰要是卡出来、吐出来？它是什么颜色的？您跟我说一下。
4: 白色的，然后
1: 啊，白色的，
4: 嗯，还有点像那个泡沫一样
1: 啊，白色泡沫的。那我再问一下，您是不是那种就是一咳嗽的时候，就像底下像有尿似的，要拉了尿那种状态？
4: 你咋知道啊，孙主任？
1: 哎，你看看啊，这就叫什么呢？叫肾气虚啊，中气下陷常见的症状啊。我们讲这个气呀，有固摄作用，哎。你这个旁边有那个镜子啥的没有？你伸舌头看看您的舌的那个舌苔是不是那种特别白的这种白腻苔、厚腻苔？
4: 是的，我天天刷牙吧，都看。不光是那个，就舌头白哈。
1: 啊。
4: 脸上的颜色也不好，也发白。
1: 啊，就是脸色也苍白，是这样吗？
4: 嗯。
1: 那你平时有没有特别怕冷啊？怕吹风啊？怕吹空调啊？有这种情况吗？
4: 怕，就。一点冷空气都不能，然后你要是一见到那冷空气啊，就感觉那个凉气就直往那个肺里面钻。
1: 就是遇着凉啊，您这个病呢就加重，就犯病啊，或者说这个早晨呢、或者在夜间都会加重，而且你睡眠应该也不好吧？
4: 对，睡眠不好，就入睡特别困难。
1: 哦哦，嗯，
4: 而且吧还容易咳醒。
1: 嗯。
4: 特别是后半夜，
1: 对对对，一定是后半夜啊。嗯，
4: 哎呦，你算的真的老准了。
1: 不是算的，这是咱们中医的这个基本功啊，叫四诊合参呐、哎，你还有其他哪些症状？您得详细给我介绍一下，好吧？
4: 我白天吧，就是不怎么咳，
1: 嗯，
4: 就是到了那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吧，还有就是半夜，
1: 嗯，
4: 哎呦。

0: 那一磕下来，真是就感觉就不停，
1: 嗯嗯，停不下来了，嗯。
0: 然后磕的这个胸啊、头啊，因为你不停的磕嘛，就震，哎呀，都疼，
1: 嗯。
0: 然后我这一半夜咳嗽吧，家里的人也都睡不好，
1: 嗯。
0: 有的时候我就怕影响吧，我就尽量的憋住不咳，
1: 嗯。
0: 实在是不行，就拿个被子，反正捂着，哎呀。
1: 哎呀，你看，你看多遭罪呀、啊！哎，多遭罪、啊
0: 嗯！
1: 而且你这个，这个咳嗽是不是多数都是在那个天快亮那个三五点钟、三四点钟的时候啊？
0: 对对，
1: 三五点钟是手太阴，肺经当令啊。哎，所以你每天到这个点呢，就出现咳嗽，就是你这个手太阴肺经出现了淤堵。哎，中医讲叫子午流注，叫天地相应嘛啊。所以这个肺气虚啊，必然是凌晨三五点钟咳嗽。而且中医讲呢，肺和大肠相表里，这么讲的话，你是不是这个大便也干燥啊？跟我说一下。
0: 哎呦，我都感觉您都快成神仙了，我真的就是大便干。
1: 大便干啊。
0: 别人说，吃这个补虚方七天都能治好。
1: 嗯。
0: 所以吧，我这才找到你。
1: 你这种大便干，它不是说像那羊粪蛋似的拉出来还不干、是那个比较成条，就是便起来费劲的那种，是不是这样啊？
0: 对，
1: 所以说你这是属于叫四虚无力推动造成的一种便秘。
0: 哎呀，孙老师，您说的真的是太准了，您真的太厉害了。哎呀，我这啥也我也不说了吧，您就说我这个买多少吧。
1: 您这样啊，我可以明确的跟您讲，就您身上这点小毛病啊。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那是手到擒来啊！不仅仅说给你治好病，而是给你去根儿。您全程用三副药就行啊，全程三副药。但凡您这个包括老慢支、气管炎啊，包括这个便秘啥的，但凡有一样没治愈的，您花的钱我原封不动的都给您退啊！我可以给您做这承诺啊。
0: 哎呦，说实话，孙主任，就冲您这么会看病是吧？
1: 嗯，
0: 我就知道您推荐的这个100%的这差不了，就是是不是我就是买三副就够用？
1: 够用，够用啊！你就拿那个医保本啊，你直接就买三副药就行。然后这药拿到手之后啊，你早晚各吃一次，一次吃四粒药啊，一天吃两回。你吃一周，你就知道这药有多厉害了啊！
0: 好好好。我就还想问那个，我找谁报名？那个电话号码是多少呀？
1: 您、
0: 那个、
1: 我说一下，您找笔记一下啊，找笔记一下啊。哎，咱们的报名电话是400-690-1677。
0: 记下了，记下了。那就谢谢您了，孙主任。
1: 好，不客气。
0: 我就赶紧报名去。
1: 对，赶紧报名啊！好，我们说声再见啊！
0: 再见。
1: 嗯，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孙主任。
1: 哎，你好，欢迎。
3: 我早就想和您通话了。
1: 哎，
3: 就是一直排不上号。
1: 排不上号啊，因为咱们患者太多了，所以这事儿呢大家多担待点啊。哎，
3: 理解。
1: 哎，
3: 孙主任呐，
1: 嗯，您说，
3: 您可要好好的保护好你自己。
1: 嗯，
3: 我们这些重病号吧，就指望着您救我们的。
1: 哎呀，你可这个严重了啊！这个世上好大夫多的是啊，不是就我一个呀。
3: 好大夫是多，但是好药不多呀。
1: 哎呀，您这话说的可太对了啊！俗话说得好啊，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啊。
3: 哎，孙主任呐。
1: 嗯，
3: 到今天呢，我吃了13天了。
1: 嗯，
3: 我之前是用合作医疗证买了一副药。
1: 哦，
3: 今天呢，我想再买上两副药。
1: 嗯，
3: 孙主任，是不是我就能享受到80%的那个报销啊？
1: 能， 咱们累计购买三副药啊，您就能享受到80%的这个医保专项报销的，没问题的啊，您不用担心啊。
3: 啊，在之前吧，我是不知道这药的效果，所以吧，我就先买了一副药。
1: 啊，
3: 还好今天医保报销还能报上名，
1: 嗯，
3: 不然呢，我家那个老伴儿都要气到死我。
1: 嗯嗯，
3: 当初他让我买三副药。我怕不好使。

0: 我报销合适的话，其实我反对大家多买药的啊。哎，您这么做也对、啊，没问题啊。嗯嗯，
1: 这补习方效果不赖。
0: 嗯，不赖。
1: 多买点行。
0: 嗯，
1: 我就吃三天吧，睡觉好了。
0: 睡觉好了。
1: 我失眠有快十年了。
0: 嗯，
1: 我现在一觉我就能睡上睡最少能睡七个小时了。
0: 有睡那么长时间了？哦，
1: 嗯，
0: 挺好。
1: 肾虚小便多，这个治的我最满意的。腰也不凉了，特别是每次吃完药也就一个多小时吧，
0: 嗯，
1: 从胃里出来像两个小火球一样东西，
0: 哦，
1: 一边身上一个老热乎了，
0: 哦，
1: 现在夜里最多我能起来一回了。
0: 那你那个原来这个夜尿一宿起夜几次啊？
1: 哎呀，原来一夜最少得四次，我昨天晚上还一次都没起。我发现叫啥，每次吃完药嘛，
0: 嗯，
1: 身上全是热乎的，
0: 嗯，
1: 腰腿特别有劲儿，老好了。
0: 哎，你看看啊，老好了，这就是咱们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屋，还有这个紫河说呀，实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所带来的神奇效果，多好啊！
1: 嗯，
0: 你看你肾阳补上来了，是不是肾气儿足了，自然呢就能固摄住这个津液。啊，当然你这个夜尿啊起夜次数那不就自然就下来了吗？肾阴补上了，腰腹得养了，所以原来那种腰膝酸冷的那种感觉自然也就消失了啊。所以你看我经常讲啊，治肾虚治肾亏，我是治一个保一个。
1: 孙主任呢，现在血糖也挺好的。
0: 嗯嗯，
1: 空腹呢最高不超过七个了。
0: 哎呀，那不错。嗯，
1: 餐后都正常了，但是吧我降糖药还都没减呢。
0: 嗯，
1: 小高说让我再测一周血糖再说。
0: 对，咱们大家伙啊一定得听咱们这个售后大夫指导啊，您做得很好。
1: 孙主任呢，
0: 哎，
1: 我发现这药降压也挺快。
0: 嗯，挺快。
1: 降压药一那普利吧我都减半片了。
0: 哦哦，
1: 血压现在高压就是130以下，
0: 嗯，
1: 低压在60多。嗯，就是压差还是挺大的。
0: 其实你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肝肾两虚久了啊，这个阴虚啊不能制约阳气，这阳气就往上冲啊，血压就飙高了。但是你还有同样一个问题啊，就是阴虚日久耗气了，所以你看这个低压呢就偏低了，就导致这个压差过大了啊。但是我觉得呀，您把这个两副药都吃完了，我们把这四虚都补足了，你压差一定能正常的啊。别找
1: 正常那最好，
0: 能
1: 我眼底出血两次吧，打的激光
0: 啊，
1: 但是看东西中间还行，
0: 嗯，
1: 就是两边视野小很多。
0: 哦，视野
1: 这13天治疗吧，
0: 嗯，
1: 我能明显的感觉，哎，视野比过去宽了不少。
0: 哦，
1: 特别是晚上看东西比之前明显，够用，
0: 嗯，
1: 能再好点就更好了。
0: 那你吃13天能达到这个效果，已经很好了。啊，说明补四虚已经对你的症了。你的这个治疗呢，需要三副药啊，三副药你接着用，你会越来越好。
1: 那孙主任，我就想问一下，我最后视力能不能恢复到我没出血之前的视力啊？
0: 你不是那个打过激光吗？是不是啊？
1: 啊，
0: 对，你记住我的话啊，打过激光的激光治疗啊，它是一种破坏性的止损治疗，就是你被打过激光的地方的那个视网膜的感光细胞已经被烧掉了，所以这部分感光细胞是不能再生的，那就是形成一个永久性的瘢痕啊。
1: 但是我13天治疗比之前视野宽多了吧？
0: 嗯，
1: 而且看东西清楚多了。
0: 那是必然呢。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有紫河车呀，紫河车能干啥呀？我不讲过吗？大补精血，而且这个紫河车里边还有一个特别独特的一个成分呢，我们叫胎盘肽。啊，这个胎盘肽呢，它就是修复视网膜细胞的一个神奇物质。但是你那个就是这个激光的那个破坏性治疗呢，我不能说给你做什么承诺吧，但是你的视力还会进一步的恢复啊。
1: 好，我感觉应该没问题。
0: 嗯嗯。
1: 那孙主任，刚才你说我再买2副药，
0: 对，
1: 医保能给我报销80%-20%吗？
0: 嗯，能。
1: 你用不用和他们打声招呼？
0: 不用我打招呼啊，你这个报名的时候你直接跟咱们工作人员讲明白，就之前买过1副药了，这次我再买2副药，就直接按这80%这个报销比例给你报了就行，不用我打招呼，没问题的，您放心啊。
1: 那好，导播说 我和你说话就10分钟时间。
0: 对。

0: 估计时间也到了，
1: 嗯，
0: 我就这些事儿，那我就报名再买两副药，谢谢你了，孙主任呐。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也祝您呐能够早日恢复健康，赶紧报名吧，啊，再见。
0: 哎，再见，孙主任。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 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啊。
1: 哎，你好。
3: 哎，你好。
1: 哎，
3: 孙主任啊，咱俩算这次是第二次通话。
1: 哦，
3: 我是那个大连的。
1: 哎呀，您是大连的朋友啊，欢迎你。你好。
3: 哎，
1: 你好。哎
3: 哎，孙主任啊。
1: 嗯，
3: 我呢说是给我退回来钱
1: 啊，
3: 可是呢到现在呢我也没收啊。
1: 没收着钱呢。您是这个参加咱们这医保报销的，您什么时候那报的名，您告诉我。
3: 我是3天前吧早上报的
1: 啊。
3: 嗯，我那个陈杰号啊，医保号啊，
1: 嗯嗯，
3: 都给我登记上了。
1: 哦，是这样的，咱们这个医保这个报销啊，只要您的身份证的这个名字啊，包括您的这个医保号，您的这个银行卡号，您没弄错的话，一般我们是3到5个工作日，这钱呢就打到您卡上了。
3: 我这3天，今天都第4天了。
1: 啊，今儿第4天了，那也不用着急啊，只要不超过5天呢，都是正常的啊。您不用担心说不能给您退，不会，绝对不会啊。我刚才讲了，只要您这名没错，您这也这个医保号没错，您的银行卡号没错，咱们一定是按照咱们承诺的这个医保比例给您退钱啊。您当时是办的几副药啊？
3: 我闺女吧，前前后后给我买了4副药。
1: 嗯，
3: 现在手里的呢还剩6天吧，我就吃完了。
1: 哦，都快吃完了。哦，
3: 哎呀，孙主任了。
1: 嗯，
3: 这我做梦也没寻思到给我能治得这么好啊。
1: 哎，
3: 哎呀，我也给你们介绍好几个也用这个专利补虚方了。
1: 嗯嗯，
3: 哎，他们都说这药好使。
1: 嗯，
3: 你我呢现在吧，上公园啊，或者是上超市啊，
1: 嗯，
3: 只要看呢脑血栓的，我就推荐他们听你广播。
1: 哎呀，您也是个热心肠啊。有句话怎么讲啊，叫用无所住，行于不施。
3: 哎，哎呀，孙主任，我都80多岁，
1: 有都这么大年龄了
3: 啊！我啥都看清了，但是吧，今天呢，我还能大摇大摆的上公园啊，去看他们下象棋啊，听听二人转呢。
1: 嗯，
3: 都得感谢您，孙主任，也得感谢那个补虚方啊。
1: 嗯嗯，
3: 哎呀，这药就是脑血栓的克星啊。
1: 嗯，怎么讲呢？
3: 我亲身体验了，我是25年春天吧，
1: 嗯，
3: 第一次得脑血栓，当时吧，用酸积食，我没落下什么后遗症。
1: 头一回挺幸运的，是不是啊？
3: 是啊。
1: 嗯。
3: 结果啊，今年端午节，
1: 嗯嗯，
3: 这不，闺女给我买的粽子给我送来了。
1: 嗯嗯。
3: 哎，我吃了2个那个红烧肉的那个粽子，
1: 嗯，
3: 哎呀，挺好吃。哎呀，我又喝了1包牛奶，
1: 嗯，
3: 完了晚上我就睡躺下，结果第二天早晨醒了呀，
1: 嗯，
3: 坏了，
1: 咋的了？
3: 我这右边拉的这身子不好使，右手腿都没有知觉。
1: 哎呦，
3: 哎呀，想说话就说不出来呀。
1: 嗯嗯，
3: 但是吧，我的脑子是清醒的。
1: 哎。
3: 好在吧，我们家孩子，早就在我这床头啊，给我按好那个报警器。只要我这一按那个红按钮，他的手机就报警了。
1: 哎呀，那你这孩子真孝心。
3: 哎呀，这不，老伴儿吧没得找，我就一个人生活。结果吧，孩子没到呢，120就先来了。
1: 哦，
3: 咣咣敲门，你说我也动弹不了啊。
1: 嗯。
3: 哎，不一会儿闺女来了，这不把我拉到医院了，脑血栓2犯。

0: 住了9天院，在医院。
1: 嗯，
0: 上医院时候什么样，出院的时候还是啥样。
1: 嗯，
0: 又不拉伸，胳膊腿儿没有知觉，话也说不出来，呜噜呜噜的。
1: 啊，说话
0: 也听不懂，
1: 口齿不清，右侧偏瘫。但是意识清楚，是不是啊？语言上有障碍。那你这个当时应该是这个啊，我们讲叫四虚，阴阳气血四虚导致的左侧的额叶啊，我们也叫布鲁卡区的一个病变。
0: 哎呀，孙主任，这不搁家也不能生活，不能自理呀、啊。
1: 嗯，
0: 俺家闺女就给我请了一个保姆。
1: 哦哦。
0: 哎、啊，然后呢？又给我买了那么多的药啊，
1: 嗯，
0: 又针灸按摩，针灸针灸3个月也没什么效果，
1: 嗯，
0: 完了都说我这岁数大了治不好了，
1: 嗯嗯，
0: 俺家闺女吧，她是医院妇产科的大夫，
1: 啊啊，也是这个妇科医生啊、
0: 嗯，
1: 那我们是这个同行吧，
0: 啊对对对，
1: 嗯嗯，
0: 他也是那什么副主任医师啊，
1: 啊
0: 啊，哎，也不知道他从哪买这个补虚方，
1: 嗯、
0: 啊，哎呀，可救了我的老命了，
1: 救了命了，嗯，
0: 哎呀，孙主任，这药可真霸道啊，
1: 嗯，
0: 我一共吃了3顿呢，
1: 嗯，
0: 我这大便就不干了，
1: 不便秘了，
0: 不费劲了、
1: 啊，
0: 嗯，
1: 不费劲了，
0: 就能拉下来了，
1: 嗯嗯。
0: 这不，我这岁数大了，本来这个大便它就干燥。
1: 是的。嗯、
0: 哎，这一摊吧吧，那没有开塞露，根本就拉不出来，用老多药都不行啊，这药就3顿，哎，就拉出来了。
1: 你看看啊，所以我经常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7天必须得解决你吃喝拉撒睡的基础问题，你看多好啊。
0: 孙主任呢？那真没说大话呀，
1: 没说大话。
0: 还有我现在，你看说话说的挺溜吧？
1: 嗯嗯。
0: 我这补虚方，我吃11天，我就能说话了。
1: 哟。
0: 啊，冷不丁就能说了。
1: 啊，就突然间就能说了。
0: 啊，对对对。
1: 啊、哦、啊、哦。
0: 刚开始吧，那2天有点磕巴。
1: 嗯。
0: 你看到现在应该说没人。听出来我说话有毛病了吧，
1: 我是没听出来啊，真听不出来听不出来啊，所以你看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0: 嗯、
1: 是属于叫2代原研药，它比任何这个传统的药物呢在疗效上要高出120倍的，
0: 哦，
1: 那这个了不得呀，而且这个中风后遗症啊，它实际上属于叫本虚标实，哎、
0: 哦、
1: 虚是根儿，是基础，哎、
0: 哦、
1: 这个标是啥呀，标就是你那些症状，比如痰呐、啊、哎呀，包括这个行动不便呐、啊、包括这个大便干燥啊、原不利啊，这都是一个外表的一个症状，它的这个根源呢、哦、还是虚啊，而且是这个痰呢、瘀啊、风啊，这几种这个致病因素呢堵在我们脑窍了，堵在我们脑部的经络了、哦、啊，所以这个四虚同补啊，哎，我讲呢，就是从根上治，像脑血栓、脑中风啥，是从根上治。所以他跟你之前呢，你看你吃了不少药，孩子给买了，又扎针又按摩的，是不是？那就是不一样。
0: 哎、
1: 嗯，
0: 真是这么回事。嗯，我是那个加量吃的，孙主任。
1: 嗯，
0: 一副药吧没吃完，我就感觉着我这右边的胳膊腿又长出来了。
1: 哦。
0: 啊，知道刺挠啊，知道疼了。
1: 哎呦，
0: 哎，因为这个这不保姆啊，他天天给我按摩。
1: 嗯，
0: 我就感觉这一天一个样。后来你学生吧，就让我练习站，40多点的时候，我就能在俺家屋里来回走了。可把我闺女高兴坏了，
1: 嗯，
0: 哎，奖励那个保姆500块钱，
1: 哦
0: 呵
1: 呵、嗯、
0: 完了我就也小心眼儿吧，我就背后跟闺女说，你为啥给他钱呢，
1: 嗯，
0: 我能恢复的好是吃这药吃的结果、啊、
1: 你这个姑娘、嗯、这孩子啊也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啊，他做的没错啊。
0: 哎呀，没有这补虚方，你请10个保姆给我按摩，也我也站不起来呀。

0: 哎呀，您这话说的点儿上了啊。其实这个中风啊、偏瘫呢啊，您这个光是按摩呀，肯定也是按不好的。我经常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哎，中风偏瘫呢，它是我们大脑神经元受损了。不解决这个脑神经元受损的问题啊，你一辈子也治不好这脑中风。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啊，有一种脑中风患者必用之物，啥呀？就是人体胎盘紫河车啊，因为紫河车呢，它能够补先天的肾经。哎，我不讲过吗？肾经化三髓，哪三髓呢？哎，脊髓、骨髓还有脑髓啊。化三髓，你就补肾经就能补脑髓吗？那这个脑神经元是啥呀？不就是脑髓来构建的吗？所以呢，哎，只要有这个充足的肾经，就能够修复脑髓，就等同于你就把这个脑神经元给修复好了，所以才能解决你这个偏瘫的胳膊腿不好使的问题。
1: 孙主任，我吃的第二副药吃完，哎，我就自己就能下楼了。
0: 啊，能下楼了，
1: 哎，而且我自己呢，做饭呢，收拾屋子都行了。
0: 啊、
1: 哦，完了，我就跟俺家闺女说，让保姆走吧。
0: 嗯，
1: 因为啥呢？我发现她手脚不干净，她老是放俺家那个穿箱倒柜的倒东西。
0: 这个老哥呀、你可别总跟这个保姆较劲啊，别跟人家较劲。哎，
1: 我现在吧，这个还有六天，我就吃完了嘛，这药、
0: 快吃完了。
1: 我现在呢，孙主任，我血压正常了。睡觉也正常了，大便呢也正常了，说话也正常了。我现在右手拿筷子啥的都行了，就是这个走道吧还差点劲儿。孙主任，你说恢复到这样，我可知足了。哎呀，谢谢您，也谢谢这补虚方
0: 啊。哎呀，那个老哥哥呀，您太客气了啊，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您老太客气了啊。
1: 孙主任，还有给您添点麻烦，就是啥呢、你给我看看我爹报名退钱这事儿。我这听说这医保报销要结束了，我怕别给我落下呢。
0: 这个您老放心呐、落下谁也不能落下你啊、哎，你告诉我你这个姓名吧，你说吧，你叫啥名？
1: 我家大连的，我叫管树新。
0: 哪个管呢？
1: 管道那个管。
0: 哦，是这个管。这个姓挺少见啊、行，你这么着、这位老哥呀、你这个一会儿我下节目呢、我就帮你查一查啊。
1: 好，
0: 那咱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也祝您长命百岁。
1: 谢谢你，孙主任。
0: 不客气。
1: 也祝您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0: 好的啊，谢谢您，再见了啊，再见。
1: 再见。
0: 好。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三百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七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公元1333年，妥欢帖木儿终于在上都即位了。当然，通过我上一节的讲述，大家也知道，这位博尔之金妥欢帖木儿，他的这个即位其实是非常非常坎坷的，是权力交换的。原来是权臣燕铁木儿不让他即位，现在燕铁木儿好不容易死了，他妥欢帖木儿呢，还得和自己的婶婶做权力交换，还得立燕铁木儿的女儿为自己的皇后，还得把自己的弟弟立成皇太子之后，他才能够顺利的即位，才能够当上这个元朝的皇帝。多不容易啊。不过回头想想，这可是皇帝呀。世界上有哪个事情要成功不要付出代价呢？当皇帝这个事儿，如果说就靠这些代价，我投靠一批人，然后我再臣服于一批人就能成功的话，我估计天下有很多很多人都会选择去当皇帝的，这可能谁都很难拒绝。但是你用这样的方式当上皇帝，那么你就一定没有权力，对吧？你靠老权臣的死获得了即位的机会，你靠和旧势力的妥协当上了皇帝。那我就想问一件事儿：妥欢帖木儿，你靠什么来执行自己的意志啊？你现在是一个光杆皇帝啊，你什么都没有。想当年魏征给唐太宗写奏章，在那里边写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什么意思呢？告诉你，老百姓就像是水一样，皇权就像是船一样，水能把你这船给拖起来，它也能把你这船弄翻。这是劝唐太宗，请你居安思危，你要积德，你要有一个好的名声。这说的是老百姓，有老百姓有地盘，你才有可能当上领袖，你才有可能当上帝王。但是你一旦当上了帝王，你以为从皇帝到老百姓之间就一竿子杵下来啊？你什么东西都能够直接沟通啊？那是不可能的。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可能性的话，只能说明两件事：第一，国家乱了；第二，人少，没有别的可能性。在老百姓和皇帝之间一定有若干的大臣。妥欢帖木儿现在面临的就是这问题，名义上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土，有那么多子民，问题是他没有知己的大臣呢。唯一和他关系最好的是一老和尚叫秋江，好使吗？治国靠老和尚，这是不行的。所以妥欢帖木儿现在就仍然是一个光杆司令，说了啥都不算，搁今天话来讲呢，就是一个傀儡皇帝。真正这个皇权听从谁的安排？国家的这个机器靠什么来运转？谁在上边指挥啊？这是一个利益集团。以谁为首的利益集团呢？刚才我已经跟大家数过一遍了，太皇太后，现在的皇后，以及燕铁木儿的家族人员。但是这样的情况啊，它不太稳定，因为他需要一个领头人。火车跑得快全得车头带嘛，对吧？利益集团的领头人如果不是皇帝就一定得是权臣，可是现在燕铁木儿死了，谁来领这头呢？这人物还没有出现。而且在这个顶尖的这个利益集团当中，势力也要划分一下。太皇太后是一支儿，他考虑的是现任皇帝怎么样平稳过渡，然后为我自己的亲生儿子培育起一个机构来，将来呢，我的亲生儿子要当上皇帝，他想的是这个事儿。而燕铁木儿那一支呢，包括现在的妥欢帖木儿的皇后，他们考虑的是什么？考虑的是自己家族的兴盛。在这个终结问题上啊，双方的利益诉求不统一，于是太皇太后就一定会培育起新人，新的势力来。他们等不了燕铁木儿说你们家再成长出来一个人来，也没有必要绑在一棵大树上。森林海洋那是一大片呢，我们朝廷里边那么多能臣，
我有这么大一个国家，我何必非得和你燕铁木尔家族吃饭啊？我找谁不是替我代言啊？于是在这个时候呢，权臣伯颜脱颖而出了。这个伯颜这名字啊，我们大家并不陌生啊，早在我们讲南宋历史的时候呢，就曾经提过他。这是当年忽必烈手下非常非常著名的去讨伐南宋的负责人啊，这么一个大官。但是彼伯颜非此伯颜，咱们现在说的呢是活跃在公元1333年左右，这是元顺帝王朝的一个大臣，和活跃在公元12几几年忽必烈那个时代的伯颜呢，他不是一个人。现在咱们说的这伯颜呢，他是朝廷里边的权臣的二把手。而关于权势当中的二把手啊，各位可能大家都有这么一感觉，二把手就等于说什么呢？就等于说是没把手，说了不算，小事儿是行，大事儿还得一把手定。假如说一把手漏一点，说这事儿交给二把手负责了，这还好一些。你要赶上那种权臣想一把抓，有二把手啥事儿啊？全都得听一把手的。而此时此刻，这个伯颜所在的这个时代，一把手是谁？就是刚刚死掉的燕铁木儿嘛。伯颜是作为仅次于燕铁木儿的势力的存在，可是有燕铁木儿在上面压着，他就啥也不是。现在燕铁木儿终于死了，伯颜能放弃这个机会吗？你死了就是我的机会啊。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观察，看燕铁木儿到底是靠什么做起来的，看燕铁木儿到底是得到了谁的支持。此时此刻他看明白了，这个皇帝就是个傀儡，真正说了算的，真正有权势的是太皇太后。太皇太后的老公元文帝杀了多少人，那左右谁是皇帝，那就是人元文帝一句话，他媳妇儿能差得了吗？所以伯颜呢就积极地向太皇太后靠拢，也就是向妥欢帖木儿的婶婶靠拢。那么了解太皇太后在这整个的扶植傀儡皇帝妥欢帖木儿的过程当中所做的一切，以及他的所有的想法，进而表忠心，我愿意为您肝脑涂地，我愿意为您鞠躬尽瘁，您拥有我的保证，您享受我的忠诚。这回妥了，太皇太后正想在朝里边找一个权势的代言人，这时候伯颜就主动贴上来了，正好一个需要一个正在卖，来吧。于是在太皇太后的支持下，伯颜当上了右丞相，这是顶级文官了。这也就说明什么呢？伯颜开始往上走了。当然我们在这里一定要说一下啊，燕铁木儿的家族势力仍然非常的强大。首先燕铁木儿的弟弟撒敦是左丞相，儿子唐其士为御史大夫，女儿呢，那刚才咱说了，那是现任皇帝妥欢帖木儿的皇后。所以整个燕铁木儿的家族现在还没到完全没落的时候，所以这时候伯颜他只是在朝廷的这个朝政当中呢擅权而已，我只是当一把手，就是该我做的工作我就要做，不该我做的工作我就不做。虽然皇帝是傀儡的，可是呢我也不要越过皇帝去做任何不应该我做的事儿。这个时期伯颜还是挺老实的。但是两年之后，伯颜这官啊越当越顺溜，越来越觉得权势这东西太好了，越来越觉得这个一把手的感觉太爽了。再赶上燕铁木儿的弟弟撒敦死了，这一下子伯颜可爽歪歪喽。为什么呢？这个官场啊，有时候你不服气这种阅历，你不服气这种城府是不行的。的确是有年轻人逆袭的这种情况出现，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有这么一句俗语讲得好，叫做姜还是老的辣。撒敦一死，燕铁木儿的儿子唐其士

就被提升为左丞相。这个年轻人早就看不惯伯颜了。为啥呢？他是一个官二代，从小就是含着金汤勺出世的，压根儿就没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事儿是他办不到的，那飞扬跋扈的都不行不行了。即便是受到了差不多的教育，但是贵族的那个唯我独尊的这个心态在他心里面是牢牢的扎根的。本来他的父亲说了算，他的姐妹又是当今现在皇帝的皇后，你想想他作为国舅这身份得显赫到什么程度。过去来讲，这是最炙手可热的外戚，因为皇上老丈人死了他最大。可是现在呢，你伯颜算是干什么的？很多事情上因为自己的职务不如伯颜，或者讲那时候自己还太年轻，伯颜在上面也就在上面了，结果现在自己的叔叔死了，我接了我叔叔的班，我怎么还不如伯颜啊？凭什么呀？伯颜会什么呀？所以这唐其士心里边很不舒爽，这时候就看出来他的政治上的不成熟了，时不时的呢就在不同的场合发表自己不满意的言论。咋说？说天下本我家天下也，伯颜何人而位居武上？这话说的就有点大了。这个天下是我们家的天下，伯颜算叉叉叉的干什么的呀？凭什么在我的位置上面啊？不服气不满意。不服气不满意怎么办呢？那就想办法呗。想什么办法呀？今天咱一看咱就明白啊。历史要这么讲，咱就知道这位唐其士他不具备在朝廷里边和伯颜玩阳谋并且获胜的能力，他也只能搞一点阴谋。搞阴谋那就简单了，篡位就得了呗。说伯颜，你的权势哪来的？太皇太后赋予你的啊，还号称是当今的圣上给你的。哎，当今圣上妥欢帖木儿我们先放在一边，他是傀儡，对吧？那简单啊，我们动不了太皇太后，我们就干脆把太皇太后废了不就得了吗？可是怎么废呢？就是再弄一个皇帝出来，再弄一个皇帝，他就不认同现在的太皇太后了。这个皇帝是我立起来的，那还不是我说啥是啥呀？这是唐其士的想法。说起来好像可笑，好像简单，但是历史上有多少人就是这么想的，甚至说他就是这么干的。于是唐其士就和自己的叔叔，这个人叫塔里，商量，咱把这大事办了吧。办了以后，叔叔啊，你想当年我爹多厉害，现在咱们多落魄呀。说了不算，原来咱是一把手，现在咱连二把手都勉勉强强。叔叔，这事儿一旦成了，你就是我叔叔，你就是咱们这家族的代言人，你说了算，我听你的。忽悠他叔叔帮忙。说起来他叔叔也是一官迷啊，也是看着这个权力在别人手里眼眶子发青，所以一忽悠就成了，来吧帮忙吧。可是政变哪有咱们今天现在讲的这么容易啊，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政变完成了，公元多少多少年，对不对？我前两天看那个书，说历史上无论多么鲜活的人物，无论多么厉害的角色，死了之后很可能就变成了书架上的一本书，甚至就是一页纸，或者说就是几行字。你再厉害能怎么着啊？对吧？青史无名，青史有名给你写的不好，或者青史有名写的也还行，就是记述的少，有啥用？你这一生的喜怒哀乐有谁知道，对吧？再有这么一个人给大家讲历史，拿过来这么一说，啪啪啪，很简单，轻描淡写，这事儿过去了。可是历史的风云，历史的精彩，那些细节你不去挖掘的话，谁知道啊？所以这就是施展侃历史这个节目，我们讲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我们的出发点之所在，多发现一点细节，你能够把那些人物还原一下。就像是我们吃的那些海鲜，有水发的，有干的，那干的拿过来你嚼它就是不好吃，你不给它泡了它不好。但是有人也会说，施展，你说这玩意儿

海鲜泡完了水发的它就是不好吃，干货就是不行。朋友，您忽略了鲍鱼，鲜鲍鱼和干鲍鱼绝不是一个级别。您忽略了香菇，干香菇和鲜香菇也绝不是一个级别。看你会不会泡，你要泡好了，干香菇比鲜香菇好吃多了。所以道理就是这么一道理。咱们这么一节目啊，就是要把这已经很干瘪、已经很符号化、已经很面具化的历史人物拿回来，咱再加工加工，咱再泡泡、处理处理，给您端上了一份喷喷香的历史大餐，让您享用的愉快。这背后的工作我来做，各位都挺忙的，平时呢也没时间读书，或者说没时间读那么厚的历史书，二十四史啊，有什么剑桥中国史啊，有各种论文啊，各种断代史啊，是不是各种这个杂记啊、野史啊，各类的书籍，你没时间读，我替你读，我替您把这些东西汇总在一块，这不就得了吗？各取所需，您只要长时间的收听咱们的节目就可以了。好，咱们再说回主体历史，唐其氏和他的叔叔密谋要造反，首先要得到贵族的支持，那就联系各种贵族呗，先联系跟自己关系特别好的，然后联系跟自己关系还行的，然后呢按照他们的计划呢，是联系那些跟自己关系一般但是可以争取的。可是还没等到这一步呢，这事儿就暴露了。怎么暴露了呢？因为凡是这种事情啊，一旦知道的人多了，这里边就有危险。当你的面儿，谁也不好意思拒绝你。咋拒绝？你能跟我提这事儿，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啊。你敢跟我说，那就说明你可能已经做好准备了。我现在我就批评你，当你面我就说你，我要不要命了？你为了防止这个消息被我走漏出去，肯定得灭我口啊，对不对？所以必须得奉迎，必须得在嘴面上讨得一个对方的认同，我先活下来再说。至于说这件事情以后我要不要告诉别人，那是下一盘的事儿。我现在先别死，这是最重要的。当然了，事情呢也不一定就像我说的这么简单，我都要造反了，我跟你说，说完以后呢你认同，这事儿就这么了了，我说等我电话，那不行啊，傻呀，得要一点信物，得要一点保证，就是防着你干这种事情。人家唐其氏这叔侄俩人也不是傻子，对不对？面上的工作还是要做的，可是即便如此，他们也做不到百分百的能够分辨出这个人的真诚还是虚伪，毕竟人心隔肚皮。结果他们要造反的这个消息呢就走漏风声了。出卖他们的人呢叫做彻彻突，这是谭王，把这个消息就告诉给了伯颜。至于说动机呢，我觉得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呢可以说他忠于这个王朝，另外一方面呢他也在心里边做一个评比，天平在不断的测算，说我要是支撑了你唐其氏，你这事儿能不能成，成了以后你能不能兑现你的承诺，画一个大大的问号。但是如果我把你们举报给伯颜，那伯颜可以直接就把我想要的权利，我想要的金银都给到我。这账一算，彻彻突那就直接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他就迅速的把唐其氏要发动政变的这个消息汇报给了伯颜。这时候应该说情况已经非常紧急了，因为唐其氏呢按照他的节奏他马上就要动手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消息告诉伯颜了。那伯颜怎么办呢？赶紧调兵调马呀，杀呀。就在公元1335年的6月份，伯颜粉碎了这一次政变，把唐其氏给杀掉了。那么这一次政变粉碎之后，伯颜是不是点到为止，杀完拉倒呢？因为这个唐其氏毕竟是现在的皇后的兄弟，他是国舅，你把他杀掉了已经很难解释了，你再杀其他人的话，是不是对当今圣上没法交代啊？
伯颜才不会那么想呢。终于等到机会能够消灭你们这帮人了，所以伯颜一点都没控制。你不是说唐骑士造反吗？好啊，杀掉唐骑士，然后顺道把燕铁木耳的余党挨个揪出来砍头，然后把唐骑士的弟弟也给杀了。这块我们为什么要提一下唐骑士的弟弟呢？因为这个唐骑士的弟弟就是唐骑士要造反以后立起来的新皇帝。唐骑士凭什么立他呢？因为据历史记载，唐骑士对外宣称自己的弟弟是元文宗的干儿子。你看着没？哎，你不是找不着和元文宗有这个血亲的那些男性了吗？不找了，我用他干儿子，我立干儿子为皇帝，怎么着吧？就到这种程度了。所以那你说伯颜还能留着你吗？至于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他要不要给皇后留一点面子呀？根本不会的。冲到皇宫里边就把皇后给揪出来了，揪出来之后就撵出宫外，撵出宫外之后就给杀了。对，我说的是伯颜冲到皇宫之中，冲到后宫里边把原来的权臣燕铁木耳的女儿，现在的皇帝妥欢帖木儿的老婆，现任的皇后，这个女孩叫做达纳施里，给弄出来之后给杀了。伯颜胆儿咋这么大呢？难道他不怕现任的皇帝妥欢帖木儿生气吗？难道他不怕妥欢帖木儿找他麻烦吗？他不怕太皇太后不支持他吗？今天能告诉你，根本就不怕。不但不怕，他还得到了太皇太后的支持。为什么？为什么呢？施展侃历史，咱们下一节接着讲。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0: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2: 松花湖晚风清扬，
0: 长白山月满林海，
2: 延边州体验民俗，
0: 天上一轮月，
2: 人间万份情。
0: 调频九十五点三，中波八四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家家和美，岁岁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国庆有
0: 国庆有。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
9: 很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
14: 是
15: 一种
14: 一直都在
15: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0: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6: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 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七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我们讲到了权臣伯颜杀掉了前任权臣燕铁木儿的儿子两个，还有燕铁木儿的余党，还有燕铁木儿已经当上了皇后的女儿。伯颜怎么这么猖狂啊，怎么这么厉害啊？这里边一切都离不开太皇太后对他的支持。从妥欢帖木儿当上皇上那一天开始，伯颜呢就一路攀升。之前我们说他是右丞相，然后身兼上柱国兼修国史的职务，没过多长时间他又当上了太师、奎章阁的大学士、领太史院、兼领司天监、威武阿速诸位。几个月之后他又当上了秦王，统领了中正院、宣政院等等等等等等，总领了蒙古、钦察、斡罗斯诸位亲军的都指挥使。这个人权势超级大。为什么权势会超级大？就是太皇太后对他信任呢，所以他才敢冲着唐其氏下手，所以他才敢把前任的权臣燕铁木儿的全家赶尽杀绝。其实在杀那个唐其氏的弟弟的时候啊，皇后出来维护弟弟了，说话了，说你不能杀，冤有头债有主，伯颜你不要借题发挥，那要真是唐其氏造反你就杀唐其氏就行了，你为什么要把我们家全都杀掉呢？你真的有胆量和我们全家斗一斗吗？你真的有能力和皇上斗一斗吗？伯颜呵呵一乐啊，那你出来咱们唠唠。皇后说我凭什么出宫啊，我在后宫里边我凭什么出去？好，你不出来是吧，来来来把他给我揪出来。就把皇后从后宫里边揪出去，然后就弄死了。你看伯颜胆大不大？皇后被弄死，唐其氏的弟弟可就不干喽。这一看就明白了，自己没有活路了，那我能把脑袋洗得干干净净的等着你过来康康给我一刀吗？绝不行啊，叛乱造反，我拼一条命出来吧。之前唐其氏他们联系的那些王爷也确实帮忙了啊，也跟着一块造反了。那伯颜还说啥呀，就等你造反呢，等的就是你的这一招。跟太皇太后一知会，我去了啊，太皇太后说小心点早点回来。好，伯颜率兵就去讨伐去了，直接就把这一支部队给灭了。而支持着唐其氏造反的那亲王呢，也到最后没办法自杀了。到这儿为止，伯颜算是把燕铁木儿的所有的权势全都给铲除干净了。铲干净之后，伯颜开始给自己做事儿了。什么叫给自己做事儿呢？非常简单。为什么唐其氏会作呀？就是觉得他和我之间就差一层了。我不能再让这种事情出现，我让他们永远望着我伯颜的权势够不着。我现在不是右丞相吗？好啊，从此以后再也不设置左丞相了。没有左丞相，没有朝廷当中的第一权臣和第二权臣这一说了，全我说了算，我就是权臣，我就是天皇帝啊。伯颜压根就没想过要去问问妥欢帖木儿，你对我把你媳妇弄走

并且把你媳妇儿给毒死，你是一个什么态度？没想过。因为妥欢帖木儿现在干嘛呢？玩呢，后宫坐小板凳，咔哧咔哧咔哧，拿那个豹子抱，用锯锯木头，然后抛光，一天天都玩这些事儿。我干这个手工活，我干木匠活，我做一个小床给我的皇后啊。我的皇后死了，那好，我不做双人床了，我做单人床，干这事儿呢。傀儡啥也不顶事儿，伯颜压根儿就不用考虑他，所以压根儿就把妥欢帖木儿给忽略了。但是我要提示各位啊，这个时候妥欢帖木儿岁数还不大，他心里不得劲儿也好，得劲儿也好，他都不敢说出来。没有资本，你凭什么表达你的不满？你不表达不满还好一点，你能吃饱穿暖，你有一个皇帝的名号，你想在这做个小床你就做个小床，想做一个小船你就做一个小船，没人管你。你表达不满，把你皇帝位给你撤了，你找谁哭去？妥欢帖木儿压根儿就没有话语权。但朋友们请注意，这只是现阶段，妥欢帖木儿还是要长大的。不过现在不着急，先把它放着，先长着。咱们还是再回来说一说伯颜。现在伯颜自己统领朝廷的文武两界了，太皇太后毕竟是一介女流，她对这个天下即便是有掌控的欲望，很多细节上呢，他也不愿意干。而且别说是他太皇太后了，就是原来的那些元朝的皇帝，他们也都是马上得知，马上制止。这个整个朝廷的制度呢，他是跟汉人学的，他自己完成的并不是特别的好。现在伯颜又一言堂了，就出现一什么情况？就出现了一个伯颜想咋整就咋整。我要说这话，您可千万别觉得这事儿有什么呀，想咋整就咋整，皇上本来不就是想咋整就咋整吗？各位，无所不为和为所欲为和胡作非为，那能一样吗？伯颜这时候是一什么状态您知道吗？就是各式各样奇奇怪怪的奏章他都敢同意，各种提议他都敢接受。比方说科举，科举是什么意思呢？大家也都知道，从隋朝开始实行的这么一种普通人晋升的通道，晋升的机制，你让那些出生不是贵族的人可以有机会参与到这个政治核心之中，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进步，你让古代社会平稳了很多。要不然阶级是封锁的，阶级是死的，你的一生，你的孩子的一生，生生世世你都做牛做马，疯了吗？这不是活着还有啥意思，对吧？你给他科举考试，哎，我给你通道了，你没考上，你没改变你自己的命运，赖不着我，赖你自己，谁让你不好好学习了，考试你没过你赖谁呀，对吧？所以科举考试对于很多汉人尤其是读书人来讲，那是一生的目标。可是伯颜到这儿呢，咔嚓就给废了。为啥废呢？原因也非常简单，蒙古大臣提出来，咱要不然把它废了吧。汉族大臣能干吗？那不行啊，争吵啊。伯颜呢，天生的就向着蒙古大臣，废了吧，有啥用啊，啊，我也没考科举，我不也当官吗？他不想自己是贵族。这一废，那你想想民间这些读书人怎么办？阶级就封锁了，尤其是那些读了一辈子的，眼瞅要考试了废了，多惨。更惨的是什么呢？都考完了，马上要发表成绩了，废了。而我个人认为最惨的是什么呢？也考完了，成绩也发表了，名次也排出来了，朝廷不承认了，这不是更惨吗？民间的反弹特别特别的大。但是又怎样呢？你要造反我就镇压你呗，造反啊，造反，行行行，我找人镇压你。镇压怎么镇压呀？

天和汉人和那个在金国的那些汉人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吗？没什么区别，只不过他们生在南方，有的生在北方而已。可能长得不太一样，血统不太一样，但是在当年，那都是大宋的，或者讲，那都是宋和金的，那都是汉人。你分不出来，怎么分啊？大家看过《天龙八部》吧？那里边那乔峰，一辈子都在为自己的这个身份所困扰着。我是契丹人还是汉人？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往哪儿去？多悲剧啊，对不对？但是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啥呢？你单凭长相上，你想分出来太难了，你分不出来，因为本来就没区别。结果现在告诉你说，这些人不能够拿兵器，为啥？拿兵器你就有机会造反，把你的马收了，那有马你容易打仗。行，说为了保证国家安全，说在这种时候你嘴大，我们也没有办法，好吧，不让我们拿武器就不让我们拿武器，反正我们也不想造反，没所谓的。关键到后来是啥了呢？禁止农家用铁和叉，就是农民啊种地的金属器具不让使。那我还种什么地呀？我拿什么犁地？我拿什么翻土？你什么东西都给我没收了，你让不让我活了？哎，你看，这就是伯颜公布出来的命令，目的就是防止造反。那我们讲到这儿，真是觉得这位伯颜他不是特别的清醒，他的这种把持朝政并没有能够很好的继承并发扬忽必烈当时打下的这个底子，当时元所承载的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多民族的统一的国家，他没想把这个一起发展起来，他就想怎么能让我们蒙古贵族活得好。所以元末的那个农民起义为啥闹得那么厉害啊？你是真不让这些老百姓活呀，老百姓活不了，人不作孽。但凡你要他们有一条活路，能够吃饱能够穿暖，谁造反啊？但是你以为这就是伯颜做到的顶点了吗？还不是呢。我不是废了科举吗？你告诉我说这样汉人就没有办法进入到职场了，没有办法进入到官场了，你就收不来汉人的优秀的人才了。人伯颜讲话了，对不起，我不用你汉人的人才，我不要，不要跟我谈你们的晋升，我不需要。不单我要进了你们的科举，我还禁止汉人，禁止男人学习蒙古和色目文字。因为元朝的官方文字啊，相当一部分时间呢是汉和蒙通用的，而很多元朝的贵族呢是不屑于学汉语的，所以很多事情它是中间需要翻译的。那么现在伯颜说我不需要这个汉人学习蒙古语，学习这个色目文字，那就等于说什么呢？连这中间沟通的桥梁都不用汉人，不用男人，进而说什么？他其实是想把汉人男人隔绝在权力中枢以外，然后他鼓励中央并且地方多用蒙古人，多用色目人，色目人就是外国人啊，多用这些人。那你今天提到这儿来说呢，太受歧视了，对吧？这让我们觉得心里边不舒服。哎，我还没说完呢。伯颜在历史上啊，为什么今天回头说伯颜，所有人就没有说过伯颜好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伯颜有一项非常荒唐的法令，有一个提议。什么提议呢？说咱们现在为啥总爆发农民起义啊？就是汉人不服管呐。为什么一爆发农民起义，我们就得先去把他们扑灭呢？这事儿太麻烦了。我们认为赌不如输啊，治标不如治本呐。于是就跟拓欢帖木儿啊，跟皇帝提出来一个观点。注意啊，这个时候因为元顺帝越长越大，他和这个朝廷的政治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多，参与的也越来越多。

所以伯颜呢时不时的还得和这个皇帝商量商量事儿。那伯颜提到这一点呢，元顺帝他可能还觉得挺好啊，伯颜你终于肯思考了，那你跟我说说你想怎么样治本，怎么样把这根儿给断了呢？哎，各位朋友，你搁咱们今天想，为啥造反啊，是吧？那我就想办法让你达成双方的诉求的平衡点呗，对不对？你想要啥咱们交通一下，咱们谈一下嘛，看看你们说的这个我们能不能接受，对吧？如果不能接受那咱们再商量，你要非得要打那讲不了了，你非得要颠覆政权那我必须得扑灭你。大多数人想的可能都是这个，对吧？结果伯颜想的是啥呢？汉人造反是因为汉人太多，他们说粮食少不够吃，把人杀掉一半那粮食不就够吃了吗？再不够吃再杀一半，实在不够吃都杀了，要他们干啥？咱们蒙古人这么多年在草原顶上也没饿死，反而到这边来这么多人造反，他们给咱们创造什么价值了？要他们干啥呀？杀杀杀杀杀，咱把所有汉人杀一半怎么样？那元顺帝能同意吗？这正常人他都不能同意啊，你咋想的？你疯了？伯颜一听啊，你不同意是吧？那少杀点，咱们呢把张王李赵刘这五个姓杀掉。为什么挑这五个姓呢？因为这五个姓人多呀。今天在东北还有这么说法呢，叫张王李赵遍地流，就这五个姓一个都没跑。说把这五个姓的汉人杀掉，那咱们的世界就清净了。这元顺帝听完的后背都发凉，去去去去去去去，你这哪是好主意，去去去去去，不同意。这才没执行。但是这段话呢就被记载下来了。人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发现，原来伯颜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对他的非议特别特别的多。今天您去看一些野史啊，凡是提到伯颜这个人的，他都没有好的评价。我记得我以前呢，我还听过类似的传说，说这个朝廷要搞一个什么什么武举大赛啊，然后要借此杀掉天下英雄，结果呢让人天下英雄给跑了，是吧？这桥段并不陌生吧，对吧？起点就是伯颜这块。当然了，也有人曾经提过啊，说伯颜呢再糊涂再疯狂也不至于提出来要杀掉张王李赵遍地流这五姓的汉人，达不到。这就是后世的人因为实在是太讨厌伯颜了，尤其是那些读书人，伯颜等于说把他们那个活路给断了，所以刻意的在历史上去抹黑伯颜。而假如这种说法成立，这也就解释了我刚才所提到的那一点，元顺帝他渐渐的渗入到了朝廷的实政当中。那么这个渐渐的程度到底到多深，伯颜到底会不会就这些这个杀掉五姓的这种问题去认认真真的征求一下元顺帝的意见，现在这个事儿呢他还说不太准。假如这个事儿是传言的话，那就简单了啊，根本没这回事儿，完全是编出来的。那么你在编造的这过程当中说元顺帝不同意，那既然是编的，这个细节就不用再抠下去了。但不论如何，当年的那个蒙古贵族对其他那些民族的老百姓的歧视是十分明显的。所以有一些学者他们的观点是什么呢？正因为蒙古贵族对于其他民族的老百姓的压迫压到这种程度，所以老百姓才会造反。而从反方向来看呢，等于说是蒙古政权，就是元政权自己给自己找的死路。那伯颜这个人物历史真相究竟如何，咱不去翻他了，总而言之就知道这口碑不好就得了。可是口碑不好，伯颜这大哥呢他还是很有权势，于是这位先生就飘了，不知道自己姓啥了。他就忘了即便是忽必烈最强盛的时候，还有一些宗王，还有一些韩国啊，大韩的韩，还有一些韩国只是表面上服从忽必烈的管束而已，私底下人根本就不拿你当回事儿，我不听你的，你不是我们这一支的。

他没想过连忽必烈都有这样的顾忌，他就觉得天下啊，我眼界里边看到的这个天下，我就应当说一不二。所以伯颜呢，就像是温室当中被惯坏的孩子一样，受不了别人对他一点点的轻视，或者说哪怕一点点的拒绝。这样的情况是必然要吃亏的，就像是今天您在家里惯孩子，是他在您的庇佑之下，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您看出去没人惯他的时候呢，一定是要吃亏的。而接下来要发生的这件事情，是伯颜丢掉权势的契机。要没有那事儿，伯颜可能还死得没这么早，死得没那么惨。妥欢帖木儿他作为元顺帝也未必能够那么早就亲政，一切都是有联系的，一切都是有逻辑关系逻辑顺序的。那么在伯颜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呢？实战侃历史，咱们下一节接着讲。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0: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2: 松花湖晚风清扬，
0: 长白山月满林海，
2: 延边洲体验民俗，
0: 天上一轮月，
2: 人间万份情。
0: 调频九十五点三，中波八四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3: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万州松花湖，
3: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3: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金色吉林。
3: 国庆有
0: 国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下
9: 后代的事情，我们谈到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我当下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9: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0: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9: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国。